0: 老周，啊，看来小静恢复的还挺快，都可以下地走路了。是啊，我想早点好起来，这样就能跟你们一起去抓党巡旗了。小静，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想和我们一起去抓党巡旗，那你得先把伤养好，这个可不能着急哦。
1: 嗯，我知道了，苏大哥。
0: 周出去。嗯，阿彪的消息。好，我知道了。嗯。党巡集要抢劫庄老大。抢劫。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0: 你去哪儿了？
1: 去我姐姐坟上看了看。
0: 以后行动时间少出门。
1: 知道了。

0: 打得还挺热闹，都动枪了。
1: 林斌，
2: 大龙，一定要保护好阿彪的安全。
0: 放心吧，

0: 这个枪手很狡猾，藏得够隐蔽的。没关系，暂时先不用管他，你只要保护好阿彪就可以了。
1: 江哥，上面有枪手。好，今天明里暗里，让他们一个跑不了。大龙，枪手在12点方向。

0: 勋妻还安排了后手，
1: 看来阿彪已经有人保护了。
2: 彪哥，孟大人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少废话，给我接着打！

0: 想。要不要干掉他？
1: 不用。
0: 如果把他杀了，阿彪更危险，有他给阿彪作证更有利。行动结束，咱们撤。

0: 亚楠，快走！
1: 三，老实点，走。强哥，找到一活的。
2: 等一下，
3: 是不是岛巡旗派你来的？
1: 说。

0: 不过这个姓党的也赔了本，算我没白设这个局，回头再跟你算账。
1: 去
0: 通知林老板，明天晚上继续交易。
1: 去啊。
2: 是。

0: 老大，
1: 嗯，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本来抓了个活口，没想到被他们的狙击手给打死了。
1: 嗯，其他人呢？
0: 他们有接应，跑了一个。
1: 废物！我给你派了这么多人，一个活口没给我抓到，还让他们跑了。
0: 不是老大，我。

0: 那么，这次行动都谁知道这次的行动？除了我和阿彪，只有参与行动的兄弟们。
1: 那就是说，这次行动有人通报给庄老大了，是吧？

0: 组长，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
1: 我说你了吗？
0: 组长，这一路走来，我对您忠心耿耿，这次任务我也是鞍前马后，您不能怀疑我呀。
1: 你哪次把任务完成了？
2: 组长，这次任务都是阿彪冲在前面，如果没有他掩护，连我都回不来。
1: 什么意思？
2: 所以告密的人不会是他。
1: 你在替他辩解是吧？
2: 我是在说事实。
0: 组长，您要是再不信任我的话，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您的。
1: 哎，行了，别说。你们先下去吧。

0: 顺利吗？还好，阿彪很安全。好，哎，真没想到，他们也埋伏了狙击手。你们没有暴露吧？
1: 没有，我们一向都没有开，都是那个狙击手在暗中保护着阿彪。
0: 哦，要不是苏醒拦着我，我肯定把那个女特务给留下。
2: 你呀，幸亏你没有把那个女特务给留下。
0: 为什么？她可是党巡旗的得力助手。
2: 而且，他还刺杀过苏醒。他现在可不能死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呀？
2: 如果他死了，阿彪就危险了。
0: 当时阿彪已经逃出去了，即使干掉他，也没什么影响。
2: 如果他死了，党巡旗肯定会怀疑阿彪。
0: 哦。
2: 这么说，把他放走还对了。下次再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解决掉。
0: 党巡旗这次抢钱失败之后，在香港的处境可就越来越难了。
2: 是啊，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个机会。
0: 今晚之后，党巡旗又多了一个敌人。只要他再敢露头。
2: 我马上带着咱们的人把他给抓住。现在想抓住党巡旗的，可不只是我们。
3: 没错，我们现在要静观其变，抓住机会，一举抓获党巡旗。

0: 得手了吗？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人把行动计划泄露给了庄老大。什么？今天晚上出去行动的人，除了亚楠还有阿彪活着，剩下的兄弟全死了。那知道这次行动的都还有谁？

0: 了你我，现在只有亚楠和阿彪还活着。亚楠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不会。阿彪一直冲锋陷阵，也不应该是他。你觉得会是谁？
1: 庄老大应该知道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你做的。
0: 他知道了又怎样？反正他也没有证据。
1: 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的，你要小心他报复你啊。迅奇，我们现在还需要考虑明天怎么面对王司令派来的人。
0: 哎呀，行了，我这找你来是给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你净给我扯这没用的。哎，行行行行行。
2: 什么？我拿到的实验数据是假的？
3: 现在实验数据的真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慌了。
2: 那真的实验数据千万不能被共产党拿到啊！
3: 不会的，童江南现在在我手里，数据跑不掉。
2: 要不要我再去趟童家，咱们加把火催催他？
3: 别去了，你现在再去童家，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们我们知道实验数据是假的吗？
2: 那咱们就干等着，什么也不做。
3: 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去约党迅奇见面。
2: 是。
4: 阿彪，姓苏的，我在帮你，你为什么要害我？
2: 阿彪，你为什么这么说？
4: 你明明知道党迅奇会派我打劫庄老大，你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差点死在那儿？
2: 昨天晚上，我和大龙一直在山上掩护着你。
4: 在山上掩护我的是吴亚楠。
2: 当时我们也在。
4: 你们在？你们在为什么不把他干掉呢？
2: 阿彪。你想象一下，如果吴亚楠死了，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党迅奇会相信你吗？
4: 结果呢？啊，我本想干完这一票，让党迅奇对我更加有信任，可是呢，差点丢了性命不说，反倒让他更加怀疑我。如果哪一天我暴露了，非但我报仇不成，说不定就让他先把我干掉了。
2: 阿彪，你冷静一点。我们之所以留下吴亚楠，就是希望他能成为你最有力的证人。事实上，党迅奇并没有因此去怀疑你，
4: 你别跟我说好听的。你知道我死了多少兄弟吗？啊，都是为你害的，那都是跟我出生入死、共过命的兄弟。
2: 阿彪，我也不希望有那么多人丧命，可是，只要保密局存在一天，就会有更多的人牺牲，而且那些人全都是党迅奇的爪牙，只要党迅奇一声令下，他们可以把枪口对准任何人。难道你希望你姐姐的悲剧在别人身上重演吗？
4: 我说不过你。

阿彪，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务必小心谨慎，否则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当组长，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1: 我现在正在筹钱呢。
0: 杨副官呢？
1: 杨副官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跟我要人？

0: 钱副官，你觉得你杀了我就真的能回去交差吗？
1: 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了，如果我再拿不到钱，王司令那儿我也交不了差。
0: 其实我觉得你还不如再给我点时间，让我筹到钱，这样你也好回去交差呀。
1: 兄弟，我是个军人，奉命行事，当兄你可就别怪我了。
0: 那好，要不你现在就杀了我，要不就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去筹钱。你知道这笔钱也不是一笔小数，我想如果你们王司令拿不到钱的话，恐怕也会心疼吧。
1: 党组长，
0: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我现在正在执行毛局长交代给我的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也可能关系到党国的命运，如果你现在要是杀了我的话，那恐怕是在给你们王司令找麻烦。
1: 好，三天，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如果这三天之内我再拿不到钱，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三天，三天够吗？
0: 够了，三天足够。
3: 少墨，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
4: 等你呢。
3: 等我？
4: 你过来。
3: 怎么了？
4: 上次你不是送我一条领带吗？
3: 嗯，
4: 作为感谢送你的东西。
3: 是什么？
4: 打开看看。
3: 镯子。
4: 嗯，
3: 好漂亮的镯子呀。
4: 喜欢吗？
3: 特别喜欢。少墨。
4: 嗯，
3: 你能帮我戴上吗？

0: 谢谢你，圣母。
1: 没事，去忙吧。
0: 嗯。
1: 华生，我刚才送水薇礼物，是因为他知道数据备份的事情，所以我必须稳住他，不然他会散布出去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他喜欢你，你也有权利喜欢他。
1: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用心呢？
0: 这跟我真的没有关系。
1: 阿生，反正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你误会我。
0: 少木，没有人会阻止你去寻找爱情，雪薇聪明漂亮，挺适合你的。我去忙了。
2: 宁兄啊，还是你的观点犀利啊！
3: 哎，小意思，还要互相学习。
4: 这个
5: 同学你好，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
0: 您说，
5: 我想找化学系的童老师，能不能帮我叫他一下？
0: 童教授的女儿，童生老师？
5: 嗯，对，就是他。你就跟他说我在花园等他就可以了。
0: 嗯，好的，
5: 谢谢啊。
0: 不客气。老板，红细胞。
6: 波哥，有消息了。
7: 啊？昨天晚上的袭击冲的是庄老大。

0: 庄老大，谁袭击他的？为什么袭击他？说是庄老大昨天和一个南洋人交易，至于袭击他们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党勋奇有消息吗？没有。波哥，这事儿跟党勋奇有关系吗？
1: 庄老大就知道了。那庄老大那里要不要也去一趟？走。苏醒，阿生，
2: 你找我？
1: 对，经过我们调查发现，涂哲先生、李如琛教授的被害，都是一个叫做党勋奇的人主使的，实验室数据被盗，可能也与他有关。
2: 你说党勋奇？怎么了，
1: 阿生？你认识他吗？他就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我一定要亲手为我母亲报仇。你了解党勋奇吗？党勋奇是国民党保密局驻香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极其残忍的特务。如果你独自去寻找他，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几天前， 我们的一个同志在跟踪他的时候被党勋奇绑架了。党勋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去折磨这个女孩子，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营救，她恐怕就死在党勋奇手里了。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给师母报仇的事情交给我，好吗？
3: 蜂王，约我下午去绿岛咖啡厅见面。
4: 蜂王，他终于要露面了。
3: 不，他不可能露面。那是上面来人了？不会吧？他这个时候约我见面，到底要干嘛呢？难道是你袭击庄老大的事情被他知道了？
4: 应该不会，除非泄露消息的人跟他有关系。你怀疑是蜂王想利用庄老大的事情整你？勋奇，不如我们现在离开香港吧。晚了，如果我们现在走的话，那这次执行任务失败，所有责任都要我们来担。 就算我们走到天涯海角，保密局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3: 那你要去赴约吗？
4: 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去，我倒要看看这蜂王到底要干什么。

0: 老大，
1: 怎么样？党巡旗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这家伙藏太深了，兄弟们没找到。
1: 哎，给我盯着林世曼。
0: 知道了。
2: 党巡旗确实是杀害我师母的凶手，现在我担心的就是阿生报仇心切。
3: 你的意思是童小姐现在在找党巡旗？
2: 是的。
3: 绝对不能让她这么做。你没有给她讲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吗？
2: 我跟她说了，可是我了解阿生，虽然她答应我不会再独自寻找党巡旗，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3: 这样的话童小姐就有危险了。
2: 老周，能不能安排咱们的人暗中保护阿生？
3: 好，那就让大龙负责这件事情吧。
1: 一会儿给您买
4: 啊。庄爷，准备出去啊。
1: 哟，李探长，什么风？

0: 把您给吹来了。
1: 哎，壮爷，我听说您昨天被人袭击了，没事吧？
0: 啊，李探长，托你的福，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还好。
1: 啊，那就好，那就好。您知道是谁袭击的您吗？
0: 哎呀，我庄某在江湖上混这么多年，有敌有友，不好说呀。
1: 经过我们在现场的勘查，发现这种袭击的手段不像是江湖人所为啊。
0: 哦，
1: 你看啊，因为我们在现场发现的枪支都是军用制式的，在香港也只有保密局的人才会使用。
0: 是吗？
1: 所以我猜啊，这次袭击您的人有可能是您的老朋友党勋奇
0: 啊。
1: 您看，我这一得到消息就马上来告诉您了。我主要是想让您通过这件事情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0: 李探长，我庄某先谢谢你了。
1: 应该的。
2: 老师的手里确实还有另一份实验数据。
0: 看来童教授很谨慎呢。
3: 如果敌人知道还有一份数据，那会不会对童教授下手？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敌人抢了实验数据而没有杀人，并且他们现在抓紧时间地安排船只，这一切都说明了敌人的目的是为了逼迫老师离岗。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次带老师离开香港的人是谁。
0: 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个人。
4: 依我看，既然找船的人是党勋奇和林诗曼，咱们直接把他们给挖出来，这个人不就可以找到了吗？
3: 对呀，只要抓住党勋奇，既可以挖出潜伏的人，又可以替苏大哥的师母报仇。
2: 可是党勋奇一再受挫，现在一定藏得很深，想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0: 林诗曼这个人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盯紧，也许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党勋奇的线索。
5: 探长，
1: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6: 这是什么人干的？
1: 经过我们在现场的调查呢，昨晚的枪战有很多人参加，使用了多种型号的枪支，但是这种型号的枪只是配发给部队的。你看啊，这种子弹是这种枪的专用子弹。
6: 嗯哼，
1: 在现场发现大量这样的弹壳，说明在现场有很多人同时持有了这种枪，那么同一种枪型的手枪在同一个地方大量的同时使用，只有一个解释，
2: 这伙人是军人。
6: 军人？这种枪在香港有吗？
1: 香港军警都没有配备这种枪。
6: 那他们是什么人？
2: 国民党的军人。
6: 国民党的？昨天是国民党的人？
1: 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情跟党勋奇有关
6: 啊。又是这个党勋奇？那么他和什么人发生的冲突？为什么？
1: 这个我们还在调查。
6: 封锁消息，尽快调查，尽快破案。香港现在有两股势力相互斗争，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尽快掌握他们的动向。
1: 部长，这个您放心，只要香港有我李文博在，谁敢惹事我就抓谁。
6: 去吧。
7: 哎，博哥，你是怎么发现袭击庄老大的是党勋奇啊？
8: 你还没想明白啊？
7: 我脑袋都想破了，你就告诉我吧。
8: 啊，

0: 大龙，苏醒，阿彪找到党训旗的住处了。阿彪说，庄老大的人也找到了他的住处。
1: 党训旗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2: 傀儡的终于来了！
3: 阿强，组长，
2: 给我！
3: 快走！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诸葛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博哥，你是怎么发现袭击庄老大的是党训旗啊？
1: 你还没想明白啊？
0: 我脑袋都想破了，你就告诉我吧。
1: 你想知道？
0: 啊，
1: 这你还得自己想。
0: 哎呦，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算了，你要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
1: 那行，那你现在派人把庄老大给我盯死了。
0: 哎，对了，博哥，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庄老大挑明呢？
1: 我干嘛跟他挑明了？再说我跟他挑明了，他能承认吗？我跟你说，这次只要他跟咱们是一条线上了，咱就多了一个帮手，明白吗？
0: 我明白了。
1: 你更应该明白啊，你这会儿应该注意的是童家妇女的安全，尤其是童生。我帮你呢。
0: 谢谢伯哥。
2: 组长，到地方了。
3: 你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
2: 是。
4: 你好，先生。
3: 嗯。八号桌在哪儿？
4: 请，这边请，这边。先生，你喝点什么？
3: 咖啡吧。
4: 好。

0: 党组长，蜂王药的船怎么样？
1: 以前都是由专门的人来跟我联系，今天为什么变了？
0: 党组长，你说的是林诗曼吧？难道党组长忘了保密局的家规了吗？蜂王说了，看在党组长是保密局的老人，你和林诗曼的事他就不向毛局长汇报了。另外现在由我负责传达蜂王的指令。
1: 哦，你回去跟他讲，船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一周的时间。
0: 党组长，你最好不要再有新的变化。
1: 啊，你刚才跟我说什么？说我跟林诗曼。

0: 不向上面汇报了吗？
1: 威胁我呀？
2: 当玄奇，不是我，是蜂王。还有，你可以叫我阿辉。

0: 路也不看着你。
1: 对不起，
2: 你这是怎么这样？
1: 啊，我不是故意的，我有急事。
2: 给我东西啊！
0: 你干嘛呢？
2: 这种事儿呢？
3: 放开他！
1: 我有急事。
2: 干什么你？
0: 放开他！
2: 给我东西！
1: 放开我！
3: 说话，好好说。
2: 你别走，
1: 我要来不及了。
2: 撞我还想跑？哎，你赔我
3: 多少钱？我赔给你。赶紧走。
2: 谢谢。
3: 马胜姐，怎么了？
1: 阿杰，我刚才发现党训旗了。
3: 你没看错吧？
1: 我不会看错的。
3: 去，仔细找查。
0: 阿胜姐，如果发现党训旗，你一定要先报警，千万不要自己跟踪他。
1: 阿杰，你是在跟踪我吗？
0: 阿胜姐，我是怕你自己去找他，所以我们在保护你。
1: 党训旗出现在这儿，一定是有原因的。阿杰，你快带人搜查这里，一定会抓住他的。
0: 我们会搜查的。如果发现党训旗，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
3: 先回家吧。
1: 不行，我要跟你们一起，我要亲眼看到你们抓住他。
0: 阿生姐，
1: 可是
0: 阿生姐，
1: 回来了。
4: 嗯。
1: 见了什么人呀？
4: 蜂王派来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1: 都说了什么？
4: 这个人自称他叫阿辉，告诉我他是蜂王的信使。
1: 蜂王的信使？蜂王不是一直都通过我跟你联系的吗？怎么这么奇怪？
4: 看来这个蜂王是想重新洗牌了。哦，今天那小子居然还敢威胁我。
1: 怎么威胁你了？
4: 他跟我说，蜂王说了，看在我是保密局老人的份上，就不把咱俩的关系向毛局长汇报了。
1: 哦，那他今天见面是有什么事吗？
4: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无非就是要船呗。
1: 黄经理也该给咱们回话了。
4: 哎，你亲自去找他。
1: 好，我现在就去。
4: 哦，对了，你出门小心点啊。今天我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
1: 跟踪？被谁跟踪了？
4: 童江南的女儿童生。
1: 她为什么跟踪你啊？
4: 那年我在上海执行任务，我把她母亲给杀死了，她认出我来了。奇怪的是，她身后还跟了个警察。
1: 警察？那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啊？
4: 反正你小心点就是了。
1: 嗯，那我现在就去找黄经理。
4: 记住了，一个星期之内一定要找到船。
5: 我是李文博，
0: 博哥，发现党训旗，
5: 在哪儿？
6: 在北极街附近。
0: 快派兄弟们过来。
5: 好，你等着，我马上派人去。
7: 请。
8: 会吧，就是他。
7: 你怎么知道昨晚是党训旗袭击的庄老大？
9: 听我兄弟说，是庄老大说的。
7: 你兄弟？

0: 五兄弟是跟庄老大混的，他也参加了昨天那次火拼，而且还中了一枪，就在这里。
1: 行了，记住这件事情不要外传。
2: 是。

0: 爸，我发现党勋奇了。党勋奇在哪儿？
1: 北地街。怎么发现的？我下班的路上发现的。爸，我怀疑党勋奇就藏在北地街附近。爸，我……
0: 兰生，抓党勋奇交给警方，你不能冒这个险。
1: 可是我……
0: 兰生，党勋奇是什么人？ 你能对付得了吗？明天上班，我让少母接送你吧，这样我才能放心一点。听话，
2: 伯哥，
3: 情况怎么样？
2: 没有找到党勋奇，你们怎么发现党勋奇的？
3: 我们跟踪保护童小姐，在北地街附近的时候，我发现她在跟踪一个人。她说她发现了党勋奇，我进了那条巷子搜，
2: 没有发现。童小姐有没有可能认错人？
3: 她坚持说她没有认错人。
2: 北地街，党勋奇现在有可能就在北地街附近。
3: 我已经派了兄弟在那边搜查。
4: 盯住这个地方，扩大搜索范围，去吧。是。北地街，你为什么在这儿呢？黄经理啊，上次党组长委托您找的船，您找到了吗？您是有什么难处吗？
5: 原本迪克号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上面下命令不允许迪克号返航，继续执行原定计划。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黄经理，我想您应该非常清楚欺骗我们的后果。
4: 林小姐，招商局的命令我也不能不执行啊。好，这些话您自己留着说给党组长听。 林小姐，你也知道，有些人真不是我能惹得起的。说实话，这些人招商局也惹不起，所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
6: 哎，小挂件啊！行，小挂件，相当挂件。
7: 党勋奇昨天去抢劫庄老大了。是的，牵扯婉君。消息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而且我也问过庄老大的人了。现在还敢去招惹庄老大？党勋奇胆子真不小啊！
2: 党勋奇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7: 身为一个军人，一个保密局特工，竟然不顾党国交给他的任务去抢劫！
6: 留着他有什么用？阿贵，你就上报毛老板，把党勋奇这些年在香港做的这些破事，给我一字不漏的报上去。
2: 是。
6: 卖花，卖花，来看看吧。卖花，现场看看吧。卖花。
5: 嘘，您怎么在这儿？
2: 我来保护你。

0: 下手真狠呐！阿亮，周书记，哎，阿亮回来了。
1: 阿亮，苏静同志，
2: 怎么样？
1: 任务完成了，我是看着阿彪跟林师曼走的。
0: 好，
1: 不过呀，这阿彪下手太狠了。
0: 嘿，这个阿彪还真大呀！
1: 可不是嘛，到现在还疼着呢。
2: 来，喝口水。
0: 辛苦你了啊！
1: 不辛苦。
0: 老周，那咱们就等阿彪的消息吧。另外，我还得去找一趟黄经理，因为党巡旗现在已经跟庄老大结仇，如果他想要找船的话，那么就只有轮船公司这一条路了。好，那你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大龙，告诉我们的同志保护好童小姐。
3: 好，
2: 放心吧。
3: 林小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正好出来买点东西，看到有人跟踪你，就跟了过来。
3: 那好，我现在安全了，你回去吧。
2: 别啊，林小姐，万一再有人跟踪你，那怎么办呢？我还是把你送回去吧。
3: 不用了，我现在去半岛，转个弯就是了。
2: 哦，那你注意安全啊。

0: 明天，经理，苏先生来了。嗯。哦，哎呀，
1: 苏先生，我正要去找你呢。
2: 黄经理，我替香港的民主人士谢谢你。
1: 哎呀，苏先生，您太客气了，快请坐。
2: 来，坐。
1: 苏先生，这回我算是彻底拒绝党勋级了。
2: 黄经理，你做得好。
1: 这次我算是彻底把党勋级给得罪了。苏先生，您是知道的，他是保密局的特务，他肯定会来报复我。
2: 不会的，现在的党勋级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1: 嗯，苏先生，这话怎么说？
2: 眼下不仅仅是警方在通缉他。而且党勋级又刚刚与庄老大结仇，现在的他可以说是过街老鼠，绝对不会再敢轻易露面了。
1: 可党勋级的手段太毒辣了。
2: 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轮船公司已经有了自己的护航队，他们会保障你的安全。
1: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苏先生，太谢谢你了。
2: 该说感谢的人是我，如果不是您深明大义，顶着压力拒绝党勋级，恐怕现在这批民主人士也早已经被党勋级给带走了。
1: 苏先生，我虽然是国民党招商局的职员，但是我也明白，国民党那些高层官员，他们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盼望你们能早点打败他们，将来我回内地。
2: 会的，一定会有那一天。

0: 大彪，你找到党训旗的藏身之地了？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老大，
0: 嗯，我找到党训旗的住处了。
1: 确定没错？
0: 我亲眼看见林时曼走进那个寓所，不过什么？
1: 跟踪他的人不止我们。
0: 嗯？还有什么人？

0: 庄老大的人也在跟踪林诗曼。
1: 庄老大这回死了不少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0: 对，绝对不能让庄老大先找到党巡警。这样我先回去汇报，你小心点。
1: 大龙，回去告诉苏醒，党巡齐的命我一定要亲手解决。
0: 放心吧，他的命是你的。周叔，大龙，苏醒，阿彪找到党巡齐的住处了。
2: 在哪儿？
0: 在元龙街。阿彪说庄老大的人也找到了他的住处。
3: 好，我知道了。
4: 阿杰，告诉弟兄们马上出发抓党巡齐。
0: 好。

0: 庄老大的人把咱们包围了。
1: 你去，把东西收拾一下，把前门后门都给我堵上。
0: 是。

小心机要跑。

0: 阿杰
1: 在，
0: 我估计里面也剩不下什么东西了，你带人进去搜搜，找找看看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是，跟我走。

0: 怎么，又让党勋旗跑了？老大，我没想到他们会发现。你带了那么多的人，竟然没抓住党勋旗和那个女人。阿强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上次和那个林老板做生意，你也没给我留下一个活口。哼，你跟我混了20年了，你是越混越倒退呀。老大，对不起。
1: 那个党勋旗是国民党的人，今天晚上他要不死，就是明天我死。给我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找到党勋旗，干掉他。
2: 是。

0: 我要把他们所有的兄弟都给我召集起来，去把这个庄老大给我除掉。是。亚楠，等一下。
1: 等什么？啊？
0: 俊奇，你现在要冷静一下。我冷静什么？苏醒和英国人全都在找你，你这个时候去找庄老大的麻烦，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大的。如果保密局再知道， 我们只会引火上身。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避避风头，别因小失大。
1: 你哪一点看出我不冷静了？

0: 苏大哥回来了，怎么样，抓到党军旗了吗？
1: 庄老大的人抢先了一步，让党军旗给跑了。

0: 党训旗？
1: 对，昨天在元龙道被袭击的就是党训旗。
0: 这混蛋死了吗？
1: 没有。
0: 是什么人袭击他？
1: 这个我们还暂时不知道啊。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袭击者身份的证据。
0: 他现在躲在哪里？
1: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党训旗他消除了所有自己逃跑的痕迹。就这个啊，就是这个，还是他被袭击的时候来不及带走留下来的。
0: 李探长，这个人对香港治安有很大的威胁，我希望你能尽快将他抓获，还香港市民一个安稳的环境。
1: Yes, sir.
2: 穆西邦，到底怎么回事？
3: 昨天晚上，我们的同志发现了党训旗的住处，原来他一直躲在元龙道的一栋公寓里面。
2: 我上次也是在元龙道附近发现了他。
3: 我们通知了警方，本想借助他们的力量抓住他，结果被另外一伙人搅了局。
2: 什么人？
3: 庄老大的人。前天晚上，党训旗抢劫了庄老大。庄老大怀恨在心，就去他的公寓报复，结果双方一交火，破坏了警方的行动。眼下除了我们和警方在抓捕党训旗之外，庄老大现在也在找他。
4: 再快点啊！
3: 所以只要党训旗留在香港，迟早会被抓住。但是在这之前，他肯定要想办法找到船，完成他的任务。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这段时间内无论任何人让你登船，你们都不要同意，因为那一定是个阴谋。
2: 够吗？
5: 喝点。
3: 阿生，答应我，为了你和老师的安全，一定不要轻举妄动。党训旗这个人很危险，也很狡猾。
2: 苏醒，无论遇到什么危险，你都会保护我，对吗？
3: 当然，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0: 怎么了？凤凰说什么了？
1: 还是找船，让咱们三天之内务必找到。
0: 三天？不是说好的七天吗？
1: 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0: 没有。你是担心？
1: 确定没人跟踪你吗？
0: 我确定，我都观察了。
2: 让兄弟们多盯两天。
3: 是，
4: 杰哥。
2: 王生姐。
5: 阿杰，党寻奇是住在元龙道上吗？他昨天晚上是被庄老大袭击了吗？
2: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是苏行告诉我的。
2: 苏行？
5: 对。
2: 苏行又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
5: 阿杰，这些事都是真的吗？
2: 没错，是真的。
5: 哦，对了，阿姐，党寻奇有消息了吗？
2: 没有，我们一直没找到他。
5: 好，如果抓到他，请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
5: 那我先走了。
6: 阿姐。
2: 哎，伯哥，
6: 我看这位像是童小姐吧？
2: 啊，对。
6: 哎，我没打扰你谈恋爱吧？
2: 哎呀，是正事儿
6: 啊。
2: 童小姐刚刚找过我，她说她知道了党寻奇的住所和昨天晚上的事情。
6: 她怎么知道的？
2: 她说，是苏行告诉她的。
6: 苏行？
2: 没错。伯哥。这个苏行究竟是什么人啊？怎么最近发生的事都与他有关？我要不要去调查调查他？
6: 苏行是童教授的学生，这些案子都是围绕着童江南发生的，这里没有苏行的影子可能吗？
2: 那怎么昨天晚上的事情他都知道呢？
6: 我怎么知道？哦，对了，党寻奇有消息没有？
2: 没有，他太狡猾了，一点线索都没留下。
6: 没事，接着搜，我就不信了党寻奇这么一个丧家之犬，他能藏到地缝里边去？啊，再努努力。
2: 再努努力。哎，
1: 我们该走了。
0: 是啊，到我们该走的时候了。

0: 组长，我们被包围了。
1: 去看看什么人。
0: 是保密局的人，这些人我认识。
2: 该来的终于来了。
0: 军旗，军旗，组长，
2: 给我。
0: 军旗，快走，军旗。

0: 手大事，这还用问？小声。
1: 什么什么？这看起来这人轻。
2: 来，请让一让，警察办案，请让一让。
0: 挺惨的，
1: 这个刚死，
0: 就是浑身都是血啊！是是是。
3: 哎呀，这真是挨了不少枪啊！
2: 波哥，这个女人我见过，
3: 在哪儿？
2: 上次在大风澳，负责指挥的就是她。
3: 看来这个女的不一般呐。
2: 波哥，他是什么人啊？
3: 党勋旗的手下。
2: 看来枪手刺杀的目标是党勋旗。
3: 党勋旗得罪的人可多啊，是谁呢？
2: 庄老大，他们之间可是有大仇啊。
3: 庄老大，

0: 张先生，
1: 怎么样，成功了吗？
0: 没有，对不起，让他给跑了。
1: 那林诗曼呢？
0: 林诗曼也跑了。
1: 你们这么多人，都让他跑了？

0: 嗓门伯来了。
1: 嗓门伯来了。
0: 嗯。
1: 他怎么来了？
0: 会不会是因为昨晚的事？
1: 不可能。昨天晚上我没有暴露线索，他不会查到门上来的。叫他进来。
0: 是。阿辉，你得给我个解释。
2: 先生，本来我是有机会杀掉党巡起的，不过吴亚楠替他挡了子弹。
3: 吴亚楠死了？
2: 是的。先生您放心，党巡起跑不了。
3: 吴亚楠死了，党巡起就是一只没有爪牙的老虎，再加上林诗曼这个累赘，他躲不了多久。
2: 我已经通知下面的兄弟了，只要党巡起敢露面，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
3: 阿辉，务必在党巡起被抓之前将其击毙。
2: 是。
4: 庄老大。
1: 李探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香港最近不太平，我过来给你提个醒啊。
1: 好，谁又惹您生气了告诉我，我给您出出气。
4: 多谢啊。阿杰你出气一下。
5: 是。
1: 阿强你也出去吧。说吧。
4: 小嫂子在呢。哎呀，小嫂子今天换了身衣服更漂亮了。我有点口渴，麻烦您帮我倒杯茶行吗？
1: 去吧去吧去吧。
4: 谢谢啊。
1: 说吧。
4: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嗯。
4: 昨天晚上袭击党巡旗的是不是你？
1: 嗯。

0: 如果保密局可以放弃党讯机，那么说明他们一定有了备用的棋子。
1: 你想替党讯机去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知道保密局的手段。
2: 我们同为保密局做事情，干嘛跟我过不去？嗯，我怎么你了？你要杀我？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当真正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要选择了过后，问心无悔。我以前是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我们会参加很多晚会。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选择

0: 择转表演，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春晚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名就是伴舞，然后当时那个台下的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让那个第一排中间那个小孩幅度稍微小一点，他现在有一点抢戏。导演就跟我说，他其实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考一下表演院校。然后当时自己就去网上搜一些很多教程，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表演院校。然后当时就自己去准备了一些考试需要的散文诗歌，然后就去考试了，考上了上戏男生第二名，当时老开心了。从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个时候就是压腿啊压筋啊，很痛苦的过程，然后那其实就训练了我们一个比较坚韧的一种性格吧。对于我以后拍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遇到有时候拍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伤痛，那我都能够很快速的去调节自己，觉得哎没有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以前跳舞的时候会更注重就是肢体方面的训练以及肢体方面的表达，然后当我进入到就是上戏专业学习表演4年过后，学到的更多的是内心然后跟肢体的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真听真看真感觉，把自己的就是内部给训练得非常灵活过后，然后再去跟自己的肢体连接起来，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1: 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2: 可以啊，跳游泳敢吗？
1: 敢啊！
2: 谁输谁走人呢？
1: 小伟，上！
2: 啊
1: 啊！什么？你是队长，虐他！
3: 来
4: 了，你坐对面去，我你坐我这
3: 儿。好吧。
1: 大黄，
3: 我站住。
0: 但是在遇到一些角色需要收敛的时候，那这方面我也训练到了，其实相当于自己就是多了很多工具吧，然后其实遇到表演的时候，他需要我展现出来哪方面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去就是调整状态以及表达自己。平时在拍戏之余的时候，我的健身方式就是去跳各种舞蹈班，以及自己会通过芭蕾舞训练，然后让自己达到一个肢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遇到一个比如说像小杜这样就是很性格很活泼很活跃的，那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会加入一些肢体的东西，然后去帮助我更好的去塑造这一类的角色。
5: 你干什么？
0: 喝水。
6: 就是我是艺人，就我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
0: 希望就是能够演到这样的角色，因为就能够发挥自己最特长，然后并且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肢体，我觉得这个是舞蹈带给我的帮助，就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我接下来最想饰演的角色其实是属于能够展现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舞者，能够比如说肢体上有更多展示的角色，比如说在古装里面它有很多打戏，然后能够有很多那种很难完成的那种特技动作，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发挥自己的肢体优势去给它完成好，然后包括像文工团专业的舞者、芭蕾舞者，或者是很多跟自己职业有关的角色吧，这个其实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 欢迎你进来我们的家里。
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3: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5: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小嫂子在呢。我有点口渴，麻烦您帮我倒杯茶行吗？
1: 去吧去吧去吧。
0: 谢谢啊。
1: 说吧。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昨天晚上袭击党群旗的是不是你？
1: 李探长，我一猜你就是为这事来的，跟你说实话吧，就是我干的。不过我告诉你，我这是为香港市民除害。
0: 我这不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我就是想知道今天袭击党军旗的是不是还是你。
1: 今天他又被打了。
0: 对呀。
1: 太好了啊，这小子就是欠揍啊。不过今天确实不是我干的，我跟你说，昨天他跑了之后，我派我的兄弟继续追查，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0: 好，不管怎么样，庄老大，您知道不光您在找党训旗，我们警方也在找党训旗。我知道庄老大，您江湖上人头熟，消息灵，但凡您得到党训旗的消息，希望您也告诉我们一声。
1: 好了，包在我的身上，
0: 一言为定，告辞了。
1: 哎，
2: 训旗，喝口水吧。
3: 他们现在是想除掉我，我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2: 也许这一切都是凤凰自己的决定，你现在有任务在身，毛老板不会放弃你。
3: 我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因为这个任务。凤凰想除掉我，毛老板，我觉得毛老板那边也觉得我没什么价值了，也想让我死。
2: 我去找凤凰求情。
3: 你不能去。
2: 你放心，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我毕竟是他的情报员。
3: 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2: 薰琪，你不能冲动。
3: 我有什么不能冲动的？我要死了。
2: 现在这种形势，你必须得冷静。只要有一丝机会，我去找蜂王，我求他放过咱们，我一定得去试一试。
3: 我知道了。

0: 老板，红细胞。
1: 你过来有什么？

0: 那么要跟我交代吗？Sir，
1: 我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次被袭击的还是党勋奇？为什么你们找不到，别人能找到他？这也是我们想不明白的地方吧？您看啊，党勋奇是个老特工了，按理说昨天他被袭击了，今天他应该藏得深深的，不会被人发现的。可是有人就是把他给找到了。Sir， 您想啊。
2: 什么人能够如此准确地掌握党勋奇的行踪呢？他们自己人。对，我觉得是保密局在灭口。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杀自己人？Sir，你想啊，党勋奇是保密局的高级特工，以他这样的级别，是可以接触到很多绝密情报的。
1: 现在，明面上我们港英政府在通缉他，暗地里像庄老大那样的社会人也在找他，所以无论是他落到我们手里，还是庄老大的手里，什么人最害怕？
0: 自己人。
1: 对，让一个人闭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啊，当然了，三，只要党勋奇还在香港。 只要他敢露面，我就有本事在其他人之前找到他。到那时候，所有的案件就真相大白了。
0: 你好好的干，功劳都是你的。Thank
1: you, sir. 我有信心将党勋奇捉拿归案。另外，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到时候事情我做，功劳还是您的。很好，很好。那我去做事了。
3: 辉哥，那个娘们儿来消息了。嗯，他说什么？他要见蜂王。好，让他接。你怎么来了？
4: 因为党勋奇，找到他了吗？昨天，党勋奇又一次的被人袭击了。你们抓住他了吗？没有。这一次是国民党保密局邀请李文虎。我在想，如果保密局可以放弃党勋奇，那么说明他们一定有了备用的棋子。最近有没有陌生的人接近老师？没有。
5: 有没有人怂恿你们要离开香港？阿生，告诉我，有没有？
4: 老师，不能等了，我们自己走吧。
6: 我们自己怎么走的？
4: 我认识一个船长，跑远洋的，可以问问他。没有。这件事情很重要。现在。 谁要带你离开香港，谁就是特务。没有，真的没有。好吧，那你答应我，无论谁怂恿你们，都不要听信，好吗？
3: 苏醒，如果有一天党勋奇被抓了，你会跟我们一起回内地吗？我的任务就是把你和老师安全地护送回解放区。我要见蜂王。蜂王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得到的。除了蜂王，我谁也不见。站住！这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我告诉你，就凭你和党勋奇的事。

0: 老子现在就能毙了你。
1: 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
0: 嘴还挺硬。说，找冯王什么事？
1: 党勋奇在香港这么多年，为保密局鞍前马后立下了那么多功劳，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希望封王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0: 亏你还是保密局的老人，按照保密局的规矩，党勋奇所做的事情，枪毙他10次都够了。这还用我提醒你吗？
1: 就算他行动失误，也可以戴罪立功啊。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呢？
2: 因为它是一部废棋。
1: 张少墨，你是蜂王？
2: 林小姐，没想到吧？
1: 张先生，党勋奇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网开一面，让他将功补过。他毕竟为保密局立下过汗马功劳，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一点失误就赶尽杀绝。
2: 一点失误？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他走私军火，暗杀罗冠英，最近居然干上了抢劫的勾当，还被人打得落荒而逃，这样的人还能留着吗？
1: 可是蜜蜂计划需要他的配合。
2: 还需要他的配合？党勋奇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如果他继续参与行动，恐怕连我们都要暴露了。
1: 不会的，
2: 林师妹，保密局的规矩你知道，同事之间不得有男女之情，就凭这一点，我可以马上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你现在居然还执迷不悟，帮党勋奇说话，你这是要跟他同生共死啊？
1: 张先生，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上峰的意思？
2: 阿辉，把电令拿出来。

0: 告诉我党勋旗藏在哪儿。以前的事你只是从犯，只要党勋旗一死，我可以既往不咎。
1: 你到底说不说？
2: 我不知道。
1: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阿辉，如果你想替党勋旗去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知道保密局的手段？
2: 张先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袭击我们之后，党勋旗怪我暴露了行踪，给他惹来了麻烦，他把我赶下车，自己就离开了。他现在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
0: 哦，真没想到啊，党勋旗对自己的女人都这么绝情。好吧，既然你真的不知道，我就不为难你了。但是你记住了，一旦知道党勋旗的去向，马上告诉我。阿辉，
1: 啊，
0: 跟着他，发现党勋旗，格杀勿论。
1: 是。

0: 老板，来碗面，打包。
1: 好的。
2: 包子，
3: 刚做好的。
4: 包子，
3: 来现场看一看吧。
4: 看看花伞了。
3: 来，
5: 看一下，瞧一瞧，
3: 看看。
1: 小姐，片好了。
3: 花伞。花伞，花伞，
4: 快
3: 了。
4: 哎，快了。
6: 张老师，
7: 老师好，
8: 老师，
9: 你怎么才来啊？
8: 我家里有点事情，耽误了。
9: 吃饭了吗？
8: 吃过了。
9: 那我先去食堂了。
8: 去吧。
10: 我接到消息说，当勋吉又被人袭击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庄老大干的，而是保密局的人。
11: 保密局，党勋旗是保密局的重要棋子啊，他们怎么会对他下手呢？
10: 对于国民党来说，党勋旗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11: 那童教授那边呢？
10: 老师那边，他们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绑架老师，强行登船。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性并不大。另外一条路就是
11: 制造第二个罗冠英，继续完成他们的计划。
10: 没错。
11: 童家岗哨那边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看来敌人早就在童教授身边布下了这颗棋子，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12: 我刚才去找过阿生，
10: 不过通过他的表现，我觉得一定有人在怂恿他们离开香港，只是他不肯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11: 童小姐是在保护这个人，他们的关系可不一般呢。苏晴，如果有机会，你要继续接近童教授，争取把潜伏在童教授身边这个人给抓出来。

0: 找谁啊？
1: 张少木。
0: 你干什么？
1: 封王。
0: 认错人了吧？

我只想问你，我到底跟你有什么过节？你三番五次的要杀我，置我于死地，为什么？

0: 唐勋琴，你早就该死！让少木该死的是你！我们同为保密局做事情，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嗯，我怎么捏了你要杀我？你告诉我，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做什么了？啊，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走私军火，导致据点被端，却暗杀罗冠英，
0: 你给我闭嘴！
1: 你想打死你？你告诉我，谁让你这么干的？
0: 毛局长。

Jack!

阿生，你快走！

0: 哎，奶奶。
1: 爸爸，爸。
0: 阿生，你怎么了？
1: 当勋奇，当勋奇他来学校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不管什么，你快说呀！
1: 可是尚木，尚木，他把党勋奇给杀了。
0: 你现在在哪里呀？
1: 我在学校。
0: 你等着，我马上到。
2: 校长，
3: 继续发展下去，
2: 警察来了！
4: 哟，李探长，你可来了！哎呀，出人命了！
5: 别着急，钱校长，慢慢说，怎么回事？
4: 哎呀，我也不敢进去，你自己进去看吧。
6: 都别走啊，都在这待着。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伯哥，这是党训旗。
1: 是党训旗。
0: 他怎么在这儿啊？
2: 不知道。
3: 哎，
1: 你杀的？你们勘察现场。
2: 是，
1: 你进去。

0: 我跟他，
1: 博哥，
2: 怎么了？
1: 佟教授和佟小姐来了。
3: 啊，请他们进来。
4: 少木
0: 老师，
4: 没受伤吧？
5: 佟教授。
3: 啊，我在例行盘问嫌疑人，怎么您有兴趣要听听吗？
4: 当然，张少木是我的助手，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有必要在这里听听。
3: 啊，那好。

0: 阿生，
1: 阿生，
0: 爸，
1: 少木怎么样？不碍事，
0: 受了点轻伤。爸，少木是正当防卫，您一定要救救他。
1: 啊，走。张老师，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0: 张老师，你知道死者是谁吗？
1: 党勋奇，他就是杀害我妈的凶手。
2: 党勋奇？
0: 你不认识党勋奇？
2: 我不认识他。
0: 你不认识他，你为什么杀了他？
2: 是他要杀我，我只是自卫而已。
0: 你都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杀你？
2: 我不知道。今天中午，我一个人在实验室收拾器材，那个人忽然就闯了进来，问我阿生去哪儿了。我看他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没敢告诉他，结果他就冲过来要杀我，还说先杀了我，再杀阿生，把这条尾巴给断掉。
1: 这个混蛋！
0: 佟小姐，我知道您跟党勋奇有恩怨，但是这件事情蹊跷。张老师，党勋奇如果想杀你，他有很多的办法，
3: 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到这个人多眼杂的海大来杀你。
0: 难道说他抱了必死的决心吗？
1: 也许他迫不及待了呢。
3: 迫不及待？据我所知，党勋奇这几天一直被人追杀，他最迫不及待的应该是找个地方躲起来，而不是跑到这儿来杀张老师。张老师，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
2: 李探长，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刚才我说的都是实情。
0: 现在的实情是，党勋奇来海大的真实目的我们还需要调查，但是人是你杀的，这是个事实，所以您得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4: 等一等，李探长，张少木杀人这是事实，但是他所杀的党勋奇是港英政府通缉的要犯，这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罪恶累累的特务。他到学校去行凶，少木去阻止他，这不应该吗？难道这有违香港的法律吗？
1: 对，少木是正当防卫。
0: 张老师是不是正当防卫，我们需要调查。但是他杀了人，
3: 这是事实。至于佟教授您说的是否有违香港的法律，那得法官说了算。
5: 小光，
3: 带走。
1: 少木，
3: 不好意思，佟教授，改日登门拜访。
6: 周书记，海大出事了。啊？
7: 怎么了？
6: 党勋奇死了，死在海大实验室。
7: 太好了，这是好事啊。哎，谁把那个混蛋给杀了？
6: 凶手是张少木。
7: 张少木？
6: 嗯。
7: 你确定是他吗？
6: 确定，我亲眼看见他被警察带上车了。
7: 阿胜没事吧？
6: 没事。
1: 那党勋奇去实验室是要对佟小姐下手？
7: 不会，如果他要去找阿胜，完全可以去老师家。
8: 那他去海大做什么呀？

0: 张老师，您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把头抬起来！你别逼他。一个人被逼无奈杀了自己的朋友，这换谁心里都不会好受。这个我能理解。你什么意思？我说的你不明白吗？不明白。
1: 我就想知道党勋奇为什么光天化日到海大来。他是去杀童小姐，为什么撞上你了？
0: 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你笑什么？张老师，你不觉得你的谎话编得非常的拙劣吗？张老师。
1: 党勋奇是保密局的特务头子，他可以派自己的手下去。即便是他自己去，他也应该是安排得很周详，干嘛这么莽莽撞撞的呢？
0: 我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李探长，你问了这么多，到底想证明什么？我就是想证明，党勋奇来海大，不是来找童小姐的。 他来找的是你，张少木。哼，我是海大老师，他是保密局特务，我们根本就没有交集，他凭什么来找我？凭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党勋奇是保密局的特务，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你张少木的身份。
1: 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吧。我的身份，你可以找海大，找童教授调查。但是在此之前，我要申请保释。保释？哎，那不可能。党勋奇是港英政府通缉的要犯，你把他给杀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你必须留下来，配合我们调查。
0: 啊，对了，张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啊，你以前是不是练过武功啊？
1: 没有，或者是天生神力？
0: 没有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手无缚鸡之力啊。手无缚鸡之力？哎呀，张老师，你可太了不起了啊！
1: 你想啊，就你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就这么着把一个保密局的精英特工给勒死了，你本事可够大的。
0: 李探长，当时情况特别的紧急，我为了阻止他，让童小姐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他抱住了。等大家把我们拉开之后，我才发现。
1: 他就死了。抱着抱着，就把人给勒死了。张老师，你是不是怕我也这么抱着抱着就把你给勒死了？啊！我不会的。但是张少木，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如果让我发现你跟党勋奇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你就等着后半辈子在牢里边过吧。嗯，手无缚鸡之力，文弱书生。走。

0: 张勋其死了，对，在海大实验室里被张绍穆给杀了。这样的话，之前的绑架案、爆炸案，还有军火走私案就可以结案了。
1: 哦，我觉得太好了，这是你的功劳。
0: 谢谢sir。
1: 香港天下太平，你马上通知报社他们。
0: 不，sir。

0: 先不要着急，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张烧木的嫌疑很大。
1: 张烧木？
0: 就是童江南的学生。
1: 啊啊，你要做什么？
0: 我想再继续调查一下。
1: 可以，去吧。
0: Yes, sir.

0: 少母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少母，少母杀人了。杀人了？少母怎么可能杀人呢？他杀了党勋齐。
1: 你是说，害死嫂子的那个人？
0: 爸，少母杀了党勋齐，为妈妈报了仇，我们一定要救他。
2: 是啊，表哥，少母跟了你那么长时间，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你继续把他给我盯住了，这个人一定不能把他放跑了，千万记住。
2: 行，
0: 阿姐，
3: 阿生姐，童小姐，那我就先走了。嗯，阿生姐，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阿锦，你舅舅少木吧，他杀的是通缉犯，是刽子手，是坏人。
3: 阿生姐，你别着急，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0: 少木是见义勇为，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3: 他不应该杀人。
0: 党勋齐是你们要抓的犯人，也是杀我妈妈的凶手。他是为了我才杀人的。
3: 阿生姐，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不能放人。
0: 阿杰，让我见见他。
3: 阿杰，让我见见他。跟我走。

0: 臭婊子，是你出卖了张先生。
1: 我什么都没做。
0: 那邓勋奇怎么去海大找了张先生？
1: 我不知道。
0: 你还不说实话？
1: 杀了我，没有人能够帮你找到船。邓勋奇死了，现在能找到船的人只有我。
0: 轮船公司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了，庄老大和你们又有仇，你从哪里能找到船？
1: 庄老大是和党勋奇有仇，跟我没有任何纠葛。
0: 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0: 少墨，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我担心你。
1: 我没事，你放心吧。
0: 他们有没有打你？
1: 我可是杀人犯，他们躲我还躲不起呢，谁敢打我？
0: 少墨，你别这么说。
1: 阿生，当心齐是杀死师母的凶手，这个仇我必须得报。师母之前对待我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少墨，
1: 阿生，怎么还哭了呢？这么大的人了，快擦擦。
0: 谢谢你，爸爸在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去告诉老师，千万不要担心我。你们要保护好新的实验数据，特务和警察一定还会来找你们麻烦的。
0: 可是少墨，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船长联系不到我，耽误了老师的离岗日期。
2: 厉小姐，
0: 处长大人，请坐。
2: 谢谢。厉小姐，我必须说，你今天和鲜花一样美丽。
0: 处长大人真会说话。
2: 但是我看起来，厉小姐今晚好像有心事。
0: 就是因为有心事，才约处长大人出来陪我聊聊。
2: 是吗？没有笑容的你就像枯萎的花朵。
0: 处长大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世了。

1: 唐东大人，我恳请您为张少穆主持公道。
2: 少穆他杀的那个人是个通缉犯，那他就属于为民除害，你们不应该抓他呀。
3: 今天我来是放你出去的，但是我得给你提个醒，要想着。

0: 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你不会怀疑尚木和党勋其认识吧？
2: 我觉得张尚木是国民党特务。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8: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

0: 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处长
1: 大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世了。他临死之前托我照顾他的弟弟，可是……
2: 哦，他弟弟怎么了？
1: 他弟弟被警察抓了。
2: 是不是张小木？
1: 就是他。处长大人，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2: 如果换成其他人，我倒可以帮你，但是他是张少木，我就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我知道，少木他杀了人嘛，你把他放出来的话，也不好向香港的媒体交代啊。
2: 林小姐，你说的没错，香港有很多人都看到了张少木杀人的事，如果我把他私自放出来，恐怕我就要被港督大人调回大英帝国了，所以我不能。
1: 可是我听说他杀的那个人是个通缉犯。
2: 是的，说的没错，那个人的名字叫当勋器，我们已经抓了他很久了。

0: 阿生姐，
1: 阿杰，我求你帮帮我。少穆是为了我才杀人的，
2: 我会尽力的。谢谢，处长大人，少穆他杀的那个人是个通缉犯。
1: 那他就属于为民除害，你们不应该抓他呀。我们不应该抓他，但香港有香港的法律，就算是我们警察，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杀人。处长大人，您知道的，中国人最讲诚信的，我都答应了我朋友。那现在怎么办呢？让我想想。
2: 林小姐，你说的对，张少穆杀了党训期是为民除害，我相信香港的市民和媒体会理解他的。那就是说，您答应放了少穆了？不过，
1: 你得多等几天。没事儿，只要您答应放了少穆，等几天都行。但是，您可不能像上次一样，明明答应放了我表哥。
3: 结果是港督大人下了令，我不能违抗命令的，没有办法。阿生怎么还不回来？都几点了？
4: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0: 阿胜，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爸，我去见少墨了。
2: 少墨怎么样？在里边没受欺负吧？
1: 没有，阿杰会帮忙照顾他的。
2: 哦，有阿杰照顾，我们还放心一点。
1: 爸，都这个时候了，少墨还在为您考虑，他担心那个船长找不到他，耽误了咱们的出船日期。爸，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
2: 阿胜，别急，别急，爸爸明天去找港督。
0: 别担心了，港督一定会帮忙的。
1: 爸，
2: 我们想办法。
3: 卖玻璃，卖玻璃，卖玻璃，打工报，打工报，卖玻璃。
4: 老板，钱放这了啊。
3: 李探长，李探长，
4: 你叫我什么？
3: 李探长，李探长，
4: 有什么新闻吗？
3: 海大老师杀人了。
4: 回来。
3: 哇，这么大！
4: 不要，不要给我！
3: 要要要要要要！
4: 我是丧门伯，你怕不怕我？
3: 你怕怕怕怕怕！
4: 怕你还敢撞我？你怕我把你抓起来啊？
3: 不怕。
4: 怕你还不跑啊？啊啊！

0: 进来。
1: 港督大人，童教授来了。
2: 童教呢？
1: 是的，他说有很紧急的事情想要见您，请您务必见他一下。
2: 他是来求我放了张少木。
1: 那您要不要见他？
2: 你告诉他，我正在开会，让他回去。

0: 童教授，
1: 港督大人有时间吗？
0: 童教授，大人正在开会，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安妮小姐，请您务必要转告港督大人，我真是有急事要见的。
0: 童教授，您的话我已经转达了，港督大人确实有要事在身，没有时间见您。
1: 好吧，我在这儿等他。

0: 三儿，
1: 哎，
0: 你找我，审过张少木了？
2: 审过了。
1: 嗯，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了党训奇？
2: 据张少木说呢，党训奇去海大实验室是要伤害童小姐的。张少木为了不让童小姐受到伤害，为了保护她，所以才误杀了党训奇。
1: 嗯，这么说，张少木杀人是见义勇为？
2: 可是这个事情里面的疑点也很多呀。你想，张少木只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手无缚鸡之力。可就这么一个教书先生，怎么就可能把保密局的精英特工给活活的勒死了呢？而且党训奇当时手里拿着手枪，这个太匪夷所思了吧？
1: 哎，这是很奇怪。啊，这是不奇怪的。他杀了罪犯，这对不对？
2: 可是我觉得张少木杀党训奇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

0: 是的，这件事很奇怪，什么人会杀国民党？会不会是共产党？这个张小木很有问题，他可能威胁佟教授的安全，你要继续调查。
1: 好的。
0: 可是注意小心，这个案子涉及佟江南和佟家的安危。
1: 三儿，这个我懂。
0: 好了，你走吧。
2: 金兰儿，佟江南走了吗？
3: 他还在等您。
2: 你找个借口让他走吧。
3: 是。佟教授，港督大人有工作在身，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4: 看来他不想见我。
3: 佟教授，港督大人真的是有要事在身。
4: 那好，我去见他。
3: 哎，佟教授，您不能去，一旦您打扰了港督大人的工作，那是我工作的失误，港督大人会怪罪我的。
5: 阿生，
3: 你找我？
5: 阿生，要不要点点什么吃的？
3: 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回家，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5: 张少木在海大杀了党巡机，
3: 我知道，他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5: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什么意思？
5: 我们从小和张少木一起长大，他一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杀得了党巡机？
3: 党巡机是要杀我，少木是情急之下才出手的。
5: 既然党巡机，既然党巡机要杀你，那么他要找的人应该是你。可他怎么去和张少木见面了？这点你想过没有？
3: 你不会怀疑少木和党巡机认识吧？
5: 我觉得张少木是国民党特务。
3: 你胡说你！如果少木是国民党特务，他为什么要杀党巡机呢？
5: 党巡机现在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内部的机密就会被泄露，国民党是不会留着这个隐患的，所以要杀了他灭口。
3: 你说这么多无非都是你自己的推断，我不相信少木是国民党特务。
5: 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3: 事实就是少木杀了党巡机，为我妈妈报了仇。
5: 张少木是杀了党巡机，可他并不是为了给师母报仇。
3: 如果你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那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废话。
5: 阿生，
3: 请你记住，张少木是为我妈妈报仇的人，我不允许你这么诋毁他。
6: 阿生啊，你有朋友来找你。
3: 谁找我？佟老师，少木为了救你杀了人，他到现在还在警署关着呢，你难道一点都不为他着急吗？
6: 哎，有话咱
3: 姑姑，没事，他是我一个同事，我没有你这么冷血无情的同事。哎。

0: 小姑娘，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姑姑，你去忙吧，我和他聊几句。坐吧，
2: 你们同家的椅子，我可不敢坐。童生，少穆为了你们童家做了那么多事情，到目前为止你有去看过他一眼吗？
1: 我已经托查警官照顾少穆了。
2: 既然你能托人照顾他，那为什么不托人把他救出来？
1: 我爸爸一早就去找港督了。
2: 还算你们父女俩有点良心。
1: 陈雪薇，我告诉你，少穆是为我杀的人，这一点我承认，我非常感激他，而且我跟我爸爸都在尽全力想把他救出来。我知道你喜欢少穆，如果你有办法把他救出来，我很感谢。我不想和你吵架，如果你想知道结果，坐下来，等我父亲回来。
3: 我去找过英华，他已经答应放人了。
4: 林小姐是个识时务的人，你和党勋奇不同，党勋奇所做的事情已经威胁到了党国的任务，所以他必须死。林小姐虽然违反了保密局的纪律，但你为了救张先生牺牲自己，这份功劳足以保全你的性命。你放心，等张先生出来以后会感谢你的。
3: 我只是做了自己职责内的事情。
4: 那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就祈祷张先生尽快获得自由吧。
1: 什么？港督没有见您？
5: 他已经猜到我去的目的了，所以他是找借口不见我。
1: 可是他不见您，警察就更不会放少穆出来呀。
5: 是啊。谁呀？
1: 我去开门。
2: 爸，何叔叔来了。
6: 何教授，你怎么来了？
7: 童教授，我听说少穆被警察抓走了。杀了一个国民党狗特务，等于为民除害啊。这些警察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呢？他们会怎么处理他？
5: 我去找过港督了，他不见我。
7: 这个英国佬到底在想什么？少穆不在你身边，这实验怎么往下进行啊？他想不想要实验成果了？童教授，少穆被抓，我们又没有那个船长的联系方式，这可怎么回北方啊？
5: 别着急，我从港督府出来，去了一趟学校，和校长沟通了一下，我们学校的老师准备和我一起到港督府门前去示威，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放出少穆。
7: 我也去。
5: 不行，上一次我们撤离的时候已经引起李文博的怀疑了，这次如果你们一起去，那更会引起他们注意的，绝对不行。
7: 童教授，您多注意安全，我们等您的消息。
5: 好的。
8: 表哥，饭好了，吃饭吧。
5: 我去。老师，是你，
9: 我先找您谈谈。

0: 我料定你会来，我很清楚最近你一直和阿生接触，我们开诚布公。您想要干什么？
1: 老师，我回香港之后，为了尽快完成平安护送您回国的任务，我一直急于去向您证明我自己的身份。
0: 作为您曾经最器重的学生，我把待您跟我走，想成了理所应当。对不起，我忽略了您的感受。我们多年没见，您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您也无法确定我是否还是当初的那个苏醒。特别是屠哲先生遇害之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您对我有所误解。 这都是情有可原，但我想说的是，在我心目当中，您不仅仅是我的老师，我一直都把您当做我自己的父亲，所以无论。 您是否愿意跟我走？我都希望您平安、健康。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让您再重新了解我的机会。我会向您证明，我依然是当初的那个苏醒。我对您。 和他阿生的感情，永远都不会变。

0: 其实我觉得苏行这孩子本质并不坏，可能是误入歧途。就像他刚才说的，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既然他愿意回来，不如就给他一次机会。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雨蓉啊，在我的学生当中，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苏醒。他在化学领域是极具天赋的，我真希望他能学以致用，帮助我干出一番成就来。还有啊，他来到香港以后，我们身边就险象环生，你知道吗？阿生和苏醒背着我们经常见面，与其这样，不如就让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心里不是更踏实一些吗？
2: 啊，苏醒，怎么样？见到童教授了吗？
3: 老师终于原谅我了，并且他还答应我可以进他的家门了。
4: 太好了，苏大哥。
2: 那童教授对张少穆是什么看法？
3: 现在无论是老师还是阿生都不认为张少穆有问题。
2: 这倒不难理解，从上海到香港，张少穆一直都是跟着童家妇女，从来都没有露出过马脚。他们当然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身边的人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啊。
5: 还有，张少穆是杀害党勋奇的凶手，而党勋奇是童家妇女的仇人，换作是我，我也会感激他而不是怀疑他。
6: 没错，以老师的性格一定会想方设法救出张少穆，一旦张少穆放出来，那么老师又要面临新的危险了。
2: 难道咱们就看着张少穆潜伏在童教授身边？
6: 张少穆潜伏在老师的身边，靠的是学生的身份。我也是老师的学生，咱们可以如法炮制。

0: 童小姐，来找杰哥的。
1: 阿杰不在吗？
0: 我去给你叫。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阿杰，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前几天你们辖区有没有发生过绑架案？
1: 绑架案？
0: 对，是跟党勋旗有关的绑架案。
1: 有，党勋旗绑架了一个女孩，可我们兄弟赶到现场的时候，只击毙了党勋旗的几个手下。
0: 那个女孩呢？
1: 在中药铺被别人救走了。
0: 哦，
1: 姐，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0: 苏醒告诉我的。
1: 又是苏醒？姐，这个人可神出鬼没的，你可得小心点他。
0: 放心吧，我没事。那没什么事，你忙吧，我先走了。
1: 哎，姐，那我送送你。
0: 好。
1: 哎，这边走。
2: 进来。
3: 港督大人，童江南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0: 港督大人。
1: 唐教授，请坐。
2: 港督大人，我恳请您为张少穆主持公道。
1: 这件事情英华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佟教授，香港是有法律的，张少穆下了人就应该按照法律来处理。
2: 党寻奇是杀害我夫人的凶手，张少穆失手杀死了党寻奇，这不是为民除害吗？这不是在伸张正义吗？
1: 我不是警察，更不是法官。
2: 大人，我知道您是一向重视我的学术研究，在我所从事的化学领域，每一个人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张少穆作为我的助手，那他的作用您应该清楚吧。
1: 佟教授，我真的帮不了你，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去释放一个杀人犯，而且这件案子给香港造成了很不好的印象。佟教授，你要理解我。
2: 那这样的话，我怎么能保证我的实验呢？
1: 你在威胁我。
2: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0: 你好，
1: 是英华吗？
0: 港督大人，
2: 张少木的案子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这个案子正在调查当中。
1: 最近我听到一些社会舆论，
2: 认为张少木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不该被当作嫌犯对待。作为香港的首席长官，舆论对我的压力很大。
1: 张督大人，我认为这些舆论有一定的道理。
2: 你说说看。
1: 张迅奇已经严重影响到香港市民的安全，所以我认为张少木杀人属于正当防卫，说他见义勇为也不为过。
2: 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不放人？
1: 张督大人，现在案情还有几处模糊的地方，我正在派人核查，相信不久就可以结案了。
2: 什么模糊的地方？
1: 一些细节问题。
2: 我很欣赏你们办案的态度，不过出来的争议永远是廉价品。我认为张少木应该尽早获得自由。
0: 好的，先生，还是你考虑的周到，我马上去办。
2: 好。

0: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心意，还有你的承诺，好吗？
1: 一定。
0: 好。
2: 爸怎么还没回来？
3: 哎，真是，你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少穆杀的是坏人，我觉得他没有错。
2: 喂，
4: 阿生，港督大人已经答应放出少穆啊。
2: 真的吗？
4: 对，我现在就去警署接触少穆。
2: 太好了，我现在就过去。
3: 怎么样，他们同意放少穆了？
2: 是啊，姑姑，我跟爸爸这就去把少穆接回来。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2: 我走了。
3: 哎，哎，慢一点。
2: 哎。
5: 李，你做得非常好，是你的功劳。
6: 哎，没，是您指导有方。
5: 李，你做的这一切让香港恢复安宁，香港的市民非常高兴。
6: 哦哟，没有，是您的功劳，您的功劳。
5: 不，当巡旗的案子就是这样了。
6: 好的。
5: 还有，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为你安排了一场庆功宴。
6: 哎呀，非常感谢，太感谢您了，感谢您的台。
5: 这没什么，你应该的。这几个案子你办得非常好，办得很漂亮，上面很满意。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张小木，必须放了他。
6: 哦，不，
5: 听着，港督大人，是港督大人说必须放了他。
6: 港督大家是
5: 港督大人。
6: 港督，好，那我现在去办。
5: 李，不要忘记今天晚上庆功宴。
6: Thank you, sir。
7: 阿杰
6: 啊，
7: 伯哥，怎么了？去把张少穆放了。
8: 放了张少穆？为什么呀？
9: 港督让放了就放吧。
7: 难道是因为童教授他们今天的游行抗议？伯哥，放了他可就找不到他跟党巡旗之间的关系了。
9: 放了！

0: 我是李文博。
1: 李，现在来我办公室。
0: 是，
1: 快点。
2: 那么，总教授对我的处理还满意吗？
3: 大人英明。
2: 你让我做的事我做到了，童教授，

0: 你好，
1: 处长大人您好。
0: 林小姐你好吗？
2: 您答应我的事情怎么样了？
0: 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
1: 我就知道处长大人是个讲信用的人。
0: 那当然，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马上放了张少母。
1: 我知道处长大人都是为了我，那我应该怎么感谢您呢？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可以见面吗？
1: 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0: 过2个小时，蓝山咖啡厅见。
1: 好。

0: 你好。要点什么？
1: 红细胞。

0: 阿生，别着急，阿杰刚进去，估计一会儿就会出来的。
1: 冤枉！哎，
2: 警官，
1: 哎，我真的是冤枉的呀！
3: 听我说，
1: 我真的没犯事儿啊！
2: 放我出去！
1: 我家里人等着我回去的。
2: 冤枉！是姓侯，张成木，出来。
1: 冤枉！我是被陷害的，
2: 快点！不是我做的，尹伯子，警官，就放了我！冤枉！真不是我，张少木，今天我来是放你出去的，但是我得给你提个醒：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木，
1: 阿生，你来了。嗯。哎，老师，你也来了。
2: 孩子，受委屈了。
0: 阿杰，谢谢你。
1: 阿生姐，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为师母报了仇，这点委屈算什么？回家吧。
0: 爸，我们走吧。
2: 走，我们回家。走，
0: 走，
1: 走。老师，上车吧。
0: 来。

0: 报告。
1: 人放了。
0: 对。波哥，我们就这样把他给放走了？
2: 得接着查。张少木身上的疑点很多，不查清楚了，放在童江南身边我不放心。
0: 我去盯着。
3: 你不用去了，叫下边人去吧。今天晚上的庆功宴你得参加呀。
0: 我也去。
1: 叫我兄弟们都去。
0: 那我去通知他们了。
1: 跟他们说有红包。
0: 得嘞。
4: 张少木被放了，
5: 会不会是童教授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啊？
6: 爸，童教授不会是答应把科研成果给英国人吧？
7: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阿山跟老师会被张少木利用。
8: 李小姐请坐。美丽的女士，你迟到了。
9: 来见大人嘛，我当然得好好打扮一下。少木的事情真的要谢谢您哦，如果不是您的话，他现在还在警署里受委屈呢。
8: 哦，我已经答应了林小姐就不会食言，我肯定会努力做到的。
9: 大人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8: 我想知道林小姐已经不在夜总会唱歌了吗？
9: 哦，你也知道最近香港又不太平，我晚上不敢出门了，所以就没去半岛唱歌了。
8: 好吧，以后再也听不到林小姐动听的歌声了，我非常遗憾。
9: 大人要是想听我唱歌的话，我可以单独唱给您听啊。
8: 林小姐不

0: 不是在开玩笑吧？
1: 能为大人唱歌，那是我的荣幸。
0: 那么今晚林小姐有空吗？我很怀念你的歌声，很想再听到。
1: 大人有约，我当然有时间了。
0: 今晚8点钟，老地方等你。
2: 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少墨，你可算回来了。
4: 不，让您担心了。
3: 怎么样，在里边受苦了吧？
4: 不碍事。
3: 哎呀，不说这些了，晚上在家里吃饭，我好好炒几个菜给你接风。
2: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喝几杯。
4: 谢谢老师。
1: 你们聊，我帮姑姑一起准备。
4: 去吧。
3: 走。
4: 来吧。老师，这次多亏了您，我才那么快就出来了，要不然宽到什么时候还不一定呢。
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应该感谢我们学校的老师，是他们跟我一起到港督府去请愿，港督是迫于压力才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
4: 老师，港督是不是为难你了？
2: 只要能把你放出来，我不怕他为难我。
4: 老师，你就别瞒我了，港督的眼里只有我们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
2: 之前我们对外宣称实验数据被盗，我们需要重新开始实验，其实那是为了拖延时间，只要我们尽快的离开香港，港英政府拿不到资料的。
4: 老师，按照原计划就这几天，我朋友的船就会到港了。
2: 是吗？那太好了，一定要谨慎，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0: 你谁啊？
1: 我奉蜂王的命令来收编你们。
2: 保密局恐怕已经对你起疑了，行动立即终止，你不要回去了。我们绝不允许在您身边存有安全隐患。
0: 说来说去，你不过是想说，张商木要害我，对吗？
2: 你所做的这一切，骗得了老师和阿生，但你骗不了我。只要我在，就不允许你伤害老师和阿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0: 时比赛正式开始。
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2: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轩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6: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6: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相信你要惩罚
6: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兄弟们说是不是？别听老蔡在这胡说啊！老蔡啊，你是居心叵测呀！你是不是想把我赶紧撵走了？你坐我位置啊？
1: 没有不敢不敢，我真不敢。
0: 不敢，他喝个小啤酒。来，兄弟们说我安静点啊，安静点，一会儿要说两句。哎，弟兄们啊，党训期虽然死，但是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疑点，所以呢，之后还望各位兄弟。 精诚团结，多多合作，赶紧把这个案子了了啊！这样呢，我这个探长我才做的踏实。
2: 过来坐吧。
3: 这么晚谁来了？我去开门。

0: 苏醒，你怎么来了？
1: 老师在吗？
0: 在。今天少木刚被释放，我们正给他接风呢，你也一起吧。
1: 少木出来了。
0: 嗯。
1: 啊，正巧我也想见见他呢。
0: 苏醒，我知道你对少木有误解，但是大家同学一场，你可别说什么扫兴的话。
1: 放心吧。
0: 进来吧。
2: 哎呦，哎，今天处长好热闹，
3: 处长，
2: 不，
4: 您来太好了。
2: 哦，我的天哪，
3: 处长好。
2: 不，这里不是金属，我跟你们一样，我是来喝酒的。

0: 大家放手，放手，我来这里是为了你。
1: 您能来，我真是蓬荜生辉，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为了李探长。哦，对不对？我是说真的，你看，你和兄弟们
2: 是啊，
0: 侦破了张勋奇的案子，非常辛苦，你们干得非常好，非常好。
2: 是，
0: 这些
2: 是，
0: 我全都看在眼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我本人非常欣赏你们的能力。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已经向港督汇报了。哦，对，港督大人。啊，
3: 也是是是。
0: 特意批准授予你为模范警察，香港技术的模范警察。对，非常好。
4: 谢谢处长。
1: 万分感谢。
0: 喝酒吧，
1: 当然有您的酒了。来，快，拿酒。
5: 来，
1: 倒上。
6: 哎，倒上。哎，
4: 我们要敬我们最最敬爱的英华处长。哦，
0: 不，为了李探长，为了兄弟们，为了香港的安定，为了所有的香港市民，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7: 爸，苏醒来了。
8: 老师。
9: 嗯，苏醒，你怎么来了？
8: 少墨，先坐下，有话慢慢说。坐吧。
10: 苏醒是什么身份我不清楚，但是今天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嗯，
11: 少墨，你在警署的时候我来找过老师，现在党勋奇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我打算和老师他们一起回归祖国，回归过去的生活。
9: 就凭你一句话吗？
7: 少墨，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咱们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了，一起往前看，希望你也不要耿耿于怀了，好吗？
9: 老师，我尊重您的意见。
10: 阿生说的对，你们都是我最器重的学生，也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不能也无法放弃你们。
8: 我们不管以前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政见之分，只有师生之谊，好不好？
10: 好。
8: 这第一杯酒呢，
10: 就算是给少墓接风。少墓，
8: 你帮我们报了仇，消除了我们身边最大的隐患，虽说这次受了牢狱之灾，但是终归是放出来了，
10: 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
9: 老师，多亏您，要不然我现在也没办法跟大家在一起，所以这一杯我敬您。
12: 你们师徒二人就别客气了，来，咱们一起吧。
8: 好
12: 吧，
7: 来。
13: 你还是你给我跟你说啊，
14: 张勋奇死了，那么关于张少墓，现在港督他特意交代过，你不要继续调查，这个案子结了，你明白吗？可以结了。
15: 不，可是张少墓他
14: 不，没有什么可是，这是全部都是命令，是港督交代的，好吗？张少墓是佟江南的学生，而佟江南的研究我们答应政府必须得到，你记得吗？我跟你讲过的，所以你必须明白，这里面的关系很复杂，
15: 如果多做什么，那么就是和答应政府作对，不要给自己

0: 叫麻烦。
1: 是，
0: 来，好的，处长，来，来，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3: 好，
4: 都坐都
2: 坐，
4: 来，满上。
5: 这第二杯酒呢，为了苏醒。苏醒，我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希望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苏醒。
6: 您放心，老师。
5: 嗯。来。干杯。
7: 生母怎么了？没事吧？要不给你倒杯水。
8: 不用，姑姑。
4: 哎呀，我记得少穆在镇大的时候就不怎么喝酒嘛。
7: 是啊，每次同学聚会都是苏醒把他送回来的。
9: 嗯，那个时候少穆特别好强，每次跟别人喝酒都不肯服输，硬要跟别人比。
8: 苏醒，你错了，我不是跟别人比，而是在跟你比。
9: 跟我比？
8: 你家境比我好，学习能力比我强，连喝酒都比我厉害，所以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的目标。
5: 我记得当时苏醒是班里最聪明的一个，少穆呢那是最勤奋的一个，你们两个是不分伯仲啊。
8: 可是我输了。
9: 不，你没有。这些年你能跟老师和阿生在一起生活，我很羡慕你。
7: 我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非要分一个输赢，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马上就要回到上海，回到祖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吧？
9: 对。老师，北上的船找到了吗？
5: 内地那边的朋友告诉我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苏醒，你回去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9: 我打算继续跟您学习。
8: 从你离开震旦到现在大约有七八年了吧，元素周期表你还记得吗？
9: 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忘记的一定可以再想起来。
5: 对，苏醒，你在化学领域是很有天赋的，只要你想学，我帮助你。
9: 谢谢老师。
7: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8: 我担心你希望别落空了。
9: 少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今天大家这么开心，我觉得还是不要说的好。
8: 老师，是我失礼了。
5: 你们两个呀，真是不让我省心呢。
10: 别光顾着说话，倒是吃点东西啊，吃菜。
7: 你们多吃点儿，姑姑的这顿饭可是正宗的本帮菜。
5: 尝尝姑姑的手艺。
9: 嗯，没想到韩姨的手艺这么好啊。
10: 好吃就多吃一点。
5: 少穆啊，不要光想着吃。明天到了学校呢，你记着要当面向校长表示感谢，还有那些跟我一起请愿的老师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没有机会为你求情啊。
8: 我明白。
9: 老师，警署那边结案了吗？
5: 港督已经下令了，那应该没问题了吧。

0: 虽然您和海大都为少穆说话，港督那边您也打好了招呼，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我已经被释放了，还有什么万一？
0: 我们都清楚。

0: 无论是党寻起来海大的原因，还是被人杀害的过程，这里面有太多的疑点无法解释清楚。如果有人深究的话，我想你不好解释。
1: 警察不会违背港督的命令多此一举，除非里边隐藏特务，故意罗织罪名为党寻妻报仇，不然谁还会再调查
2: 特务？
1: 你笑什么？
2: 除了特务，共产党人就不会关注这件事情吗？我听说几天前党寻妻遭到了自己人的袭击，如果共产党人把党寻妻这次的死归结于他们清洗活动的继续，恐怕也同样难辞其咎。
1: 照你这么说，我现在还处于危险之中？
2: 只要没有真相大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恐怕都不会轻易放过你。
1: 苏醒，你的道理我明白，男人要有男人的担当，我既然做了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后悔的。
3: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这第三杯酒呢，为了我们的回归，为了我们的国家，干一杯。

0: 张先生，您回来了。
1: 你去找人，把林诗曼给我抓回来。
0: 张先生，这次为了救您出来，林诗曼也出了不少力啊。
1: 林诗曼？啊，他出什么力？
2: 这次全靠童江南和那帮教授在英国人面前抗议的结果。
0: 张先生，您被警察带走以后，我找过林诗曼。林诗曼说自己和英华关系很熟，他可以找英华求情放您出来。当时我也着急，急于救您出来，所以就让他去了。
1: 党勋奇死了之后，他手下还有什么可以用的人吗？
0: 吴亚楠已经被我干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阿彪。
1: 他对党勋奇忠心吗？
0: 党勋奇绑架了女共产党，警察就是顺着阿彪这条线找到党勋奇的。自从那个事情以后，党勋奇就不再相信他了。
1: 好，那你现在就去把林诗曼、阿彪给我收编过来，以后冲锋陷阵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吧。
0: 是。
3: 这些钱啊，都是我的，
4: 哎，拿走了，
3: 知道吗？
4: 我们还玩什么呀？
5: 都给拿走了，
4: 哎，不玩了，不玩，不玩了。
3: 来，洗牌，洗牌，洗牌，
4: 没钱了，你这怎么玩呢？
3: 哎，没钱，我借给你。哎，
4: 行行行行，洗牌，洗牌，洗牌，来，
3: 行
4: 行行，
3: 都给你，
4: 来，
3: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0: 都给老子停下来！
4: 洗牌，
0: 一群乌合之众！
3: 你说谁呢？啊啊！
6: 大家别冲动。
0: 你就是阿彪吧？
7: 你谁啊？
0: 我奉蜂王的命令来收编你们。
6: 大家先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党组长现在已经死了，大家以后要听从阿辉的直接指挥，明白了吗？把枪放下。

0: 请进。
1: 钱校长。
2: 少木，你可回来了呀。
1: 哎呀，这次不是您和学校老师去港督大人那儿请愿，我也不会这么快就回来。
2: 童教授都告诉你了，
1: 所以这次我来就是专程来感谢您的。
2: 哪里，你是海大的老师，你的为人我很清楚，像你这种谦虚诚恳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谢谢钱校长夸奖。
2: 党勋奇是国民党特务，也是警察通缉的要犯，他这次来海大肯定是有所图谋。张老师，你这个举动虽然冲动些，但是我知道如果党勋奇不死，那死的肯定是童老师或者校内其他人。
1: 谢谢钱校长理解。
2: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党勋奇不是好人，你杀了他也算为民除害啊。
1: 我还担心这次回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因为我杀了人会排斥我，听您这么说放心了。
2: 哎呀，警察抓党勋奇抓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最后他却死在你的手里，你可是我们海大的英雄啊。
1: 钱校长你开玩笑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2: 好了，你快去实验室看看吧，他们还不知道你回来了，都为你担心着呢。
1: 好，
2: 请进。
3: 钱校长。
2: 哟，安妮小姐来了。啊，你好。
3: 没有耽误您的工作吧？
2: 不耽误。介绍一下，这就是张少木老师。
3: 张老师，港督大人知道你杀死了警方的通缉犯，对你赞不绝口。
1: 啊，我也没想到党勋奇突然就闯进了实验室。
3: 一个刽子手进入学校，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幸运的是张老师及时出现了。港督大人已经决定给你颁发见义勇为奖，以肯定你对香港治安做出的贡献。
1: 啊，谢谢港督大人。
3: 港督大人一直很关心童教授的科研事业，不知道实验进展得如何？
1: 实验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实验是在上一次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进度很快。
3: 辛苦张老师了。钱校长，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好，我送送你。
0: 这菜挺新鲜啊。
4: 哎，非常新鲜。来，
5: 喂，我说你还擦它干什么呀？那党组长都死了，咱们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
6: 哎，命令还没下来，咱们总不能待着什么都不干吧。
5: 我说你
7: 哥呀。
5: 彪哥呀，你可算来了。你
7: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
6: 表演那不定同家了吗？
7: 执行命令。
5: 你废什么话呀你。
8: 都感谢过了。
1: 是的，没想到在他们心中我还挺重要的。啊，对了，你看英国人还给我颁发了见义勇为奖，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一样。
8: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本来啊，杀了党勋奇我以为要坐一辈子牢呢，结果没想到老师把我给救出来了。
8: 少木，党勋奇是杀害我妈妈的凶手，而且他这次来海大肯定是有所图谋，你杀了他不要有任何负罪感。
1: 英国人都肯定了我正义的行为，我怎么会有负罪感呢？还有帮师母报了仇也算是了了你一个心愿吧。
8: 少木，你被放出来了。
1: 啊，是啊，我昨天就出来了。
8: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是童教授和阿生来接的我，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去教授家了。对不起薛伟，让你担心了。
8: 自从你被警察抓走以后，我找爸爸帮忙，找叔叔帮忙，他们都说你是杀人犯，我还跟他们吵架，说你是这

0: 一池去。可你被放出来以后，你却直接去了童家。少墨，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薛薇，这件事情是我不对，对不起。
0: 少墨，我不需要你的道歉。你为什么杀人，我很清楚。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我也清楚。我做这么多，就是希望能够帮到你，希望你能把我当成朋友。
1: 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
0: 可你并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在你心里只有童生一个人。我恨你。
2: 阿彪说，有个叫阿辉的特务奉命收编了他们。
3: 阿辉？他又是谁啊？
4: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3: 我
4: 去了不就知道了。
5: 老周，我和大龙去见一下阿彪。
2: 好，那你小心一点。
5: 放心吧，走吧。
6: 童教授，那科研成果可是您送给祖国的礼物，千万不能送给英国人呐。
7: 如果我不答应英国人的条件，他们是不会放少墓出来的。
8: 这群英国佬太可恶了。
7: 对我们有利的是，少墓总算是被放出来了。昨天晚上少墓跟我讲，他的朋友这几天就会到达香港。
6: 好，可是上次罗先生带咱们走的时候，那帮警察已经监视咱们了，而且您是他们重点监视对象。这次咱们想要离开，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
7: 哎，不管怎么说，我们先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这毕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
8: 您怎么脱身呢？
7: 是啊。
9: 走。
1: 记住，
9: 不是我干的，
1: 一定把他给我跟
9: 走。干什么呀？你这
1: 千万别让他给我
9: 跑。你慢点，
1: 去吧。
10: 安排好了。
1: 哎呦，博哥，
10: 辛苦你了，阿杰啊。
1: 不辛苦。
10: 对了，阿杰，你跟童小姐是朋友哈？童小姐跟张少木是同学，你对张少木了解多少？
1: 我基本上没怎么见过他。
10: 就单单冲张少木赤手空拳杀了党勋旗，我觉得这个人就很有问题。我怀疑他留在童教授和童小姐身边是有目的的，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1: 那处长为什么这么着急结案呢？
10: 他受了别人的好处呗。没什么啊，他接他的，咱们查咱们的。就是你跟弟兄们说一声，别满世界嚷嚷，再让处长知道。
1: 放心吧，都是自己人，嘴很严的。

0: 阿彪。
1: 哎，苏香，你们来了。
2: 阿彪，有什么新情况吗？
1: 今天保密局又派来了一个叫阿辉的人领导我们。
0: 阿辉是谁啊？
1: 他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这个人今天一来就对我充满了敌意。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保密局恐怕已经对你起疑了。行动立即终止，你不要回去了。
1: 哎，苏醒，我跟你说实话吧，通过这些天跟你们接触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都是好人，做事光明磊落，不为自己考虑。我呢，这些年跟着保密局干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我这良心不安呐。你不是说让我做正确的事情吗？我今天就想做一回。
2: 不行，如果保密局知道你是卧底，他们会立即除掉你。
1: 你以为我现在

0: 离开保密局，他们就会放过我吗？阿辉依然会把杀害党勋奇的罪名安插在我的头上。保密局对于辩解者的手段，你们是不了解。哪怕是我跑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会找到我，干掉我。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更不能回去。等我们这次任务结束之后，你马上跟我去解放区。
0: 兄弟，

0: 苏星，你还犹豫什么呀？你放心吧，我能保护好我自己的。再说了，咱不能前功尽弃啊。我呢，依然回保密局。放心。
1: 就一个要求，注意安全。

0: 李探长。啊，
1: 童教授在家吗？
0: 啊，在。
1: 啊，我有事情找他一下。
0: 请进吧。
1: 好。啊。
0: 请进。表哥，李探长来了。
2: 童教授。
3: 李探长。有什么事啊？
0: 啊，二位先聊。
1: 关于张少牧杀党寻起一案，我有些地方还想不明白，所以想找您了解一下。
3: 李探长，你是个好警官，忠于职守，但是你要清楚，张少牧的案子已经结了。
1: 案子虽然结了，但是有很多地方说不通啊。
3: 好吧，问吧。
1: 童教授，您对张少牧了解多少？
3: 他跟了我七年了，你说我对他了解有多少？
1: 那他平常都做些什么呢？
3: 你这是在审讯我吗？
1: 没有，我只是想不明白，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怎么有能力杀了保密局训练有素的特工呢？
3: 那按你的逻辑分析，张少牧就应该被党寻奇杀死吗？
1: 您别误会，我只是想提醒您，张少牧远远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您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对象，我们绝不允许在您身边存有安全隐患。
3: 安全隐患？说来说去，你不过是想说，张少牧要害我，对吗？
1: 您可以这么理解。总之，我认为张少牧身上存有大量的疑点。
3: 李探长，释放张少牧，是港督大人亲自给你们处长下的命令。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去找你们处长，找港督大人，好吗？好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搅我的生意，请吧。
1: 告辞。

0: 表哥，李探长刚才来说什么了？无非还是少穆杀党宣奇的案子。少穆都已经放出来了，他怎么还要查下去啊？哎呀，
1: 我也觉得奇怪啊。 他为什么揪住这个案子不放呢？
0: 他要继续调查尚木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就走不了了？
1: 万不得已，我还得去找港督。

0: 张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
0: 他说他姓苏，就在门口。
1: 你帮我拿一下。
0: 好。

0: 倒是你一直都在伤害他们。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根本杀不死党勋奇。
0: 党勋奇是要去杀阿生，如果我不杀他，阿生就会死。
1: 党勋奇根本就不是去找阿生，而是来找你。
0: 找我？哼，我只不过是老师身边一个小小的实验员，他找我做什么？
1: 求你放过他，或者来杀你。
0: 这一切只是你的猜测而已。
1: 党勋奇两次遇袭，第一次是庄老大的人，第二次是国民党的人。我想第二次是你下的命令吧。
0: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心里清楚得很，只是你不想承认。
0: 这些不存在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
1: 张少木，我不知道你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要告诉你，只要我在，就不允许你伤害老师和阿生。
0: 伤害老师和阿生的人是你。
2: 大人，童教授来了。
3: 他又来干什么？
2: 好像是因为李文博找过他，想继续调查党勋奇被杀一案。
3: 让他进来吧。
2: 是，大人。
4: 港督大人，
3: 请坐。
4: 谢谢。
3: 那么董教授，你怎么来了？
4: 请您不要误会，我是来向您当面表示谢意的。
3: 啊，谢谢谢谢，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这点小事举手之劳，来点茶吗？
4: 啊，谢谢了。这件事情对您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我们实验室张少木，那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3: 我也不想浪费他的才华。
4: 是这样，张少木既然放出来了，我不希望他再被别人打扰，以便于他安心的和我一起做实验。但是李文博李探长来照顾我，他说还是要坚持调查这个案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李探长，他为什么要抓着这个案子不放呢？
4: 您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做学问的，我的全部精力都在搞学术上，对别的事情……
3: 是的，我明白。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2: 苏醒，你怎么来了？你们在聊什么呢？
0: 苏醒说我和党勋奇有关系。
2: 苏醒，少木是因为我才杀了党勋奇，你为什么总觉得他会跟党勋奇有关系呢？
1: 事情没有张少木说的那么简单。
2: 都已经过去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了？
1: 这一切并没有过去，而是刚刚开始。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党勋奇被杀，说明国民党已经找到了替代他的人，而且这个人非常狡猾，就像一条隐藏在暗处的毒蛇，在人松懈的时候就会给人致命一击。
0: 你把别人想得那么复杂，说明你也不简单。咱们看看到底谁才是毒蛇吧。
2: 苏醒，算我求求你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就像你昨天说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
5: 处长。
6: 李，你来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打算给你放一个美好的长假。
5: 啊，不不不不不，我还有很多。

0: 工作没有做完，我不能走。
1: 没事没事，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因为你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你需要休息一下。我就是安排你放松，去旅游，去度假，去意大利，去新加坡，去日本，享受生活。你放心，我会安排别人做你的工作。
0: 处长，就算是你想听我的职，我希望你让我办完张少木的案子之后
1: 再走。没关系的，你放心的去吧。你现在手里的所有工作，我都会安排别人去做的。享受你的假期。
0: 好的，处长，
1: 去度假吧。祝你度假愉快。
2: 董教授，我已经跟英华说明这件事了，我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的工作。
3: 多谢港督大人。
2: 关于这项研究，我希望你能加快速度，早些完成，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3: 请您放心，实验这方面，虽然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每一个环节我们还都是很清楚的。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您一个交代。
2: 那就好，洪教授，我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你给我的是一个好消息。
3: 一定的。
4: 报告，报告，
5: 怎么回事？
4: 报告，
0: 我去休个假啊。
4: 你被停职了？
0: 没，就是简单的去休个假
4: 啊。是老蔡搞的鬼。如果一个人不让你干了，我们也不干了。
6: 对，
4: 我们也不干了。
0: 胡闹。不干了，不干了，你们怎么养家糊口啊？你们要都不干了，那咱们没查完的案子怎么办？别在这瞎吵吵，啊！你老娘身体怎么样了？
4: 宝哥，多谢您的救济，现在还好。
0: 这是这个月的要紧，你说好了。
4: 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
0: 虽然我现在不在这儿了，但是有事儿随时找我。嗯，
4: 不，
0: 小柳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没事的时候都过去帮衬一下。
4: 谢谢伯哥。
0: 我虽然走了，你们不是还在吗？啊，案子还要接着查，你继续给我盯着张少木。童家妇女的安全就交给小鲁、小公了。
4: 嗯，
0: 要是让他父女俩掉一根毫毛，小鲁，我扒了你的皮。

0: 不好了，怎么备份资料的事情被安妮和钱校长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的？今天安妮和钱校长来实验室检查实验进度，被陈雪薇说出来了。
1: 马上通知警署，沙峰海大实验室，另外还有外出必须由警署人员陪同，明白吗？
2: 是大人。
1: 找好，安排两个人守在童家门口，以后不管是童教授，还是童小姐，只要出门，务必随行。

0: 当真正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要选择了过后，问心无悔。我以前是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我们会参加很多晚会。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转表演，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春晚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名就是伴舞，然后当时那个台下的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让那个第一排中间那个小孩幅度稍微小一点，他现在有一点抢戏。导演就跟我说，他其实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考一下表演院校。然后当时自己就去网上搜一些很多教程，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表演院校。然后当时就自己去准备了一些考试需要的散文诗歌，然后就去考试了，考上了上戏男生第二名，当时老开心了。从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个时候就是压腿啊、压筋啊，很痛苦的过程。然后那其实就训练了我们一个比较坚韧的一种性格吧。对于我以后拍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遇到有时候拍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伤痛，那我都能够很快速的去调节自己，觉得哎没有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以前跳舞的时候会更注重就是肢体方面的训练以及肢体方面的表达，然后当我进入到就是上戏专业学习表演4年过后，学到的更多的是内心然后跟肢体的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真听真看真感觉，把自己的就是内部给训练得非常灵活过后，然后再去跟自己的肢体连接起来，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1: 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2: 可以啊，跳游泳敢吗？
1: 敢啊！
2: 谁输谁走人呢？
3: 站位！
1: 上！
2: 啊？
1: 啊什么？你是队长，灭他！
4: 来了。
5: 你坐对面去，木木，你坐我这
4: 儿。好吧。
3: 大黄！
4: 我站住。
0: 但是在遇到一些角色需要收敛的时候，那这方面我也训练到了，其实相当于自己就是多了很多工具吧，然后其实遇到表演的时候，他需要我展现出来哪方面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去就是调整状态以及表达自己。平时在拍戏之余的时候，我的健身方式就是去跳各种舞蹈班，以及自己会通过芭蕾舞训练，然后让自己达到一个肢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遇到一个比如说像小杜这样就是很性格很活泼很活跃的，那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会加入一些肢体的东西，然后去帮助我更好的去塑造这一类的角色。
6: 你干什么？
7: 喝水。
8: 就是我是艺人，就性格特别好，然后

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希望就是能够演到这样的角色，因为就能够发挥自己最特长，然后并且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肢体，我觉得这个是舞蹈带给我的帮助，就觉得是一个很

0: 多跟自己职业有关的角色吧，这个其实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
10: 不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
1: 但我更坚持创新。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5: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担心你要长大。
1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7: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知道徐婉周葬在哪儿吗？
1: 听说就葬在城外的正义观内。太后想去看看吗？你去准备祭拜的酒具。
0: 是。不必大张旗鼓。你点些人，随本宫一起去吧。
2: 陛下，太后往行宫去了。高文焕，着人拟旨，为骊山书院故去诸先贤，昭雪追恩。其一，凡骊山门下弟子，无论存末，凡有冤屈未雪者，着三司并大理寺即刻严查。 务必还蒙冤者清白。若查出冤屈诬告之人，按律严惩。其二，着罢骊山一脉可用之材，量才录用不拘一格。其三，骊山一注，凡经史子集、策论笔记，皆由翰林院总摄，广集善本，经教刊印，颁行天下。凡涉及水利民生，着工部研习，实在实处。
3: 令追封骊山书院擅长徐青云为文正侯，夫子朱韵为文素伯，定王妃叶离乃忠良之后，有封谷一迹，现特册封为文昭县主，享亲王女俸禄。是。陛下所言喜冤堪书，皆在情理之中。
2: 但陛下先封徐青云为文正侯，朱韵为文素伯，后封定王妃为县主，却想亲王与俸禄是否恩遇稍过呀？当年骊山书院还未封山之时，有多位先贤。金学泰斗徐青云以一部《春秋论》定我楚朝文学根基，墨公传人李春贤重修洛都天宫桥，立国立名，更有做出青山帖的柳夫子。 写出万物游的扶摇居士，医学圣手贺来先生，剑气大家朱夫子。

0: 骊山是当世瑰宝，而今下山的唯有叶离一人。骊山书院非一家之私学，而是天下之文脉。在我大楚还未建国之时，他们便已经存在。诸公持守正道，却自困于山中，遭病痛折磨，终至因财凋零。他们是文脉存续之根，此事乃天下之憾，亦是朝廷之过。
1: 今日所与之一切，非朕私恩，而是朝廷迟来的敬意，亦是天下迟到的公理。张表忠烈，激励后人，以彰天理。
2: 陛下圣明。
3: 前中秦道名家柳文姬，这先帝在时还自国大教为古琴。
2: 这柳大家通晓古今300余谱，那便是乐器的能力堪称一绝。有这样的人给我们圣德宣当执事，那简直就是活招牌。
4: 琴艺虽精，却未经商贾之道。这般清高之人，怕是算不来柴米油盐的账目。
2: 那这个呢？宋清，此人曾经在龙曲当过好多年的伙计，后来举家入京之后，又先后到琳琅阁、金玉斋、泼墨斋，还有画眉轩。
4: 好多铺子里都当过执事，此人最是忍熟珠宝买卖。
3: 哎，这个好，这个有经验，还懂得多。年岁几何？年岁28岁开始经商，短短10年便辗转数家商号，心性未免浮躁。这般人物，圣德轩留不住他。
1: 哎，这个。 这个以前是永昌当铺的朝凤郎，听说经手的珍宝不计其数，最是识得真假贵贱。
4: 眼力倒是老了，但我记得永昌当铺好像十几年前就倒闭了呀，不知这位朝凤郎如今高龄几何？

0: 早知选人如此之难，当初就不该防卫装走。人家现在有官身了，前程似锦，谁放着官不做，跑来做商人啊？
1: 你还病着呢，先别操心这些。改日，我让古筝给你挑几个得力人选。
2: 哇，这位郎君长得可真好看！
0: 傻杏儿，我们是在选执事，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3: 哎，给我看看。
4: 你还真别说，这个真挺像样。王妃您看啊，此人名为汤子孝，师从东山书院的李煜先生，曾得案首，后来又游学到江南河西等地。他父亲也是经营布帛和药材生意的，所以他自幼通算学，小经济，曾经帮助家里打点过绸缎铺和药庄。此人对商贾颇有心得。
1: 哼，如此有才干。
5: 为何不去考取功名啊？这上面有写，在3年之前，他遇到了刘匪劫掠乡民，与匪徒缠斗时，被贼人断了二指。殿下，您是知道的。按照律法，身有残缺者，不得应科举入仕途的。
6: 王妃，这个汤王君本事大，心也善，还这么可怜，要不就用他吧？
7: 是啊，王妃，我看他长得这么清秀。
0: 眉眼倒是有几分像殿下，是吗？我瞧瞧。殿下，
1: 王妃，宫里赐下来几尾金鳞翅尾的鲟鸯贡鱼，大夫人叫厨房料理好了，叫你们去吃饭。
0: 嗯
1: 嗯，走吧。
0: 快尝尝，这可是圣上特意遣人送来的。他还让高内侍再三叮嘱，这鱼呀、是他亲手钓的，足有6斤4两呢。
1: 多少？
0: 6斤4两啊！
1: 御苑池钓的吧？
0: 应该是。
1: 哼，怕不是那些小内侍养好的，见网就钻，见饵就养。若论真本事，让他出宫也钓的话。

0: 他要是枯坐一日，连片鱼鳞都挂不上格。
1: 阿娘，我能吃了吗？
2: 吃吧。
1: 阿离，你为师兄已上任了吧？他以前教过无忧算学，如今高升了，我们应该送些礼去吧。应该就是这几日了。
2: 嫂嫂什么时候去魏府？我陪你一起。
3: 好，那我准备好了礼物就叫你。哦，对了，你今日招募如何？可有称心的？看了几个名帖，有几个还不错，还没决定呢。姓汤那个不行。你说汤子潇？为什么？他是前川人士，家中产业丰厚。
1: 这么多破字等着他打理，他偏要舍近求远，来到楚京谋职。我怕他别有用意，居心不良。也是，反正过几日他要来铺子里面拜谒，到时候再询问清楚。
0: 阿离，那个汤郎君长相如何呀？
1: 从画像上看，长相俊美，年纪也不大。
0: 哎呦，好重的醋味儿啊！
1: 是口糖醋鱼。

0: 唐醋鱼。
1: 这阿锦真是什么人的名帖都敢收，这位76岁高龄，怕是连算盘都打不动。这位口吃，话都说不利索，还想当执事。这位更厉害，有过偷盗罪行，去年腊月方从京兆府大牢放出来。这个阿锦。
2: 殿下近日似乎很闲。
1: 有吗？
2: 你以前从来都不管慎德轩的，如今闲的都开始忙活招募了。若殿下在家实在待得无聊，不如回京兆府呢。
1: 辞呈都递了，还回去干什么？
2: 圣上并未准辞，眼下仍是古政暂代你的职位。我觉得你还是找点事儿做吧。总这样闲着，不是长久之计。
1: 我很闲吗？我可是很忙的。
2: 比如，
1: 我看书，教导无忧，帮嫂嫂打理府中事务。我还新订了一副上好的紫竹席钓竿，还命阿锦帮我买了青丘引座儿，待我过几日调好漂。系好钩，备好了抄网，便动身去野外薰衣树回水湾下竿。这可是个费功夫的事，没一日回不来。而且眼下我最重要的事情是盯紧你按时睡觉，按时吃药，按时敲郎中。待你的病彻底好了，我们再谈别的。
2: 好吧，
1: 你干嘛？
2: 你说的，睡觉。
3: 殿下，这竹梢可是3年生的香妃竹，一会儿再挂上鹅羽七星飘，但凡有鱼咬钩，一点动静都逃不过您的眼。还有那缠线轴。可是精铜所制，上面缠的是九股蚕丝线，再加上这3棱的倒刺钩，专钓深水大鱼。
4: 这件好，这件衣裳颜色亮，布料也轻薄，穿着还凉快。
2: 那就这件吧。嗯。
1: 他竟然要去哪儿？
2: 你们在做什么？
3: 哦，殿下。

0: 刚刚在问王夫妻今日要去哪儿。
1: 我要去长生坊，三叔找我说有件事要商量。
2: 你就不能让他到府中来吗？你病还没好呢，你就去。
1: 我这病算不了什么。好啦，我出门就坐马车，车窗还有帘子遮着，这风吹不着，日头也晒不到的。我也会按时吃药，很快回来的。
2: 能让晴雨把药包拿着，在长寿方煎了吃。
1: 好。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从长生方出来，顺路再去盛德轩看一眼，酉时之前怎么都回来了。
2: 那我让玉姨在酉时过来，给你请脉。
1: 知道了。

0: 这是怎么了？
1: 你问他，问问我们这位小祖宗。你瞪我干嘛？我说错了吗？哎，你天天到三叔这来，三叔欢迎，但是你不能在我这尽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吧？啊，不是说要去放印子钱，就是要去开矿。现在好了，险些要去贩卖官府的走私物啊！
2: 你凶我干什么？
3: 谁让你这长生坊竟是这般人物？
1: 哎，这不是，这天下哪里没有三教九流啊？啊，你说你长双大眼睛，你就不会识人吗？
0: 三叔，银儿年纪虽小，涉世浅，但她想做事的心是好的。
3: 我每日在王府里待着，就会想到殿下。可我哪知道自己那么笨，放印子钱被人骗。我哪里知道铜矿是不可随意开采的？我又不知道哪些是违禁品，那些香料我平日里也一直在用的嘛。
1: 罢了罢了，回头这印子钱，三叔帮你讨回来。你若觉得无趣，你就到我这儿来，我给你找点事儿做。要不我这方主给你做呀？
3: 当真？
1: 你是我小祖宗。
0: 离王府应该还是有不少田产铺面的，这些产业好生经营已是不易。
3: 那些有什么好经营的呀？就是收租子。
0: 收成如何，租金是否合理，佃户能否温饱，年景好坏，租金是否需要做出相应调整，这些不都要费心思？
3: 我倒是没想过这么多。
0: 若真想亲自打理，就寻一处合宜的铺面，开间自己喜欢的铺子。
3: 嗯，回去以后我就把那些田产铺子细细的理一遍。喝茶。
1: 咱们叶家呀，早能如此，该多好啊！
3: 这个，送给你的。这是东市最实心的头面，我托了人情，排了好些时日才买到的。听说你在骊山这几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如今下山了，以后也别回去了。要是跟帝王吵架没地儿去的话，可以来找我。
0: 谢谢。
1: 你们两姐妹早就该这般亲近了，现在多好，以后互相有个依傍。
0: 我们还有三叔呢。
1: 有三叔，有三叔，三叔一直都在，就算是天塌下来，三叔给你们撑着啊。
4: 把最大那条鱼送到皇宫去，记得交代高内侍，让他一定告诉皇上，这条鱼足有6斤6两重。
5: 知道了，那剩下这些怎么处理？
4: 送厨房去，晚上

0: 下。你干嘛呢？
1: 快酉时了，太医要来请脉，王妃还没回来。
0: 王妃不回来了。
1: 她干嘛去了？
0: 她和慎德轩新聘的执事一道，要去火宁窑收新书的瓷瓶。哦，对了，青云姐姐还捎话回来，说王妃的药已经按时吃了。多亏了汤执事细心，不光给王妃熬了汤药，还给王妃做了好几道口口小菜。
1: 汤执事，汤子秀。
0: 对。
1: 阿离真聘了他。
0: 对呀，他已经来上宫好几日了，月风待遇皆与魏执事相同。王妃说他相貌出众，口齿伶俐，人也活络，是最好的执事人选。
1: 你见他人了？
0: 嗯。
1: 真长花香上那模样？
0: 他比花香上近多了。王妃还夸他是玉树临风。
1: 行，好，行，干活去吧。
0: 是。

0: 去。
1: 王妃，王妃，你回来了。殿下等你好久了。
0: 等我做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想王妃了吧。
0: 殿下在哪？
1: 在温泉沐浴。
0: 阿瑶，你在吗？我进来喽。已经走了吗？原来殿下还在啊，我还以为你走了呢。殿下今日可还顺利？你新买的宝贝鱼竿可有在战场上大展神威，钓了几尾鲜鱼啊？我今日先去了长生坊，见了夜莹和三叔，然后听说窑口新出了稀罕的粉瓷，就去看了看。嚯，那瓷瓶统共出了14个，宫里大手一挥就划走了6个，剩下的几家夫人一下就抢开了，场面跟打仗似的。幸亏汤执事机灵，眼疾手快，才帮我抢着2个。

0: 你倒是挺喜欢他。聪明人谁不喜欢？那瓶子我放在你书案上了，你待会儿瞧瞧该摆哪合适。
1: 送我的？
0: 对啊。我觉得你那书房里就缺这么一个雅致的物件。记得我书房缺个摆件，那你记不记得今天有太医来给你请脉？
1: 我给忘了，我觉得我现在身体挺好的，不用日日都把脉。身体好没好不是你说了算，这段时间太医每天都要见，要一天三顿，一顿的不能少，知道吗？
0: 知道了。

0: 要去查查这场集体寻租行动的主体严峻，那谁去核实啊？老大人有何看法？
1: 对呀，赵大人有何？啊，对对对，没错。够了，商议这么久，诸位可想出什么良策来了？陛下。
2: 陛下，碎雪关乃我大楚北方门户之地，熊将军镇守多年且身手了得，怎会被一马夫所杀？此事太过蹊跷，朕怀疑其中有诈，还请遣钦差明察，以安民心。陛下，熊将军暴毙于旬日，三军无帅，边城戍卒定惶惶不可终日，臣以为应尽快择一善战之兵者。
0: 持于伏，即日赴任，坐镇碎雪关方为当务之急。陛下，李右丞所言有理，碎雪关守将被刺非同小可，若仅发到寻常诏令，命副将升任，恐难震慑边陲，从京中遣将确实最为合适。诸卿可有人要自荐？
3: 臣斗胆，
4: 为陛下举荐一人。
3: 说来听听。
4: 臣
3: 举荐京兆府府尹定王莫修尧。哎，你怎么耍赖呀？嗯，
4: 我怎么耍赖了？
3: 你刚都踩线了，你都踩这儿了，这线儿在这儿呢。
4: 嗯，没有。
3: 再来一次，好吧。
4: 一点，
3: 三二一，跳！
5: 这还差不多。王妃这是怎么了？是做噩梦了吗？没有。那王妃无聊吗？要不我叫线儿，咱们一块打牌。不玩了。
6: 那我带你出去玩。
7: 今日竟不设有蚩尤戏，去吗？殿下，殿下王妃，
8: 今晨急报，碎雪关守将熊义松遇害。回报的军牒上说，他胸口被刺了一箭，后又遭绳索绞缢，窒息而亡。
6: 凶手找到了吗？
7: 他府中一位马夫认了此事，说熊义松御下科研，对待府中的下人甚是粗暴。那马夫心生怨气，便下了毒手。
6: 熊义松乃武举出身，曾在我兄长的帐下听过差，他身手不俗，一个马夫能杀得了他？
7: 那日熊义松吃了酒。 此事的确蹊跷，但眼下真相如何，并非最要紧之事。碎雪关乃我大楚北方的门户咽喉，比邻苍北，万一要出了什么岔子，殿下，碎雪关需要一位良将镇守，而这个人，非殿下莫属。

0: 事儿啊，风风火火的。
1: 糟了，二叔要去打仗。
2: 你先说。

0: 怎么了？朝中有事？
1: 太医院给你开的药，有没有按时吃？
0: 怎么又问啊？你整日盯着，我哪有机会不认真吃？
1: 有时候也盯不住。
0: 放心吧，我有好好吃药的。
1: 情况有好些吗？还有见到秦霜和朱夫子他们吗？
0: 没见到了。
1: 那就好。看什么？
0: 看手相。
1: 王妃懂得可真多啊。
0: 我们骊山书院的人什么都略懂一些的。
1: 那你看出什么了？
0: 你地纹很长，我算算啊，能活到90岁。
1: 这么久？那你呢？
0: 我是小寿星降世，命很长的。恭喜你啊，可以和我白头到老。
1: 又看出什么了？
0: 你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1: 这也能看出来？
0: 你看，你都这么多年没练武了，茧子都不明显了，但仔细摸还是可以摸出来一些的，足见你自小练功很是勤奋。你的指骨也有一些弯，军中刀枪重，你那时候还没长成，过早操练，指骨是被压弯的。
1: 竟然有点道理。
0: 还有这一处茧子，是血字磨出来的。殿下身份高贵，本可以养尊处优，无拘无束的过一生，可你却习文练武，努力不辍，真是个勤奋好学的人。
1: 好了，小马屁精。下午去锦服社了。
0: 你们聊起来没完。我就带着青玉和希儿去了。
1: 好玩吗？
0: 还好你没去，无聊的。
1: 白天没时间陪你，晚上一起走走。
0: 跟我来。这么晚了，娘子，
2: 明日一起过去吧。
0: 咱们早些回去吧。
2: 好。老地方等你。
1: 我们躲在这儿做什么？
0: 哎呀，有伙计告诉我，这个汤执事不太对劲。每天晚上都偷溜出去，三更半夜才回来。
1: 你找人盯着他，你不是很欣赏他吗？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再说我也没有派人盯着他，是伙计发现了告诉我的。

0: 这个便是唐子霄。嗯，我们还是回去吧。你若信不过他，直接辞了他便是了。
1: 那怎么行？哪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辞了呀？你还不分青红皂白跟踪别人呢？我是怕他被慎德轩的对头给骗了。慎德轩还有对头？我们现在生意可好了。 连珍宝斋都比不上，现在京城里只要是做古玩字画的，人人都视我们为眼中钉。果然，同行就是敌手。

0: 给我看。
1: 回去了。
0: 看，
1: 再看，叫什么好看？
2: 谁？
0: 这东西。
2: 娘子，那里有人。真的有人？
1: 也许只是寻常路人罢了。不如我们去别处走走吧。

0: 坐。
1: 啊，吓死我了。
0: 这么怕？
1: 让他发现我跟踪他多不好。
0: 你就是在跟踪他。
1: 对啊。阿瑶。
0: 嗯。
1: 你开心一点了吗？那就好，
0: 就是为了让我开心一点。
1: 还想跟你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
0: 嗯。

0: 糟了，二叔要去打仗，碎雪纲手将被杀，二叔要去镇守。
1: 喜儿，喜儿，
2: 夫人，
1: 快去把徐嬷嬷叫来。
2: 是。

0: 阿丽，来，坐。这位是徐嬷嬷，你见过的，知根知底的老人了。我看你这院里能使唤的人太少，青玉和杏儿年纪又小，以后就让他来照顾你和阿瑶的饮食起居，可好？
1: 徐嬷嬷不是嫂嫂的贴身嬷嬷吗？给了我，嫂嫂怎么办？
0: 哎呀，我身边不缺人照顾，倒是你。你嫁进来快一年了吧？你和阿瑶正值好年纪，难道就不着急吗？你放心，徐嬷嬷很懂的，她留在你身边会帮你的。
2: 这几盒胭脂是王妃从哪里买的？啊，
3: 我也不记得了。
2: 可是秋妍堂，
3: 应该是吧？
2: 秋妍堂制胭脂时，为保存放时间更长，会加入脂鞘，长期使用对身子不好，尤其王妃现在更不适宜。桌上这几盒我就先丢了，以后记着，不要再带王妃去她家买东西，这香料也不能用了，还有，院子里的花木也得挑拣一番。
1: 那些都要扔了吗？
2: 是的，王妃。
1: 那我用什么？
2: 回王妃话，老奴也略懂一些胭脂和香料的调配方法，稍后会制一些温和的给王妃送过来。而且王妃天生丽质，便是不装扮也是极美的。王妃，这嘉庆子也不能多食。老奴给你换点别的，老奴告退。
4: 你们几个都过来。嘉庆子性寒凉，日食不得过三，否则积食腹痛易伤脾胃。
2: 这些个道理你们是没学过，还是学过又都忘了？
4: 以后都小心记着点，听清楚了。

0: 是。我们王妃虽正直芳龄，但仍需精心调理，万不可因口腹之欲而伤了根本。我这里备下了几副滋补方子，日后的饮食都需严格遵循此规，切不可有半分疏漏。
1: 是，都过来研究一下。

0: 几个把这几盆花给我搬走，快点儿！啊，王妃，这些活我们来干就好，您拿汤婆子暖暖手。哎呀，这活哪能你们干？哎呀，
1: 我的花。

0: 嫂嫂。
1: 阿瑶，怎么回来这么晚呀？
0: 嫂嫂何事？
1: 看你最近太累，给你熬了碗安神汤。
0: 多谢嫂嫂。
1: 可别忘了喝啊，我熬了许多个时辰呢。

0: 王妃，床不好了。那些个胭脂丢了也就罢了，可那些被褥都是好好的呀。这徐嬷嬷到底是要干嘛呀？
1: 殿下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0: 阿瑶，你在里面吗？
1: 我在。
0: 怎么锁门啊？
1: 我没事，你先回去吧。
0: 你声音不对劲，可是染了风寒？
1: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一会儿就来。

0: 凤氏要离开楚京之后，音信全无，我有些担心。
1: 三爷，
2: 这都是黎明还你的。
3: 莫修文虽被牧羊侯所害，可牧羊侯背后又是谁呢？
0: 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是老天爷亲手选的日子，时机已至，是时候放手一搏了。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问题呀、啊，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
1: 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也非常的深刻。因为我本人啊是出生在这个贫困的山区，所以我对这个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是深恶痛绝的。我大二的时候啊还专门查过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就讲说乾隆当年下江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女子啊秀色可餐，就想上前去调戏人家。他就许诺人家说，哎，你跟我回京城去，我可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没想到嘞，这个女子啊也是一个性格非常泼辣的，她一边大喊大叫，然后一边还伸手去打乾隆。那众目睽睽之下，乾隆也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就只有跑了。他回到行宫以后呢，他就起了这个要杀那个女子的心，但是又怕他的名声受到损害，于是他就自嘲地讲说，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但是这句话后来就被世人传为穷山恶水出刁民了。
2: 第一次听到这个典故的时候，
1: 讲真的，我心里是比较气愤的。明明是你乾隆不对啊，你调戏人家在先，你还倒打一耙，讲人家女子不对，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0: 当然，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但我想啊，就即使这是真的，那个把乾隆这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的话改成“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这个人，比乾隆就更可恶。为什么呢？乾隆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境里毕竟还有一些荷尔蒙的因素在作怪啊。但是改这句话的人呢，他完全就是冷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用一句话就践踏了所有人的自尊。我们这些个第一书记刚来的时候，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村民的自私，他们的刁钻。等过一段时间呢，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辛苦，是他们的无奈。等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他们藏在心里的那份纯真、善良跟自尊。左宗峰、沙无双还有吴骁他们三个是住在韦平宁家里，他们家呢，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他们做了第一顿早饭，但自己家人却在偷偷的吃红薯。而韦家夫妇就看着自己的孩子偷偷的咽口水，也要把它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只是偶尔来寄宿的学生吃。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客人。村委会对面有一个快递点，是一对残疾夫妇，他们在负责管理。这是他们的照片，有印象吗？他们两个呢，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结合到一起的唯一条件，就是两个人约定好，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怜悯。在这个快递点建立之前啊，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结婚证，就靠种别人家的几亩山地在勉强维持生活。孩子出生了，上不了户口，老公腿摔断了，没有钱看医生，就自己拿几个小树枝这么绑一绑，就这么挺着。哪怕日子过得这么难，他们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求助过，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借过一分钱，因为他们不想接受别人的怜悯。刚才
1: 陈平学弟问是不是我们改变了这里，我讲是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最多的不是脱贫，因为再怎么难，脱贫也是大的趋势。
0: 我们要想的是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如何能保证大家的日子能够一年比一年富裕，怎么能保证物质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有变化，如何能把村民心里的那份善良和自尊给激发出来，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们的责任跟目标。
2: 谢谢大家。
0: 这个呢，是我们广西的五色糯米饭，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和谐、幸福美满。像我们这个三月三歌节，或者是。

0: 哎，同学们，我给大家一起合个影哦。
1: 好的。
0: 来，前面妹妹可以蹲下哦。
2: 好，你看我这边。
0: 来，三二一，好。
3: 妈，我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哎，饭在屋里自己盛，我在村里吃过了，跟大学生一起吃的。
4: 是吗？
3: 妈，那个明天我们还要去别的村访问第一书记，我也去。
4: 文秀书记知道吗？
3: 他建议我去的。啊，
4: 那好啊，好事儿。
3: 行，那我回去了。哎。
5: 最近好多了呢，
6: 还是两个大学生厉害哦，叽里咕噜咕噜叽里。
4: 人家那叫说的是外语，你懂吗？
6: 是不懂咯，所以才厉害。
7: 我跟你说，这黄文秀可真是个人物，这两天啊，他在大学生心中可是树立威信。
8: 你说这文秀比你我俩都小，可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是蛮强的。
7: 他说那话我赞同，现在这个环境很适合年轻人发展，同时也给他们巨大挑战。想想那个时候，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比我们小很多的时候，就为国为民担当重任，
8: 我们还在学习夹着尾巴做人呢。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翘尾巴。今天我妹夫来说黄文秀在找马主任的黑材料，所以很多琵琶商都躲着他。
7: 哎，你也是，你跟你妹夫搞得那么僵，连收琵琶你都不知道。
8: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们两口子在外面做买卖赔了，回来想让我安排到镇里工作，我没答应。再说他们要负责多种经营，我也没那权利啊，就这么就跟我翻脸了。老太太偏向女儿，拿钱给他们做生意，我怕有矛盾，问都不问。这两年好像干得还不错，每次回来给老太太买这买那的，还净挑我不在的时候去。
7: 那他在的时候你没问问那马主任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8: 问了，躲躲闪闪的，好像有猫腻，细问就不说了。老太太在那听明白了，赶紧让他们走了。
7: 这快到栽琵琶的季节了，琵琶推广办公室催得很紧，文秀想扩大面积，可是谁愿意跟蒙昌龙合作呀？文秀感觉到马主任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所以想亲自查一查。
8: 你告诉他先别急，那百尼现在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就算不再增加琵琶面积，提前一年彻底脱贫也是板上钉钉的，干嘛非去捅那个马蜂窝呀？那马主任在人大之前

0: 我这里的一把手，现在又负责督察，当心给他小鞋穿。
1: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百逆村党支部跟北师大哲学系党员支部共建会议。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党员同志，我们来重温一下入党誓词。好，起立。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3: 爸，我听黄书记和支书都说了半天了，都是为我们好。
4: 我听到也是为我们好啊，但是投资该主权了，不行。
3: 胡叔啊，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陈丽玲家的猪卖了，她已经成功脱贫，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受鼓舞。现在除了五户贫困户，还有十几户都要求要养猪。
5: 对啊，
3: 所以呢，这个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我们计算了一下，现在呢，就连建设猪场、加设备、加猪苗，大概一共需要投资30万。那五户贫困户，他们可以贷款25万，所以您老只需要再投5万块就得了。
4: 不投，原来讲好的投资我的5%，我都在那块考虑来考虑去，现在倒好。都没剩3%了，不投，我更不投。
3: 是这样的啊，五叔，因为这次呢，投资大，规模大，参加的养殖户也多，利润上来，肉联厂提10%，我们村里提2%，如果投资方还要提走5%，确实是高了一点。我们也反复的研究过，最后觉得3%是比较合理的。
5: 吴叔，你不要小看3%哦，现在规模扩大了，3%得的钱也比银行存利息要高的很多哦。
3: 是，
5: 你再考虑考虑哦。
4: 不需要考虑了，怎么的3%，不掏。
6: 这个老头很顽固啊。
3: 支书，要不我们再去趟农信社，看看能不能把贷款的额度增加一些。
6: 文件规定，农信社个人扶贫贷款最高的额度只有5万块。
3: 再想办法商量商量吧。我们想建一个养猪场，需要30万。
7: 30万？
3: 是。张主任啊，我们百逆呢，在这个养殖业上呢，因为有示范户，有这个带头作用，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相当的高。就是这个资金上，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7: 是这样啊，我们一般的贫困户呢，最高就能获得5万元的贷款。那如果想提高这个额度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抵押房产证、林权证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贷款额度。
3: 但是我们村很多农户他们都没有这个房产证和林权证啊，那怎么办呢？
7: 没有这些证的话呢，那这样我们可以引导他们成立合作社。这个一来呢是可以解决他们的资金困难，二来呢可以让他们抱团发展，让农户入股加入生产经营，这样更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你看怎么样？
3: 要是能够通过成立合作社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太好了。张主任，谢谢。
7: 那这样吧，我跟信贷员去实地看一下，然后尽快的解决他们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一起加大一下成立合作社的政策宣传，好不好？
3: 得，太好了，我回去就赶紧组织农户把材料准备起来。感谢对我们百逆村的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来，支书，
0: 我们有

0: 这笔资金，猪场很快就可以建起来哦。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符合政策的，一定全力支持。哎，太感谢了，真的感谢。
1: 谢谢，谢谢啊。啊，来，放这里吧。哎，慢点。
2: 哎。
0: 养猪就养猪，想长毛老婆娘子，在下面打一个猪圈，养的那么舒服头就得了呗。
3: 人家那都是自动化的，什么喂食清理都很方便的。
0: 自家养，猪粪都不好清理啦。苦累就不说了啊，就房间屋后那么点地方，臭烘烘的往哪里堆啊？
1: 现代化，现代化，他的猪就不拉屎了是吗？
0: 人家那猪只是集中放在地方的，集中管理的。
1: 集中管理哦，集中起来了，那个猪粪就不臭了是吗？那些都是肥料，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啊，哪有怕农家肥的喽？
0: 不要叫啦！
1: 人家那肥料还集中卖给种植户嘞，还给钱呢。那你到地里头也是钱呢。
0: 搞得不好还多在点当家捞鱼米回来嘞。
1: 你没有听清村里宣传吗？保护环境，那屋前屋后都不让堆垃圾，更别说猪粪了。轻易回你往地里挑一回啊。那是真子，你去找上黄书记，喊他找一个给我们堆到的地方。
0: 那还有饲料、防疫、保险呢。

0: 要不我们也跟那些贫困户一样打六万入股了。
1: 这六万倒是可以，不知道人家算不算我们的，那些都是捐给那些贫困户的。咦，这个黄书记可以哦，人家贷款都贷不到五万，他一下子给人家贷回六万回来。我看啊，这个黄书记啊，在信用社那边还是有点办法的哦。
0: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听我二嫂，不要听我二嫂的，你偏要听。我要跟家二嫂加起来的都不黄书记了。哎呀，
1: 我们是在摇摇鱼鱼嘛，等我准备想清楚了。这个黄书记，想不到他动作这么快。
0: 爸，要不这样了，你就跟黄书记说一下了，看看能不能也让我们入一股啊。黄书记他这个人对老人家还是比较尊重的，说不定会给你个这个面子了。
1: 人家都来家里头劝我好几回了，我都没松这个口，现在你又喊我去求人家，我这个老脸往哪开放咯。哎，
0: 爸，你对当时为你孙子去求人咯，得不得啊？你看呢，你现在年纪也大咯，我又是一个村妇，孩子又那么小，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你看现在全村都是什么规矩，都是什么局势，不仅仅是家家脱贫，是家家奔发财致富了。要照再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这日子怎么过啊？
1: 陈子，我可找那个龙丹山，他跟昌龙那件事啊，我是咋知道的，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0: 爸，你不能拿这件事情去威胁龙之书哦，他也是个好人啊。爸，
1: 那个张三啊，
2: 啊，
1: 张两件事，
2: 现在
1: 啊，
2: 到那边去说。
1: 好嘞，好嘞，来。丹山啊，
3: 啊，
1: 你看看这个事，你也帮我讲几句好话呗。
3: 这个事之前给你讲过，你自己不愿意参加吗？现在资金已经很充足了，你突然插进去的话，很多具体的事情不好办呢。
1: 你就是直说，不就是那么一句话的事喽？哎。那个昌龙种枇杷误分那个事，你不是帮他也讲了那么多的好话？
3: 那个事情都是双方自愿的，我就是支持一下哦。
1: 那你是真的也帮帮我呗？
3: 这个事我帮不了你，要不把黄书记叫过来，你问问他。哟，
1: 这个黄书记来的话，我可能乱讲话的哦。那个昌龙帮你。种枇杷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我看啊，这个村子里头除了我，恐怕其他人都没晓得吧。
3: 这个事情昌龙告诉你的？
1: 他没有讲什么。哎，他老婆不可能跟我讲假话吧？
3: 他爱讲就讲了，他要不讲的话，我自己也会讲的。这个事呢，我帮不了你，我把黄书记叫过来，你自己问他了。
4: 王书记，图书在那边。
5: 你好。
6: 来，
5: 吴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哎呦，王书记啊，是咱们这里，那我投资该注册的事啊，我现在想通了。
5: 你想通了，但是有点晚了哦。吴叔，您看这个投资我们都找到了。
1: 那你把那些大的款退回去，投资都算我的，你看着这行不行啊？
5: 恐怕不得哦。这笔投资呢，是农信社专门帮扶我们这个贫困户提供的无息贷款。之前想让您老投资嘛，虽然也是没有利息的，但是是要从这个利润里面抽成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恐怕不得了。
1: 那是真子好啊，我也投入完，那跟他们的待遇是一样，你看真子行不行？
5: 吴叔啊，我们这个租舍跟投资它是计划好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所以您这笔钱啊，这个项目呢肯定是投不进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帮您看看其他的项目啊。对，现在是这个种枇杷的季节，您要不就把这个钱用来买枇杷苗嘛。现在村里也在动员大家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当然，这个抽成的问题确实还要再商量商量啊。哎呦，
1: 跟昌隆种枇杷，我都没晓得大家肯不肯干哦。
5: 慢慢做工作嘛，要实在不得，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别的项目啊，你看行吗？
1: 你讲好就好了，我也没得什么办法，没得什么事了，我走了。
5: 哎，五叔，刚才支书讲您有什么情况要跟我反映啊？
1: 没得什么，他听错了。

0: 师叔，来给我吧。
1: 啊，跟他谈过了。
0: 嗯，
1: 我也跟他讲过不得，他还跟你讲过什么吗？
0: 没有。他要跟我讲什么呀？
1: 好，就是讲我们家和成龙家种枇杷的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给过成龙钱，事实上成龙也从来没有问我们家要过钱，我们也没有在那块地上出过力气。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方书记，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讲出来，心里也觉得痛快了。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
0: 师叔
1: 啊，

0: 这个事你觉得怎么处理好啊？
1: 我要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会拖到今天了。
0: 其实你们跟长龙哥是亲戚，感情也好，如果你不是支书，他帮你们家种种树，管理管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是支书嘛，这个事情在大家眼里就会显得不公平。那我看呀，支书，你要不就在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讲开了就好。
1: 会啊。他那个钱我是一定要还的，我记得都有账。但是呢，很麻烦的就是我们家现在钱不够，都被我老婆拿去支援她娘家了。
0: 这个钱啊，还还是不还，到底还多少，这个你们自己商量。但是支书，你要是决定在组织生活会上讲这个事，你要提前跟长龙哥打个招呼啊，让他有个思想准备。特别是现在马上又要到种枇杷的季节了，不要打击了他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啊，你要跟他讲清楚，村里没有打击他，他以前签的那个承包合同是算数的，是合理合法，村里是认的。还有啊，嫂子那边的工作你还是要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呀。酒厂的人过两天就来，这个酿酒合作社我们还是要争取把它成立起来。我前两天呢去找了嫂子一趟，她基本上是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要搞砸了。
1: 我明白。好，黄书记，那我去搬砖了。

0: 都年末级的哇，这是我们广西的五色饭。哇
1: 哇！哎哎，大家，我们呢很快就要离开百泥村了，然后借这个机会呢，我们的赵老师想敬大家一杯酒。
2: 咱们各位百泥村的村干部，还有咱们的乡亲们，对，还有我们的房东，我们来这一段时间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关怀，甚至是包容。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咱们北师大社会实践团的全体师生，对大家表示感谢。虽然我们来到咱们百泥村短短的才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看到的，甚至是我们大家亲身所感受到的，这些是我们在校园里、书本上学不到的。而这样的一种经历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上，乃至我们的研究当中，是肯定起到积极作用的。所以这杯酒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谢，这里面呢还有我对咱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诸位表达的深深的敬意。来，同学们，让我们向大家致敬，大家干了。
1: 来，谢谢大家。干了。
0: 来，同学。
2: 来，小房东。来，文秀。时间和咱们的村干部好好交流交流感情。
3: 好，你快来，
4: 真久了，
3: 拜拜，您记得找我。

0: 去去去！
1: 快来快来快来！
2: 赶紧去赶紧去！
3: 上来上来！

0: 伯姐，
1: 哎，回来了，
0: 他们都走了。
2: 哎，都走了，都依依不舍的，就连金凤都眼泪汪汪的哦。哎呦，真是没有想到，这才15天，这些大学生就和村里人建立了这么深厚的感情哦，真是让人佩服。
1: 哎，你不要搞，你不要搞，行李也让我赶回去了，你不要搞啦。
0: 是，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对啊，罗姐，其实我一直还想问你啊，你们家卖烟，女经理她抽成的吗？
1: 哎，我们是想给呀，人家不要。哎，女经理这个人呐，真的是个好人哦。
0: 是，她还是山里出来的，没有忘本，确实人不错。
1: 现在这样子很不容易的，当官。手里有实权，现在钱又那么咬人。
0: 其实按合作社的这个分成比例，你们家确实是提成少了。姐夫给个面子吧。
1: 他高兴哎。再说了，这个面积扩大了，他收入也没少啊。啊，明天要考烟了，现在正在家里准备呢。
0: 考烟啊？嗯。考烟什么样子啊？好看吗？
1: 看看是挺好看的哦，但是真要干起来就很熬人了，成宿成宿要守着，就怕呢人要是一困了，那个火一大，哎，不得了。
0: 这么辛苦的？嗯，
1: 这个挣的是辛苦钱。
0: 那你应该给姐夫做点宵夜什么的。
1: 我做了没用啊，他又离不开，他不敢回去的。他们都自己带红薯，有火嘛，自己烤烤就得。
0: 这样啊，那今年干脆村委会给他们统一做宵夜，给他们送到烤房去。
1: 哦，那好哦，有待遇了，你姐夫会干得更有劲哦。
0: 姐夫这个荣誉感还很强哦。
1: 哎呀，他以前不这样。自从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哦，他整个人都变了。哎，钱现在对于他来讲不重要了吗？
2: 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讲他想入党。
0: 真的？
1: 对呀。
0: 那这是好事啊。那娄姐你要多帮帮他哦。
1: 我帮他，我帮他。
0: 没想到姐夫这么要求进步的。
1: 变了个人了。
3: 谁呀？
4: 啊，姐夫回来了。
3: 苍龙家的呀？怎么叫上姐夫了？打哪论的呀？
4: 孟兰姐比我大，就应该叫姐夫呗。
3: 也对啊。
4: 对。
3: 怎么有事儿啊？那进屋坐坐吧。
4: 好啊。
5: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3: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
5: 哦。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1: 家里来客人啦。啊呀，
4: 啊，姐，
1: 福爱啊，稀客，
4: 你回来了。我正在跟姐夫讲，跟他讲提成的事。
1: 什么提成啊？
4: 哎，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0: 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
1: 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2: 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3: 你想通了吗？
4: 100多万斤琵琶，
0: 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
5: 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6-7个屯子的发财路，你还是签了吧。
6: 什么条件都不打的。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6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3: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
2: 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姐夫啊，
1: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
0: 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2: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
0: 哦。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3: 家里来客人啦、啊！呀
1: 啊，姐
3: 福爱啊，稀客哦，
1: 你回来了。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3: 什么提成啊？
1: 哎，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3: 你到我家来唱龙晓得吧？
0: 我在家里面就这样的地位。来串个门还要打报告吗？
3: 我就晓得你不敢跟他讲，不说我们觉悟多高，也不说什么以身作则，但是最起码不利于脱贫工作的话不说，不利于村民的事不能干，这点总晓得吧？这点觉悟我家老公还是有的，对吧，平丽？
2: 啊，那当然。
0: 哎呀，我呀就是替古人担忧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啊，那我走了。
3: 哎呀，那不送你喽，你慢一点啊。
4: 看到了吗？就是这条路，把我的琵琶园堵得死死的。嗯。要是遇到阴雨天，所有的货车司机都不愿意走，愁死人喽。
5: 今年春天，还真的是一直有雨。我问过气象台，从后天就开始下。苍龙哥，啊，这里离琵琶园五六里地。
4: 对哦，哎，你不是去过前面那个弯，转过去，向后。
5: 这个坟真的迁不得吗？
6: 迁？这个张三早就想过了，这小子死活不同意。上次修路的时候没听说吗？占山就为了这事儿还跟他动过手的。
7: 听说这块地是他爹走遍了百泥村找到的。

0: 上风上水的宝地，葬在这里，从孙子开始发达喽，连着发达三代。
1: 他爸爸懂风水？
2: 就黄永俊的爸呀，好像什么都懂一点。
3: 得了吧，说起来都玄玄乎乎的，都是骗人的。他儿子连老婆都没有讨到，还孙子。
2: 这穷一代富一代，这越是上代人得不到的，越是下代人想活得更好。
4: 反正你就是跟我作对了，
2: 不，我跟你做什么对呀、啊？这地又不是我家的。
1: 哼，这个用地不合规吧？耕地上不能建坟呢。
2: 这个还真不是耕地啊，当初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么划定的。
0: 他是壮族，允许土葬，而且这个地都是办过手续的了。
1: 还有手续？
2: 你说这巧不巧啊，这黄元军的爸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哦。整个村的坟营地没有一个办手续的，就他家办了手续。
4: 得了吧，这就是我克星，我那100多万斤琵琶真的要是遇到阴雨天就烂在地里头了吧。
1: 烂在地里不得。
2: 是
1: 支书，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动员一下黄元军。哎
0: 呀，哪个都可以去，我是不能去哦。
1: 黄叔，黄元军姓黄，您也姓黄，你们是不是亲戚啊？哎呀，
2: 什么亲戚呀、啊？我们找出五福了，我劝不动这小子。
4: 我跟不得，跟他商量好几回了，他要是把地让给我，琵琶白给他种，那都不得。
5: 商量，你看，
1: 我没事，我们就在这里讲，也不耽误你们干活啊。
5: 我关机器干什么了？
6: 文秀书记来找你，你面子大了，你还不踏踏实实坐在那里听？文秀书记，坐。
1: 好，哥，来，那你坐。来，黄主任，我给你拿凳子。
7: 谢谢，不用客气。
1: 来，我来。
5: 没有，你看看。
6: 谢谢，来，文秀书记，那你们先坐，我给你们沏茶。
1: 得，谢谢双英姐。啊，
6: 不客气。
5: 哎呀，什么事了？

0: 妹，开什么玩笑？我跑妈的坟呢！
1: 没得聊，这个事情没得聊。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吗？哥，
3: 有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
0: 什么条件都不得的，我搞的。妹，这是我们家千秋万代的大业，那我爸临走的时候再三交代我的呢。啊，你们这是让我做不孝不义的人了？
3: 不是，
4: 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说？
0: 哎呀，你不懂的，又把我爸妈烦了。
4: 坐下吧，你要是真孝顺，你爸妈也就不会走那么早。
5: 也就是你窝囊，索尼
4: 还挺给我面子的。那我替文秀书记说一句话，为了大家都好，那个坟你还是签了吧。
0: 不打的，
4: 坐下，屁股有弹簧啊。
0: 坐下就坐下，坐下不打的。
5: 就是你窝囊，索尼
4: 说过一次了。文秀书记喝茶。谢谢，哥，来喝茶。嗯，这茶好香哦，是新茶。
6: 对呀，刚刚摘的。哎，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包。
3: 不要，支部的规矩你也晓得。

0: 是，规矩不能破。黄元君，村子里为你迁坟这个事儿，也跑来好几次了。之前你跟农占山有矛盾，跟蒙昌龙有矛盾，大家都理解。今天文秀书记来了，房主任来了，你就点个头吧。
1: 喂，
2: 啊，我没丢好，我知道。那你就是要黄元军的命都得的，但这个事情真的没得商量。
1: 这个是比命重要。
3: 当然，我们家子孙万代都要靠这个风水的呢。
1: 子孙万代，哥，我觉得你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娶老婆的事。
3: 你说什么话了？
1: 你威胁我了？
3: 不是威胁你，我只是觉得哥，你要为自己的名声考虑考虑。你讲，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六七个屯子的发财路。
1: 讲真话，很多人家都是有意见的。这样子是不是也太自私了点呢？那谁家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你讲，
3: 这样就不嫁了。花匠的弄绝。
1: 那我也不怕把花匠娶了，反正是你先抢的，别人家的女儿我也不要，没就算是你嫁给我呢，迁坟这个事情也不得的。
4: 哟，
3: 那说什么呢？那你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呢？
1: 我要是有那么不孝顺的子孙，自己不努力，哎，就想凭着一块坟地来发达，那这样的子孙我不要也算了。
3: 哦，那你乱讲话的，我不跟你讲。
5: 元军，你怎么了？黄书记说你两句，你就急成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这黄书记呀，就没把你当外人，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他是想你好。
6: 刚才书记的话。 一句都没说错啊！对了，刚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想子孙后代都过上好日子吗？那你首先得有个后代才行啊，对吧？我们庄主人最看重的是人品，要是人品不好，真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
7: 没好女孩嫁给我关你屁事嘞！你我去寡妇倒不倒，拆分就不打人。哎，
8: 黄元俊，你说什么呢？寡妇就不看人品了？
3: 哎，我没说你，我说穿了，我呸！
7: 黄元俊，你长长脑子！我告诉你，我就是寡妇，但是我今天就代表寡妇告诉你，寡妇也看不上你这种人品的。
3: 你能在我这里干活，我全是看在文秀书记的面子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答应，咱们风平浪静；你要是不答应，我立马跟你结账，你马上给我走人。聊天了，好好的聊天，怎么聊成这个样子嘞？我那我错了，得不得？
7: 不得，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0: 怪你喽。
1: 哥，这个迁坟真的是个大事，你考虑考虑。
0: 不打脸，
2: 看到没啊？你干了半个月，我给你接一个月的账，拿好了啊。干嘛呀？你下岗嘞？
0: 没你说句话喽。
1: 哥，这个事你要为大家想想啊。
0: 除了这个事，什么都听你们的。
2: 除了这个，别的不需要商量。

0: 合伙起来逼我是吧？
1: 对，不可能。
2: 哥，哥，
1: 我不可能。
2: 哥，哎，哥，哥，我们好好讲。哥，
3: 元君。
4: 这是怪我，双英姐，
2: 你还是让他继续在你们这里干活。真烦的事，我再慢慢想办法做工作吧。
5: 文秀书记，你知道我的脾气的，我要么帮你拿下，要么站到远远的。
2: 哎，谢谢你啊。
6: 老婆。
7: 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哎呀，
6: 看路去了吧。啊，黄书记和老黄去动员黄元军去了，我们就散了。哼，
7: 那也要回村委会呀，怎么回家里来了？
6: 最近村里忙，好不容易闲下来，我就想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事。
7: 支部，你来哦。
6: 可以啊，我来啊。来，你坐下，给。
7: 得，看花容易，有话跟我说。
6: 说了得哦。
7: 那要看说什么。
6: 你肯定不会高兴哦。那边坐下。我跟你讲啊，把苍龙应该分成的钱算清楚了之后还给他。
7: 谁逼你啊？
6: 没有哪个逼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得。
7: 你知道数不？
6: 我哪知道，这些事都是你管的咯。
7: 那我告诉你啊，一共是34800。
6: 那么多？
7: 你以为呢？

0: 哎，超龙。
1: 浇什么浇？
0: 这地有些干哦。
2: 干也不用浇，跟你说不用浇就不用浇，怎么那么多废话？

0: 哎呦，这下次被黄文秀给欺负成这个样子哦。
1: 哪个？哪个欺负哪个？就会乱讲。你还是去教园子吧。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耶，不是你不让教我才回来的吗？哦，又让教了。好，我再去教啊。
1: 你去哪里？
0: 到底要怎么样？
1: 后天就要下雨喽。
0: 这一丝云彩都没有啊，后天要下雨，哇，什么动物知道后天？

0: 要下雨哦。然后就说抱歉，我不是要骂你哈。
1: 我巴不得你骂我嘞。
0: 哟，我可不敢呢。哎，你是我们家的皇上，皇上大人，恕奴婢多言问句，谁让你气成这个样子？
1: 老天爷，100多万斤琵琶，这一下雨怎么办呢？
0: 哎呦，你真的是多虑哦。哎呀，就下个雨，2-3天地就干了。
1: 2-3天，我跟你讲啊，半个月。
0: 哎呦，胡说八道，什么雨下半个月？
1: 我听天气预报讲说是有台风，讲什么是热带风暴
0: 啊。那可麻烦哦。哎，你不是去看路的吗？你怎么回来干什么？赶快赶快去嘛，那总共40-50步远的路，现在修还来得及哦。
1: 黄元军不征文，那路怎么加宽呢？
0: 哎呀，所以讲他这个爸爸哈，真的是真会占地方呢。哎呀，不行，就跟他来硬的，让黄文秀想办法啊，让他把坟刨了。
1: 刨什么
0: 坟呢？啊，把坟刨了不就完了吗？
1: 你讲的是人话吗？刨人家祖坟，民族政策你知不知道？还跟黄书记讲，黄书记讲，他想不想干了？
0: 哎，黄文秀来不就是想要脱贫的吗？她一个小姑娘，你给她加把火，你让她去想办法啊！告诉她，100多万斤琵琶，300多万块，她不想办法解决，7-8户当年就返贫。
1: 那琵琶又不是人家黄书记种的，
0: 那黄文秀来是不是为了脱贫呢？7-8户返贫，她怕不怕呢？
1: 你不要指名道姓的，人家是第一书记，
0: 大的官哦。那他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嘞？哎呀，你在这转有用吗？你让他去想办法，去找他呀，去找他去。
1: 哎呀，找哪个？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搞来搞去的，你把我搞得一点威信都没有了。
0: 这可也能赖上我哈。哎，那你找我姐夫。哎，
1: 今天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讲说要把种琵琶的钱退回来，你知道吗？
0: 他这样给你讲？
1: 嗯。
0: 哎，行啊，拿回来，3万多块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1: 就知道钱。他还跟我说要在组织生活会上做检讨。
0: 大会上做检讨啊？
1: 嗯，
0: 他什么意思？啊，那是要翻脸哦。我当面去问他，他什么意思？
1: 你站住，坐下。我教你坐下，听到没有？
0: 哎呀，
1: 我问你，你去干什么？
0: 我找他问清楚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你不找还好，你要是一去，现在就看你姐的态度了。
0: 那我给我姐打电话可以吧？
1: 哎呀，你打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不是这个世界整个地球离了你都不算了？是不是？
0: 我看你就是跟我有本事嘞。

0: 给自己喝。酒厂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1: 黄书记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哎呀，讲明天再来了。
0: 我说怎么这么早回来？
1: 得，你聪明，你猜对，你想通了吗？
0: 想通了，把这专利卖给他们喽。
1: 那不得哦，专利卖不得，黄书记讲过。
0: 不卖，那黄书记还长隆的钱啊？
1: 关他什么事？又把他扯进来。
0: 你告诉黄书记，合作社的事情我同意，但我有个条件，让他先贷款50000出来给我。
1: 你讲什么？你贷50000块做什么？
0: 大干喽，那不得进点什么材料啊什么的。
1: 家里有那么多米，黄书记讲了，你只要把那些酒家他们的技术管好就得哦。
0: 这光管技术咱也赚不到钱呢，先把酒做出来，那酒厂就会收的。
1: 那也用不到要贷50000块啊。
0: 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1: 你想通了吗？
0: 明白倒没明白，但我总不能让我老公为难啊。
1: 哎呀，我就讲嘛，我的老婆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呢，真是难得的好老婆。来，我敬你一碗吧。
0: 我不喝，我困了。
1: 现在吗？
2: 那去哦。
3: 青梅无量情意切，哪怕相靠岁月又不舍，山高自由人修得，水深自由渡不穿。
4: 妈，你也不休息一下？
5: 哎，你怎么来了？
6: 睡觉去啊。
5: 不用不用。
4: 你作业都写完了？
5: 嗯。
4: 妈，真把黄叔给辞了
5: 啊？
4: 那你一个人怎么受得了？
5: 没事儿，大不了少干一点。
4: 其实黄叔挺能干的。
5: 那也不惯他那毛病。
4: 就为了黄书记？
5: 黄书记为了谁啊？
4: 是他那人挺有胸怀的。
5: 怎么，你改变对黄书记的看法了？
4: 不是对他，是对我自己。啊，我想好了，我要去考大学，到外面看看。
5: 好啊，我支持你。咱家现在有了这榨油机，有钱了，你只要想考，你考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4: 我怕给你累坏了，要不就把黄叔叫过来呗。
5: 我才不惯他的臭毛病，不叫。
4: 啊，那你觉得他会认输吗？
5: 那他就闲着呗。
7: 妈，其实你也是有点喜欢人家的，对吧？
5: 乱讲，我是为了帮他脱贫。
4: 哦，
5: 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能假装不知道他 喜欢我。
4: 那为了别人的事情你跟他闹翻了，值吗？
5: 不是别人，是大家。
4: 哦，忘了，那你是党员呀。
5: 我不仅是党员，我还是党小组长呢。
4: 妈，有个事我特别好奇，这党员有这么大魔力吗？你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5: 看你怎么说的。哎呀，怎么跟你解释呢？

0: 这共产党员平时呢，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只要遇到事儿了，有人会说：“共产党员给我上。”十个有九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前冲。嗯，我看电视就是这么演的。等你懂了，你也会加入共产党的。
1: 黄书记，在谈判我得吗？得。等一下呢，我们主谈，你听着就得。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理或者吃亏的，你就要大胆的讲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哦。行，这个小账我还是会算的。来，来喽。
2: 你好，你好，王书记好。哎，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浓度够不够，都是你们说了算。那还要我这个技术总监干什么？技术总监负责酿酒工艺、配料、口感等等。我们这个质检主要是安全指标、浓度等等。
1: 也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我说的算。安不安全，度数够不够，你们说的算。可以这么认为。得。这条可以写细一点。得。那第四，暂时定名为壮乡特供米酒，注册商标为福裕牌。曾福裕同志拥有该产品的完全知识产权，但。 不得在合作期间向本合作社以外的任何一方有偿或无偿的转让技术。黄书记，你的意思是说，有偿或者无偿的对外转让，就是我收钱没收钱都不能对外说，是这个样子吗？
2: 对，而且这点必须保证。那假如我自己家弟弟，他要酿酒，他做的不好喝，我也不能帮他弄。
3: 魏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像这种情况，其实不好禁止，但必须保证两个条件：一是你帮他弄，可以，但不能把核心技术告诉他；二是经理弄过的酒，不能对外销售。
1: 那他要是想卖给我们合作社呢？
4: 这个可以，但必须是永久性的。如果技术外流了，给我们造成损失，你要负赔偿责任。
2: 厂长主任啊，以你们的经验，你们预估一下这个酒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我们请业内行家认真品尝和讨论过了，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但是因为目前产量少，又都是纯手工作业，我们准备在宣传和销售上走神秘路线。
1: 如果包装
2: 好一点呢，市场价格应该可以定位在美金$280到$350之间。
1: 多少？
2: 当然了，这是市场价格，出厂价格嘛，相对就要低一点了。但按我们的经验，不会低于$100。
1: 好。

0: 那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啊！刘主任，真的是太感谢了我。
1: 不客气。
0: 有了你的这笔贷款，我们村至少又有7户贫困户可以脱贫了，真的是感谢啊！
1: 应该的，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2: 然后今天下午啊，我们的信贷员可能会到咱们村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给办理了。
0: 这么快，哇，这收的太好了哦！
3: 太感谢了，不客气，
0: 谢谢刘主任啊。那刘主任，我们就先走了哦。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谢谢。
2: 王书记，你可真是厉害，这一下子就贷款100万呢。
4: 嫂子，不是我厉害。
2: 是小额免抵押贷款这个政策好，也是你的项目好。再讲，人家是看好我们的这个前景啊。
0: 黄书记，你放心，有你这100万在兜底，那50个酿酒户，我向你保证，每年都会出500斤的酒，而且保质保量。
2: 太好了哦！
5: 你不要把牛皮吹破了哦。
2: 我是吹牛的人吗？黄书记，你相信我不？
0: 我信。
5: 嫂子，今天这个谈判啊，我才发现，早就是能忍哦。是啊，傅玉是可以的。你别看他平时少说话，这心里有数着呢，真是个能过日子的人呐。哎，你说，按那个50户乘500斤，2万5啊。
6: 20多万了，2万5，你提成的是50%，那也10多万了。你们这酿酒户也不吃亏啊！如果你们多酿150斤，就是6000块。嗯，那还了贷款还脱了贫呢。哎呀，
5: 你看，你这小账啊，算得可真快，都赶上伟平利了。<笑>
6: 高手在民间嘛。是啊，是啊。<笑>现在每家是贷2万，你贷。
2: 5万啊，你计划生产多少斤啊？也是500斤，不敢多弄。我管那么多家，也弄不过来。那也是500斤，你家还要贷款？
6: 小红，你什么意思？我们家贷不贷款，还要你同意不？<笑>
2: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湛山很多次跟我商量，这不是因为昌龙跟我们家是亲戚吗？所以这么多年种枇杷都没有要我们的分成钱。湛山想着还是要把这个钱补给他的。
0: 芷舒，嫂子，谢谢你们。
2: 这么坦诚啊，
0: 黄书记，下次组织生活会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的。芷舒，谢谢你啊，也谢谢嫂子。其实真的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把这个话讲出来，讲真话是蛮感动的。
2: 是吧，黄叔？啊，是的，是的。哎，那个车上用的是枇杷吗？
5: 是啊，昌龙也是着急了吧？
2: 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把嫂子先送回去，然后我们三个人去趟枇杷园。
5: 好，
2: 黄书记，带我一起去吧。
5: 还有吗？就这些了，那些还要等3-4天。我要再等了，就再把车装满，再摘就新果了，这样一样嘛。
7: 那可不能一样。嗨，看
5: 在昌龙的份上，就算吧，给你们装啊，不过只能算2等果啊。2等。
7: 我们今年的都是合格制，
5: 2等是看昌龙面子，这屋熟的果得往里面掺，
7: 不然的话就别装了。
5: 啊，摘吧摘吧，2等就2等，摘吗？
7: 那我不卖了，
5: 我也不卖。我告诉你们哦，明天就要下雨，车进不来，麻烦就大了。
0: 快去摘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啊！
1: 不摘，我不管它下不下雨，五五分成，你是报销的，讲好了在地头交货。
2: 就是，一斤差一毛呢，凭什么少卖啊？
3: 算了算了，就这些吧。我看装满有这几百斤啊。
4: 得了得了，过秤，装车，装车吧。
0: 快一点，
4: 后面拿几筐都装过来，快一点了，
0: 后面的跟上，快一点。
5: 超龙哥，
4: 黄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5: 我们去信用社办事，大家都很担心这枇杷园，就过来看看。哎，苍龙，这果可以尝一下吗？
4: 什么话，嫂子？什么叫尝尝？到我园子来，管够，吃吧吃吧，都吃都吃。

0: 哎呀，真甜！今年的果可真好。
1: 好吃吗？
2: 哎，好果也化得快啊！哎，苍龙，这数对了，我们就走了啊。
3: 韩总，后天一定要多派一些车过来，我估计至少要十五六车的吧。
4: 电话联系吧。这天啊，要是不下雨还行，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

0: 我是黄文秀，你好，
1: 黄书记，
0: 是，
2: 哎，我在押车呢，我得先走了啊。
0: 韩总，今天也很巧见到你，我们能不能多聊几句啊？要是时间晚了，我也可以让村里派车送你回去。
3: 多谢了啊，改天吧啊，我这到了货场啊，卸了货还得算账呢。哎，改天我们再聊啊，
0: 韩总，
3: 黄书记，再见啊。
0: 韩总，聊几句吧。
3: 走。
4: 黄书记，
5: 每年收枇杷都是他们。
4: 是的哦，他这个人蛮实在的，是计较一点，但是不差钱，账也结得快。
5: 那还得，
0: 这一斤枇杷他能赚多少？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吧。做买卖的我又不好意思问人家这个，你懂的吧？
0: 那倒是。
4: 黄书记，你来找我有事吗？
0: 没事，就是因为明天下雨嘛，想过来看看。
6: 王书记，这一片的枇杷园，
0: 昌龙哥，
6: 现在好了吗？
0: 这枇杷今年结得不错
4: 哦。是的哦，比往年都好。
6: 可是你说，这三月份了，怎么还有台风呢？
0: 我问过气象台，其实异常情况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比较集中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热带风暴，他们已经黄色预警了。
4: 有什么用啊？
7: 嘿，珊珊，那个又大又黄，我要那个。
8: 你摘了？
7: 我摘不到。
8: 坐好。哎呀，快摘了！
7: 黄书记，这串又大又黄，给你了。
0: 好，谢谢嫂子。
8: 你就让我出头？

0: 罗姐，啊，醒了，这雨下多久了？刚下，那地皮才湿了。不过这个阴的云哦，估计这几天停不了，要下一个星期哦。姐夫他们开始烤烟了没？
1: 昨天晚上点火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
0: 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呢。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2: 不得。

0: 我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
1: 昌隆要收五成，
2: 条件不适合。
3: 这下了三四天呢。
4: 不好了，他们去上琵琶去了。
3: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5: 人家钱完了。
6: 能背着动一块琵琶的，就都动员来。
4: 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6: 你太小看我们直播的能量了。
4: 恭喜百里村抢收琵琶。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7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

0: 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飞鹤

0: 易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吧，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呢。
0: 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0: 不得，以后要形成一个规矩，但凡是公益性的，为村里做贡献的，一定要都要有福利。其实这样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让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1: 那他们可高兴了。哎呦，其实啊，老百姓在意的不是吃什么吃多少，他们在意的因为这是公家饭，平时都让我们这些干部吃了。
0: 是这个道理，我们村里有点钱以后，等着几个合作社都成立了，我们的财政上就会更宽裕一些。
1: 那到时候就不限制吃喝了吗？
0: 当然要限制，不能助长村干部的坏作风，但是对村民不可以限制。所以这个宵夜一定要做好。哎呀，
1: 下雨了，你要到哪里去啊？
0: 我去给魏奶奶洗头去。
1: 哎呀，

0: 我看看都不得啊！你看能把它看停吗？你站在这，你看脚都淋湿了，那回家去啊！啊，
1: 人家不要罚我。
0: 你就是有火往我身上撒吗？哎，你就站在这看，哎哎。
2: 哎，熬得住啊！
3: 熬得住。哎，再往那边一点，再往那边一点。好，
0: 黄书记，
3: 我结束了。慢一点，平林，
0: 慢一点。
3: 大家辛苦了，先吃点宵夜。
0: 来来来，
3: 吃宵夜。
0: 别打了，先吃宵夜，我等下再打。
3: 大家来吃宵夜。
0: 吃东西吧，吃饭。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这待遇都赶上村干部喽！
2: 村干部可没有这个待遇，是专门给你们做的，是犒劳你们的，你们是我们的功臣啊！来，让他们多吃点。
3: 好，
1: 你们先打。
3: 吃吧。
4: 快。

0: 这老丁受了多大的委屈呢？这下了三四天了，下一阵停一阵，下一阵停一阵，要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啊？
1: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他们只去摘枇杷去了。
2: 啊？
3: 说什么？
1: 他们都到这里去摘枇杷了。
3: 现在摘枇杷怎么搞？
1: 他们说不管，反正合同上写的低头交货。
4: 还叫你去过半了，是
5: 哪个财的？
4: 咱俩户口都去了，蓝女老骚的，你快去看看吧。
5: 知道知道，我来了来了。你去还要下好多天雨哦。黄书记，县里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还差蒙主任那一组，他人没有来，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6: 暂时不用。
7: 下的没完没了。
5: 他现在也没有这个心思。这样，材料不是周一要吗？ 你帮他先去整理，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等他来了再讲。好。黄书记，黄书记，你电话。喂。长龙嫂子，你别哭，你慢慢讲，怎么了？翻车了，在哪里？ 长龙哥怎么样？好，你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赶过来。
8: 怎么回事？
5: 长龙哥用拖拉机运枇杷，在三角地翻车了，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8: 都去人啊！我去打雨衣。

0: 小心啊！
1: 怎么样？
2: 一二三，一二三，
3: 不行啊！爹，推不动。
1: 爸，前面那个路不好走，我们走吧。艾小姐，我车里有药箱，学徒，先拿药箱来。
0: 来，我来。
4: 交
0: 给我，
4: 你坚持一下啊！
5: 你看啊，
6: 放出去！
1: 飞象，飞象，
0: 阿龙，
1: 飞象，飞象，
6: 阿龙哥，哥，
4: 怎么样？
0: 别走开啊！
6: 我就是擦过眼皮，没事的。
4: 还好啊，刚刚翻车的时候，阿龙掉下来。

0: 老五，不能再栽了，就算今天有车，这些也运不出去啊！你别管了，抓紧搞吧，雨越来越大了。走，
1: 这条路算是完了。
2: 就算现在天晴，也要半个月，这条路才可以通啊！
3: 100多万斤枇杷，400多万块啊！
0: 这才是我老公卖了房子，他也还不了这些债啊！
1: 走，去枇杷园。
4: 去枇杷园，
1: 走。行了行了，
0: 来来，
1: 别摘了，别摘了，都别摘了。哎，你算干什么的？我是这个组的党小组长。组长，好大的官，枇杷你收吗？昌吗。
4: 你也是昌隆的堂弟，平时为情为吼，你二尊二哥的叫着，现在你背后捅刀子，你还是人吗？
1: 我捅什么刀子？这枇杷是欠了合同的，你竟然不收也得收。
4: 你让他怎么收？这下大雨，虽然我不懂得种枇杷，但是我知道，只要这果子还在树上挂着，它就还能挂几天。
1: 你现在把它都摘下来，
4: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1: 你知不知道昌隆出事了，
4: 在山岔地。
1: 啊！出事了！
5: 翻车了！哎，
1: 二哥没事吧？
5: 快去看看！
1: 二哥出事了，给我走啊！
4: 快去看看！
1: 二哥，别摘了！
4: 别摘了！别摘了！
1: 二哥，二哥，你没事吧？
4: 我不摘了！
1: 别摘了！别摘了！
4: 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
0: 里全都是。
1: 好，
2: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啊，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3: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2: 跪着给你投，别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收。
3: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2: 签了合同又怎样？该占山别吵，该占山别吵。支书，从这里到纳阳屯。步行大概要多久？
0: 现在下雨的话要1个小时咯。
2: 1个小时？
0: 对。
2: 那你大概可以能进大车。如果说你现在动员人，能够挪出多少人来？
0: 什么意思？你想叫人来追啊？
2: 还要别的方法了？能有多少人？
0: 现在下雨的话，大家没有事做，能有将近1000人咯。
2: 1000人？
0: 对。
2: 常文官，这一筐皮筏大概多少斤？
4: 60斤。
2: 60斤？你现在能叫来车吗？
4: 应该可以，这个天应该用闲车。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纳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4: 毛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毛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岛小组长还有各屯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5: 好，
6: 好，打牢，
4: 黄书记，这样得不得？
2: 如果，哎呀，如果真的能来1000人，那一趟就是6万斤。你看就可以背完。
5: 黄书记，谢谢你，我真的是谢谢你啊。
3: 看这些人吗？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7: 我说什么了？
2: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今天你带头闹事，回头你又到支部来做检讨。
3: 可恩，只要能来人，别说检讨，我跪下来跟他磕头都可以。
2: 啊，让你做完检讨，再给你二哥磕三个头。常龙哥，现在是10点半，你辆车下午2点开始，我们开始装，我们一趟6万斤，5趟搞定。
5: 好的呀，

0: 都可以来的，我这边也没问题。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0: 你身体放心吧，来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1: 拿心脏啊！
2: 来
0: 来来，我拿，你来，
3: 来
1: 我来，
3: 我来。
4: 注意脚下哦！
5: 谢谢大家哦。

0: 妈，我去打个电话。
1: 老婆，等急了吧？
0: 喂，春丽吗？是，百尼村的视频你看了没有？什么？转发了？那些第一书记都说要支援百尼，太好了，春丽，这个黄文秀他真的了不起。是。
2: 走走，快快快，上车吧，上车了。春丽，走，给我支援百尼村，快！都上车了，那一定注意安全。快，走，快点，快点，快点！能上车了，都上车了，好了，跟我们去百尼村，找肉皮吧。走，走。
3: 赶紧。你去让他们接人，接完了马上过来。走，你也是，快，赶紧。

0: 脚下。
1: 皇帝啊，太了不起了，我们的朋友真的成功了。哎，来，装框啊，回去过秤啊。
2: 来，
1: 你一定不带差啊，来，这个框来，装。啊，谢谢你啊，来，妈妈，你放心，你一定不带差啊。
3: 好，
1: 来，文雄。
3: 我们孙山指挥干部都过来帮忙了，快，都上去帮忙，往东走，快，
1: 来，
3: 快，这边，快，往东走，快，快走，快，上去帮忙。这边，文教那边我们也来了，我们村来了28个党员，
4: 太好了，
5: 政府，谢谢你们，
3: 谢什么？

0: 妹。
1: 对，慢点。
2: 慢一下啊。
1: 慢点。
2: 好。
1: 三叔，你怎么也来了呢？哎呦，
3: 能不来吗？三叔也是共产党员喽。哎，王书记，这些人是？
1: 啊，这些都是来支援我们的。哦。这几位都是各村的第一书记。
3: 好啊，好啊，
1: 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师叔。
4: 老师好，
3: 大家好。
1: 这个路滑，你老慢一点哦。
3: 哦，你也慢一点啊。
1: 慢点啊。
5: 来，王书记，王书记啊，今天你救了我们的命哦。
1: 不是我，是大家。
5: 是大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大家。
1: 小军，我让杨叶伯订了3000个面包送到那丫头那边去了。现在天黑了，大家都饿，谁到那丫头那边就领一个先垫一垫，然后背空筐回来的也把一些面包带回来，给这边的老人孩子也都垫一下。
5: 哎，黄书记，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1: 但是这个钱得你出，得没？
5: 这个钱一定要我们出的呀。3000个够不够？再买些矿泉水和香肠好不好？
1: 够了够了，就面包就得。要是渴了，可以吃几个枇杷嘛。那一会儿小杨下来，我让他来找你拿钱啊。
5: 得。哎，我去找他。
1: 哎，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去，人多万一错过了就不好了啊。
5: 得，我在这儿负责装筐。
1: 好。
5: 王叔，你可一定看着脚下啊，看着脚底下。
1: 王叔，王叔，啊，来来来，你别来了，你在这里装筐就得了。
0: 王书记，我真没事。
1: 给我，
5: 王叔，
0: 不用，真的。
5: 王叔，都给我吧，你在这里跟老人小孩装筐，哎，就不要再上去了。
1: 来来来，
0: 你呀，你别看我岁数大，今日中去这山路来，我比你强多。
1: 得，那你慢点啊。哦，
5: 来来来，在这里装。黄书记，慢一点。哎，
1: 加油，赶紧得，
5: 来，
1: 黄书记，
5: 换筐，来。
1: 黄书记，你看
5: 要看着脚下哦。

0: 文秀，你看，太壮观了，我拍了好多照片呢。
1: 你拍的好，等一下传几张给我啊。
0: 没问题啊。
1: 大家都先省点电，两三个人用一个手电筒就得。来，
0: 把水壶丢了。
2: 别拿走。
0: 要不然等一下就跟没电要不。
1: 阿祖哥，
0: 他们多了吧？
1: 还有几万斤。
0: 啊，
1: 快
0: 了，还有几万斤。
1: 支书，文秀，面包的事情都已经落实了。 办公室说还有半个小时就送到，
3: 效率可以吗？啊！美霞，怎么了？
4: 什么？
3: 啊！黄主任，黄主任，书记，书记，
4: 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4: 黄主任晕倒了，快来人呐！
3: 怎么了？让开，
4: 让开。
3: 书记，
4: 老黄，
3: 黄叔，
4: 老黄，
3: 老黄犯病了。

0: 红了，谁有心脏病的药？没有药，没有药，没有药啊！来不及了，不能飞，不能动，要担架，扁担，谁要扁担拿过来？扁担，快！红了，快！消防队友，快去那水边，大家先在底下，
1: 好，
0: 担架。

平凡的人生就像一粒泥土，承受着践踏、碾压和无视。当它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时候，也许会化为灰尘升腾。可有谁会在意你是被踩在脚下，还是漂浮在空中？直到有一天，你落到了他眼里，那一刻，他才注意到你的存在。你会尝到眼泪咸咸的滋味，然后，你被冲刷出眼眶，重新又回归一粒泥土。

0: 我们开会前，我跟大家先通报一个好消息啊。刚才我接到医院的电话，皇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现在开始开会啊！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嘞，是种植枇杷的季节，县里也提前部署了，我们村嘞也分头做了一周的工作。那明天县里开会，就要把各村增植枇杷的数量报上去。我现在统计一下，明天报上去。
1: 要不，你先讲讲。我讲什么嘞？在此没脸讲的话，在支部和大家的帮助下，今年的枇杷收成蛮好的，比往年增收了5%。可是没有哪个高兴。 真的是高兴不起来了。今天又有2户跟我讲，说明年不想种了，原因是承包条件不合理。可是我跟大家讲，退大家2成，只收3成，就这样子还是不得，他们还是不满意。我动员那几户，
2: 三成也是不种。
0: 我那边也是，4户都不种，他们讲种沙糖橘就得了。还有蓝双印反映，他那边蒙武叔、陈丽玲，还有黄元军都不种。明天就要报数量，现在去动员也来不及，也不可能再增加种植数。
3: 那我们村这次增值数量就是0了啊！现在看来，确实是种枇杷的条件不适合。我有几句话，本来想在。 组织生活会的时候讲，但是呢，老黄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我们家也一直跟着昌隆他们家一起种枇杷，签的合同也是昌隆负责技术、化肥、农药和销售。 地头交货，五五分成。但是这么多年，昌隆没有收过我们家的钱。好了，你坐下。我知道，你老婆和我老婆两个是堂姐妹，但是我是村里的支书。 我拿了这个钱，对别人来讲就是不公平。老黄曾经点过我，我没有理他。而且这么多年，我确实给昌隆说过不少好话。想想这么多年，我跟老黄合作的。 不是很好，主要是我这个人有私心了。现在我们村的枇杷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我有责任的。在这里。

0: 我向大家检讨。支书今天主动讲，那我呢也讲几句，我就不客气了哦。 这个枇杷承包呢，在条件上确实是有点问题的。我这两天在动员大家的时候也问过了，大家呢就觉得，化肥啊、农药啊，还有种苗，加在一起最多也就是20%，但是呢，昌隆要收50%，大家就觉得呢是蛮黑的。
1: 哎，你听我讲嘛，尤其哦，你让你们家那个陈福爱啊，到处去搅和，搞得天天鸡飞狗跳的，那这个就不像党员的嘛。
2: 我真的没有让他搅和，在家里我都跟他讲，我说村委会的事情。
1: 得了，这些都不讲了，他的错，我都领。
2: 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大家提出的意见，我接受，我也承认，我是有错的。但是在种枇杷这个问题上，我最多让到三成，干就干。
3: 我干，我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哈，长隆哥从50%降到30%，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以前呢，我们也讲过，不管是承包还是流转土地，只要是双方同意，我们不干涉。 但是，现在看，要想扩大生产规模，最大程度的保证种植户，特别是贫困户的这个收益，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嘛。所以，昌隆哥，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如果。
2: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也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想办法。难处的话是没有的吧？没有。还是那句话，就三成。 除去化肥、农药，我真的是没挣着哦，真的。

0: 怎么还不来？老公，你先喝。
1: 老实讲，你这个人呢，毛病是不少。
2: 我毛病？
1: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这些年你跟我受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就不讲喽。这一次，你把我从山下救出来，我就知足喽。当时，我真是死的心都有了。

0: 要不是因为你，我真的是不想活了。可是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老婆，当时我就在想，这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要对你好。
1: 你没有事吧？啊，没有摔坏哪里吧？啊，你今天这是怎样了？啊，你不要吓我。
0: 你打个电话给你表哥看怎么搞的，这么久还不来，打个电话给他。
1: 我不打，他跟我讲在给我舅汇报工作。
0: 福爱，有个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讲，你表哥那两层提成里面会不会有你舅的份？
1: 让我讲，我哪里讲得出？我问过他，他说让我猜，哼，我猜肯定有哦。哎，他跟我舅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他当了这个琵琶推广的副主任，都是沾了我舅的光。
0: 要是有你舅的份，还真是不能翻脸哦。
1: 翻脸？你跟哪个翻脸啊？
2: 先生请。
1: 哎，来，表哥。
3: 表哥。
4: 哎呦。
1: 快坐坐。
3: 坐坐。
4: 什么事啊？非要今天见？明天就要开琵琶推广落实会了，很多事情呢。
3: 喝茶。
0: 今天我跟福爱是商……哦，对，这是今年的。嗯。
4: 这是去年卡。
1: 好好好。
0: 我们商量了一下，是想跟您讲，明年提成啊，能不能降一层？
4: 你又受刺激了是不？啊？哎，你们村的那个黄文秀，翻山越岭的运琵琶，搞得好像很轰动啊，好像还累倒个人。
0: 是的吧？是我们村的老主任，他有心脏病，现在好了，听说是安了个支架。
4: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他做事很冒进嘛，这就是搞轰轰烈烈的后果。
1: 不，表哥不能这样讲，这次真的多亏了黄文秀，要不然我们两口子怎么可能把那些琵琶运得出？今年差一点呢，把楼都赔掉。
4: 这件事情他做的是不错。我叔也跟我说了，莫书记开会还夸呢，明天在会上我叔还要表扬他一下。你们两个回去啊，可以跟他透个气，他们那些下派的干部在意这个。
0: 表哥，我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带着大家脱贫，得不得？
4: 好事啊！明天会上就要报这个琵琶种植树了，这个项目是我叔一手推动的。你们村多少啊？
0: 我们村零。
4: 零？
0: 是的。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种。

0: 他黄明秀是谁呀？搞的那一套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为什么要砍琵琶松呢？
1: 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2: 重琵琶就是要把非法弹拨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0: 什么百分之二十啊？什么非法弹拨？越说越没边了。
3: 我们有证人，那叫他来。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8集。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7: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排不废丸，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2: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倩倩给我上了一课，我倒真想试试。
1: 婉芝，你看吧，我就说婉芝有魄力，
0: 但是需要表演设备。
1: 对，我们就租麦克风和音响，这样就是专业团队了。到时候只花10块钱听一首歌，他们也不好意思呀。
0: 有效的投入带来更高的产出，这就叫经营策略。
1: 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
0: 哎，不光倩倩唱，李娟你也唱，你们两个风格还互补。
1: 我不唱。
0: 为什么？你平时哼得多好听啊，你嗓门还大，我看行。
1: 就是，虽说没有我唱的那么专业吧，但是你这个风格工友们都喜欢，工地之友。
0: 我建议根据演唱风格选择服装，你就穿头两天买的那个花裙子，特别适合。倩倩，你就梳这个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像个港星，
1: 是吧？那你呢？
0: 我不会唱，我就负责点歌收钱，挣到钱我们算总账，我要20%，你们俩各40%。
1: 那不行，要是决定一起干了，必须得平分。
2: 就是就是，平分。
3: 而且呢，你还得帮我们写歌单，最重要的是，你得拿出你那个招牌。
0: 什么招牌？
3: 微笑服务啊，你笑起来最甜了，
2: 连打豆浆你那的人都多一些，
3: 到时候他们来点歌，你就冲他们那么一笑，
2: 他们肯定不好意思只点一首。
3: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男人喜欢，我更喜欢啦。
0: 你是男人？
4: 不租，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算。
0: 买得起，但是我们就用2天买，太浪费了。
4: 我这新设备要是租给你，这回头我卖给谁去啊？你不能总想你自己合适吧？哎
3: 呀，烂仔，我们再商量商量嘛。
4: 不租就是不租，
3: 就借我们用2天，保证还回来的时候跟新的一样。
5: 大白天的给我老公抛媚眼，想干什么呀？
6: 给我滚！
3: 哎呀，要不算了吧，婉芝，明天我们还是去世界之窗多拍几张照片也好呀。
0: 继续找音像店，
1: 这都第5家了，
0: 遇到一点困难就放弃，永远不会成功。
1: 行，那这样，咱索性就走远点找找，坐大巴出关试试呗。
0: 行，
1: 走。哼，
7: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
8: 你。学院了解一下吗？
7: 大专5个专业，
8: 这个夜校全科3个专业，自考函数
7: 学费全深圳最低。
8: 不用了。
7: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
1: 这，哎哎，你干啥去？
7: 专业
0: 换条路。
1: 换啥路？你没看见吗？音响，
3: 就是音响。
7: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
3: 他是你朋友吧？
7: 专业本科3个专业，学费全深圳最低。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大专5个专业，本科3个专业，学费全深圳最低。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大专5个专业，
9: 冯婉芝，同学，这么巧啊！
0: 昨天的事谢谢你。
7: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
8: 你要是真想感谢的话，就报名吧。我这个月的招生任务还没完成呢。
7: 深圳最低。
8: 哎，不是。你干嘛？
0: 声音太刺耳了，你这个能不能放伴奏？
8: 能啊，学校的联欢晚会都用这个。
0: 我想租你这套设备，晚上用不影响你招生。说吧，多少钱？一定要固定稳了
10: 啊！行，放心，没事。
0: 哎，注意安全。
10: 哎，好嘞。
0: 高翔
11: 啊，
0: 麦克风的线要够长，能够到每个桌。
11: 啊，放心吧，我专业。哎。
3: 有点激动。哎，婉芝，
0: 他负责设备、伴奏带和调控，
1: 这么好，多少钱？
0: 先不用给钱，但他想要分红。
3: 他要分多少啊？
0: 他想40%，但我讲到了1/3。我是打算把我的那份给他，不影响你们的收入。
1: 你白干呐，那可不行。
3: 对呀。
0: 没事儿，我跟着你们俩，我还长见识了呢。

0: 就这么定了。
1: 那他分的可够多的。
0: 我们没了成本，所有收入都是利润，还是划算的。
2: 王老师，
3: 来来来，
2: 看看行不行？
1: 行，你要是少分一点钱就更行了。哎，
2: 那可不行，他答应我的，合伙的前提就是言而有信，是吧？
4: 王老师，哎，正拍下来了。
0: 那一会儿，哎呦，
2: 谢谢，
0: 别客气啊，头发弄好看一点。
2: 王老师，这个也得计入成本啊，工本费30。
0: 什么叫计入成本啊？
5: 还没开始干呢，
2: 你自己看。
0: 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2: 文化市场有管理规定，像你们昨天那种收钱就违规。
0: 这个还真没想到，谢谢啊。
2: 合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各尽所能。晚上我绝对不掉链子，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了啊。
4: 还有点什么菜吗？
0: 大哥，您要点哪个？您看看，
3: 走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吃好啊。
4: 好。
6: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倩倩小姐。5号桌的老板点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大家掌声。那我就为大家献丑了。

0: 什么歌呀？
1: 大哥，大哥，你好吗？
0: 好嘞。
1: 你上。
0: 我不会。
1: 这首不会，换上。会什么唱什么。
0: 大哥，抱歉啊，我就不会唱歌。
1: 你声音这么好听，你怎么可能不会唱歌？不要撒谎啊！
0: 我真不会。
1: 念歌词会吧？我就喜欢听你的声音。
0: 我这
1: 不给面子是吧？走了。哎哎哎，
0: 大哥，就按您说的，念歌词。好嘞好嘞。
1: 快点快点。哎，来来来，各位老板，哎，这酒送你们的啊！哎，
2: 张同志，今天客人真挺多，而且跟我的招生对象非常吻合。待会儿你能不能帮我插播一条广告啊？
0: 广告？
2: 就是帮我念念招生简章。
0: 不行，这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氛围。
2: 老板，求求你了，机会难得，就一条广告。
0: 十一杭州的朋友点我唱歌。抱歉的是，我不会唱，本想着就为他朗诵一段歌词，但是流行歌曲的词我又记不全，我现场拼凑一段，送给十一号桌的大哥，也送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
3: 好，
0: 每一天都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从此以后你有了属于自己的梦，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好的夜晚，你可曾想家，想起亲爱的妈妈？妈妈惦记你是否吃饱，也希望你成为她的骄傲。
1: 站住！
0: 特区很大，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梦想。特区也很小，刚好，这里可以助力你高高飞翔。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他叫高翔，他免费帮我们安装了音箱，义务配合我们演唱，欢迎高翔。
2: 大家掌声给他鼓励，
3: 大家鼓掌鼓掌，
2: 感谢高翔。
4: 你什么
5: 那个大家好，
0: 他是未来继续教育学院的老师，那里是一所打工人的课堂，可以让你在辛苦赚钱的同时，也不用放弃曾经的梦想。大哥，大哥你好吗？在这美好的夜晚，希望你们也不要忘记家乡的妈妈，她不仅惦记你们是否吃饱，也希望你成为她心中的骄傲。记住他的名字吧，他叫高翔，留下他的名片，祝你们都成为妈妈心中的模样。
1: 高翔，给我一张名片，给我一张名片。来，
0: 好，接下来有请二位靓女继续为大家演唱。
6: 高婉芝，你太了不起了，我太佩服你了。哎呦，
0: 我要是跟你们一样会唱歌，也不至于受这个罪啊。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方万之，
2: 稳着，
1: 方万之，等等等等，
3: 哎，那什么，老板说明天能不能早两个小时，下午4点半。
4: 行啊，老板这是占到便宜了吧？
1: 是，今天好像是比平时的收入多不少。
5: 你的广告效果也不错，不过你说的免费可不行啊，这个条件我没答应。
6: 哎，那你当时也没说啊，就是默认。
7: 就是啊，你说的嘛，合伙的原则是言而有信。
5: 言而有信得是我亲口说，而不是他替我做主啊。
4: 这个人事情真多。
5: 这一码归一码啊，这是合伙的原则。
8: 今天是11号桌，非要点我出节目，我也不是全为你打广告，更不会跟你斤斤计较。合伙的原则只有利益，我看出来了。走。
1: 想明天早两个小时，下午4点半，你们答应了啊。
3: 嘿，小芳，干嘛呢？
8: 柱子哥，我这熬了点梨水，本来想给大爷送过去，你来的正好，代劳了。
3: 那可太谢谢了。哎，你们昨天干嘛去了？怎么没来吃晚饭呀？
8: 好不容易放个假，哪敢麻烦柱子哥酿造啊。我们去外面吃了。
3: 你去外面吃还得花钱，咱自家不是有食堂吗？你马上过来吃，我给你炖牛肉。
8: 哦，不了，你也歇歇吧。深圳夜景可美了，带刘大爷出去转转。锅里有自己盛啊。
3: 哎，

0: 芝，你也太好了吧！
1: 你们润润嗓，今晚要多唱2个小时，够累的。
2: 数你小，还让你照顾上我们了。
1: 那我出力还少呢，你们两个辛苦。
2: 这个高翔哈，用我们东北话说，不太讲究。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大老爷们追出那么远，就为外值钱的事儿，感觉挺小气的。
0: 这个男人大方还是小气，全看他对你有没有意思。我还以为他想追你呢，那是我看走眼了。这个高翔嘛，长得还可以，脑子也灵光，不像刘楚，嘴笨。

0: 呢？
1: 哎呀，我是说都好久没有人追过我了。昨天晚上这么多男的找我喝酒，没有一个人问我要电话的。这个深圳等我的桃花克我。
2: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3: 林家就菜啊！
2: 我的

0: 倩倩，行吧？
1: 灵得很。
0: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我们一定要加把劲。

0: 管吃管吃。
1: 哎呀，好了好了，下次你再给了。
0: 你看见坐在那边的那个男的了吗？连着陪了三天，一直直鼓鼓的盯着你。
2: 看一下，
0: 他那个当心点啊。
2: 放心吧。
3: 你们先吃着啊，我先收设备。
4: 好。点歌。
5: 大哥，到时间了，我们不唱了哈。
4: 钱是你的了，你唱。
6: 那个大哥，我认输你了。这两天你天天都来的是吧？我跟你说，我们婉芝不会唱歌的。我给你唱好不好啊？那你对唱也行，你想听什么我就给你唱什么。
3: 你唱，我让你唱。
6: 不是你别人，你怎么？
3: 别过来！别过来！谁敢过来？我听你唱。
1: 我唱歌跑调特别难听。
3: 他也跑调。也特难听，但是我爱听。
1: 你说的他是谁啊？他给你唱过歌，唱的什么歌？
3: 甜蜜蜜。
1: 好，甜蜜蜜，我给你唱。

0: 大哥，我实在唱不下去了，要不我陪您喝一个？
1: 交杯酒。
0: 哎，我说你，他陪你喝过交杯酒。好，交杯酒。

0: 你这样。
1: 大哥，你怎么了？
2: 那次，他是我的初恋。
1: 是吗？
2: 当年我家里穷，提不起钱。我们说好了，我来深圳打工，他等我，我拼死拼活的干。

0: 三年我才凑够了彩礼钱。等我回到村里的时候，那孩子都凉了。
1: 大哥，你想开点，你这么勤劳，肯定会有更好的女孩子等着你。
0: 大哥心里苦，心里苦。
1: 大哥。

哥喝多了，哥来深圳八年了，也算老深圳了。你拿着，以后有事儿找我。

0: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什么样的人你都敢搂啊？
1: 那叫拥抱，是礼节。什么呀，厉害死你了！
2: 你才厉害呢，连唱3天都能唱得这么好。
1: 你唱的好听的，
2: 你笑话我，
1: 真唱挺好听。
2: 你也笑话我，哈哈哈哈哈！
1: 你装好吧啊！
2: 方志，
3: 哎，
2: 方志。
1: 哎，钱不是都分给你了吗？又怎么了？哎，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有什么可说？哎，
2: 听听他说什么。不是，嗯，
1: 哎，谢谢啊。
2: 哎，不是，
1: 聊不聊吧，
2: 真是好姐妹。
1: 看来你对我有意见啊。
2: 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1: 这是你的，这不是刚刚分给你那份吗？给我干什么？这3天啊，我们学校的报名人数井喷，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主要功劳在你啊。这是我感谢你的。
2: 哎，一码归一码。
1: 在这次合伙中，我虽然出了设备，也付出了劳力，但是我完成了我3个月都完不成的任务，我已经赚大了。这反倒是你，这3天的付出没有任何收益，这不公平。 好，倩倩已经跟我说过了，我们本来是说好的要3个人平分，这结果被我差了一杠子。我拿的就是你的这份儿。要换位思考，考虑合伙人的收益，这也是合伙的原则。走了啊！哦，对了，你的拥抱了不起，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是被开除的，辍学的原因不重要。 但我觉得，损失的不是你，是学校。再见。

0: 比谁都精，没想到最后弄这么大一个讲究啊。
1: 多大讲究啊？
2: 我就说他想追你吧。啊，你看看，猕猴终于来耶。
3: 我终于来个头啊。追我是追着我交钱上课吧。哎，
0: 万芝，你数数这钱对不对，别让他抽走两成。
3: 你帮我数。
0: 好。没错，710，三天，咱们姐仨每人挣了710块钱，这不得庆祝一下啊！
2: 来吧，
3: 等一下。哎
4: 呀，那个今天老板找我了，他说这几天让我们带的生意好了很多，所以他给我们一人发了200块钱的奖金。
2: 咋的呀？哎呀妈
0: 呀，这老板也这么讲究啊！
2: 这老板多大呀，他有你儿子呀，
3: 好欠俭。
0: 三天每人900，哎呀真不错。
2: 干杯干杯干杯。
3: 我再说一句，谢谢倩倩的提议，让我们挣到了钱还长了见识。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特别自信，山镇挣钱并不难。什么玉贤公主，去她的吧！我要当山寨之星，
2: 好姐妹。
5: 住了！
0: 要我们进不去。
2: 刘大爷，刘柱，一起上来喝一杯呀！
5: 哎，抓住！几点了？几个女的二半夜喝酒，像什么话？
2: 女的喝酒怎么了？你管好你儿子好了呀！
0: 哎哎哎，怎么说话呢？没礼貌！
3: 就是，
0: 刘大爷，您要是不介意，就是上来跟我们喝一杯。要是吵着您了，我跟您道声对不起。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姐妹三个非得不醉不休。
3: 刘大爷，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全部归队，都归您管了。要不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喝一会儿吧。
6: 爸，你让他们喝会儿吧，你先睡，我也上去凑个热闹。
5: 回来，你凑什么热闹？小芳说啥话你听不懂啊？现在是假期，我管不了别人，那我还管不了我儿子？回去睡觉，走。
7: 喝，喝吧。要是耽误了明天早晨开工，扣工资。
0: 是。
5: 走，回去回去回去。
2: 那还是你们两个比较厉害啊，弟弟们，
8: 请胜任，敬我们。

0: 干啥去？早餐都开完了。
1: 你们怎么不喊我？
2: 故意的呀，你昨天难得那么豪爽，再多睡一会儿好了，9:40之前没事情了。
1: 不行，早饭我就没出，让你们受累了，我去把碗洗了。
0: 哎，不

0: 给，喝这个，醒酒。
1: 啊，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喝醉了？
0: 我跟我爸说了，不扣你工资。他们也真是，把你惯成这样。

0: 没有人管我，是我自己想喝。
1: 你喝多了都这么好看。

0: 我一到晚上就梦到你，我满脑子都是你，大家跑吧，你放开我，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小芳，小芳，我真的喜欢你，
1: 说了，
2: 咋回事？
1: 爸，我。滚出去！
3: 你们年轻人打打闹闹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可不管咋的，也不能动刀啊！我是柱子他爹，他要是做了啥对不住你的事儿，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
0: 哎，疼疼疼！你松开，李军，别闹了啊！
4: 没跟你闹，反正是我妹，我警告你啊！你再欺负她，把你耳朵给你拧掉！
0: 已经快掉下来了，谁欺负她了？我喜欢她，我心疼她还来不及呢。
4: 人家让你疼了吗？你不得先问问婉芝，她是不是喜欢你呀？
0: 她没说不喜欢我呀，关你屁事儿
4: 啊！耍流氓，你还嘴硬
0: 说？你这耽误跟我爸了！
4: 干啥的？
0: 李军！你别欺负人，你明知道我爸找你来的时候就替我看上你了，你根本就不理我。你跟周连长谈恋爱也就算了，我现在最想放你来当孩儿。
4: 行了，哭啥呀？我再警告你一遍啊，方婉芝是我妹，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她让我给你带句话，要跟你谈谈。
0: 真的，
5: 柱子哥，今天我不该动刀，我向你道歉。
6: 没事儿，一家人道什么歉？其实你们三个之前的李娟、郝倩倩，我都没看上，我就喜欢你，
5: 留住我。
6: 第一次见面。我就被你吸引住了，
0: 我爸都看出来了。要不就算胡书记说话，我爸也不可能同意招工。
5: 啊，你们食堂招工是为了给你留住选媳妇儿啊？
0: 这话可千万别传出去，不好啊。
5: 柱子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无论怎么说，我能留下来都是非常感谢你还有刘大爷。哎呀，
6: 你别客气，一家人，你看。
5: 但是。今天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不考虑交男朋友，我也不考虑结婚，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不懂。哎，我爸说他想找你聊聊，要不让他跟你说说。

0: 新区的。论条件呢，在我们农村，老刘家那是数一数二的，五间大瓦房，有猪有牛，还有两头驴。去年刚买了台拖拉机，都还没来得及开呢。这个食堂呢，名义上是我承包的，其实啊，挣多少都是柱子的。
1: 刘大爷，我不想谈恋爱。
0: 柱子这孩子

0: 一直跟着我，没在社会上混，也没啥坏心思，手头特别紧，
1: 在深圳这些年挣下的钱一分都没花。
0: 要加在一起啊，那得顶好几个万元户呢。
2: 我不想谈恋爱。
0: 你要是以后当了我们家的儿媳妇儿，家你当，钱你管，我也老了，不想出来折腾了，就回去陪柱子他娘，一起等着抱大胖孙子。
2: 刘大爷，我说了我不想谈恋爱。
0: 你是不是觉着我们家柱子配不上你啊？哎呀，你不是也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吗？别以为念了两天书就太拿自己当回事儿。
2: 我没把自己当回事儿。如果不跟刘柱好，就不能留在这个食堂工作。您也直说，带我去劳资科办手续，我配合。
3: 你不是说他是山沟里出来的吗？怎么又是市长的女儿了？
4: 市长是他养父，他自己说的。
3: 养父是啥？你不懂啊？人家那个妈妈还是学校的校长，这么金贵的女人，你能娶人家当媳妇儿，撒不撒泡尿自己照照自己吧？
4: 不能，他大学都没人供了，那市长要管他，他当然当帮工了。
3: 反正这女人你高攀不起，刘仁呐，还要霸王硬上弓，人家要是告了你，你小子得进局子。我这辈子我都没这么丢人过，我打死你兔崽子！
5: 爸，
3: 这
5: 爸，
3: 你也别跑！我这，
5: 爸，别！
2: 老倩倩。刘大爷怎么知道我的事？
6: 我跟他说的呀，要不然刘柱怎么会放弃啊？
2: 真多事。
6: 哦，那你现在还是怪我了？干嘛你后悔了？那我去告诉刘大爷，你喜欢刘柱。
7: 郝倩倩，婉芝跟咱们讲家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让保密，你忘了？舌头再这么长，我踹你啊！
6: 哎，干嘛了？你们两个变成亲姐妹了？想把我踢开？临门。
8: 哎，你等等我呀！着什么急了？我来给你买好吃的啊！
7: 啥意思？刘大爷重新分工就是为了针对你呗？哦，进货我跟郝倩倩倒着来，备菜的时候还是我们两个轮番改刀，那重活那会儿都你的呗？
9: 没有什么针对不针对。是我自己说的晕车，而且改刀是技术活，我也不会。
7: 那也不公平，我找刘大爷说的说。
2: 哎呀，李娟，这个事情好不容易就过去了，就这样吧。
7: 婉芝啊，你不是逆来顺受的性格呀。
2: 你成语用的还挺准确，
7: 每天跟你聊天，这不是现学现卖吗？
2: 不是逆来顺受。这毕竟是我打的第一份工，我想顺顺利利把它干完。
7: 好了好了好了。
10: 嗯，对啊，婉芝啊，你们过来一下，跟你们两个商量个事情。
7: 啥事儿啊？
10: 哎呀，你过来嘛，过来嘛。
7: 一天到晚的事真多，说吧。
2: 怎么了？
6: 我们把工地的工作一起辞了吧。
7: 啊，
6: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演唱组合，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工地之友，
11: 能在大排档唱。

0: 还能在高档的歌厅夜总会唱，那可以挣更多的钱。要是出了名以后，还可以上电视，说不定还能出专辑呢。
1: 你这人就是不踏实。我觉得食堂挺好的，要是天天让我穿的花红柳绿的去卖唱，周连长知道了肯定不高兴。那几天我就提心吊胆的，生怕碰见他的战友。
2: 没出息啊！
3: 李娟，你不能这么想，不是卖唱，是艺术表演。嗯。但是倩倩，我们年底有年终奖，你忘了？
4: 而且，我们三个一起辞职，这个食堂就瘫痪了。
3: 刘大爷人挺好的，结果把人坑了。
2: 报复你呀？你还替他说话？
3: 谈不上报复，他就是护儿子，正常。
1: 人家婉芝有心胸，不跟你似的。
3: 不过倩倩，你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我根本唱不了。李娟也不是专业的，我们偶尔为之还可以。要是真成立一个组合，想站稳脚跟很难。但是听刘大爷的意思啊，过年他给刘珠娶了媳妇以后，他就不打算出来包食堂了。我们也该想想新的出路。
0: 那不管怎么样，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带着我的。
2: 就把我撇下了。
0: 好，阿哥，
5: 大哥。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小姨您好，
2: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跟您写信，求您帮帮我。
3: 玉娟，能借我点钱吗？
4: 5000块钱是个小数目吗？
5: 他就要去拿骗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外甥。什么去当兵啊，我看看就是骗人的。
6: 杨三金欠的债全还上了，
7: 我也让赵凯写信要钱去，也给我们家来5000。
8: 哎哎哎，别来走，别打我，
9: 夫人。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相信你能成大。
1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2: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

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凤凰之，凤凰之，
1: 哎，
0: 你的信。
1: 啊，稍等，谢谢。
2: 来点这个吧。来。

0: 收到了很多封神仙点的信，估计是求你办事的，都没给你转。这一封写明了是外甥，并标注有急事，就转给你了。祝好，平安顺利，王家。
1: 小姨，您好。
2: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跟您写信，求您帮帮我。
1: 爸，这次招的是空军，能当上飞行员是我毕生的梦想。而且我体检的时候亲耳听到大夫跟武装部的领导说了，我的体能状况完全符合选飞条件。
3: 那也不行，你要上天，先把地上的事给解决了再说吧。
1: 地上什么事儿啊？
3: 咱家欠的债，还等着你出去打工还呢。要不是瘸了腿，我不用。要不是你妈有病，检查不合格，我就拽着她去卖血去了。你没见那债主天天上门啊？要是再不还钱，人家就搬到咱们这新房子里来住了。
1: 啊，这次选妃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这是我一辈子的事儿。
3: 儿子，你先算算，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把钱还清吧？谁让你生在咱们这个穷家？谁让你妈又疯又傻？你别上天那个命，死心吧！
4: 赶紧收拾铺盖卷，出去打工。

我爸3个月前到镇里干活，被大石头砸断了腿，医生说可能会缺一辈子，他是不能出去打工了才逼我的，可这个机会我真的不想放弃。在长辈中只有您最有说服力了，您能帮我劝劝我爸吗？只要他答应我去当飞行员，将来我一定努力挣钱替家里还债。小姨，我的命运就拜托您来改变了。

0: 蚊子多不怕咬啊。
1: 谢谢。
0: 今天收着信了，是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吗？哪个家？
2: 李璇儿，能借我点钱吗？
0: 多少？
2: 1100块。我知道有点多，下个月发了工资，我立马还给你。

0: 你这么大嗓门干啥呀？不就让你帮忙刷几个碗吗？能累死你咋的？你不刷拉倒。我刷，你不许刷，让他自己刷。
1: 不是，你们老是针对婉芝呢？
0: 不是帮他好吧？5000块钱是个小数目吗？他就要去拿给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外甥。我要是不说他，我还是姐妹吗？过完之后告诉你啊，好好刷碗，不许去邮局。婉芝说了。
2: 这外甥挺好，好有什么用啊？他们那么小就把婉芝抛弃了，这大上面的穷亲戚一个都不许认的。
0: 哎呀，人家家的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是好姐妹。除非他说不认我这个姐妹了，那我就不管了。还有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啊，什么去当兵啊，我看看就是骗人的，合起我来骗婉芝的钱。
2: 倩倩，咱也不能把人想的这么坏呀。
3: 你是个傻子，你一边去，你把嘴巴闭起来。
0: 方婉芝，我问你啊，你来深圳那么久，存够5000块钱了？
3: 没有。你挣的每一分钱容易吗？不容易。那你还拿出去那么大一笔钱，钱不够还要问你捐借。在那个家里，我最相信的就是颜辉。他虽然是我外甥，但只比我小2岁。 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这封信写得也很真诚。5000块钱现在对于我来讲是很难，但是我还是想帮他一次，毕竟他妈妈是我大姐。当年我被遗弃，他去县城照顾我，还有他的病可能都是因为我。
0: 我这。
2: 这字写的真漂亮，快赶上我们家周连长了。婉芝，嗯，我也相信，我再随200。这个不用还。
4: 你干什么呀？你这随的是哪门子礼？
2: 外甥要当兵还是空军？只要在我们老家，全村都得跟着随礼。拿着。
0: 哎呀，个傻子，不管。
2: 拿着。
4: 菊儿，你能借我钱，我已经很感激了。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谢谢。
2: 你必须拿着，方芝，你拿着。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杨辉是个好孩子，您培养的特别好，
1: 辛苦了哈。
0: 妈，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

0: 爸，您保重。新房盖完了，债也还清了，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让你和妈操心了。您也去县里医院啊，把腿看一看，伤得不重，应该能治好的。
1: 你就放心当兵去，家里什么事儿也不用惦记啊。行，走吧。
0: 谢谢老书记，曾主任。谢谢各位长辈，我走了。
2: 小伙子真棒，
3: 孩子就交给你们了啊，
2: 放心吧。

0: 小菊，怎么才来？人都走了。哎，
1: 还是我大姐夫厉害呀，逼着小妹给翻新的房子，好漂亮哦。
2: 关小菊，你不要乱讲话。这房子是我跟你姐省吃俭用，欠了一屁股债垒起来的。
1: 这一屁股债你不是也还清了吗？不然你会让杨辉去当兵啊？
0: 小菊，你搞错了，我们家的债可还不清，还早着嘞。哎呀，
1: 大姐，你就是脑壳有毛病，你不知道他一直在骗你啊。
2: 郭小菊，你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了？哎，方婉之是我跟大姐的小妹，你逼着方婉之给你还债这个事情，你跟大姐说了吗？啊，她跟你说了吗？
0: 小妹，小妹给家里钱了。
2: 哎呀，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1: 你看，他还不敢承认呢。杨三姐，你说清楚，再怎么还呢？你当着我大姐的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说，说。
2: 我说个屁！
1: 你干什么？你骗我小妹的钱，你还有三妹口啊？
2: 何小菊，你再胡说八道，把你姐气出病来，
3: 我饶不了你！我、哎、
1: 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什么怎么回事？你让开！哎，我
1: 打你！你杨三姐，你打我大姐！杨慧刚走，你就打他妈！你个王八蛋！我呸！
3: 我打你！
1: 杨
3: 小姐
1: 打人了，快来看啊！杨小姐，
0: 小妹，家里
4: 没钱。你看那箱，我没有啊，没有。
0: 想多可怜，你咋还要给他们钱？
5: 我不要房子，
0: 不要房子，我不当兵了，不当兵了。
6: 不能让杨三金一家独吞。
3: 人家寄给了国爹就是了国爹，没寄给你，跟你有啥子关系？
6: 那钱虽然是杨辉写信问他小姨要的，可那要算他小姨给娘家的呀。上回那三年就很公平，一家一千嘛。这回您可要做主，那五千平分了。
3: 小姨就是个学生。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
6: 他上学，他们家有钱啊，他爸市长，钱多得很。
3: 哦，这个倒是真的。
6: 真的，杨三金欠的债全还上了，有人还亲眼看见过杨辉寄信，这全对上了吗？
3: 那杨三金这么做是不应该啊。
6: 我也让赵凯写信要钱去，也给我们家来五千。要不也替你要一份？五千块呀，他外公，我都替你演戏。我丈母娘走得早，说句实在话啊，你一个人过得也挺难的。有这五千块，你就找个媒婆，能说上个黄花大闺女。

0: 哎，快！你打我！你可别吓唬我呀，赵外公，你那份要是不要，就拉倒嘛，你别生那么大气呀。
1: 王家是吧？你就是我小妹妹最好的同学，是你吧？
2: 是你们打电话来找婉芝啊？哎，哎，
1: 她二姐夫上次来是可以寄学校的，怎么现在不让进了？哎，
2: 她是方婉芝的亲二姐。
1: 哦，从事仙鼎来的。
2: 对呀，
1: 啊，
2: 嘿，那小姨跟同学都介绍过咱们了。
1: 哎，我小妹嘞，
2: 婉芝
1: 她早就不在学校了，半年前就退学了。
2: 啊？
1: 退学了？
0: 是不是他爸给他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单位在哪里啊？这下我
2: 无可奉告，以后你们也别再写信了。他收不到，再打电话我也不会来见面了。这是婉芝交代过的。
0: 哎哎哎，我这是给他小姨带的好处干呢。这怎么就退学了？这才找了多好的工作，连大学都不上了。
2: 哎呀！
1: 这有个当市长的爸真好。哎，我那个闺女啊，在哪里打零工我都不知道。你还是怪你窝了，求你回小妹，你为了村卫生所，你怎么不为自己玩儿嘞？哎呀，
2: 不行，得找市长。
1: 人家能见咱们？为什么不见？我们是亲戚。 而且我还给他带了红薯干，他能不见我？
2: 哦，哎。

0: 哎，娟儿，你把我床头那个洗衣粉给我拿过来一下啊，要新的那个。啊，哎，我不要这个，我要我新买的那个。
1: 给你拿啥用啥得了呗，怎么还挑上了？真难伺候，不用拿。
0: 哎，不要。
1: 这婉芝咋不跟你似的？
0: 婉芝本来就想。娟儿，
1: 嗯，
0: 你们家周年长回来了没有呀？
2: 回来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过夜？
1: 说啥呢？
4: 怎么了？他们那个任务都结束了，马上要撤走了。你不趁现在把这件事情给他落实掉，万一被别人抢走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周连长才不是那样的人呢。再说了，我俩还没结婚呢，也不能犯错误。
4: 犯什么错误？你这什么陈旧的思想了？婉芝，你跟他说说呀。
2: 哎呀，我觉得，不管什么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我觉得周连长挺让人敬佩的，但是，李忠也不傻呀。
1: 方婉芝，你说这话啥意思了？
2: 我听见你跟刘大爷请假了，你敢说明天上午不是去跟周连长约会？
4: 上午啊。宿舍正好没人，你
1: 我见见我这
4: 哎呀，老师趁
1: 揍你了，
4: 干什么啊？
1: 明天上午，我是要跟周连长献血去。
4: 什么？
1: 你们没发现最近街上好多那种车吗？
2: 无偿献血车。
1: 对。周连长说，深圳最近出台了一个无偿献血的条例，虽然我们俩不是深圳市民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工作，也是在这里相识，所以他想带着我在深圳完成第一次无偿献血，做个纪念。
4: 你纪念点别的东西好不好啦？血很金贵的呀。
1: 婉芝，你咋了？
2: 我想到我妈了，我养母，校长妈妈。
1: 嗯。

0: 小时候他就跟我说，经常有病人需要输血，但血库里没有，他们就因为这个失去了生命。后来好多老乡还专门以卖血为生。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他有19次献血记录。于姥姥说，不止这些，还有好多是没记录的。
1: 啊，难怪他走得这么早啊。
0: 献血和身体健康没有直接关系。李娟，你是未来军嫂，你跟周连长要做的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支持你。
2: 瞧瞧人婉芝说这话，我一下都觉得自豪了。

0: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1: 没有。
0: 对献血有顾虑啊？
1: 是啊。我感觉你打不起精神来了。昨天宿舍闹耗子，倩倩又哭又闹的，半宿没睡着。

0: 累死了。我以为你现学以后肯定没有力气了，没想到刚才端盘子的时候还是很可以。周店长给你吃什么好东西补身体啦？
1: 啥也没吃，回来的路上看到他今天晚上补了一觉就精神了。
0: 痛死了，我也想找个男的肩膀靠一靠。
2: 哎，让我来，里边有个小朋友。
3: 周连长给送来的，说他是个捕鼠的小能手，他们从工地搬走后没人照顾他。
0: 哎呀，毛茸茸的。
4: 哎，他叫什么名字？嗯，
3: 周连长说还没给他起名呢，他们那边都是大老爷们儿粗心，但是现在到咱们这儿来了，我倒是觉得应该给他起个名。哎
0: 呀，小野猫取什么名字？
3: 也就对了，工地上耗子那么大，不也能逮着吗？
4: 李娟说的对，适者生存，就像我们三个原先都不野，现在不都变野了吗？
0: 你还叫野呀？
4: 我可能看着还不够野，但是我的心早野了。从我打算来深圳那天起，我就跟自己说，方婉之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是不是？是不是？听懂了，
3: 你看他多可爱，咱给他起个名儿吧。
0: 那就叫你小白白。
3: 哎呀妈呀，这名够俗的呀。婉之，你有文化，你给取个。
4: 嗯，哎，刚刚在门口你说什么来着？
3: 在门口我说啥了？
4: 你说屋里有一个小朋友啊，这个名字就很好啊。
3: 小朋友啊，
4: 人在他乡最需要的就是朋友。
0: 行行行，就叫这个名字啊。
3: 那我也同意，以后你就叫小朋友了。
4: 小朋友，小朋友。

0: 不晚，按部队出发时间还有10分钟呢。哎呦，非要给你们买水果，都找不到水果摊，累死！
1: 来人，快！
2: 快快快，照死了！
3: 给校友们分一下啊！
4: 好嘞。
2: 您跟周连长说会儿话。
0: 这个送给你。

0: 跟战友们说句话吧。说啥呀？想说啥说啥呀。婉芝，我从来没守着这么多人发过言，咋办呢？
1: 他们都是周连长的兵，你不要紧张。
0: 我怕得周连长不快。
1: 那你就不用想着发言，说心里话，想说什么说什么。
0: 行，那我试试。
1: 那个，我还是说不出来。
2: 算了，那跟战友们挥挥手吧。

周连长和他的战友们在歌声中离开了。眼前这座崭新又繁华的城市，会记住这些建设者们挥洒的汗水。卡车已经没有了踪影，但李娟的歌声仍在风中飘荡。那时候的我们太年轻，总觉得命运会像深圳的天气一样，风一会儿，雨一阵儿，只要云开雾散，就是大好的。

0: 我特意绕了个远儿，就是想带你看看。谢谢朱子哥。我爸之前分工太不公平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幸亏今天李娟跟郝倩倩都有事儿，我才能带你兜兜风。这些天你闷坏了吧？
1: 还好。
0: 听说你给家里寄了5000块钱。

0: 你都听说了？食堂就咱们这几个年轻人，我啥不知道啊？那个，你要是缺钱，我这有。你不跟我谈恋爱，你从我这儿拿点钱也没啥。咱俩是同事，在深圳这么大的地方碰到一起，那就是缘分。我说真的，你要是手头紧，你尽管开口。
1: 谢谢你，朱子哥。

0: 老刘，爸，胡书记，
1: 算是你，二。哟，数什么了？按上次信上说的，周连长已经转业回到老家了，明天我又该收到他的信了，可把你美的嘞！哎，对了，不会他转业安置以后就要把你接走吧？嗯，
0: 不会。不过上次来信的时候，他跟我商量，想春节的时候把喜事儿给办了。嗯，真的。
1: 要提前恭喜啊！哎，你们俩得跟我一块儿去啊！我已经跟他商量了，请你们俩当伴娘。那必须的，还得个红包。
0: 给，
1: 你别光想红包，你要随礼的。
0: 我肯定随的呀，我最好的姐妹结婚，我随个大的，我不小气的。
1: 哎，对了，那你结婚以后是不是不能出来打工了？嗯。 就是这个还没商量好，那我们约定好的可不能变啊！你要是在他老家找到什么好工作，得带着我一起的。内地挣的少，
2: 挣的少怕什么呀？你要是也能找到一个周连长这么好的老公，这是赏我也愿意的。
3: 好倩倩，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
0: 我最正经了。
4: 啊，倩倩，在这儿啊！
3: 你这，
4: 那个。
0: 胡书记，您找我？
4: 李娟同志，哎，你是周树春同志的未婚妻？是，早就听说了，你特别能干。
3: 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十多年前，我们基建工程兵部队在深圳就地转业，我在建筑口一直做到现在。两年前，我遇到了来这儿执行任务的周连长，我们相见恨晚了，我真不知道该。
5: 该怎么开这个口？小雪，李娟同志，你一定要克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周连长怎么了？周树春同志在转业回乡的当天遇上了山体滑坡。
6: 为了救人，他牺牲了。老刘啊，让李娟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她这么年轻，经历了这么大的打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 怎么对得起周连长啊？
7: 要不，让小芳跟着他一起。
6: 会写字的女大学生？哎，好，我记得她叫方婉芝，是个好人选。

0: 哎，把买好了啊！照顾好娟儿啊！我还想跟您说呢，我跟李娟一起走，那我们食堂……哦，放心吧，集团后勤会派帮工来的，把这个给娟儿带上。
1: 这是……
0: 我跟柱子随了份子，1000块钱。大爷不敢去看的。他受不了，但我不能替李卓做主。能，你们是好姐妹啊。周连长啊，跟我喝过酒，交过心，好人，好人。娟儿命不好啊，大爷这一点心意，拿上。
1: 我替李娟谢谢您。

年少时我曾看你风下雪。

0: 这里的习俗，追悼会结束后，树冲同志的遗体就要火化了。不知道李军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
1: 我没有任何要求。

这一家五口都是树丛同志从泥石流中救出来的。我们对不起你啊，周连长，老太太的命不值钱，还打算你们结婚去干部。别这么说，看到你们平安无事，周连长一定很欣慰。

0: 长得可真好，漂亮大气，淑春有眼光，可是她没这个福分。
1: 妈，您跟我回深圳吧，我给您养老送终。
0: 你刚才叫我什么？你再叫一遍。
1: 妈，
0: 哎，这个是树春这些年寄给我的津贴，我都攒着呢，我就等着儿媳妇进门改口的时候给。拿着，
1: 妈，这个我不能要。
0: 你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妈？
1: 不是，
0: 都叫妈了，你就拿着，快。
1: 妈，妈，妈。

0: 我是高志平，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好些年多挑剔的人，这回算是栽在你手里。
2: 你还有什么工作？律师干过没？
3: 我本科就是学法律的。
2: 那你帮我打个官司，打赢了我分你钱。
3: 搞谁呀？
4: 咋回事啊？
5: 你不会怀孕了吧？八成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成长。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屁股在哪儿都有你，
4: 我还想问你呢。哎，
7: 大家又是你，
8: 前侧柱
4: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15: 我党派人前。

0: 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
1: 他们的目的是童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2: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
3: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4: 实验数据
5: 没有了。
1: 不好，书店暴露了。
6: 蜂王到底是谁？
7: 扩大搜索范围。
2: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
8: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9: 更新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当真正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要选择了过后，问心无悔。我以前是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我们会参加很多晚会。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转表演，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春晚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名就是伴舞，然后当时那个台下的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让那个第一排中间那个小孩幅度稍微小一点，他现在有一点抢戏。导演就跟我说，他其实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考一下表演院校。然后当时自己就去网上搜一些很多教程，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表演院校。然后当时就自己去准备了一些考试需要的散文诗歌，然后就去考试了，考上了上戏男生第二名，当时老开心了。从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个时候就是压腿啊、压筋啊，很痛苦的过程。然后那其实就训练了我们一个比较坚韧的一种性格吧。对于我以后拍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遇到有时候拍戏会，有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伤痛，那我都能够很快速的去调节自己，觉得哎没有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以前跳舞的时候会更注重就是肢体方面的训练以及肢体方面的表达，然后当我进入到就是上戏专业学习表演4年过后，学到的更多的是内心然后跟肢体的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真听真看真感觉，把自己的就是内部给训练得非常灵活过后，然后再去跟自己的肢体连接起来，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13: 不是，你是不是想单挑啊？
14: 可以啊，跳游泳敢吗？
13: 敢啊！
14: 谁输谁走人呢？
15: 小伟，
13: 上！
15: 啊？
13: 啊什么？你是队长，练他。

0: 来了。
1: 你坐对面去，木木，你坐我这儿。
0: 好了。大黄，
2: 我站住。
3: 但是在遇到一些角色需要收敛的时候，那这方面我也训练到了，其实相当于自己就是多了很多工具吧。然后其实遇到表演的时候，他需要我展现出来哪方面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去就是调整状态以及表达自己。平时在拍戏之余的时候，我的健身方式就是去跳各种舞蹈班，以及自己会通过芭蕾舞训练，然后让自己达到一个肢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遇到一个比如说像小杜这样，就是很性格很活泼很活跃的，那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会加入一些肢体的东西，然后去帮助我更好的去塑造这一类的角色。
4: 你干什么？
0: 喝水。就是我是艺人，就我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
3: 希望就是能够演到这样的角色，因为就能够发挥自己最特长，然后并且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肢体，我觉得这个是舞蹈带给我的帮助，就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我接下来最想饰演的角色其实是属于能够展现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舞者，能够比如说肢体上有更多展示的角色，比如说在古装里面它有很多打戏，然后能够有很多那种很难完成的那种特技动作，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发挥自己的肢体优势去给它完成好。然后包括像文工团专业的舞者、芭蕾舞者，或者是很多跟自己职业有关的角色吧，这个其实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5: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

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真的没什么要求，就是希望各位领导能做做我婆婆的工作，让她跟我回深圳。
1: 这个我们已经征求了老人家的意见了，他说他不能给你添麻烦，不能拖累你啊。但她是盲人，没人照顾肯定不行。她是历史的母亲，我们政府会负责到底的。我们镇养老院。 已经为老人家安排了单间，可他坚持要住三人间。老人家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能干活，会做饭，是我们十里八乡有名的女强人了。尊重老人家的意愿。
2: 那我有个请求，你说，
3: 这是婆婆给我的，是淑春多年寄回来的津贴，请帮我捐给镇养老院。

0: 老刘啊，最近要多关心关心李娟。钟连长可是咱们最好的朋友。
1: 放心，胡书记。

0: 吃，啥药啊？我又没病。我去医务室开的，专治伤心的药。吃两颗吧。
1: 真不用吃药。
0: 你要是拿我们当姐妹，你就吃了。
1: 就是，今晚吃的。

0: 这怎么干？
1: 娟儿，
2: 回来啦！给我吃的安眠药吧，害我睡了那么久。
1: 婉芝不是都给你留了字条了吗？让你好好休息。你怎么连我们两个人的床单都洗了？婉芝，要不再给他加两片药吧？
2: 放心吧，今天我肯定能睡好，不会再折腾你们俩了。周连长说了，只要有意志，就可以战胜一切，更不用说睡觉了。
1: 别吓我呀！你到底怎么了呀？你是不是悲伤过度了？
2: 醒来，一边去。
3: 李娟，周连长说的对，不管什么苦难，终会过去。
2: 明白。我必须撑着，我婆婆、我妈、弟弟妹妹都指着我呢，
1: 还有我们，你在我心里就是最棒的。
2: 买 BP 机啦？
4: 没有，朋友送的，我去回个电话。

0: 打 PPT 了，再说，咱俩都定了，还怕他俩知道啊？
1: 你不怕我怕呀？我好羡羡多挑剔的人呢，这回算是栽在你手里，我都算是失足。
0: 我恨你，没早点失足。

0: 你们两个这么看上我干什么呀？老实说，什么时候好上的？
1: 什么时候谁跟谁也好上？
0: 你和刘柱，再瞒着我们别当姐妹了啊！
1: 那不行的，说好了要一辈子当姐妹，我可珍惜了。
0: 那还不从实招来？
2: 哎呀，这不是你陪着娟回去了吗？
0: 我一个人也挺寂寞的，都怪他非要跟我喝酒，
1: 喝着喝着嘛，就掏心掏肺的聊上了，聊着聊着嘛，看他也变得顺眼起来了，
0: 都是寂寞惹的祸呀！我，倩倩，说实在的啊，我倒觉得你跟柱子挺般配的，
1: 谁跟他般？
0: 不过有一句说一句啊，没有跟他好之前呢，也不觉得。真的跟他好了以后，他还是挺会心疼人的。哦，对了，他们家还有点家底的。
1: 倩倩，我可得提醒你啊，柱子哥和刘大爷都是实在人，你可别朝三暮四。
0: 你这话怎么说的了？
1: 他们实在，我就不实在了。
0: 咋回事啊？哎呀妈！咋回事啊？哎呦，别提了，这回是想假也假不了了。
3: 倩倩，你不会怀孕了吧？八成吧，没想到柱子还挺厉害。郝倩倩，你撒谎！
0: 我没撒谎，我真的就柱子一个男朋友。
3: 你刚刚还说是寂寞惹的祸，可我跟李娟才走几天，早孕反应是在怀孕第六周以后才会有的。你跟柱子什么时候好上的？再招一遍。
1: 你是警察，把我当犯人一样的。再说你又没怀过孕，知道什么早孕反应？
3: 我妈以前是玉县最好的妇科医生，我从小听都听会了，你别想骗人啊。
1: 好，我的姑奶奶。 就是那会儿，刘大爷安排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竞赛，都怪他老给我买东西，诱惑我。倩倩，那你现在这样了，接下来打算咋办呢？
3: 过年就跟他回老家结婚，而是今天才商量好的，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你们两个人说呢。
3: 恭喜你啊！ 柱子嫂，
1: 什么柱子嫂，难听死了！哎呀，
3: 你这好了，我不说了，柱子嫂。

0: 婉芝，婉芝，哎，你别跑，你别跑，哎呀，没事的呀，你的信，谢谢。我看看，娟儿，娟儿，
1: 快来快来，
0: 你看。
1: 哎呀妈呀！嗯，你怎么了？一看见穿军装的。

0: 我就想起周连长了。
1: 哦，哎呀，真是，不过长得真精神啊。
2: 你别想，
0: 我想想怎么了？我知道现在来不及了呀，遗憾。这谁呀？
2: 我外甥杨辉。
1: 哦，就那个让你寄钱的嘛。还行还行，小伙子算有点良心，当上军人以后还知道给你寄一张照片。我看他年龄也不大，要不给我们娟介绍介绍？
3: 郝倩倩，你胡说什么呢？
1: 周连长都走了，你也不能一辈子一个人呀。
3: 闭嘴。
4: 你过分了。
1: 是的呀，主要也不能一直这样。
5: 小姨，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士了，寄上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您的恩情，外甥杨辉终生不忘。
1: 哎呦，好的嘞，婉芝，这么两行字看一下午了。
2: 我打赌我外甥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我帮他帮对了。
1: 行行行，

0: 哎呀，哎，干啥呢？你们两口子偷换牌啊？一家人嘛，谁的二不是二？这是，
1: 进宫，给您个老 K 行不行啊？不行，你不是有二吗？哎呀，好不容易有个二，给你一会儿又要输了。等会儿啊，我先捋捋牌。哎，你俩买上票没？我的买上了，后勤帮着买的。
2: 是得早点买，这叫春运。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全国春运看铁路，铁路春运看广东，广东春运那就得看深圳。<笑>那家伙火车站人老多了。
1: 后勤不是帮着买票吗？你跑火车站干啥呀？哎呀，就为了给我换张卧铺，都快挤成扑克牌了。
3: 不是心疼你吗？
1: 你是心疼你儿子吧？给。
2: 给我个三啊！我四都没有的呀。小王，你买上了没？
4: 没有，我就想待在深圳，哪儿也不去。
2: 你不回老家呀？你不是两边都有亲人吗？没人叫你回去过年啊？
1: 别说话。有，但是我想趁着春节找找工作，
2: 这个时候深圳缺人，说不定有好的机会。哎呦，这大过年的一个人，可惜啊，我和我爸明年不来承包食堂了。
0: 要不然肯定很用你。没有，你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们婉芝多厉害啊，还会在你这个小庙里面承担？哎呀，不像我呀，婉芝跟我怎么说的啊？一身。
5: 行了，你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再这么说我踹你。
0: 不能踹，不能踹。
5: 我向着你，你看不出来啊？哎，婉芝，我先陪婆婆过年，然后再回东北老家。正月十五一过，我立刻就回来。
2: 就二十多天，别想我。哎，你要是想倩倩了，就打电话。我们老家新装了一个，就是怕倩倩孤单，没人说话。
1: 我这心发紧，要不急。
0: 妈，这谁？
2: 那哪有啊？<笑>

0: 爸，咋了？财务科换人了，新来了个科长，不认账。他说没听说过有年终奖。
1: 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拿不到奖金了。

0: 他还说之前谁答应的他都不认，现在他是财务科长，他说了算，咱们这个年终奖啊算是泡汤了。
1: 那怎么行？我找他们算账去。
2: 站住！
0: 你疯了？
3: 谁也没疯。刘柱就是不能受这个气，不能当这个窝囊废。
4: 倩倩，
3: 怎么了？我说错了？
4: 他在气头上，你还拱火？
3: 刘柱，把东西放下，别给刘大爷气出个好歹来。
1: 我不管，我去跟他拼了！我
4: 刘柱，你想坐牢吗？你想你孩子生下来看不见爹吗？好倩倩，
3: 刘柱，你别去跟人家拼命，我害怕。
1: 不是我。
4: 刘大爷，您也先别着急，我觉得集团领导不会不讲道理的。
5: 对呀，这么大的单位，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0: 那个科长，可不就是说话不算话吗？
4: 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上找啊，实在不行我们找胡书记。
0: 胡书记一大早就离开深圳出差了，春节前都不会回来。
4: 那蒋经的事，您跟集团的人签过合同吗？
0: 不就是没签吗？这就是我疏忽大意，把大伙给坑了。
1: 这疏忽了，你是被人给忽悠了。
6: 真是，平时对我们睡胡子瞪眼睛的，到了关键时候最没用。
3: 你能不能把嘴给闭上？
4: 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但是要从长计议。
0: 想要啊，你们去要，我不要了。
1: 那么一大笔钱不要了？这一年累死我了，我不就盼着年终奖的吗？
0: 你就知足吧，深圳本来就比我们内地的工资高啊，比起老家那就更高了。啥事儿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咱图的就是个平平安安嘛，就别再去招惹是非了，行吧，柱子啊。
4: 刘大爷，我觉得柱子哥说的有道理，这笔钱是我们劳动所得。
0: 不是给了工资了吗？
4: 但是食堂家人吃饭条件就是给年终奖，这符合多劳多得的原则，而且就算没有签合同，我们也可以打官司的呀。
0: 瞧把你能的，还要给集团打官司啊你？
4: 那有什么不可以？法律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
0: 出门在外，谁没被坑过？再说了，这个年终奖，那就是额外多得的。依我说吧，认了吧。柱子，你是我儿子，你认不认？
3: 刘柱，你可想好了啊，别让我看不起你。
1: 我不是窝囊废，我不能让我媳妇儿瞧不起我。
0: 你，哎呀！

0: 行了，我觉得现在你们两个赶紧先去给刘大爷道个歉，他这人爱脸面，没有了年终奖，他比谁都难受。柱子哥，你爸每天都是降压药呢吧？
1: 啊，
0: 高血压的人最怕生气，你们要是不想老人家出事儿，赶紧去道歉。倩倩，婉芝说的对啊。 刘大爷是你未来的公公孩子的爷爷，要是被你们气得犯了病，你们还咋结婚呢？
2: 我确实太过分了，
3: 刘柱，
4: 哎，
3: 我们俩道歉。

0: 那虽然还没有进门就不把我当外人了，不过他也答应了回去给我们好好办喜事，开春就给我和刘柱再盖五间房，把他那个拖拉机卖掉，添点钱给我们换一辆小面包。
1: 不过我看啊，他是怕掂着自己的孙子。
2: 郝倩倩，你不会是去跟他谈条件去了吧？
0: 我没有，是他自己答应的。
3: 那年终奖的事后来咋说的？
0: 他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窝囊，我能怎么办呀？讲鸡随鸡了。
4: 你刚刚可不是这个态度啊。
0: 哎呀，那你说嘛，婉芝怎么办？
2: 那肯定是要争取啊。
3: 对呀，刚才我跟婉芝分析了啊，假如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年终奖给追回来，你进了老刘家的门，腰杆就挺得更硬了，谁敢不高看你一眼呢？
1: 那是肯定的了。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
5: 各位听众，今年春运将正式启动，目前罗湖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已开始排起长队，深圳体育馆等临时售票点已经开放，为大家提供购票便利，请各位返乡的朋友保管好证件与财物，合理规划时间。
1: 好了，
5: 将持续为您播报。
1: 这些都打包吗？啊，那您得多等一会儿。
2: 没事。
6: 方婉芝同学，好久不见了。
2: 高翔，
7: 据我所知，工地已经停工了吧？抓紧时间报名吧，春节期间有个班就特别适合你。
2: 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
7: 什么意思？大过年的得说吉祥话。
2: 你倒是跟我说吉祥话呀？你怎么知道我在工地上班？
7: 嗨，郝倩倩告诉我的呀。哦对，你找个机会啊，得跟他好好谈谈。这学历虽然重要，但弄虚作假不行。他上次找我说要买一个大专学历，可把我吓一跳。违法的事情可不能做啊。他的基础虽然差，但他只要肯学，我相信总有办法一步步取得正规学历的。
2: 你不是已经完成招生任务了吗？怎么还招到餐馆里来了？
7: 这不是有缘看见你了吗？就想起你的学历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2: 不用你惦记。
7: 啊，哎，那换个话题吧。回老家的车票买了，买票难吗？对春运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说说。
2: 你这又是干什么？
7: 我还有个身份是报社的特约记者，最近春运是最热的话题，我准备出一篇通讯，就从深圳打工人的角度来写春运。
2: 哼，你还有什么工作？律师干过没？
7: 啊，我本科就是学法律的。
2: 真的假的？
7: 真的假不了。
2: 那你帮我打个官司，打赢了我分你钱。
7: 告谁呀？
0: 干什么啊？又不用上工了，你开什么闹钟了？烦死了。
3: 婉芝呢？
8: 哎，到哪里去了？
0: 你看看他箱子在不在啊？表示已经回去了，他那1000块钱还没还你。
3: 说啥呢？一起住这么长时间，婉芝啥事你不知道啊？
0: 哎呀，我说说的呀。
7: 还没亲自谈过就要打官司啊？你找工作的时候可是够难的，人家破格招了工，你总得有点感激之情吧？
2: 谁说我不感激了？一码归一码，奖金是之前就说好的。
7: 可你们不是没有合同吗？
2: 口头协议也有法律效力，你白学了你。
7: 我懂，但那比较复杂，法院接不接你这个案子我不确定。就算接，那你也得先排队啊。到时候法院收集证据，工地上人员流动比较大，收集证据的时候还能不能找得到人？接了你这个案子，律师可要辛苦了。关键是又没有多少钱。律师费收你多少都不合适。
1: 这是您打包的，都齐了，
2: 谢谢。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嘴上功夫厉害，我就不该指望人帮忙。
7: 哎，你看你别急嘛，我再仔细帮你分析分析。
9: 哎，高老师，
7: 哎，我觉得采访对象到了，要不你也坐过去，咱们一起。等我采访完了，我再帮你分析奖金这个事儿。其实吧，应该有别的渠道可以解
2: 决。你忙你的去吧，希望以后也不要再看你了。
7: 这话说的，

0: 一大早干啥去啊？
1: 这食堂不开火，我们也不能不吃早饭呀。哇，粤式早饭品种多又好吃，我刚给刘大爷和柱子哥也送了一份去。哦，
2: 哎，这个看着就很不错，咱们食堂的早饭也好吃，不过吃了一年都吃厌了。
0: 哎，还晚吃啊，
1: 快吃。今天要赶火车，一会儿吃完饭你们就去收拾，我去财务室。
2: 你还不死心啊？
1: 我妈当年为毕业生争取待遇，天天跑人事局、卫生局、劳动局，我爸为农民争取补贴，整夜不睡觉的修改申请，最后他们都达成了意愿，这个年终奖是我们应得的。要是在深圳解决不了，我就买火车票去集团总部，要是年前要不回来，我就等年后领导们都上班继续要。
2: 外甥给你来封信，你都给他5000，我以为你多大方了，原来还是很在乎钱的嘛。
1: 谁不在乎钱呀？而且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是尊严，必须抗争。
3: 万芝，你说我心坎上了，我跟你一块儿去。
4: 那我也去。
2: 但是我昨天答应刘大爷不跟你们一块闹，我怕生气。
1: 那你到底去还是不去？要是我们三个一起去的话，倒是可以好好计划计划。
4: 哎，我去还不行吗？
5: 我再说一遍，年终奖的事情我真的是不清楚，谁答应给你们钱你们找谁要去，想在我这里拿钱不可能，赶紧回去吧。
6: 年终奖是之前的领导亲口答应的，又不是从你家口袋里出，你捂这么严是干啥呀？
5: 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钱，我这是为集团利益负责。
7: 对集团来说，最好的利益就是以良好的形象树立在特区这个改革的前沿，你克扣员工年终奖，这就是对集团利益极大的损害。
5: 没话说了吧？出去出去。
8: 王科长，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来了个孕妇在闹事儿。啊，
9: 无良商家，还我血汗钱，你们都给我出来，我跟你们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谁叫你到我这里来推销农药的？
9: 谁推销农药了？我是来喝农药的，一尸两命。
5: 别，你谁呀？
10: 哎，浅浅，冷静啊，冷静。
9: 我怎么冷静？我们5个人每天都要做300多个人的饭，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就为了这点奖金，都是你出尔反尔。我爸爸妈妈都在医院里，我要是拿不到这个钱的话，我根本就没办法活了。
5: 别，
10: 你再冷静冷静。王科长不是说了吗，要帮咱们想办法了啊。
5: 我明白过来了，原来你们三个人是一伙的，三个小丫头合起来敲诈我是吧？去把保卫科的人给我叫来。
7: 哎，有你这么当领导的吗？我一看把人逼死，也不兑现集团的承诺。
5: 我说小丫头们，你们已经挣得不少了呀，我从内地一过来看到你们的工资条，我心都在发抖啊，挣这么多还不满足吗？这要放在内地，什么级别的干部才能拿到这样的工资啊？哦，
7: 原来你是觉得我们挣多了。
5: 难道不是吗？你们不就是一个打工的临时工吗？没有级别，没有工龄，你们到底想挣多少？
7: 你这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啊，还想大锅饭那一套。这是特区，讲的是多劳多得，超产奖励。我们每天休息不到8个小时，我们的工作量是别的食堂的2倍，我们食堂的饭菜质量工友评分始终是第一名，年终奖是我们工资的50%，这是集团领导亲自说的，必须兑现，不然我们斗争到底。
9: 对，斗争到底，
10: 斗争到底。
8: 别，你同志，我们保卫科的，你先把农药放下，我们有话好好说啊。
9: 谁跟你有话好好说？说你们集团跟我好好说吗？我不活了。
10: 倩倩，倩倩，倩倩，倩倩。

0: 张师姐，您看。
1: 怎么回事？李少同志，他想干什么？
2: 胡书记，您不是已经离开深圳了吗？我是要走，受高老师的临时邀请，给夜校讲了一天的课，结果今天在火车站被高老师拦住了，说你们要告集团。对，要告，就告他。
1: 哎，不是胡书记，这里可没有我的事情啊！我是坚持原则的，不论他们怎么无理取闹，我都是不会动摇的。
3: 行了行了，你们别围着。老王，方远之，你俩给我进来。
4: 这件事走之前，我给你交代过吧？
5: 是交代过，但是没有合同啊。那是我们的失误。当然了，承包食堂的老刘文化不高，合同意识也不强，但这件事的本质就是。
4: 根据工地的需要，给食堂增加了工作量，因而增发年终奖。这当时在党委会上是讨论过的。哦，你们讨论过了。但是胡书记，你知道他们工资多少钱吗？我当然知道。
5: 他们工资可不低呀。问题的根源找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思想。特区工资是高一些。 可特区人是怎么干活的？小芳他们凌晨4点就要去准备早饭，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12个小时。这些实际情况你都调查过吗？啊，光看人工资高，就没看到人家的付出吗？
1: 是，胡书记，是我错了，我这不是第一次来特区工作吗？行了行了行了，
4: 没用的别说了，补签合同，补发工资。
5: 我们集团要想在特区站住脚，最重要的就是要信守承诺。记住了吗？
6: 记住了，我马上去办。
7: 小王同志啊，接下来我可就要批评你了。
5: 有意见应该向上级反映。像你们几个这么闹，影响不好吧？
7: 李娟同志又是军属，这影响就更不好了。跟李娟没有关系。
6: 是我出的主意，李娟还拦着呢。啊，快去劝劝吧，我看那儿还有人举着农药呢。倩倩，别举着了，喝了吧。
7: 都下雪了。
6: 哎呀，我就说嘛，我这个唱歌的嗓子差点都要劈了。
7: 哎，大家别紧张，不是农药。
8: 胡书记，我们找不到领导，一会儿他们还要赶火车，实在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才。看看行不？哎呀，不行的啦，再下点醋好了。我最近喜欢吃酸的，这个感觉可以了哈。
9: 其实这个挺好喝的，你要不要尝尝？你们呢，真够能胡闹的。记住啊，一定要长教训。靠这种办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0: 胡书记，给您添麻烦了啊！
11: 哎，不对吧，倩倩，你什么时候怀孕的？
9: 肚子起这么快啊？
10: 我真的怀孕了，不过这个肚子嘛。
11: 我怕肚子不够大，你们不重视呀？今天的事谢谢你啊！哎呀，是赶巧，正好我请胡书记给学生们上课。春节那个班他也答应来上课了，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10: 不考虑。
11: 那你一个人春节在深圳干嘛呀？
1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你怎么又知道？
11: 娟儿，
10: 你别瞎说！你说郝倩倩，我信李娟。

0: 不是个嘴快的人。
1: 真是李娟儿，我关心了一下你们各自春节的安排嘛。李娟儿也是好心，怕你一个人孤单，让我多陪你。
0: 用不着，春节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1: 这个我是可以帮你的，有很多用人单位在学校招聘，如果你半年之内拿到大专文凭，这几个工作你就可以随便选择了。
0: 别卖你的课了。
1: 哎，不是，你看看吧，看看，春节期间我也在，留个 BB 机号呗，有事你呼我。
0: 我跟你没事儿。
2: 我觉得高翔挺够意思的，
3: 真的是买早饭碰到，不是你故意去找的，
2: 那很巧，很有缘分哎，
0: 这叫冤家路窄。
2: 我一直觉着高翔挺好的，为啥你那么讨厌人家呀？
0: 也不是讨厌，就是每次一见面他就提醒我没有学历这个事情，让我交钱去他那儿上课，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烦人。
3: 嘴上越硬，心里越软，婉芝。对高翔有想法，
0: 是我想法好多。我最想的就是让他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4: 奖金拿回来了，你们四个分吧。
0: 哎，等等，为什么四个分？我们有五个人。
4: 我哪有脸分呢？钱是你们三个要回来的，柱子也一直想要，你们能带上他一起分，我就心满意足了。
0: 那不行，您是这个食堂的负责人，奖金不能没有您的。李娟、倩倩，你们同意吗？
5: 同意。刘大爷最辛苦，最该得年终奖了。
3: 那我更同意了，我公公的钱还不是要资助我们两个人的。
0: 刘大爷，你看，意见统一，您是领导，来，
4: 我
0: 按照原计划，您给大家颁年终奖。
4: 这多不好意思啊！
0: 你说齐了吧？
2: 齐了。
3: 哎，慢点，慢点。
0: 没事，要是有落下的，我先给你们收着。
3: 哎呦，你真厉害呀！
0: 哎呀，春节期间返乡的人多，找房子便宜，我想在二线关外做个大点的。
2: 行啊，你的眼光我信得过。
3: 那可得给我留个床位，我要回来住的。
2: 得了吧，磨磨唧唧的，你回来，柱子能行，孩子也不让啊。
3: 管他让不让啊，
2: 我可得给自己留个后手。
3: 谁知道他们家什么样子？哎，

0: 我是高志廷，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你这么打我老爸？
2: 姓方的，
1: 你被炒了。
3: 我也不想干了。
4: 你现在就给我买票，我要回深圳。
5: 行，姑奶奶，婚礼还没办呢。
6: 婉芝啊，我春节期间跟学校做了沟通啊，他们说如果是开学，你就能回来把课时给补齐，也不影响你的学位。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
3: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 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 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的柔软，也让我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能够踏实的走好我自己该走的路。我是生活在一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县城，它是峨山彝族自治县。那里的人口不多，但是环境很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善良。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表演是什么，我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自己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被采访。因为要从那里走出去，去追逐梦想，需要克服很多东西。我去参加校考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当我就是站在学校门口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不真实，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更不真实了。我考上了，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好像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近了。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演员，我是觉得自己的自身条件可能有一些差距或者是怎样。但是直到我遇到了山花烂漫时，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云南。
1: 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我跳远老师，
2: 他为什么
1: 跳远老师
2: 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3: 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
0: 我记得我试上柳溪音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动态，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近，所以我和我的家乡有不可割舍的情分，故乡也是成为我和诗雨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个角色就像一扇门，我推开之后发现里面不是别人，是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就像柳溪音他淳朴善良，像叶思思他专业冷静，就是发现了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4: 谢谢漂亮医生。
0: 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享受生活、感受生活也是作为演员的一部分，因为要有敏锐的感情和细腻的敏感的情绪才会引入到一些角色里面。所以我日常其实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打架子鼓、弹吉他，我还会打篮球和踢足球。是不是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像我会做的事情？打篮球我打得还挺好的，也不能算好吧，就是还打挺溜的。我打了8年的篮球，之前是校队的，然后踢足球也是校队的，可能因为我跑得比较快吧。喜欢去做一些事情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会让自己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放松，就没有那么焦虑。这是我自己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就不会去想其他事情。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份热爱，就是在演完一场精彩的戏之后还是会兴奋，在得到观众的认可的时候还是会感动，在和一个角色告别的时候还是会依依不舍。我也希望自己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自己想要的诗。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手到。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

我觉得这个故乡对于我塑造角色给了我一些更能脚踏实地的力量，让我更接近烟火气，更能感受到普通。

0: 城，茅台酱香1935。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4: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5: 怎么会这样呢？早知道我们就不手术了。
6: 林主任只是想为病人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式。
7: 所以盛主任现在是心外收的病人，心外治疗的，然后出了事儿，就是我们心内背锅，是这个道理。
8: 让你吵什么吵？林毅，你给我坐下。
9: 盛主任明明都知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纵容你。你觉得他是在保护你，还是在伤害你？
1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3集。
11: 谢谢，
12: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
14: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1: 想办法。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不好意思，接过。哎，麻烦让一让。
1: 你们俩，你干嘛呢？林主任这不加号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跟林主任说几句话。
1: 你别接。哎，你俩让接过。哎呀，我说你怎么不听了？
2: 我就说几句话，我就说几句话。
0: 不好意思，干什么？
1: 林主任，他们硬闯进来。
2: 林主任，麻烦您给我们加个号吧，我在网上约不到您的号，我在现场也挂不到。
1: 林主任这不加号的，你。
2: 老先生哪里不好？冠心病。
1: 在别的医院做的造影啊，我这有报告，医生说呢，他有一根血管狭窄的也非常严重。
0: 后面还有多少人？
3: 还有30多个，已经挂满了。
2: 您帮帮忙吧，您看看他这样吃不下睡不好的，太受罪了，那别的医院也处理不了啊。林主任，我看过有关您的相关报告，说您医术特别高。
0: 我给你加一个号，但要排在最后，需要等一会儿。
4: 好的，多谢。
0: 你们外面等一下。谢谢。
4: 快，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你坐。哎，不好意思。
5: 没事，还好吗？
0: 这是最后一个了吧？
4: 对，主任，你得赶紧去机场了吧？
5: 啊，对啊，都来不及了。
0: 哎，不对，主任。
5: 还有一个，你刚刚加的那个。哎，
0: 行吧，你叫他进来吧。好。哎，你好。哎，
2: 林主任，
0: 久等。
2: 林主任，这个是我们在别的医院做的这个造影的报告，您看一下。
5: 没有影像吗？
2: 啊，在这儿，我都放在相机里了。等一下。
5: 就是这个，您看一下。他呢，还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我都记在这儿了。您看一下。嗯，这个不用。
2: 啊。
5: 从影像上来看，您父亲的血管堵得很厉害啊。
2: 我是他爱人。林千岛，像他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正中开胸。可以做胸腔镜吗？我听说可以不用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做的。胸腔镜当然可以做，但现在他肺功能不好，不是很适合。
5: 是这样，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文献资料，说这个冠心病呢和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如果平时要是抽烟喝酒的话，可是他烟酒不沾的，他没有这些生活习惯。发病机制很复杂的，谁都说不好，而且现在讨论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问题是怎么治疗？
2: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可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呢。 我把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特征，我都附在了后面，您可以看一下。

0: 这样是不是对您的这个
1: 您听我说
0: 医疗建议
1: 您听我说
0: 有一定的启发呢？
1: 我能给出的意见，介于他这种情况，是要做正中开胸，但问题是，他年纪很大，身体基础条件也很差，无法保证术后的恢复。
0: 您很赶时间吗？我在外边等了您整整四个小时，您连四分钟都不肯给我。
1: 我们是在看病，这跟长短没有关系的。你来问我外科的意见，我已经给到了。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也可以回去讨论一下，或者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去内科可以问一下介入啊。
0: 我们当然考虑过介入，可是下级医院说做介入难度也很高啊。
1: 这样，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心内的周晓峰主任，让他帮你想想办法，我帮你打个招呼，行吗？
2: 哎呀，没办法呀，咱们心内这个慢病、老年病实在是太多了。这老人家们又都很固执，药不很好吃。我给他们建议做个支架，又好像我要谋财害命似的，出院
0: 周主任，您是心内科的周主任吗？周晓峰主任。
3: 是。
0: 您好，您好，心外的林主任让我来找您的。
3: 林毅，林主任。
0: 对对对，您看我们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
3: 不好意思，我还不太了解。
0: 他没有给您打电话吗？
3: 可能真是信号不太好。
0: 他明明跟我说马上给您打电话的呀，这什么态度啊，医德太差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慢慢把情况告诉我好吗？
0: 好。
3: 确实，老先生的鼻塞段比较长，钙化程度也比较严重，做介入手术的话操作难度是很大的。
0: 那这还做得了吗？
3: 老先生78岁了，风险确实比较高。
0: 那如果操作不成功会有什么后果呢？
3: 严重的话血管破损，那发生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心外科的医生来开胸处理。
0: 那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3: 这个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把风险提前告知。喂。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对不起啊，我得赶回病房那儿去了。那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决定要做手术就再来找我。
0: 好，那我们想想。
3: 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病变，是可以考虑使用振波球囊的，效果应该会不错。
4: 我们都听您的安排。主任，我爸爸今天就能住进来吗？
3: 要先看看有没有床位。张娟。
5: 我马上去。我查过之后通知您。
4: 谢谢。

0: 以后主任就靠你了。他平常爱喝咖啡，有时候第二杯第三杯的时候，你就悄悄给他换成低音的。隔一阵你就去柜子里看看存货，别断了。科室秘书有点粗心，经常忙。别的科室发起的 MDT， 他总是随叫随到，必要的时候你得拦着点儿。不是非他不可的话，你就请别的主任去做。门诊现场你也别让加太多号，他心软，病人和家属稍微一求他，他就给加。有时候忙到自己午饭都吃不上，所以你可以给他买点吃的，但他不爱吃甜食啊。
1: 我记住了，以后给他点轻食。
0: 整个医院，方医生和林主任的话对他最好使。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找他们俩帮忙，明白吗？思思，好好干，不能学我。

0: 老钟，他这个启蒙药物治疗，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再多继续观察。
1: 那我再给他开一周。
2: 主任，我问过了，目前我们只剩一个床位了。那不是刚好吗？但是上午你门诊结束之后，是不是还收了一个三治病变的老先生？
0: 彭老先生，
2: 对，刚才他也家属来问了，他们也想住进来。
0: 他们决定手术了吗？
1: 那个阿姨拉着我，反反复复问了很多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0: 再给他们点时间考虑吧，先把刚刚那个病人收进来。
1: 好。
0: 小叶，你再去找一下彭老先生他们，建议他们去心脉吧。
1: 他是个情况，还是跟适合外科手术？行，您看这样可以吗？可以。好。主任，您吃过午饭了吗？好，我知道了。
3: 张真这么一走啊，周晓峰等于断了一臂，也太不小心了啊！
1: 这是不小心的事儿吗？
3: 因为周主任啊，迟早得明白，你手下的小兄弟们得过日子呀，不给人肉吃，谁给你卖命啊？但是他也支棱起来了呀，心内最近订了一批侦破球囊，他们就是要用新技术打开局面，吸引更多的病人。是吗？是啊。嗯，你要这么说。
1: 这年轻的主任是挺有冲劲儿的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有能力更有魄力。行，还是那句话，
3: 鹬蚌相争。哎呀，我忘了，周报没写，我回去写周报。渔翁得利嘛。
4: 您好，我来办住院。
5: 哦，好，哪位主任开的单子？
4: 心外的罗主任。
5: 嗯，好嘞。嗯，叔叔，你名字叫什么呀？
6: 冯茂。

0: 怎么样，都好吧？
1: 好，好。
0: 来，看我都做什么了。
1: 狮子头，没想到住院还能吃到你的拿手菜。你吃了吗？
0: 放心吧，我都吃过了。中午只能吃四分之一个，不可以多吃哦。
1: 哎，好。医生说没说这手术要多长时间啊？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要3个多小时吧。哎呀，做手术的罗主任太忙了，我总也碰不到面，也就没细聊。
1: 之前心内科那个是从腿上进去的，不是挺好吗？就不需要遭受这个开膛破肚的罪。我们楼的那个老杨也是心脏病，他当时做的就是介入。
0: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罗主任说了，你的这个情况啊，做介入风险太大了。你放心吧，这是大医院，人家心脏中心很有名的，肯定能给你治好。
1: 不是说静脉科那个林主任的技术最好吗？
0: 我看不见得，他那么年轻，态度还差，我是信不过他。

0: 一看经验就特别丰富，人还和气。你放心吧，肯定能给你治好的。
1: 存折、银行卡放在书桌最底下抽屉里了，密码是你的生日。另外还有两份保险，合同应该跟房本放在衣柜的抽屉里，你可别忘了啊！
0: 又来又来，跟你讲了800遍了，我不要听你说这些。
1: 开大凶啊，刀口那么长，要是万一……
0: 没有万一，你就知道说这些丧气话。罗主任说了，他对这个手术很有信心。嗯，快吃饭。
1: 打个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吧，他还不知道我动手术。
0: 我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0: 他早就把咱们两个给拉黑了呀。也是啊，拉了他也不会来。
1: 患者什么关系？不是他朋友。七号病房，这边左转。哦，谢谢。
2: 对不起，我能借用一下你们的座机打个电话吗？
3: 行。
1: 谢谢，
3: 外线加波9。
1: 谢谢。

0: 喂，小鹏你好，我是江阿姨，你父亲住院了，这个周三就要手术，你能来看看他吗？
1: 刚才就是你打的吧？
0: 啊，
1: 我不会去的，别给我打
0: 了。你先别挂，你听我说，你爸爸这次病得真的挺严重的，他特别特别想见到你。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当初老刘跟你这个小三勾搭上，气死我妈的时候他在哪？我不会见，也不会原谅。
0: 小鹏，这么多年了，你真是误会我们了，不是你。

0: 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我打过电话了，用医院的电话打的。我跟他说了，你今天要手术，该递的话都递到了，你安安心心的，说不定等你做完手术，他就来了。
1: 他不会来的。算了，我这辈子啊，到头来就是父子缘浅。
0: 什么就到头来？你别胡思乱想了。
1: 这次要是我真的醒不过来，
0: 你不许瞎说。
1: 你一定，我这辈子亏欠你太多了，让你受了那么多。

0: 我的委屈。
1: 你知道就好，知道了，你就好好做手术，嗯，等出院了，你好好补偿我。瞧，你跟小孩似的，你不许哭。
2: 石九成，该进手术室了啊。
1: 没伤啊，没事。放心，
3: 这血管病变得非常严重，这是典型的糖尿病人弥漫性血管病变。哎，
4: 就罗主任精湛的手术技术，再难的血管也都不是问题。
3: 全下支血管弥漫性条索样改变，几乎找不到可以吻合的部位，需要做内膜剥脱。
5: 关照刀，
2: 打水。
5: 不离职，
2: 打水。该换内膜断掉了，没有完整的剥离出来。
3: 就这样吧，准备搭桥。
2: 手上打水。

0: 报销完毕，测流量。怎么会这么低啊？
1: 平时心电图 SQ 断发生什么变化？是脑频发？不行，失常了，快处理！
0: 上体外循环管道，快！
2: 给个医生排气。
3: 放电完成。
0: 放电，
3: 放电。
2: 全流辅助。
1: 不行啊，还是频发室早啊。
4: 肯定是桥血管的问题，陆主任，我们是不是得重做？
0: 怎么重做？血管条件这么差，内膜剥脱的又不完整，你再重做两遍，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重做肯定不行啊，这很明显是吻合口的问题。
2: 罗主任，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不重新做的话，停不了机啊。
6: 罗主任，要不然请盛主任过来看看。
0: 你去问一下林主任在不在。
6: 哎，好的。林主任，哎，请稍等。
0: 林主任，这病人的三条血管的严重病变。
1: 哎，接过
7: 去。前架子 CTO 有右半侧支孔影，那这整条血管呢是弥漫性的病变，所以我找不到可以大小的例子。做了内膜剥脱，但是剥脱的不是太。
1: 行了，你别动了，我已经到了。

0: 你是不是？
1: 转机多久了？
2: 已经转机30分钟了。
1: 不行，桥血管完全没有流量。
3: 内膜也完全断了，侧支循环完全进不去。
1: 你为什么没有把钙化的内膜分离出来？
0: 我不是不做，它全程都是弥漫性的病变，我要整个都做内膜剥脱，这得多长时间啊？根本不现实。
1: 再长也得做，扩大冠状动脉切口。
0: 这再扩大怎么吻合呀？这总共才1毫米的血管，又软又滑，等于是在芝麻上面雕花，保证不出血，还得通畅，太难了。

0: 流量。
1: 有了，
0: 我们继续。

0: 林主任，你这双手啊，就是为外科手术而生的，真的，不服不行啊！
1: 感谢啊，感谢。
2: 患者心功能不是很好，术后需要多关注一下。
3: 嗯，行。
2: 哎，林主任，
3: 小手术转大手术了。
4: 对呀、啊，估计要在 ICU 住上一段时间，呼吸辅助的时间也不会短。
3: 好，严密观察病人的循环、尿液还有神志等各项情况。嗯，
2: 好的，冯老师。

0: 这样，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新来的周晓峰主任，问问他的意见，我帮你打个招呼，行吗？喂，丁主任。
1: 林主任，我们这有一个搭桥的病人，手术本身是顺利的，但我始终觉得不对劲。
2: 怎么了，林主任？
0: 没事。那我先走了，我晚上10点飞厦门。
3: 这么晚？
0: 明天下午要谈，怕早上飞机延误。
3: 行，那一路平安。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他术前心肺功能就不好，再加上这次的手术打击和围术期心梗，还是需要较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肺部的渗出也比较明显，所以还是需要呼吸机继续支持。
4: 怎么会这样呢？早知道我们就不手术了。那彭老师他不会有事儿吧？
3: 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这两天家属尽量不要离开医院，有任何情况我随时跟你沟通。
4: 我不走，我一直都待在这儿，我不会离开的。
3: 行。

0: 对，就是这个叫彭某的，家属呢打市民热线投诉了咱们医院，认为手术没做好，要追究我们的责任。这人还在我们监护室，家属就投诉了。
1: 反正家属就认为手术不应该是这个结果。你的意思是，病人在心外科动了开胸手术，现在却要来投诉我们心内科？
0: 准确的说是，咱们心外科、心内科都被投诉。
1: 为什么？
0: 家属有原话，我先生病得很重，我们慕名来到东丽医院心脏中心，结果被心外科、心内科两个科室推来推去踢皮球。
2: 踢也不是我们踢的，他
0: 那么严重的三支病变，我们好心收留他，还给他做了手术，现在倒反是我们不是了。
3: 哎，
1: 家属嘛，最终还是看结果导向。哎，
0: 如果说老爷子恢复了，那大家一切皆大欢喜；一旦手术的结果不符合预期，
4: 家属肯定是有点想法的。那家属现在有什么诉求？只说要理清这个过程，给自己讨一个公道。王院长对此事也是十分重视，所以委托我们医务处牵头，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
5: 病人本来肺功能就差，心功能也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现在术后五天了，还是迟迟不能撤机。
6: 那个病人的冠脉闭塞很严重，
5: 自身的血管条件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吻合起来难度确实很大。后来多亏了林主任，他接手以后呢，整个手术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6: 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病人的家属他跟我说呢，他们先挂的是内科的门诊。 但是内科的人告诉他，我们介入的风险太大了，所以你们应该去找外科。
7: 严格来说，他们没有挂心内的号，是在我们门诊结束，他们在走廊上把我拦下。
8: 周主任，
7: 我看老人家挺不容易的，就帮他看了一下。他们之前在下起医院做过造影，冠脉闭塞确实很严重，关键是钙化程度很高，介入操作的难度会非常大，所以我建议他们去心外。
8: 对，当时我也在场。
9: 周主任是好心，而且要说先去的，我怎么记得这个患者先去的是林主任的门诊呢？
10: 对，那天我门诊快结束了，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号。老人家70多岁，身体基础本身就不好，老慢支肺气肿，所以判定不具备手术条件，才让他去找周主任。
9: 但是从家属的投诉当中，可是明确的提出，
7: 是你主动承诺会给周主任打电话的，但事后你并没有打。
9: 对，我忘了。但从结果上来看，也没多大区别。
6: 是，从结果上来说是一样的。病人家属找到了我，我也把手术的风险利弊明确告诉他们。可能他们签完之后，最终还是决定要做心外手术吧。
7: 周主任，
6: 那个病人他是自愿选择的吗？彭茂老婆告诉我，是你们内科的人告诉他没有床位了，所以才把他赶到我们外科的。
7: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6: 行，他前脚刚走，你们后脚就收了一个病人，没错吧？听说还用了振波球囊，那你们收病人的标准是不是先来后到啊？
7: 这跟先来后到有什么关系？彭老先生跟他的妻子当时还在犹豫手术方案， 甚至没有挂我们的号，后来的病人介入直升，手术医院都非常明确，我为什么不能收？这到底是因为病人还在犹豫，还是其他的什么？说不清楚了啊！一个小小的
6: CTO 呢，费时费力，但是振波球囊加旋膜就不一样了啊，怎么也得小10万吧？我是你，我也有这么做，我理解你，周主任。罗主任，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谨慎说话。没错，一个小小的
8: CTO， 林主任在门诊就推了。 为什么呀 ？CTO 配不上林主任，林主任现在要么就是飞刀，要么就是站着负荷手术室。难道以后在咱们院就只做危重疑难手术了吗？
11: 这和我做不做 CTO 有什么关系？我当然让他去心内找周主任，就是希望周主任看到他回来跟我商量，商量出一个最好的手术方案，
8: 是吗？
11: 这不是没商量就给病人开胸了吗？出事了就给我们甩锅，是这个道理吗？这是合作态度吗？
8: 谁帮谁？你搞清楚了没有？是你们推出来的病人发生了危险，我做的手术他才安全下台。
12: 是我不是怪你，是罗主任在给我们推锅。
8: 先别说话。

0: 这点上我支持林主任，这件事情再怎么追根溯源也怪不到他头上，医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林主任只是想为病人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式。
1: 所以盛主任现在是心外收的病人，心外治疗的，然后出了事儿就是我们心内背锅，是这个道理？
2: 没有这个道理，
3: 人家是先找的你们，你们怕担。
4: 吵什么吵？林毅，你干什么去？
1: 我不想在这跟他废话。
4: 你给我坐下，还有没有规矩了？你们拿这里当什么了？菜市场吗？这是医院。
5: 院长，现在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我正准备申请 MDT 多学科会诊，尤其是需要请教呼吸科和肾内科。
4: 方医生说的对，
6: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病人脱离危险。小芳，你从系统当中申请会诊的流程，我跟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去打招呼，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东西的话，随时找我。
5: 谢谢院长，后续病人有任何情况，我都会及时向大家同步的。
6: 你们两个给我出一份报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明天下班之前交给医务处，医务处抄送给我。
0: 林毅，周主任，我们科里还有点事儿，有什么问题晚点再说。
5: 我先回监护室。

1: 都怎么想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转身就走，王院的话都没讲完呢。
2: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心里那姓吴的说的是什么呀？完全就不是就事论事，泄私愤。
1: 那也用不着你出来前面了，不有我的吗？
2: 行，下回我跟着你。
1: 老罗，这两天正郁闷呢。虽然他的技术没那么精湛，但就是因为一台手术结果不好，就要追责，那以后年轻医生谁也敢动手。
3: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他，我才是彭茂的守诊医生，我应该跟进的。
1: 你已经尽力做好善后工作了。彭茂资料我是仔细看过的，高龄还有那么多基础病，确实应该首选介入。
4: 彭茂一看就是会长期压床的病人，周主任那边也有绩效压力，应该挺为难的，都可以理解。你爱喝的，
5: 他肺部有感染，所以先挪到单间来了。呼吸科说，目前除了继续呼吸机维持、加强呼吸道管理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6: 什么情况？
7: 肾内怎么说？
8: 也来过了，说暂时不需要血透，可能整体调整好了，他肝肾的损伤就有所缓解了。那现在这样，我们什么干不了，只能等着。
7: 我会盯紧的。他的家属不接受医院的调查结果，坚持要走司法流程，所以你自己也要当心点。
8: 你有空吗？咱们聊一会儿。
7: 聊什么？
8: 聊什么呀？你找我。

0: 你还好吗？
1: 我很好，谢谢。你呢？
0: 我感觉你状态有点不对。
1: 哪儿不对？
0: 之前张震说，你们在欧洲的时候，你喝了酒。

0: 对啊，我喝了，有什么问题？
1: 而且你现在一天到晚疯狂的坐飞刀，起早贪黑的，你身体吃得消吗？
0: 我身体没问题啊。飞刀怎么了？飞刀又不是坏事儿，
2: 合法合规。
0: 盛主任帮我把正常流程都走完了，那我有时间就去开呗，能救更多的病人，有什么不好？
1: 你是为了救病人，还是为了你自己？
0: 有区别吗？
1: 之前你跟我说，你都想清楚了。
3: 你刚回来第一天就要上班，你不多歇几天？
4: 我好了，没事儿。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你还在逃避，你没有走出来。
0: 那我问你，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走出来了？我得天天在家里拿着我哥的照片到小瑞的房间抹眼泪，就算走出来了？还是去参加你给我的什么心理诊所，让他再告诉我一遍我们全家人都死光了，我还得嘻嘻哈哈过一生，算我走出来了？
3: 说不定呢，说不定这样会比较好呢。你需要的是时间，林毅。之前把尖刀队的联合门诊跟手术暂停，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可以休息，慢慢的恢复过来。但结果呢？
1: 盛主任一说，你就开始疯狂做瓣膜门诊，开飞刀做他比。你说这对你有帮助吗？你觉得他真的会关心你的状态吗？
0: 我自己的状态我自己很清楚，而且我也很清楚，盛主任很关照。
1: 复合手术室，一周5天的手术日。你一个人就站了2天半，还经常拖时间。我科室里的人对你有很大的意见了。盛主任明明都知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纵容你。你觉得他是在保护你，还是在伤害你？大家都是因为看我的面子才让着你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那你们科室的事儿你自己管，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做手术是在救人，我们做手术就在玩儿。再说我们做手术哪有时间掐那么准的？案例复杂一点，手术时间长一点，不是很正常？那怎么着，下次我做手术的时候掐着表，时间到了就跟人说不好意思，您先下来，下次我们再做。
3: 手术时间当然可以预估出一个大概，如果做不完就不应该安排得这么满啊。
0: 我的手术我都做得完，你那么会预估，那麻烦你预估一下我的手术时间，然后再好好调配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术时间不就行了吗？
1: 林毅，你是不是觉得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礼让都是理所当然的？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成了盛主任手中的一把刀了，刀锋直指向我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清》第二季。
13: 周主任，我只是个医生，我只负责开刀。
14: 林毅，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
15: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16: 我去安排，
14: 请您按照规矩来，不要插队。
17: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病人下台？
14: 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18: 现在看来，他表现出来这种亢奋，其实只是强撑和伪装。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你后面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期。
1: 我是心内小旋风。
2: 对啊，
1: 一定要做吗？
2: 一定。
3: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太可以了，不愧是你。
1: 那真的有人看了就会愿意来我们科室吗？
2: 当然了，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医学专业。
4: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4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已经成了盛主任手中的一把刀了，刀锋直指向我。
1: 如果我是一把刀，只会是救人的刀，不会害人。周主任，我只是个医生，我只负责开刀，对你的官场工斗没兴趣。
0: 灵异。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了。

0: 还要增加？
1: 对，
0: 你现在一个星期至少要飞两趟了，还要增加。
1: 我看过时间了，安排他过来。就像您说的，开飞刀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没有机会来大城市接受治疗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那既然我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0: 我是担心你身体扛不住啊。
1: 我身体没有关系，而且您放心，本院的工作我也都会安排好。
0: 那院里的大饼怎么想的？我听说你昨天和周主任吵了一架。
1: 我怎么想不重要，只要你们主任之间商量好了就行。
0: 行吧，我去安排。
1: 谢谢主任。

0: 林主任。啊，这个复合手术室本来下午一下午都是我们的时间，那他上午都做完，说要加一台，好，加一台就加一台吧。啊，看在您和方医生的面子，我等等就是了。可就在刚才，这手术室的护士跑过来告诉我，他又加一台。
1: 择期还是急诊？
0: 择期的，这病人前两天是在我的门诊，我呢建议他做他位，但是按照排期怎么也得两三天后，他呢说要考虑一下，好嘛，转头去了心外，他们立刻就插队加急安排手术，简直了，这又抢人又抢台呀、啊，真是。
2: 等一下。周主任，林毅出了什么？
3: 手术都准备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完了再说吧。
2: 跟我出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下午复合手术室的时间是心内的，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吗？
2: 我知道。
1: 那就请你们离开。
2: 里面躺着的病人病情很危重，需要立即接受手术。
1: 我看过病例了，没有那么危重。而且你这是择期手术，不是急诊手术。
2: 那是你的判断，不是我的。
1: 你的判断不重要，请你按照规矩来，不要插队。
3: 麻醉还上吗？
0: 先别上了，先别上。
4: 你说你们何必呢？现在搞成这样。啊？拉什么呀？这是我的手术时间。
2: 手术室的安排是领导们之间决定的，跟我没关系。你不是我的领导，我不需要听你的。
1: 我是心内的领导，现在是我的时间，我说了算。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病人下台？
1: 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0: 这单手术不做了。啊？周晓峰主任不让做。刘栋，哎，安排病人下台。
1: 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咱们手术可能得择期了。
2: 对，临时通知啊，我们会立即安排。

0: 你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我还第一次听说病人上了手术台就被轰回来了，堂堂的三甲医院呢，还号称是最牛的医院，怎么搞得跟草台班子一样啊？实在不好意思，流程上有些小冲突，大医院嘛，资源本来就紧张。
1: 这是资源紧张的事吗？这是你们的流程混乱，拿病人生命当儿戏呀！
2: 我保证。
0: 明天一定能做上手术，我给你们安排加急。明天？哎呀，算了，我可不敢在这做手术，赶紧出院吧。
3: 听见了吗？出院。
0: 哥，你放心，我带你去趟别的家医院。这地方，哼，算了算了。
3: 大哥，你放心，我给你找最好的医院啊。走啊，放心。
4: 盛主任，需要您签个字。
5: 方老师，我们那边十一床的病人今天尿量特别少，还有点低热，您方便过去看一下吗？
4: 我现在就去。走会诊流程了吗？方医生是心外科的医生，你们想让他去照管病人，就走会诊流程。从明天开始，所有流程都重新规范起来，尤其是跨部门的工作。 不能像以前那么随便了，
6: 盛主任。

0: ICU 本来就是真的有 ICU 啊，是心脏中心的核心设置之一，而且我的岗位本来就是兼顾两个科室 ICU 的交叉部分的。
1: 你的编制在心外，你的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
0: 我可以的，都是分内的事。
2: 七号床那个病人呢？我今天晚上有时间可以加台手术。
1: 病人走了。
3: 走了？去哪儿？
1: 跟我来一下。
0: 快去吧，思思，走。
1: 怎么能当着病人的面呛起来了？
2: 没有当着病人的面，就是我东西已经弄好了，就等着麻醉。他突然之间过来就说不让做，我有什么办法？
1: 临时有个会，本来我已经跟导管室的副执长说好了，等我开完会跟周边说一声。我应该先给他打个电话的，怪我。
2: 怎么会怪您呢？本来就是他的问题。
1: 是你技术好，病人的分流了，心内难免有些意见，可以理解的。
2: 哎，主任，那个病人那儿，我要不要想想办法，还是让他回来做手术？
1: 好话都说尽了，病人已经失去了安全感和信任，勉强不来的。
2: 但是他一直是我看的，那手术也该我来做啊。
1: 走就走吧，去别的医院也一样。反正啊，这么一闹，不管心脉、心内还有病人，三方都没有影响。
4: 好的，我现在过去。

0: 从欧洲回来，他整个人就变了。我现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包容他，见到嘴的牌子都摘了，话也都说了那么清楚，他还是一意孤行。心内的病人也是病人，如果我一直退让，受影响的会是病人。而且科室里大家对他意见那么大，我只能公开表态了。
1: 他这么一直站着复合手术室肯定是不对的，我也提醒过他，他说盛主任会协调，但盛主任压根就没有跟你沟通过，对吧？
0: 他怎么可能跟我沟通？
1: 我也发现他好像就是故意要把心内心外拆开，刚刚还在监护室说要重启会诊流程，可是不就违背了 GICU 的初衷了吗？
0: 他是对我有意见，现在在借题发挥。他要是敢找你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盛主任迁怒的时候，林毅肯定不在吗？
1: 他不在。如果林毅在的话，他可能就不是这个态度。
0: 所以你也没跟林毅说？
1: 他现在那个状态，我的事儿我自己可以解决，放心吧。
0: 那你们俩呢？最近怎么样？
1: 你也看出来了，他回来之后就表现得精力特别的旺盛，手术、出差、飞刀。本来我以为如果这样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的话，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但现在看来，他表现出来这种亢奋其实只是强撑和伪装。我也想跟他沟通，但他一直很回避，我就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所以我每天只能小心翼翼的，想要多陪陪他，又怕过度关心反而让他心里有压力，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才是好的。
0: 不要太委屈自己。
1: 交给时间吧。

0: 主任，来了。刚刚完詹主任的台，一看时间刚好，就买了杯咖啡，不请自来。你现在忙吗？要是忙的话，我就先走。
1: 吴总，你坐吧，我刚好换过脑子。
0: 小森林，他最近呢，老是张罗着要拿那个纸杯子听各种人的心脏。周主任，你是真的为心内培养了一个种子选手啊。
1: 是在为张震的事心烦，还是我看牌子都摘了？最近确实有点焦头烂额，蜡烛两头烧。张震的事还没消化完，可是业绩压力就在后面穷追猛打，再加上灵异，
0: 动力传达难掉头，偶尔碰个跤也是正常的。
1: 但我相信周主任你肯定能掌握好这个度。
0: 最近忙着补课学习呢，想着怎么在课时宣传上多发发力。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毕竟宣传对一个销售来讲还算是业务范畴内的。
1: 你能帮忙那当然最好，但你有空吗？
0: 愿意为周主任效劳。
1: 那太好了，我正在做一个方案，你帮我看看。
0: 没问题，这是你自己写的？嗯。这么多啊！这哪像是在写宣传啊？这明明就是在写论文啊！我再仔细看看。
2: 又这家，你最近申请了不少经费了吧？没多少呀，他最近是加足了马力，准备开源，宣传意识呢也上去了，所以我说找几个自媒体再帮他推一把，
0: 这不就需要一点车马费吗？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你这客情维护的招数是不是有点太端正无趣、耗时费力啊？这是正本清源，厚积薄发。 我还搭进去很多我自己的私人资源呢，我都没跟您细算。我把这些维护好了，不也是方面咱们公司以后调动资源吗？是吧？哎，
2: 你这些路子要是有效，我也不反对。只是你清汤寡水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升级？我跟你讲啊，人啊，总喜欢投其所好，他就真的没点特别的兴趣爱好吗？
0: 他不抽烟。 也不爱喝酒，没结婚，一个人住，平时呢就喜欢跑跑步，还真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
1: 真是人无癖不可交啊！
0: 要是想真的投他所好的话，就是在工作上能切实际的帮到他。您签个字吧。哎呀，
2: 当心哪天人家觉得你啊不知变通、不懂事儿。
0: 我心里有数。
1: 位置很好。
3: 这家释放成功，坐好了，您感觉怎么样？
4: 人好多了，快快快，推上去，推上去，
3: 人好多了，
4: 一下子觉得呼吸都顺畅了，
3: 胸口也不堵得慌了。
1: 血管帮您开通了，自然就舒服了。
3: 谢谢。你看这个镜头，很漂亮。
0: 周主任好上镜哦，口罩都挡不住他的帅气。王老师，你们动力医疗圈的公众号帮我们好好推推啊，这次。
1: 哎，
3: 你放心吧。哎，继续。
0: 我跟王老师说好了，他们下一期的专题专门发咱们心内的宣传。
1: 辛苦了，我刚刚还行吗？
0: 手术的时候特别好，很专注，但是下了手术台的采访还是有些生涩。
1: 隔行如隔山啊！我也知道，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咱们这样一本正经的拍视频，偶尔发一发还行，但它不具备长期发酵的能力，可能热度还不如那些自媒体的热度高。
0: 哎，要不你开个个人账号吧？
1: 啊，我开个人账号？
0: 啊，现在很多大 V 医生因为自己热度高，连带着整个科室都一号难求，KPI 压根儿不成问题。
2: 对，你也知道我不擅长。
1: 我知道，那你想想你，大科主任，技术够硬，颜值够高，头发还这么多，完全符合一个网红医生的所有出圈要素，你考虑一下呗，试试嘛。
2: 行，那就试试。
1: 好，走。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东丽医院心内科的周晓峰。很多人会以为自己胸闷胸痛或者心慌心跳加速就是得了心脏病，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要教大家三种方法去辨别到底是焦虑压力大还是心脏真。
1: 我觉得这感觉不对，你像是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的老师，这怎么可能有人喜欢看呢？你找一种感觉啊，就是摄像头这边想成你的朋友，产生一种交流。我们老板他最擅长交流，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别人喜欢上他，你找找他的感觉呢。
2: 哎呦，周主任到了，有失远迎啊。
0: 行，我试试。
1: 准备好了吗？
0: 嗨，我是东丽心内的小峰。很多人会说，哦，我胸口有点闷，嗯，心跳有点快，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今天就要告诉你，不一定。不知道啊，
1: 真的很有，你这样太过了，有点像骗子，你往回收一点。我第一次见你这样，对不起我。
3: 向远刚才来电话，想多加台手术，也是从下面县里送上来的。
4: 你可以啊，来都来了，能多做一台就试一台呗。
3: 他们就怕把你耽误得太晚了。
4: 我没关系，大不了就住一晚上。
3: 我也这么想的，做完手术我们给他回阳吃个宵夜，说这里的牛蛙最出名。
4: 是吗？
1: 这台手术时间好长啊，你想吃点什么吗？
0: 别提吃的，吃蛇仙都吃饱了，脑袋胀得想吐。
1: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体力听一些关于账号些想法呀？
0: 嗯，
1: 咱们之前拍的那些科普类的视频你也看到了，质量是挺高的，但是数据很差。我痛定思痛，有了一个新的 idea， 我觉得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拍一些有网感的东西。
0: 网感？
1: 对，从名字就要开始有网感。
0: 心内小旋风？
1: 哎，
0: 什么意思？
1: 你？
0: 我？我是心内小旋风？
1: 对啊，这多明显啊，心内小旋风小风啊。怎么样，够网感吧？够不够响亮？我还给你的自我介绍加了一下手势。
5: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
1: 怎么样？
0: 非要这样吗？
1: 网感。
0: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今天要带给大家一套保护心脏的宝藏健康操，大家可以去。
6: 小旋风，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东西啊？
0: 一定要做吗？
6: 一定。

0: 行，来，三、二。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笑>
1: 什么？
0: 你别笑啊！啊，
1: 对不起，真的太可以了，不愧是你。这条算我的，咱们再来一条。我这回肯定忍，对不起。
0: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今天要带给大家一套保护心脏的宝藏健康操，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动作。

0: 那真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呀？多简洁大方，风趣幽默呀，比咱们之前拍的那些不知道强多少倍，肯定会招人喜欢的，你放心，你信我。
0: 一点多了，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时间，你赶紧回去吧。
1: 还真是啊，那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0: 我叫车。
1: 我送你吧。
0: 太晚了，别麻烦了。
1: 太晚了，别见外了。

0: 是不是东西硌着你了？
1: 不好意思啊，是森林的，他特别喜欢这个小鹿，每次坐车呢都跟他说话聊天。
2: 我真没想到拍一个宣传视频这么累，比做一天手术还累。
1: 但是周主任，你适应能力真的强，拍到最后渐入佳境，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自媒体新星，百万博主绝对指日可待。
2: 那真的有人看了就会愿意来我们科室吗？
1: 当然了，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虽然咱们拍的是网络流行段子，但是你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医学专业。咱先别说宣传，就算是帮到那些有需要的网友，那也是功德一件，对吧？
2: 不愧是销售经理。
1: 我说的是不是都在理吧？

0: 行了，到了多久了？你怎么不叫我？没多久，我看你睡得挺香的。走吧，我送你到你家楼下。
1: 等等，咱们这样是不是搞反了？啊？我是看你太皮了。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你不能因为这个家庭就放弃了自己。
1: 你不要这么想了，我怕你回去的路上倒下。就这么点路，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啊？你是我立的
2: flag，
1: 不能倒下。我说过的，我对你有用。的确，多亏有你。
2: 是吧？谢谢你啊，周主任，对我工作的认可。你有绩效，我有钱赚，win-win， 双赢。
1: 我先走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到家跟我说一声。
2: 那我就不送你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0: 后面那些锦旗啊，全是你的，下车就要拿走啊。和杨那起的手术，病人医院都很满意，做得也很漂亮。要不是我拦着呀，向院非摁着你不让你离开惠阳。
1: 病人满意就好。
0: 张主任，怎么那么有空？
2: 老师，今晚有没有空？老郑回来了，咱们聚一个。
0: 这么晚，张有谁啊？
2: 就老哥几个，还有小飞他们。
0: 行吧，欧洲的仇还没报呢，今天我带个高手来灭你。
2: 好啊，那我把地址发你，晚上见。
0: 好。上次欧洲峰会你见过那张主任，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又不是高手，我就不去了。
0: 最近太累了，就当放松放松。要不我给小峰请假。
1: 不用，不用给他请假。
3: 郑主任，不好意思了啊，来六个二。
4: 漂亮，上干货了。
3: 报五张，要吗？
5: 要不了。哎呦，
3: 要不要？
6: 想要要不上呀。
3: 我再不好意思一下，三个二。
4: 漂亮。
5: 不要，
4: 还不要是不是？俩三儿跑了。哎呦，
7: 真的。
3: 郑主任不能耍赖啊。
6: 来来来来来，愿赌服输。
4: 小飞来，咱们陪一下。来
6: 来吧，来吧，
3: 来老郑。
8: 老郑，手下败将该你了，上吧。
0: 话别说太早，欧洲那几天啊，是我们林主任没出手。今天我跟林主任联手，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5: 主任，我就不玩了吧，我不行。
0: 你看会了吗？
5: 不不不，来来来，林主任，你送我那儿，送我那儿，我学习一下，我跟林主任学习一下。
4: 来吧来吧来吧，是，来。
6: 只听说林主任是天才型的手术选手，这牌桌上也这么厉害？
1: 我没玩过，就看运气呗。
6: 哎，别谦虚。
9: 哎，小杜，你还没下班啊？
1: 没下没下，你没吃饭吧？
9: 哦，
1: 太好了，我给你加个餐。方老师，你看，我给你准备了高级、顶级、豪华的泡面套餐，里面有青菜、鸡蛋、火腿肠，我还偷了护士小姐姐的一包酸笋尖，你吃点咱吧。
9: 回头护士小姐姐找你算账，我可不救你啊。行，来一碗。
1: 这个是你的碗筷吧？
9: 对，谢谢。
1: 没事。哎，方老师，你这个一人体积 ICU 的方案快落地了吧？
9: 已经基本完成了，回头让盛主任看一下，差不多下个月就准备正式启动。
1: 那你每周都要东地一连体两地跑，那这也太辛苦了吧？
9: 哎呀，这算什么？从无到有，新建一个 GICU， 能做成啊，已经成就感满满的了。
1: 那方老师，你要是以后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吩咐，跑跑腿，出出力，我最擅长了。
9: 太谢谢你了，咱们监护室有了你啊，帮我处理了各种琐碎的工作。你看你，要练手艺，还要兼顾管床，又要写论文，真是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只要能帮到方老师，累死我也愿意。
9: 护士小姐姐们都特别喜欢你，病人也总夸你，说你每天笑呵呵的，看见你心情就变好，感觉病都好得快了。满满的正能量啊。
1: 那我这都是跟方老师学的。
3: 对不起，我先走了。
9: 休息吧。
10: 又在开小灶了。好熟悉的味道啊。
9: 还不快给你贝贝姐盛一碗。
1: 我给你盛碗贝贝姐。
10: 别用啊，逗你呢，我刚啃了一根玉米啃饱了。哎呀，你说我也带了好几波小护士啊，怎么就没有这么贴心的呢？得让他们跟他学习学习。
1: 来一碗吧贝贝姐，好好吃。
11: 欧洲一起的朋友打牌，向领导申请晚点再回家。
10: 能不好吃吗？行，你们吃吧啊。
1: 好吃吧，方老师？
9: 好吃。
4: 报五张。小林，该你了啊。哇，
1: 盛主任几张？
0: 两张。打一个六。
4: 哎呦，不整大点啊？
0: 都没炸弹了吧？
7: 嚯，
0: 没了吧？
4: 大王呢？
3: 子弹炸我炸不了，
0: 那就不好意思了。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小飞啊，快把小林拦住啊！
3: 嘿，
4: 哎，对，
11: 我不要。
4: 哎，对喽。
3: 哎，张叔。
4: 我也不要。
3: 我对吧？我先走了啊。
4: 漂亮，
6: 漂亮，漂亮，漂亮。
7: 你也对勾。
0: 哎呀，
7: 哎，小林，你这是一对六拆开书的，这不是吧？这你完全配合老师傅大王了，这不是吧？
4: 两个人玩吗？不像新手啊。
3: 就是啊，林主任，扮猪吃老虎啊，这是
5: 还玩吗？
4: 不服啊，我上诉，必须玩。
7: 这把啊，必须从二里面爬出来。
4: 爬不出来啊，我连干一瓶。
9: 谢谢。
12: 不好意思啊，又让你跟着磨呀。
9: 没什么，又不是天天这样。不过像你这样还做急诊介入的科主任可是真太少了。
12: 人手紧张，毕竟张真不在了。小叶他们经验还不足，没办法独当一面。
9: 张医生现在去哪儿了？
12: 还能去哪儿？哪儿都去不了。张真的事儿，我是有责任的。他从毕业就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以为我有在照顾他，但其实我对他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因为我上任之后，科室绩效不如从前。

0: 他才会走上歪路的。
1: 你不要自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自己意志不够坚定。
0: 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这阵子我一直在帮张真想办法，但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业内的，或多或少都听说了他的事儿，所以我就想请你参谋参谋。如果他真的当不了医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业渠道？
1: 好，这件事儿我会放在心上，当个正经事儿办。
0: 不会，也不用有压力，这是纯私人角度的事儿。
1: 那我就纯私人角度的当个正经事儿来办。这，
0: 你饿了吧？我请你吃宵夜。
1: 能不能吃点别的，周主任？
0: 可以。
1: 吃点好的。
0: 没问题。不是要吃好的吗？就吃这个。
1: 哦，就好这口呀，熟悉的味道。谢谢啊。
0: 你是怀念通宵加班吗？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
1: 我怀念的是食堂师傅不稳定的火候，还有我得赶紧吃，吃完了要回去写病历的使命感。以前呢，干临床的时候老是觉得食堂的饭菜太简陋了，现在好了，应酬局上好酒好菜，可是吃着味同嚼蜡，提心吊胆的。是谁说的，在领导的饭局上，要是吃饱饭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以前嫌弃的，现在都成了回旋镖了。
0: 那你以后想吃，随时来，我的饭卡随便刷。
1: 周主任大气啊，我得敬您。
0: 客气。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干嘛？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7: 整个方案都是我设计沟通的，别人很难迅速上手，而且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换掉？
18: 你激动什么呀？
19: 就是现在两个科室关系这么尴尬，我还要同时拜心内外科两个伤口，更尴尬了。
20: 这个小伙子呢，刚才被电瓶车给撞了，他的心脏有点问题，
21: 看起来像是先天性的左室致密化不全。
17: 他的心脏病多半是天生的，不是被撞出来的。
22: 大夫，你说话要讲道理。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3: 林主任，
4: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5: 要看、要听、要触摸。
3: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0: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7: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5: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3: 我求你了，你天天求求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7: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加。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5: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9: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4: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5: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6: 你今天不是要回家吗？
15: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16: 我主动送机，还主动帮你提行李，你不应该感激涕零、谢天谢地才对吗？
15: 你怎么来了？
17: 我听说有人需要帮忙，就义不容辞地赶过来了。
15: 我咋记得你不是单身的吗？你怎么几天时间冒出男朋友？
17: 我们就是特别有缘分。
18: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7集。
19: 快点！
20: 爸爸，老师，谢谢，
21: 应该的。
2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1: 应该的。
22: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2: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2: 是秉持的公心。
25: 这么点事
24: 儿，
25: 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这不去哪
27: 儿
26: 啊？这
27: 到家了。没什么事
2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4: 收养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应该的，
2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这不是我电脑吗？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是你帮我放的？
1: 想好怎么感谢为师了吗？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确切的计划的？
0: 又是什么时候偷走我的电脑，背着我干了这些？你是不是偷听到了我和汪若海的谈话？我给汪若海的 U 盘是不是到你那儿了？干嘛？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还偷听你跟汪若海谈话，我犯得着吗？我为师这叫有先见之明，一早就知道你那些玩意儿都行不通。还好有赵德，要没人家那技术，大屏幕信号源你都连不上。还左一个汪若海，右一个汪若海，你就那么指望汪若海那个缩头乌龟啊？啊，你就信他？你连信他你都不信你师父？
0: 哎呀，我知道是你帮了我，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为什么就我没那么想感谢你，也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想不通。

0: 我跟你说，别以为你一会儿上了楼就复工大吉了。方云那个人，谁有用，谁的位置才牢。待会儿你上去，他肯定要问你后续怎么跟进，啊，他才好去邀功，知道吗？
1: 你以为做上司都跟你一样
0: 啊？好吧，他也不一定会邀功，但是如果你不想好后续怎么跟进的话，他一定会骂你没计划。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计划？
0: 哟，智商进步了呀，不太稳定。
2: 十一啊，在你小的时候，爸爸确实对你关注太少了，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不称职啊，让你一个人承受成长的苦恼。
3: 爸，您不用自责了，现在也已经完全好了。今天说这些，只是想说，在我最消沉的日子里，是汪若海拉了我一把，他鼓励我，让我对生活又有了希望。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他的。
2: 所以，你硕士毕业之后坚持要回国，就是为了找他。
3: 对，只可惜有缘相遇，却无缘再继续。
2: 汪若海知道你是为了他回国吗？说了，也许他就不会离开你了。
3: 没必要了，我们俩即使现在不分开，以后也不可能长久。
2: 那钱飞呢？他可是汪若海的前女友啊，你把他招来，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3: 有什么影响呢？钱飞有能力，有策略，对山立方的上市有好处。至于汪若海，他确实曾经是我的一道光，可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0: 你先进去。知道一会儿要怎么说吗？目前呢，山立方的资产和财务改制重组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然后土地资产房产的评估数据也到了核对收尾的阶段。我们可以借着这次宴会舆论造势的机会，一方面呢可以摆脱网络舆论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加大重点客户的追踪，来争取到更大的项目资本。然后从其他业务上来说，挺好，不错，看来准备得很充分。
1: 就这么说吧，至于山里方采纳不采纳，那是他们的事儿。
0: 好，
1: 别紧张，说清楚就好。

0: 是关于这次事情后续处理的一些看法。何金员工的工作能力确实令人赞叹，钱小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集团的情况梳理得如此清晰透彻，我们表示高度赞赏。钱小姐刚才所说的建议，希望大家尽快整理讨论。如果公关和宣传部门没有什么建议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落实。
1: 特别是各公关小组的人员和职能部门立刻着手落实。外包工作要继续做好保密协议。我们日后尽快的召开一次协调会议。
0: 钱小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这边没有了，谢谢。
0: 好，辛苦大家了。
3: 那今天就这样。
0: 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3: 你现在可以啊，能力挺强啊。这要跟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4: 我特别想知道，到底是谁让你变成这样的？
2: 当然是您啊。
3: 阿谀奉承，这可不是我教的。
4: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我珍惜的是拥有的。
1: 你干嘛呀？你拆 U 盘干嘛？
2: 别看剧了，好好学习一下吧。这是为师我这些年做项目的私家笔记，好好学学。
1: 又装老成。
2: 行，不要还我。
1: 哎，别动啊！断指神功，
2: 修火指。看看你的悟性吧，学不学的。

0: 上班时间擅自离岗，谁给你的胆子啊？你现在是我的特助，上班时间就要随时待命，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这点常识都不懂吗？让你待命是为了让我和你们方总监能够随时找到你，以后不在你工作范围内的事都不许去。
1: 我可能要跟大家说声抱歉，这是我准备的资料，其实已经被
2: 我拿了，不好意思啊，凤凰给你了。

0: 是长久的。
1: 是啊，我为什么会让他担心呢？自从认识他之后，他帮我改研报，和我一起去四川，在工作上给我指点，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他只是拿我当房东。不过有这么一个能时刻督促我、帮助我的好朋友在身边，我也是真的幸运。还有我回家的机票。哎呀，这个李一菲，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1: 那些神话情话表白的花香，深夜。
2: 哎，又偷拍到你的丑照了。
0: 我已经跟总监请好假了，可以提前两天回家过春节。
2: 哟，我还没想过春节的事儿呢。
0: 还不都是因为你给我订的机票提前了，万一改签不了的话，我回不去就麻烦了，只好硬着头皮刚复职就要请假。
2: 居功自傲，趁火打劫。
0: 什么？
2: 没什么。钱飞，我其实想说，
0: 你是想说想祝贺我是不是？哎，这样吧，今天晚上呢，我去买菜，然后给你来顿硬的，感谢这么久以来我的李一菲、李大少，我的好师傅、我的好哥们儿，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
2: 好师傅，好哥们儿。
0: 对啊，就像小雨和晶晶一样，你们都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我要感谢老天将你们赐予我，我真的很幸运。
2: 好吧，看在你憋了一肚子感恩戴德的话，这张好人牌我领了。
0: 那你快想想今天晚上想吃什么，随便点。
2: 也没什么特别想吃。
0: 啊，你没胃口啊？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只要是你做的我都行。
0: 哎呀，有点感动了。
2: 哎，对对对，收起来收起来，咱俩不适合感动的心。
0: 哎呀，你快想想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你不想宰我一顿吗？
2: 高级海胆。
3: 你说大军这两天还算是正常的对吧？
4: 对的对的。
3: 你说真聊开了两个人啊，成了一个普通的朋友，这样就挺好。
5: 小雨老师，你看就是之前那个
4: 小唐，小唐，
3: 还真是。

0: 上厕所。我也上厕所。
1: 您上。
0: 你说啊，那个大军如果真的跟这个小岗谈开了，那为什么不回来住啊？
2: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吧。啊，
0: 反正我的底线就是必须是本地户口，外地户口绝对不考虑。
2: 这个我同意。
0: 人品嘛，你说最起码啊也要跟那个小岗。
2: 对对对。
3: 秋山阿姨。
0: 偶遇啊，真的是偶遇。那我跟他
2: 吃完饭溜溜弯。
0: 对对对，溜溜。
3: 这一天见一两次还能说是偶遇，这第三次就有点像跟踪了。
0: 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跟踪你的。
2: 对的，
0: 对吧？那如果要是跟踪你的话，你说让当君知道的话，那还不跟我断绝关系啊？
3: 山民放心，他绝对不会跟您断绝关系的。而且我们已经聊明白了，以后就只是普通朋友。
0: 你俩聊过了？
2: 朋友。
3: 那叔叔阿姨，我先去忙了。
2: 哎，你别说这个小丫头啊，在上海工作这么忙，还兼几份差事，倒是蛮拼的。
0: 你说上海小姑娘哪有这么……不是，我说外地小姑娘，她要是不拼的话，那你说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她是上海小姑娘，该有多好啊！

0: 你没去上班啊？
1: 你今天不是要回家吗？
0: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嘿，你别不识好歹啊！我主动送机，还主动帮你提行李，你不应该感激涕零、谢天谢地才对吗？啊！来，给你个机会，
2: 整理一下情绪，重新给我一个 fight。
0: 你要送机啊？
2: 啊！
0: 你有这么好心？
2: 啊！
0: 就是单纯的人文主义关怀？
2: 啊！
3: 我觉得怕怕的。
1: 不是，你怕什么呀？
3: 反正你搞这么殷勤，就是不对劲。也觉得很可疑。
0: 说吧，有什么事求着我。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等我不在家，把那个网红小女友带来家里过年啊？
1: 什么网红小女友？哦，你说金子？那根本就不是我女朋友，我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0: 你还狡辩的，还不承认呢？
3: 是，我连你都能忍受得了，还有什么不能通融的？
0: 不过呢，我也好心提醒你一下，你们两个最好干净利索点，不要把家里弄得太乱太差，小心我给你翻脸。
1: 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人怎么还瞎说瞎猜呢？
0: 我这不是好人好事吗？不然大过年的你又不能回家，我不得给你留个二人世界啊！死守啊！不走了、啊。
1: 哎哎，我送你。不是，我就是单纯的想送你，没有别的企图。
4: 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那么沉，拎得我胳膊都快断了。
0: 哎，是你自愿要提的，我可没求着你。
4: 行行行，我自讨苦吃，咎由自取，行了吧？
0: 哎呀，一边讨好女朋友，还得一边给房东做苦力，你够难的呀！
4: 哎，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金子不是我女朋友。
0: 哼，跟人玩暧昧还不承认啊？
4: 我玩什么暧昧了我？那我们作为朋友互相帮助不行吗？
0: 得得得，那我呢，作为朋友，我也说两句啊，不用跟我解释。
4: 哎，对了，我之前听你跟你朋友打电话，说你爸喜欢喝酒啊。
0: 嗯。
4: 正好朋友送了我两瓶白的，我也不爱喝，就在后面拿你爸喝吧。
0: 这酒，你给我爸的？
4: 嗯。
0: 不是，我只是让你跟我在电话里面啊演演戏，就搞得像假戏真做了似的。
1: 行了，管好你自己得了。别跟着显摆了啊！我正忙着呢，不跟你说了。
0: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1: 嗨，没事，大军。
0: 那你刚刚说别显摆了，还跟小雨有眉目了？
1: 怎么可能？有他妈在。
0: 但你别说。这个大军追小雨还挺有一套的，
1: 你这么觉得？
0: 嗯，虽然他们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我觉得这个小雨啊，肯定被大军感动了的。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因为大军真诚啊。
1: 真诚。
0: 嗯，你好，你好。
1: 哎呀，那我这箱子里有酒啊，啊，帮我贴个易碎。
0: 嗯，好的。我收了你这两瓶酒，你不会胁迫我去替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1: 自作多情得了啊，跟恋爱没聊。
4: 我从头到尾没说过这两瓶酒是给你的呀，我说的很明白吧，是给你爸的。哦，
0: 那你不会胁迫我爸去替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4: 会，我等着问你啊。
0: 谢谢。
1: 哎，你刚才说柳暗花明了什么意思？我房东刚才给说了啊。你跟党羽还不是完全没戏。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勋老师，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3: 啊，不用。
2: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哎，坐坐坐。哎，我听我妈叨咕了两句，说区里要举办舞蹈比赛，但是听您的意思是街道要筹办一支舞蹈队，要把街舞和广场舞结合在一起。
3: 对，您看一下就知道了。街道的舞蹈队啊，是以老年人为主，区里觉得这样不足以体现街道的活力还有和谐的氛围，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老少结合的点子，就是希望咱们这边能够配合参与一下，派出两个指导老师就可以了，我们有补助的。时间上呢是有点紧张，其余人员我们会想办法。
2: 只是我们这边的舞蹈老师自己正课都排不过来。这样吧，我自己算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得帮您问问他的意见。
3: 啊，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2: 好，那你跟我来。
3: 哎，好嘞。
2: 重心蹲低，然后胸部出去，回来，出去。小雨老师没下课呢，稍等一会儿啊，
4: 调整一下啊。我们重心下蹲，然后努力贴我这个手来，出去，
3: 好，
4: 回来，出去，回来，再出去。
2: 你喝口水，等我一会
3: 儿。哎，好。
2: 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平时上班都要这样摸来摸去的吗？
2: 跟你有关系吗？管那么宽。
3: 他摆明了就是想让你摸他，占你便宜。你怎么该用过肩摔的时候不用，就只摔我呀？
2: 硬管人家正常上课，我摔人家干嘛呀？
3: 正常上课吗？反正你以后注意一点。
2: 到底来干嘛的？
3: 我来干嘛的？
2: 哦，大军老师是过来请我们帮忙的。咱们区里不是要搞舞蹈比赛吗？然后呢，要把嘻哈和广场舞结合起来，找我们指导一下阿姨跳舞。
5: 小姑娘的腿多长，她跳的怎么样？
2: 她跳的挺好的。
5: 挖过来，挖过来，挖过来，请她过来。小伙子又精神。
6: 一、二、三、四，尽量的往这边啊！来，预备起来，一、二、三、四，来手啊，手把扭过来的时候，人哎，对。对腰这个，对下摆手下摆的啊，
7: 不错不错，有进步有进步。
6: 对，你手不要抬得太高，
7: 大家加油啊，咱们争取拿奖。
6: 大军啊，刚才是
7: 是是大军。嗯，
6: 大军走了，
7: 你儿子可忙了，搜罗嘻哈队员去了。
6: 啊，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舞种啊，
7: 这次啊要丰富舞种，扩充嘻哈队伍，这不刚刚定了嘻哈的指导老师，我的女儿还有他们工作室的小雨。
6: 党雨啊，
8: 爸可不是看中这两瓶酒啊，爸是觉得小李啊把你看得很重。
2: 哦，是吗？
8: 你得相信你爸的眼力啊。
2: 见都没见过呢，就说自己眼力好啊。

0: 你把他照片给我看看。
1: 我收拾着呢。
0: 我翻你手机了啊。
1: 哎，干嘛呀？嗯，等等啊，我得看看有没有。哎呀，好像没拍过。
0: 你让他先拍一张发过来。
1: 哎，好像有一张。等等啊。嗯，我找找啊。哎，找到了。嗯，这儿呢。
0: 这小伙子看着长得不怎么好看。哎，我觉得他像一个今年特别火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小飞，小李是不是你男朋友啊？你在诓爸爸。
1: 我有什么好诓你的呀？
0: 现在的年轻人谈个恋爱会没合影吗？你在拿他应付我。
2: 哎，大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去打扰党羽了？人家真的会很尴尬的。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的感情我自己追求，我不想让他觉得我真的是个妈宝男，好不好？
2: 哎哎哎哎哎，怎么跟你妈说话？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惹你妈妈生气是不是？莫名其妙。来来来，坐下。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讲讲清楚。
4: 别一口一个妈宝男，妈宝男，
2: 什么是妈宝男？你知道吗？所谓的妈宝男就是只听妈妈的话，觉得妈妈一切都是正确的，被妈妈惯坏了的男孩子。你想想看，大军，从你中学的时候开始，你的哪一次选择是妈妈强加给你的？你的哪一次选择不是在充分考虑到你个人的情况，尊重你个人的意愿的基础上才产生的？你妈妈只是希望看到一个健康快乐的你啊，我的儿子。当然，在我们家，妈妈一切是以你为先的。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妈宝男的话，哎，那我不好意思的告诉你，世上大多数的男孩子那都是妈宝男。嗯。
5: 你干嘛？你别过来！
6: 你干嘛？你别碰我！
5: 你干嘛？你别碰我！啊、你不要碰我！你
7: 错了！
5: 啊、
7: 错了！
2: 你妈妈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帮那个唐雨的。
3: 那是为什么呀？
6: 那是我为了什么呀？街道那个组织那个广场舞和那个他们嘻哈舞，有一个 PK。那我就想了，我想如果唐雨要是坚持的话，那我就抓紧时间练舞。
3: 妈，应该不会以为您和党羽他们要打擂台吧？
6: 那不然呢？
3: 你们是一支队伍？
6: 怎么可能？
3: 两个舞种一支队伍，一起去参加比赛？
6: 那你们都像什么样的？这个四不像的样子，真是的。
3: 妈，这个就是您不懂了，这样才体现我们之间相互的理解跟包容嘛。
2: 哦，对对对，蛮有创意，蛮有创意的这个。
6: 筷子不是。
3: 哎，对了，爸妈，我正好还有件事想跟你们说一下。
2: 嗯，
3: 今年过年，我准备去党羽家过。
6: 那不行的，
2: 不行的，
6: 这是不可能的，
2: 坚决不行的，
6: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2: 过年怎么可能跑别人家去过呢？
3: 您先听我说，我要去云南过，也都是为了您啊。您想想，云南那边风景又好，那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又多，我过去了之后拍摄一些风土人情的视频，等到您比赛的时候，就在背景上那么一放，又拉风又加分的呀，拿大奖是肯定的，到时候。

0: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有人需要帮忙，就义不容辞地赶过来了。先说好啊，我这次去主要是要在云南拍摄一些舞蹈比赛要用的背景视频，接到领导批准。再其次嘛，才是帮你应付你父母亲戚催婚的任务，主要也是感谢你作为外援加入街道舞蹈队。
1: 首先啊，第一点，你去拍视频跟我没关系，我只负责跳舞。第二点呢，可不是怕父母催婚，只是为了堵住我妹的嘴。不过我很好奇啊，你妈怎么同意的？
0: 我妈，天机不可泄露。
1: 这儿了，一会儿乱说话打死你啊！
2: 知道，放心吧。

0: 来来来，鱼来了，都是家里的味道啊。大君，你坐呀。老头子，快吃吧，今天啊都是我拿手好菜。快吃吧。大君，快动筷吧。来夹菜，小野给大君夹菜。哎，你们也吃。
1: 姐，你这新男朋友做什么工作的呀？
2: 啊，我是公务员，公务员。
1: 啊，
3: 叔叔阿姨，
4: 我是上海土著，独生子女，父母身体健康，商业保险齐全。
5: 独生子女啊，那老大以后更不会回家了。也行，我也没指望他能回来。
4: 不会的，我跟小雨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二位的。
0: 哎，
1: 姐，我咋记得你不是单身的吗？你怎么几天时间冒出男朋友？你是不是一直在谈朋友骗我们？这有什么好欺骗的呢？还怕我们沾你光啊？
6: 我骗你们干嘛呀？我跟大军前段时间一见钟情，所以发展的快了点，对吧，宝儿？
4: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特别有缘分。
0: 走走。
1: 姐夫，那你既然已经来我们家了，那你跟我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结婚的话，我们这边要给彩礼的，远嫁的话给的更多。
0: 哎，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4: 哦，是这样啊，我都听你姐的，听她安排。
1: 真的吗？那说到这个彩礼的话，我要好好算一下。这些年都是我在照顾爸爸妈妈，到时候你这个彩礼肯定要补偿一下，是吧？哎，
6: 你要跟我算是吧？来，我们算算啊。我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这些年也不少了吧？你呢？毕业多久了？怎么还在家啃老啊？
1: 我怎么啃老了？我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6: 你找了吗？
1: 怎么没找？
5: 平时不见你回来，一回来就和你妹吵什么了？
1: 爸爸，我没有跟姐姐吵，我跟姐姐闹着玩呢。
0: 老头子，这是你爱吃的，来。
4: 叔叔阿姨，我知道你们培养小雨一定费了不少心力，我以后一定会和小雨一起好好孝顺您二位的。
0: 哎，好好好。
1: 哎呦，姐夫还挺会说话的。
4: 叔叔。
0: 哎，老头子，

0: 慢点，大军，快吃菜。
1: 哎，你不是给我爸爸买了礼物的吗？去拿过来。
2: 叔叔，这是我们给您带的海参。哦。
0: 哎呀，这也太贵重了吧！
3: 谢谢我们家的老二，
4: 爸爸没拜托你啊。
1: 应该的，爸爸，你养育我那么大，好不容易的嘛。我知道你身体不好，我就给你买这些东西补一下。我说的对不对啊，姐？
0: 谢谢啊。
2: 没事。叔叔，我和小雨的一点心意。啊，可能不值什么钱，但是您要是觉得用着好的话呢，以后我和小雨就多给您送过来一点。
0: 大军，你这也太客气了。
2: 没有没有。

0: 真不用我帮忙？
1: 拉倒吧，让你帮忙，我爸一会儿又得炸。哪儿那么多虫草？
0: 出门前我从我妈柜子里偷的，当时我就觉得肯定能派上用场。
1: 多少钱啊？回头我转给你。
0: 不用，送你的。
1: 那可不行啊，你妈归嘛。不然到时候你回去怎么跟你妈交代？
0: 回头我就跟我妈说，这都是为了舞蹈比赛所必要的牺牲，她一定会支持我。
1: 你妈那么看重的舞蹈比赛？
0: 哦，年后区里的舞蹈比赛，我们街道是我负责。我妈认为，要是能取得好成绩呢，对我升职有帮助，所以只要是跟这件事有关的，她都放在第一位。
1: 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羡慕我什么？
2: 大俊，小雨，别忙了，我跟大俊聊聊天。
1: 这碗还没洗完呢。
0: 哦，没事，待会儿我洗吧。
3: 这里是厦门最大的海鲜市场。

0: 来。
1: 贝贝哥，我在你家附近的步行街录春节探店的视频，突然胃很不舒服，你能来帮帮我吗？
0: 啊，我不是，我现在很忙啊。哎，你给子豪打电话，他可闲了，他去帮你啊。
1: 可是我手机没电了，马上关机了，胃疼的也找不着地方做充电宝。我现在就在步行街的路口这儿，贝贝哥，我
0: 没事。你喂，
2: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真关机了。

0: 你进。没事，你先坐会儿。这有充电宝啊，啊，我去给你倒点水，吃药。
1: 好，谢谢菲菲哥。啊。平时你也是这样照顾你房东的吗？
0: 他照顾我比较多吧。
1: 那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他就是个女汉子，估计把我当哥们儿。
1: 看这屋子的装潢，的确是没什么女人味。
0: 装修嘛，个人喜好。嗯，吃。
1: 好。你能不能再帮我做碗粥啊？我想吃粥。
0: 啊？哼，我看着像会做粥的吗？不是，我给你点外卖吧。
1: 哎，别点了，大半夜的，外卖小哥也都不容易。这样，我可以教你，家里有米吧？
0: 嗯。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限制违法猎捕。买卖。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家好，我是李乃伦，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2: 哎，你好，小李啊！
3: 哎，叔叔，新年快乐！
2: 你有空啊，一定要到家里来，叔叔阿姨给你包饺子吃。
3: 现在 APP 突然出现漏洞，资金链又断档，剩下的钱都不够修复的了。
4: 等我消息啊！
5: 你呀、啊，就是太嫩，光知道旧茬，不知道茶漏。
3: 这是什么花、
6: 啊？这是小雏菊，雏菊的花语啊，就是深藏在心底的爱。
3: 就它了。
6: 好的。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4: 我还想问你呢。
7: 又是你，
8: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的。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14: 我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
15: 他们的目的是佟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16: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
17: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18: 实验数据
19: 没有了。
15: 不好，数据暴露了。
20: 蜂王到底是谁？
21: 扩大搜索范围，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
22: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23: 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24: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5: 我在你心里是不是特别差呀？
0: 你真的一点都不差，但是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
26: 上一次是你结束了我的公司，现在又来给我机会。
27: 因为你的研发理念跟弗拉西达太贴合了。
28: 媳妇，起来了，我的项目终于可以重新运作起来了。
29: 太好了。
30: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8集。
3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32: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3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7: 出个击破，
38: 硬上，
39: 不
40: 换首发。
4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你能不能再帮我做碗粥啊？我想吃粥。
1: 啊？哼，我看着像会做粥的吗？不是，我给你点外卖吧。
0: 哎，别点了，大半夜的，外卖小哥也都不容易。这样，我可以教你，家里有米吧？
1: 我找找啊，应该有。

0: 让我们听到了苍莽奔腾的江河气象，炽热豪迈的民族精神。黄河与长江，同源青藏，共赴沧海，映照千秋，福泽万代。
1: 谢谢菲菲哥，我吃了药，喝了粥，现在感觉好多了。
2: 啊，太好了，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你呢？一个人过年吗？
2: 啊，我没有啊，我得回我爸家过年。你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准备回去呢。
1: 那你顺便送我一下吧，这个时间打不到车的。
2: 收拾收拾走吧，来。
1: 现在。
2: 啊。
3: 让我们共同祝福加盟福祉，国富民强。朋友们，零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各位大声的告诉我。
4: 今年这个春节联欢会的小品还是挺有意思的。
5: 是啊，歌舞也不错。哎，跟我说，只要全家人在一起，看什么都是好的。
6: 到计时了。

0: 我先去把这些饺子给煮上。
1: 哎，我去。哎，你接电话吧，你接电话。
2: 你矫情，是小李吧？
3: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这个点不应该在外面嗨吗？
0: 喂。
4: 新年快乐。喂，你说话呀，我这卡着点儿给你拜年呢。
5: 你给他反应行不行？
0: 没有，我就是有点意外，没想到啊您百忙之中还能记得我。
6: 哎，新年快乐。
0: 先不跟你说了，你去忙吧，不打扰你了。
4: 哎，喂，等，忙什么忙？
5: 把电话给你爸。
0: 给我爸？给我爸干嘛呀？
4: 我这做戏不得给你做全套吗？是不是？
0: 大哥，你在
2: 小李跟我说话是吧？来，你好，小李啊！
4: 哎，叔叔，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好，新年好！
4: 好，怎么样，叔叔？给你点酒，你爱喝吗？
2: 哎呦，谢谢！哎，那酒好喝，爱喝，太贵了。
4: 客气什么呀，叔叔？你要爱喝，我给你多弄几瓶。
2: 哎呦，行啊，两瓶够了。哎，你有空啊，一定要到家里来。叔叔阿姨给你包饺子吃。
4: 嗯，那祝叔叔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2: 好，代我向你爸问好，你们也注意身体。
7: 嗯，好的，好，谢谢。好，谢谢。
0: 喂，你们刚刚说什么呢？把我爸逗那么开心。
4: 你管。啊，对了，你哪天回来啊？
0: 怎么了？怕我耽误你们二人世界啊？
4: 你胡说什么呢？什么二人世界？我明确的告诉你啊，我没有女朋友。胡说什么呢？在那儿，我是想问你，你回来那天东西多不多？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嗯，哦，多，你是想去接我？那行，以后我每次坐飞机，你都去接我吧。
0: 当我没说。
1: 好了，新年快乐。
0: 拜拜。收收收收。要不你坐后排。

0: 小飞啊，
1: 嗯，
0: 你放下，来坐。
1: 你妈吧？
0: 你跟爸说实话啊。
1: 嗯。
0: 你和小李到底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男朋友啊。
0: 你别搪塞爸爸了。如果他是你男朋友，为什么你接到他的电话会很意外？
2: 为什么你们俩没有一张合影？
0: 为什么今年过年你没有主动的给人家打个电话呢？
1: 嗯，哎，好了，我跟您说实话，他不是我男朋友，我就是不想让您太担心我。他呢，本来就是我的房客，到后来就变成了小雨和晶晶那样的好朋友。
0: 那小雨和晶晶也没卡着点给你打电话呀？
1: 那人家说不定有事儿呢。
0: 那小李他就没事了，你刚才电话里让他好好玩，那就说明他有自己的圈子。等在年三十十二点打电话给你，能够千里迢迢让你带酒回来送给我，这代表什么？你不明白吗？
1: 爸，这您就想多了。他这个人套路多得很，您不了解他，说不定有什么事有求于我呢。
0: 小飞，这不是套路，这是真诚。玩套路的都是做生意的，他们需要你的时候啊才会对你好，而时时事事都能想到你的除了父母，那就是守护在你身边爱你的那个人。
1: 但是他有女朋友了呀。
0: 他有女朋友啊？
1: 可是他不承认，但那个女孩肯定喜欢他。
0: 那他是喜欢那个女孩呢，还是喜欢你？
1: 我肯定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0: 那你喜欢他吗？小飞，小李是个好孩子，你别让过去的感情啊成为你的负担。

0: 好了。
1: 我喜欢你，菲菲哥。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当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睛里的那道光是藏不住的。可是为什么每次你看我的时候，
0: 咱俩不合适？
1: 我在你心里是不是特别差呀？不如你的房东。
0: 金子，你真的一点都不差。但是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
1: 看来我猜对了。其实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知道你真正喜欢的人就是你房东，因为每次一说起他，你的眼睛就亮晶晶的，闪闪发光。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既然喜欢他，为什么不向他表白，确定你们的关系？难道你怕被他拒绝？你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为什么面对爱情却这么小心翼翼的？
0: 可能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吧。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开始掌控不了我自己。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不敢冒险。
1: 好了，菲菲哥，你不用再说了，我今后不会再缠着你了。
0: 对不起啊。
1: 但是我建议你，你既然这么爱他，就不要顾虑这么多了，勇敢一点。

0: 那他是喜欢那个女孩呢，还是喜欢你？
1: 我爸问你呢，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我可是你的师傅，徒儿怎么能对师傅有非分之想呢？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油嘴滑舌。不想了。

0: 平时工作忙，回来呢就多吃一点。我今天是可多了，哎呦，没那么瘦。<笑>啊，接个电话啊。喂，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初六啊。怎么了？是不是你女朋友不会做炒协调，满足不了你馋嘴啊？
0: 我没有女朋友，你怎么老把这事挂在嘴边啊？
1: 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关我什么事儿啊？巴不得你现在就搬出去。
0: 哎呀，我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了。我就问你，为什么临初六上班才回来？啊，你这刚恢复工作，不得提前回来准备准备吗？
1: 大哥，我一年就回这么一趟家，我多待两天怎么了？
0: 那谁让你十一放假不回家的？
2: 十一，我爸带着何一出去旅游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待个什么劲儿啊？
1: 不是你是不是没话找话呀？还是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了？
0: 我就纳闷儿，哎，我就非得跟别的女人吵架了，我才能给你打电话，对吧？
1: 好像是12月14，
2: 你
1: 是来祝我情人节快乐的
0: 吗？啊，是吗？今天是情人节啊。
3: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你是不是在逛街啊？那我不跟你说了啊，挂了，拜拜。
1: 哎，李一飞你。
0: 这么明显吗？算了。你好。
4: 你好，先生。您现在看到这朵玫瑰花是我们在情人节卖的最好的一款。
0: 哦。不是，我想买的花啊，既能表达喜欢的，但是又不表达的这么明显的，你懂吧？就是那种特别一点的花。
4: 特别一点的花。
0: 哎呀，就是你看，这情人节你也知道，大家都送玫瑰，我觉得特俗。我想送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送他花，就是在跟他表白，你懂吧？但是我又确实喜欢他，所以你说就这种症状得送什么花合适？
4: 所以我先给你总结一下，就是他以前不知道您喜欢他，以后您也不希望他喜欢您，是吗？
0: 以前是这样，但以后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清楚。有吗？有这样的话？
4: 就是我也不太清楚，您需要。
0: 没关系，我再找找。
4: 我和您再看看。
0: 这是什么花？
4: 这是小雏菊，雏菊的花语啊，就是深藏在心底的爱。

0: 就他了。
1: 好的。
0: 怎么样，我这男朋友演的还行吧？
1: 表现不错啊，回头请你吃饭。
0: 行。那个，明年过年你要还是单身呢，我还可以陪你回去。
1: 明年再说吧，反正回去也就走个形式。
0: 怎么了？
1: 我家那气氛你也看到了，我从小跟我爸就有距离，每次聊天聊着聊着就总能吵起来，后来又有了我妹，我妈呢每次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现在长大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少回去给他们添堵吧。
0: 其实叔叔阿姨很关心你的，那天在厨房阿姨跟我说。
1: 哎，对啊，那天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0: 你还是自己听一下吧。
1: 这还录音了？
0: 我觉得你应该听一下，所以就录音了。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娟，你以后可要对小雨好一点啊，阿姨要知道你欺负她了，阿姨可饶不了你。
9: 我知道了，阿姨。
10: 我们家情况你也看了，小雨爸爸脾气不好，小雨呢每次从上海回来他爸爸就这股样子，不好好说话，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些年呢，小雨一个人在外面也受了不少委屈，吃了不少苦，
8: 我们做爸妈的也知道欠了他很多很多。其实呢，我们也不在乎什么房子啊、车子啊、户口什么的，我们只是希望他呢过得幸福。大娟，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安稳的家，阿姨打心里会感激你的。
9: 您放心，阿姨，我一定会对小雨好的，我向您保证。

0: 谢谢啊，叔叔阿姨真的很关心你，也很心疼你。他们都知道你自己在外面打拼，很辛苦，很不容易。我觉得他们就是不善于表达，但都是好爸爸、好妈妈。你也不用羡慕我。没想到啊，你还挺会安慰人的。
1: 再说了，你在上海不是还有我、有钱飞这些朋友们吗？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帮你的。那你跟钱飞能一样吗？反正都是好朋友，好朋友。这次回去舞蹈比赛还得靠你呢。好，
0: 那我谢谢你这个好朋友。
1: 别客气。
0: 没事儿。

0: 大哥，你倒腾这个花已经半个小时了，怎么要进军花卉市场啊？
1: 太俗了，太俗了，太俗了！能不能别想什么都是钱呢？啊，纯粹点行不行？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没说你啊。哎，我问你，你看着这盆花，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想法？
0: 清明。
1: 哎，我去。
0: 哎，别砸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别砸坏了，我给你拆箱了啊。
1: 你换一下思维啊，用艺术家的想法去想一想，有没有？
0: 哥，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我觉得你真的没法用正常思维跟我交流了，真的。人家连那个花店的小姑娘都懂，这叫雏菊，很特别的。她的花语是深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爱。

0: 无法言说。没胆说就没胆说呗，
1: 没品位就是没品位呗，我懒得理你。
0: 哟，你有品位啊？这子浩上哪给你弄的这些盘子？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2: 这要拿这个吃饭吗？
1: 东西都是拿来用的，是吧？哎，我说，
3: 哎，一菲，现在 APP 突然出现漏洞，资金链又断档，剩下的钱都不够修复的了，咱们是不是开始想想办法，开始融资的事儿啊？
1: 现在融资，以后把握 APP 方向就难了，知道吗？绝对不行啊！
4: 艾文，你给我一天时间，啊，我来解决。
3: 你有什么办法？
1: 电话里说不清，你等我消息啊。哎，那什么，给你个任务，我去趟三亚，这门花你帮我照顾一下，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都不能少啊。
0: 水你直接带去三亚不就好了？
1: 心底的爱怎么可以舟车劳顿？
0: 你才去三亚一天。

0: 喂，
1: 初六什么时候回来？
0: 大哥，现在才初四，你天天问不觉得烦吗？
2: 问你就答。
3: 下午一点吧。
0: 难道是你跟你女朋友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想让我晚点回去是不是？
2: 我再跟你重申一遍，我没有女朋友。
0: 那为什么？
2: 没什么，等着吧，到时候我去接你。不，挂了。

0: 提着见我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刚才和谁说话了？
0: 哎呀，爸，你吓我一跳。
1: 小李，对不对？
0: 你知道你还问？
1: 你看你脸红了。
0: 我哪有？我回屋里了。
2: 哎，小飞后天就该回去了，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傻乐啥呀？
1: 这孩子啊，应该不错，挺高兴的。
3: 妈妈，一会儿陪我去游艇上玩会儿，啊？跟你话呢，是不是？
4: 毛毛，新年快乐啊，爸！给你拿了点我们弗拉西达自己种的苹果啊，这都有机的，没有农药，直接就可以吃，不用洗。哦，不是，
3: 你啊，咱俩平时在一个城市，你都懒得来看我呀？啊，你这是专门飞过来的？啊，
4: 那儿子给爹拜年不天经地义吗？
3: 那倒是。行了，年也拜完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4: 是，救个场呗吧。
3: 外面不好混吧？啊？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回集团呀？
4: 爸，这回我真得先救弗拉西达。
3: 你呀，就是太嫩，光知道救场，不知道查漏。
4: 您这话什么意思？你不会是说弗拉西达的问题是有人故意设的局吧？

0: 行，还不算太傻。
1: 我就说嘛，像玛丽这种搞技术的，怎么也开始支持仓促融资了。看来真是接触了些什么不得了的人。
0: 说吧，需要多少资金？
1: 3000万。
0: 之前投的钱全烧光了，
1: 至少2000万吧。
0: 行吧，我跟你说，这世界上也就你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找我要钱。
1: 哎呀，不白要你的，半年期限，10个点利息，
0: 15个。
1: 不深算，
0: 你是不是想说老奸巨猾呀？
1: 吃苹果吧啊！别忘了啊，不用洗啊，直接吃啊！哎，
0: 走了，
1: 走了，赶飞机。
0: 不是你吃个饭再走呗，
1: 来不及了。
2: 哎，这菲菲现在有进步哈，知道给你送礼了。现在咱们集团在海外的业务也不景气，其实您更需要菲菲回来帮你做事啊。怎么您？
0: 哪有老子向儿子诉苦的？再说了，我这2000万也得用在刀刃上啊。
2: 您的意思是？
0: 那行，不用管。来，帮我把苹果洗了。
2: 好。
0: 他说不用洗，我怎么这么不信啊？
2: 我也不信，还是洗洗吧。
0: 你洗干净点啊。

0: 上一次是你结束了我的公司，现在又来给我机会。你这个算盘是在山里方的时候就已经打好了吗？
1: 说实话，我一开始就没看上你们研发的产品，但是弗拉西的 APP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凭什么？
1: 这款 APP 能让所有的消费者看见他们买回来的东西是怎么播种的，怎么收获的，每一块土地上用了多少水，施了多少肥，甚至小到一颗果实到消费者手里都能被溯源。但是我们怎么确保这些农产品有了这个 APP 的加持之后就拥有了普通农产品所不具备的竞争价值，同时还能保证这些参与种植的农民因为所有的产出都印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更加珍惜他们的名誉和诚信。目前呢，这个 APP 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我就想到了你，因为你的研发理念跟弗拉西达太贴合了，所以我相信你能改善这个 APP， 我更相信你能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
0: 这跟做梦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本是为了让酒店服务更上一层楼的 APP 可以被移植在农业生产基地上，这真的可行吗？
1: 当然了，弗拉西达就是给你和你研发的产品体现价值的舞台，虽然现在资金还不算充裕，但也足够往前推进了，后续的保障啊也不用担心。
0: 以前我见的投资人大多都是高高在上的，我呢也不过是觉得他们就是搭车分羹的，但是你不一样，
1: 投资人和创业者永远都要优势互补，互相坦诚，不然怎么做创业伙伴？
0: 既然说到坦诚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个问题在我心中疑惑了很久啊，你是做投行的没错，但是投行人转做投资人的很少，这不仅需要眼界和胆识，更需要资金的储备。
1: 你想说什么？
0: 千盛制造集团。
1: 你怎么知道？

0: 到的。
1: 元旦前我找李董推销自己，没成，但是我看到了桌上的照片，应该是你们一家三口之前的照片。那会儿我就确信了，因为跟李董长相还有性格都太像了。
2: 眼神不错，那现在你更不用顾虑了。
1: 我的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份，我非常尊重你不愿意公开的这个想法，我只是好奇，你这么在意钱飞，每天又跟他朝夕相处的，但是我看他的状态好像并不知情。
2: 我没有在意他呀，而且没到朝夕相处的地步吧。我也跟他说过我是富二代，他哪不信呢？
1: 他信不信完全取决于你想没想好公开后的后果。至于你在不在意他，我想是个人看到你看他的眼神都会看明白吧。就像现在啊，你看看，跟刚才侃侃而谈的你完全不一样。
2: 行了，你少来吧你。我现在可是你金主爸爸，说话注意点。
1: 是，我怎么会揶揄我的金主爸爸呢？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从今往后，只谈工作。
2: 你说的啊，有事先走了。

0: 媳妇儿，媳妇儿，钱来了，钱来了，钱来了，
1: 进来，
0: 钱来了，钱来了，
1: 不要不要，
0: 新的投资人已经确定了，我的 APP， 我的项目终于可以重新运作起来了，
1: 太好了，
0: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1: 嗯，确实是辛苦了，
0: 你呢？
1: 嗯，
0: 委屈你了，
1: 说什么呢？我这替你高兴，我一点都不委屈了。
0: 晶晶，其实我都明白，今年不让我陪你回家过年，是怕你父母问起我的工作担心我。陪我回家过年，又替我父母做家务，又替我说话，我心里都明白。
1: 好了，不许煽情了啊！走，买两条鱼，咱们回家庆祝。
0: 什么鱼啊？今天下馆子，高低吃都好了。
1: 真的？走。喂，你到的还挺准时。
2: 5分钟啊，再等5分钟，马上到。
1: 哦。

0: 等等，久很久了吧？路上堵车，5分钟而已。啊，哥，我就等那什么，我爸非说给小李同志带点特产。
1: 这叔叔给我的。嗯，那晚上必须给他造了。
0: 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1: 拉稀达出了点问题，一直在解决。
0: 啊，那现在解决好了吗？
1: 打了个飞的，又跑了趟郊区，没事。
0: 一天多的时间干这么多事儿啊！因为我强。李易飞，哎，那个我开车吧。你，赶紧的吧。
1: 也行。
0: 哎呀，还说没有女朋友，啊，是拖鞋怎么回事啊？啊，
1: 琪琪的，我让她过来帮我浇花来。琪琪的？嗯。
0: 浇花呀？我的花你可没浇过，琪琪怎么会来帮忙？
1: 我也买了一盆花啊。
0: 你买花？你连自己都养不好，你养花呀？
1: 我骗你干嘛？啊？妹妹。
0: 真买了，哼！
1: 你别说，还挺好看的。喜欢，等下送你啊。
0: 真的？
1: 赶紧进去收拾吧，我先点点吃的。
0: 那你留我电话吧啊，你去睡会儿吧。
1: 你忘了我刚在车上睡了多久了？

0: 换餐具了，以前那套呢？
1: 啊，那套我摔坏了，赔了套新的给你。
0: 啊，那这多贵啊！早知道你把钱转我就行了。
1: 转钱也不是不行，但第一呢，转钱你可能还不会消气；第二，你可能会把钱存在银行里，达不到现在让你暗爽的效果。
0: 谁说我暗爽了？
1: 哎，我刚偷尝了一下这个牛肉，哇，叔叔阿姨手艺真好，好吃。
0: 你就点了一份沙拉和一锅粥啊？
1: 什么叫点的呀？我亲手做的。
0: 你做的？
1: 嗯。
0: 你会做这些？
1: 嗨，老看你做饭就耳濡目染了呗。切，
0: 不可能。
1: 行行行，我在网上学了点，行吧？这么冷的天回来给你熬过暖胃的粥，你还问这问那的，挑三拣四。
0: 你有这么体贴？
1: 一向如此。快吃。
0: 怎么了？
1: 没事，不用管我。
0: 给我看看。
1: 没事的，
0: 给我看看，
1: 没事，不用管我。哎呀，
0: 这烫的吗？你刚刚煮粥烫的呀？
1: 不熟悉，没关系。
0: 我给你涂药。
1: 找到药没啊？都快疼死了。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这一定是金子的头发，所以门口那个拖鞋也是金子的，小厨具也是金子带来的喽。
2: 你是不是吃醋了呀？
3: 我呢，要配合山立方酒店集团调查一些事情，你们各司其职就好。
0: 方总监被山立方的人带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年前山立方酒店客房的风波你忘了？
0: 内鬼。
2: 方总监，方总监没事了？
5: 内鬼另有其人，确定不是方总监了？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堂前面喝东东，定是那泽朝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对。
1: 哎呦，西哥来了。
2: 我打一下就行。
1: 哎，谁把我的手机号给外人了？
2: 不是怎么的，你手机号值钱呢？
1: 没跟你开玩笑。谁把我的手机号给外人了？
3: 咱们这儿也没有外人呐。
4: 西哥，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1: 我就是来告诉大伙儿啊，以后我的手机号不能给外人
3: 啊。什么乱七八糟啊，没头没脑的。
2: 行行，来来，
1: 不
2: 来，
1: 不玩这个没意思。
2: 不，你来台球厅不玩台球，你要玩什么呀？非得玩棍子呀？
3: 关键你那棍子也不好看呐，来来回回就那么三招，对吧？
1: 那出去练练。
3: 练练就练练。

0: 美好的一天又要结束了，诸位，吃好。喂，哎，长警官，这可下个头，拿出真木来了，这算刀吗？哎，对对对，你过来，就在何老六的台球室旁边。好，我看着，你过来，你别打了。
1: 都是自己人，点点到为止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西哥，六哥，你们别打了。

0: 我们哥俩玩摔跤呢，不犯法吧？
1: 三哥，咱俩都是能过去吗？是吗？啊，你也玩摔跤啊？
2: 对啊。
1: 咱俩心情怎么又跟人打架呀？啊！
0: 哎，师傅，惊动起来，就我们俩玩摔跤。
1: 玩摔跤玩成你们这样，
0: 摔跤嘛，得真吧，不能假。
1: 你们俩说说。
0: 他们俩是玩吗？嗯，
1: 说话说话，
0: 说话，你让他说，
1: 是，我们俩比试比试，练一练，是吧？
0: 练一练都打出血来了，
1: 真的，行了，那还玩吗？
0: 啊，够了，
1: 够了，够，走吧，回家吧，
0: 回家。
1: 喝着呢，惊动了你了，要不要到我那儿喝喝水？
0: 没事，您别客气，我那儿办碗面还没吃完呢，先回去。行，走吧。他们刚才真的是在打架斗殴，没骗你。
1: 我知道，那怎么抓人呢？
0: 怎么抓呀？得要有证据才行。他们都说互相在玩，咱没法抓。
1: 啊，那不怪我多事就行。
0: 你做得很好。 走吧，该上班了。
1: 啊，对对对。
0: 哎，你不会是诚心让我过来接你的吧？
1: 你看，这蹭个车嘛。

0: 喂。
1: 明晚12点，护城第三道第二个篷车，你有10分钟时间拿走4个纸箱，用20分钟时间运到涵洞，之后打我电话。这一单结束之后，你还是赚到6000块钱。货到，账就到。
0: 什么货？那你运到哪儿啊？
1: 这个你管不着，按我说的做，做好了你就能赚到钱。
0: 哎，那你要是不给我钱呢？
1: 吃亏上当就一次，你选吧。
0: 哎，你是不是警察呀？设个局抓我？
1: 如果不想有人叫你偷里鳖，按我说的做。
0: 行行行行，那涵洞那块安了护网。

0: 哎呦，姑娘，啊！这长胜啊，真有点本事啊，狠！
1: 老乡，放羊啊！
2: 哎，常警官，多亏了你啊，现在我们放羊方便多了。
3: 不用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哦，谢谢啊。
3: 哎，做了一点儿，
4: 满意了吗？
3: 做了一点儿，那也是做了呀。
5: 没个办法。

0: 什么事？
1: 啊，确认一下，没变动吧？
0: 没有，没什么重要的事，不要给我打电话。
1: 啊，挂了。不是他。
2: 啊？那会不会是他安排的别的人，在画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1: 再等等吧。如果是他安排的，应该会给他打电话。
3: 哎，电话来了。
4: 稍等一下啊，我下几道接你的电话。什么事儿啊？
5: 你最近回花城吗？
1: 我最近不回花城啊。
6: 哦，那没事了，我本来有个事想找你帮忙呢。
4: 怎么了？
6: 我要去送货，但东西太多了，我一个人拿不下。
1: 嗨，那回头我回送你上车，然后
4: 在车上跟乘务员说一声，下车以后我再找同事接你呗。
6: 太好了，谢谢。
1: 行行，没事。嗯，
7: 干嘛去？
8: 小宝宝，
9: 跟警察巡线去了。
7: 那行，我新买的车呢？哎，天天去，天天去，天天去。
9: 经过 K800 加77。哎，警察接了个电话。
7: 什么 K800？
9: 8公里，铁路上用公里数说位置，你不懂啊？
7: 哎，西啊，说这么专业的词儿，到底什么地方呀？
9: 珠穆港下面那块地儿，别跟我耍花样啊！
7: 哎哎，我想起来，是打个电话，是冬雨给他打的。冬雨想跟程警官一块去花城嘛？
9: 为什么？凭什么跟他去花城？嗯，
7: 好像搭把手吧。程警官已经找程警官给他帮忙了。怎么了？你们这干什么呀？
9: 没事，今天的事管住你的嘴啊。管不住我弄死你。
7: 不知道，管什么管。
10: 这行车。

制止东寨村斗殴一起，铺设辖区铁路涵洞地面。K4623重点接车，货场一切正常。

0: 老刘，你忙什么呢？
1: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花城北站派出所全员15人，10到7人，另有8名警员在岗执勤，请指示。
2: 稍息。
1: 是。稍息。
2: 不用紧张啊，我之所以没打招呼就过来，就是想看看你们真实的工作情况。看信息啊！
1: 不用看，
2: 看看吧，别影响工作。
1: 长胜应该是工作上的事。
2: 好，工作上的事啊，放来听听。
0: 老刘，你忙什么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查我师傅之前写的这些工作日志，上面都很简单，而且每一篇基本上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儿。是这样，而且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具体怎么写啊。
3: 你比方说，我前两天铺设了辖区一个涵洞的地面，
0: 主要是为了让羊呢去这个到对面，回到对面去吃草，
3: 因为这个涵洞地面上全是水，羊啊它不愿意过去。然后我不是把沿途的防护网都维修了一遍吗？老百姓就怨我了，

0: 本没办法去放羊了，然后我挑土就把那地面给垫高了。涵洞里边呢，我又自己掏了钱了，我买了好多砖给垫上，解决了积水的问题，让羊可以去那边吃草。就是我不是邀功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这种事儿我要不要往上面写，因为我师傅没写，但是我师傅不可能不做这种事儿，要不人家不会叫他孙公安。那我师傅是不是他在年底的时候做工作汇报的时候写上去了啊？那我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就是说我要不要写，不是邀功啊。
1: 你觉得我这是邀功吗？不算吧，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对吗？
2: 这个我有责任，台账规矩没搞清楚就让他去助战，
3: 很有意思。哎，这个孙公安就是孙二勇吧？
4: 是。
3: 他得过什么表彰吗？像什么个人几等功、全国英模称号、火车头奖章什么的？
2: 报告一概没有啊，我们所啊太平常了，跟这些都沾不上边。
3: 孙公安这个称呼听得我心里暖洋洋的，这可跟什么个人几等功、英模称号、奖章什么的一样响亮，因为它来自老百姓的肯定。只有你的工作配得上公安二字，老百姓才会这么称呼。告诉常胜，工作多少不体现在台账上，它体现在老百姓的心里，让他好好干。什么时候他被称为常公安，我嘉奖他。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大家好好干，希望你们都能被称为公安。
5: 哎，给你出了1万。陆彤，
1: 啊。

0: 喂，
1: 哎，唐警官，您睡了吗？
0: 是这样，有个事儿呢，我不告诉你吧，我是有点睡不着，就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当不当讲，那不是已经打过来了吗？你说。
0: 今天我回来，土里别把我堵着，非要让我说。
1: 就是祖母岗那儿接了谁的电话？
2: 什么木岗？
1: 就是这 K800加777那个地方，这可能以前那有很多桌木，
0: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光秃秃，就那个地方。
2: 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在接电话？
0: 因为桌木岗就在铁道上边，他能看到我们巡线。
1: 彤，我什么都没说啊，我就说你
0: 接的是冬雨的电话，但是
3: 等等，他为什么盯着我呀？
0: 因为
3: 先不说了，我出去看看。
4: 哟，
0: 妈，车上有情况，我执行去了啊！
4: 哎，你，哎呦，怎么忙成这样？
0: 哎，常警官，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我们快到了，
1: 东西丢进去。
0: 然后呢？
1: 东西丢进去，马上离开。
0: 好好。

0: 你看，
1: 怎么了？嚷嚷是不是属狗的呀？
0: 你干，来！
1: 他们要是被抓着，那我们钱还能拿到吗？
2: 应该能，肯定能。

0: 这么爽快，那这买卖能干啊？
1: 拿了什么东西？这么值钱？还能赚多少钱呢？你看，
0: 咱现在杀回去再干一票吧，反正长胜也不在。
1: 嘘。哎，
2: 现在马上回家，不要想着再干一票。
1: 啊，哎，你上面是你的人啊？你这人挺多呀。
2: 想挣钱吗？别打听。
0: 咋了？
1: 啊？说长胜一会儿就回来，咱先撤。
0: 啊，走。

0: 丢了几箱洗漱用品，不值钱，我让他们过来补个前锋，挂下午的车走。
1: 又让他们这么混过去了？
0: 我的工作呀，就是顺利发车，货值不高，别影响调度计划了，不值得。
1: 我的工作需要你支持啊。
0: 我肯定支持你啊。你那警车用油，我帮你解决。
1: 哎，我不是这意思。
0: 你哎呀，你是不是这意思呢？听我的吧，我赶紧让调度作业了。
1: 好，行，
0: 我先过去。
1: 好好，来慢点。
0: 哎，好嘞。哎，小爷，你过来补个先锋。
2: 站长，
0: 这是登记啊。
2: 常警官，常警官，哎，呦呦呦，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老贾，你准备吊车作业，挂51021。半小时后，51021进一道，赶紧啊，跑步。
1: 你给我拍一下照片
3: 啊。
1: 胶布给我拿一下，先把胶布拿去。
3: 行。干嘛？
1: 取指纹，这是拍照，拍照，拍照。
3: 嗯。视频是吧？
1: 对。
0: 你刚才忙活什么呢？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专业警校毕业的呀，大学本科。哎，老郑，你是哪儿毕业的？
0: 我东北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 这听着不错，这学校。
0: 真会捧人，这听起来就不怎么样啊。
1: 还可以
0: 呀。哎，这说起来苦啊。你说我一毕业就进局了，进局就分车不断了。
1: 嗯。
0: 从吊车学起，吊车长、吊车指导、信号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每个岗位至少学3个月能拿到合格证。全学完差不多5年了。
1: 哎呦
0: 啊，差不多5年了。然后我又当了几年值班站长，最后就落到这4等小站当站长。
1: 可以了，您还当个站长？我这十几年了，我这驻站警察。
0: 哎呀，行了，再说起来他眼泪。你忙吧，我也去忙了。
1: 好好
0: 啊，哎，走了。
1: 哎，那个，我下午去趟花城办点事儿，然后所里边会派人来替我。伊卡，你少备点水，今天有点拉稀啊。
3: 嗯，好
1: 啊。
3: 哎，今天我拿花城盒的时候，冬雨他说他要去花城。
1: 去你笑什么呀？刘总。昨天晚上又有货到，我采了指纹，待会儿我送到所里去，
4: 然后你找人替我一下呗。
5: 损失大吗？
4: 案值不大，正常发出了。
5: 啊、
4: 哦，还有点线索，我想跟进。
5: 那行，那你回来吧。
1: 好。
5: 长胜要回来一趟，怎么办？商量商量呗。
6: 啊？先别告诉他吧。
7: 对。啊，不能说，别把压力啊转嫁给他，要扛咱们扛。
5: 关键咱扛得住吗？哎，扛不住也得扛。这个副所长的位置就算空着，也不能随便安插一个人进来。
6: 哎呀，也许没那么坏，传闻嘛，有时候不准。
5: 就怕有时候啊，就准了。
6: 赶紧，赶紧吧，赶紧。
1: 一上车就开始吃零食，啊、
8: 空着多无聊啊！嘴里，这田叔现在有点样子了哈。
1: 人靠衣服，马靠鞍，还是这身行头好。
8: 你还知道吗？那你答应给我爸衣服，你啥时候给他呀？天天在家里念叨，烦死我了。
1: 回来就办。
8: 这也差不多。
1: 嗯。我不要，我不要。这么辣，你不怕吗？这个。
8: 我就喜欢吃辣的。听说昨天又闹货到了，
1: 是啊。
8: 那你拿我化妆盒是干嘛？
1: 保密。哦，多少钱？算我买的。
8: 提前多没诚意，买一个赔给我。
1: 我不行，我不懂这个。
8: 你平时不给你老婆买化妆品啊？
1: 以前买过，雪花膏、万紫千红。
8: 万紫千红是个啥呀？
1: 这你都不知道？
8: 嗯。
1: 那咱们有代沟。
8: 你看着。也没比我大多少，
1: 那你犹豫什么呀？
8: 没犹豫啊。
1: 那是岁月没有摧毁我的容颜。
8: 你别！
1: 哎，别喊，谁家鸡啊？这是？
9: 我的。
1: 你这筐得弄好啊，车上这么多人。
9: 哎，是是是，
1: 弄好弄好弄好。
9: 哎哎，
8: 乱跑，吓死我了。
1: 也吓死我了，我觉得他是来摧毁我的容颜的。
8: 你不要一张脸。
1: 哎，那你这回就是。

0: 去卖这个山货吗？
1: 大学同学，单位的工会发福利啊，我们这东寨山货呢，无污染，绝对的绿色，挺有竞争力的。
0: 这个好啊，那为什么不扩大呀？
1: 这是缺你人才的呀，我就是帮销售，有订单的时候才去帮忙跑一趟。
0: 不是啊，这是条路啊，既然能做大，你就应该好好组织组织，弄个商标让他驰名一下，这是好事儿啊。
1: 你觉得我会在这一直待下去吗？我就帮个忙，明年考研考上就走。我爸呢，把我送到花城的高中读了3年寄宿，大学呢在城里又读了4年，他就希望我能离开东寨，变成城里人。
2: 我在山里面也有一群孩子，看他们每天在路上来回要1个小时的车程，哎，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
3: 我努力工作，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0: 理解。
1: 真能理解啊。
0: 能啊，我也是当爹的人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就冲大个儿
0: 了？冲你大个儿？
1: 那你儿子呢？初中在哪读？定了吗？
0: 那归他妈管，这不是我的事儿。
1: 就是因为你这个态度，你俩才离婚的吧？
0: 哎，行了，你小孩少打听事儿。
1: 你还没放下。
0: 我没放下。
4: 多少啊？
5: 总共6000啊，一人2000，这都数好了，
4: 靠谱。
5: 你们数一下啊。
4: 豪气啊，行。
5: 这是2000。
6: 师傅，师傅，师傅。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留所一日天呢，你
7: 是吧？你怎么样？
6: 还不错。
7: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冬雨，东寨的老师。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小鱼，咱们派出所的民警。
1: 好，于警官，你好。
7: 你俩加个微信吧，你以后来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小鱼。
6: 行行行行，啊，我加你，我加你。
1: 好。
6: OK。冬雨，不好意思，一路顺利吧。走，咱们先去吃饭去。
1: 行，我请客，好好感谢你。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常警官，你上次见过的。这位是于警官。
6: 认识认识。走，咱们先去吃饭吧，一会儿还得去我单位送东西呢。
1: 行，那我忙完给你电话一块儿回。
6: 好，
8: 哎，师傅，这长得挺漂亮。
7: 你不是加微信了吗？
8: 这不是为了工作吗？那是。
7: 那你还想怎么样呢？
8: 不想怎么样。
7: 你走。
1: 哎，小美几个月了？都怀上了，赶紧结婚啊！
2: 我不确定这是货到留下来的，可以先做个比对，比中了那就是证据。
9: 你心里有数了？
2: 就是那几个重点人物呗。
9: 张来新嘛，他上次倒是留了指纹了，回头我去公安处比对一下。
2: 这次勘查完现场啊，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9: 哪儿不对啊？
2: 这批货到智商更高了，更有这
9: 更有组织了。
2: 哎，我师父在的时候，公安处抓的那批货到
9: 现在正在服刑。
2: 没错。每一次作案都有人打电话，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9: 你是说这个人现在又冒出来了？
2: 是的，我怀疑是这样。作案手法很像，计划也很周密，时间卡得也很准，案值每一次都卡在了铁路容忍的限度之内，跟我师父小本本里记得都差不多。
9: 这样，你把现场的照片发给我，这个事情我来跟进。现在你回家，珍惜和家人团聚的宝贵时光。
2: 我就这么说吧，你是个好领导。
9: 还用你说吗？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7: 哎，我就跟你说一下，今儿你别接孩子了，我来接啊。行，就这么着吧。
10: 我喜欢吃炒鸡蛋。
7: 摘菜啊，阿姨。
10: 哎。哦，
7: 您是在这边接孩子，顺便摘吗？
10: 是，是。
7: 那我也摘。
10: 朱姐，
11: 哎，
10: 已经约好了张本先生和他太太明天早上9点半来公司，这是他们的资料。
11: 好。待会儿我先走了，我就不回来了啊。
10: 好的，

0: 还放海米吗？咱放点五香粉。哎，这海米我倒听说过，放五香粉啊，我还是第一次。哎，您可以试试啊，好吃。嗯。
1: 如果我的饺子你放了五香粉，孩子不爱吃。
2: 哎，阿姨，你们宅着啊，我媳妇儿来了。
0: 哦，好，
3: 去吧去吧。
0: 好嘞好嘞，阿姨，
2: 慢慢的啊，
0: 拜拜拜拜，
2: 拜拜，嗯。
4: 不是说你不用来了？
0: 你事办完了？
4: 办完了。明天我回去。
0: 今天晚上回家住吗？
4: 我回家住，住哪儿？你放心，我打地铺。
0: 别让妈和儿子看出来就行。
4: 这段时间你演儿媳妇，让你受委屈了，谢谢。
0: 我没有演儿媳妇。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小勇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不能让他知道啊。
4: 那个学校你又找了？那周什么的，你没有走动过吗？
0: 我找他干嘛呀？名我已经报了，后面的事情就听天由命吧。反正小勇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在乎，他根本不明白考不上四中对他意味着是什么。反正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焦虑。
4: 那你自己愿意？我儿子在哪儿都成才。
0: 你指的成才是像你这样吗？好好的副所长不去争取，不要去助战，这就是你的成才？
4: 挺好的，那边安静，我自己也快活。回到花城，我倒受不了这种热闹，跟进了鸟笼子似的。
0: 远离热闹，你就远离了机会。
4: 是吗？
0: 走吧走吧走吧。
5: 咳咳
4: 哟，我晕了，哎呦，受不了了。

0: 还没开啊？哎呀，我都快饿死了。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水汽燎一下眼睛，没事。
0: 这么不小心，你别了，我来吧，我来吧。哎，这饺子呀，是最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食。哎，大家一起动手包，阖家欢乐，团团圆圆，你说是不是？

0: 说开就开。你在那边没找个人照顾你啊？
1: 有个联防队员，那倒谈不上照顾，从来都没有。没找着你的呀？找女的？我找谁呀？
2: 真逗。
1: 哎，帮我一下，好吧。刘金
2: 不是你老婆。
1: 啊，对不起。哎，那你忘工忘了。

0: 王冬雨，你是怎么喝多了，还是发错了？你什么意思啊？我打过去啊，我给他打过去。我吧，
1: 长胜，技术酒店215，你快来！
0: 不对，出事了。我先去一趟，我回来再跟你解释啊。
2: 你开我车去吧。
0: 哎，好。

0: 们哪个派出所的？我可以带他去做笔录。
1: 我们和平路的。
0: 哦，谢谢。
2: 去医院，送去医院！
1: 你看他给我挠的。

0: 这个北站，咱们每天呢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人。
1: 现在我说了算好吗？我坚决不能纵容这种耍无赖的行为。
0: 从工作成效和群众反应上，他跟常胜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2: 前天货场被盗了，在现场发现了农用三轮的痕迹。
3: 你看到这些还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
4: 我想让你替我把货道引出来。
0: 又让我当诱饵啊？
5: 请看《驻战》第15集。

0: 故乡，对于我塑造角色给了我一些更能脚踏实地的力量，让我更接近烟火气，更能感受到普通人的柔软，也让我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能够踏实地走好我自己该走的路。我是生活在一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县城，它是峨山彝族自治县。那里的人口不多，但是环境很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善良。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表演是什么，我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自己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被采访。因为要从那里走出去，去追逐梦想，需要克服很多东西。我去参加校考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当我就是站在学校门口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不真实，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更不真实了。我考上了，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好像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近了。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演员，我是觉得自己的自身条件可能有一些差距或者是怎样。但是直到我遇到了山花烂漫时，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云南。
1: 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哦，漂亮老师，
2: 他为什么
1: 漂亮老师
2: 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3: 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
0: 我记得我试上柳溪音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动态，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近，所以我和我的家乡有不可割舍的情分，故乡也是成为我和诗雨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个角色就像一扇门，我推开之后发现里面不是别人，是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就像柳溪音他淳朴善良，像叶思思他专业冷静，就是发现了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4: 谢谢，漂亮医生。
0: 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享受生活、感受生活也是作为演员的一部分，因为要有敏锐的感情和细腻的敏感的情绪才会引入到一些角色里面。所以我日常其实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打架子鼓、弹吉他，我还会打篮球和踢足球。是不是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像我会做的事情？打篮球我打得还挺好的，也不能算好吧，就是还带挺溜的。我打了8年的篮球，之前是校队的，然后踢足球也是校队的，可能因为我跑得比较快吧。喜欢去做一些事情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会让自己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放松，就没有那么焦虑。这是我自己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就不会去想其他事情。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份热爱，就是在演完一场精彩的戏之后还是会兴奋，在得到观众的认可的时候还是会感动，在和一个角色告别的时候还是会依依不舍。也希望自己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自己想要的诗。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我们现在去派出所做个笔录，你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就好，啊？
1: 医生就好欺负吗？个子小就好欺负吗？一点也没跑。
0: 待会儿可能要做个体检，你不用担心，都是派出所指定的医院，啊。
1: 他盯着我，我就盯着他，看我我不看他，我一点也没怕。
0: 冬雨，过去了。

0: 你从哪儿来的？
1: 家。
0: 不是订婚了吗？
1: 要不要跟你爸报个平安？

0: 高杰没事吧？高杰还在里面吗？
1: 这个高杰，
2: 每次喝醉酒是萨峰。你放心啊，这次出来我一定不饶了他。满清十大酷刑一样都不能少。
1: 警察说了，这手机里面还有别人的视频，得手的那种，他得收到惩罚。
0: 所以你要原谅他呀？
1: 我为什么要原谅他呀？
0: 咱们是不是朋友呀？
3: 要跟他结婚啊？
4: 哎呦，这个以后再说，咱先得把他先捞出来，待会儿进去了，孩子以后考公什么都会受影响。冬雨，你就看到我还没出生的孩子面上，你原谅他这一次吗？求求你行吗？
1: 不行。
3: 坐了一晚上笔录，累坏了。我待会儿把车给你搁在家楼下，我就不上去了。待会儿还得赶火车回去。
1: 那你背包怎么办呢？
3: 没事，里边也没什么东西，先搁家里吧。
1: 我给你带了衣服。
3: 谢谢啊，我下回回来的时候再拿呗。
5: 昨天有惊无险，我来的这个时间刚刚好，要不然这王老师可能就真出事儿。
3: 我说这些，我是希望你别多想，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别担心。
0: 长胜，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你是自由的，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
5: 你什么意思呀你？ 他要不帮你卖山货，他能跟你喝酒吗？你想勾引他是吧？想报答他，又不想给他回扣，所以你想肉偿，你可真会算计你！
1: 你有病吧？
5: 你说谁有病呢你？
6: 哎，干什么？

0: 我干什么呀？
1: 我不是故意的。
2: 别没完没了坑，我又没死没伤没吃亏，不许胆怯。
1: 你早说呀！我来。
2: 你还挺关心我。
1: 辖区每个人我都关心。
2: 中年男人，走。
3: 你们挺厉害，你看那指甲把人给挠的，满脸都是血道。你要吃点什么吗？吃吃。
2: 不吃，没胃口。要这个。再给我拿一罐可乐，话梅也给我吧，多少钱？
4: 一共88元。谢谢。
5: 点这么多，吃的完呢，你还拿回去？
2: 你管着吗？
5: 不，大老爷们儿吃什么零食啊？我没说你，是你。你是靠吃东西来宣泄是吧？我知道你生。

0: 生的不是那男孩的气，是你闺蜜的气，是吧？
1: 你这么善解人意，怎么还离婚了？
0: 去上个厕所。

0: 你从这儿出去往左转一直走，看见一个厕所的牌子，从那个玻璃门进去就行啊。
1: 小鱼，我刚看你师傅走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晚回来的，送指纹呢。
1: 还有指纹啊？
0: 对啊。哟，又来了，
1: 咋了？哎，老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怎么了？
2: 孙子，我操！
1: 不是，你大点声，我听不见。
2: 我饿。
1: 啊？
2: 我饿。
1: 饿。小鱼，咱中午那个盒饭还有剩的吗？
0: 这都几点了，早没了。
3: 泡面呢？拿个泡面。
4: 张警官，昨天你吃的那个泡面就是最后一盒。
1: 没了。
4: 没了。
1: 哎呦。啥吃都没有啊，老乡，我们这儿啊也没什么吃的，也不是饭馆，要不我给你送饭馆去。
2: 要钱你给我钱啊。
1: 要钱？
2: 要钱。
1: 来来来，这你别坐在这儿来。
2: 我操，
1: 老乡，我听你这口音啊也不是花城的，那要不你把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2: 我要钱，给我钱。
1: 不是，你不能只要钱，你把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我确定一下你的身份。如果你确实需要帮助，我可以把你送到那个收容站去，那儿有饭吃，还能免费。你干嘛？小鱼干嘛？不是不是，坚决不行啊。这种情况，你看你看他耍无赖呢。哎，
0: 他不是第一次来了，挣香别人钱，打发走就得了。
1: 正因为不是第一次，更不能纵容。
0: 不是，我师父之前没
1: 你师父是你师父，但我是我，现在我说了算好吗？我坚决不能纵容这种耍无赖的行为。
0: 行，你自己快点办吧。啊，
2: 我肚子饿，我要吃。
1: 你再这么耍无赖，你信不信我给你铐起来。嘿，以后那个泡面多备点啊。哎呀，
5: 在这儿每天接车送车巡线检查护航，这太无聊了。
6: 怎么着，你还盼着货到来啊？
5: 那倒不是，反正就是这儿太单调了，不丰富。
6: 生活呀就得自己找乐子，你要觉得单调，可以想点别的办法，给杨先生铲铲屎，绑绑腿，种种菜。人呢，就是得自己找乐子。
5: 这事儿我都干完了，但是还是太无聊了。
6: 以前在花城北站，你不无聊吗？
5: 那当然不无聊了，北站人可多了，每天看人来人往的。你想想，这个人他从哪来呢？他去哪儿了？每天他家里生活什么样？你每天琢磨这些，可有趣了，太丰富。
6: 你是琢磨着坑蒙拐骗人那俩钱吧？
5: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坑蒙拐骗那是违法的，论技术还得是捡钱，火车站是最好捡钱的地方。哎，有一年春运，你猜我捡多少钱吗？
6: 哦，还真捡着了。
5: 哎，
6: 多少？
5: 35块。哇，满手钢板大手干的，哗啦哗啦哗啦，哎呀。
6: 钱怎么花的呀？
5: 给我妈买了双手套。
6: 这么孝顺？
5: 就孝顺这一回，
6: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你现在不是挺好吗？你妈喜欢你这样。
5: 张警官，就冲这个，感谢你。
6: 哎，我叫你敬礼吧，以后不用这样。

0: 双手要齐于裤线。
1: 对，
0: 对，你这个手指在裤线这儿，站直了啊。嗯，敬礼的时候呢，手要从胸前过，啊，注意角度，指着太阳穴这个位置。

0: 要有使命感，礼才能敬得漂亮。
1: 敬礼，
2: 动作很到位。哎，
1: 李毕，
2: 不要慌，充满骄傲感，手要一次性到位啊！
1: 敬礼，好，很帅。李毕，
2: 可以，
3: 谢谢，
2: 你很有天赋。
3: 谢谢。
2: 好，自己看清楚。嗯，
1: 这里
4: 是。
5: 是，我下次注意。
6: 这什么人呐？
0: 啊，
5: 就刚才这人，自己耍无赖，这反正是一出门就打电话投诉我，这信号摄像头。否则我真说不清了。
7: 你跟这种人较什么真儿啊？
6: 我必须较真儿啊！他身份不明，我是不是得刨根问底？再说了，钱真不能给，这是姑息纵容。
7: 我都跟你说了，我师父遇到这种情况，
6: 你师父如果按照你刚才这样的处理方式，我是觉得有问题的，值得商榷，你明白吗？小鱼，这核查流程里三必须：逢包必检，逢夜必查，还有什么？
8: 逢疑必问。
6: 刚才是不是疑？我是不是得问？难道这些规章制度咱们就真的不需要遵守了吗？
8: 三问三必须，我没说不遵守啊。哎，不过这个事情我也问过我师父，他说，当一个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如果他仅仅是想要那么一点小钱去买东西苟活下去，那证明他已经放弃了他人生所有的追求了。哎，所以这种情况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不能把人家给推出去。
6: 我没有把他往外推啊，我是真心诚意想帮他。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设立这个收容所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帮助这样的人吗？这反倒好投诉我，气死我了！啊，对了，那个公安处要是找你问询的话，你得替我作证啊。
7: 是张大博士，我继续执行去了。
9: 我不是说张彦霖不好，事实上他工作挺好的，做事认真，态度端正，熟悉各项法律法规，并且能够严格遵守，对我们所的警风警纪也有带动的作用。
10: 我没空听你兜圈子，有话直说。
9: 但是呢，从工作成效和群众反应上，他跟常胜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呢，主要体现在群众反应上。常胜经手的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群众反应都是挺好的，甚至是他处理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方也是心服口服。常胜在工作上是真的有几把刷子的。
10: 如果张彦斌没有主动要求去你们北站处理的，是要给他加担子的。
9: 真的？
10: 你以为他是下去镀金抢位置的？你小瞧人了。好家伙，如果他要是没下去，人家现在是法律法规的副科长了。
9: 那个位置一直给他留着的吧？
10: 他的志向是到第一线工作，总结经验，提高管理水平。这个人才我是舍不得给你们的。
9: 我也不想要。
10: 嗯，
9: 不想大材小用嘛。
10: 行了，别胡思乱想，到处打听了啊。好好工作，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
9: 你又忽悠我。
11: 帅气，之前送了赵稳田一套
12: 啊，
11: 就当是联邦队的制服。
12: 那他那个绣箍是怎么写的呀？
11: 联邦队员。
12: 哦，那我这个绣箍呢？
11: 联邦队长。前天货场被盗了，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呢，在现场发现了农用三轮的痕迹。车辙印儿我已经送到市里去调查了，这东西跟指纹一样，一查一个准。怎么了？
12: 呀，我今天还碰见了张来喜，他骑着那个三轮摩托，好像轮胎全换了。

0: 机打了个赌，我输了，他把我三个旧轮胎拿走了。这时候应该奔驰在祖国大地的某条路上。哎，还有车牌号哪个省的我都没有看清楚。
1: 好本事。
0: 哎，还有事吗？
1: 暂时没有。
0: 哎，你下次去我朋友那儿台球厅打台球，提我打折。

0: 全换了
1: 啊？
0: 为什么呀？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旧的去哪儿了？
1: 旧的去哪儿？我要给你编个地儿吧，你还得费劲去找，万一找不着呢，又说我撒谎。
0: 那你就说实话。
1: 好。那天呢，晚上我喝大了，然后跟一个陌生的司机。

0: 小张，有所啊。
1: 赵总，赵总啊。哦，有任务啊？不是，小王，你把车停了啊。耽误你几分钟啊。
0: 好，跟你说两句话。我刚刚啊去了一趟公安处，
1: 怎么？听说你被人投诉了？
0: 嗨，那纯属诬陷。那小鱼在现场，能跟我作证。哎呀，咱们这个北站情况比较复杂，咱们每天呢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人。
1: 所以呢，在执法上也不要太过于僵化啊。你比如常胜，他在处理这些问题啊，他就会。
2: 刘所，我没有僵化呀，我反而觉得常胜那么处理有姑息的嫌疑。如果不是原则问题，
1: 这就是原则问题啊！你想，一个浏览汉来要钱啊，要钱就给，这纵容，纵容他好吃懒做，这对别的劳动者公平吗？嗯，
0: 你知道我今天去公安处干什么？
1: 不知道，公安处的领导啊，很器重你，对你寄予厚望，所以呢，你就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在考虑问题方面呢，就要更加周全，就要更加……
3: 到了啊，
1: 哎，就要更加周到一些。
3: 我考虑问题怎么不全面不周到了？
1: 哎，行，先不耽误你下班了，改天再说啊。哎，就这样，
3: 刘所。 我很严格的在要求自己啊，不是我很烦你们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拿我跟常胜比，啊，都说常胜他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我烦啊！
1: 哎，小张，确实没有人要拿你们两个去做比较，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过于敏感嘛。哎，非要说比的话，那你还比他年轻呢？
3: 啊，
1: 有女朋友了吗？啊，哎，工作固然重要，但是这个个人大事啊，婚姻大事也是很重要的。
4: 刘所，明天见吧。

0: 哎，唐胜，怎么说？
1: 轮胎他们全都换新的了，轮胎印儿也查不出个什么。
2: 指纹呢？张来西的指纹有吗？
0: 对比了，没有张来西的指纹。
2: 也没有。行啊，又白折腾，一切回到原点，重新开始，就这么着吧。

0: 老常啊，
1: 哎，
0: 这还有这手艺呢？
1: 啥手艺啊？五根手指头定坏了仨了，我开一个。
0: 你把鞋漏了？
1: 不是啊，哎呦，这寻线太费鞋了。我以前还觉得我师傅钉掌上土，这不钉不行，两天就坏。我这不是工具箱里翻出来铁片子，我钉上先试试。
0: 是
1: 啊，
0: 你别麻烦了，东寨村有修鞋的，我带你去走。
1: 哎，不用不用，差不多了，你忙吧。
0: 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好嘞，
0: 哎，
1: 好。
2: 先试，你不就要这块石头，非要拔？
1: 哎，
0: 哎，准备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啊，走了，小心啊！
1: 赶紧赶紧，
0: 哎。

0: 你干，慢慢，你干。黄天，
1: 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
0: 那你帮我抓抓点狗。
1: 怎么？
2: 哎呦呦呦，这么多血啊！你这怎啊？这怎么弄啊？
0: 没事，不是，我是啊，今天定了个掌，定掌，我觉得定的挺好的，结果可能钉子还是出来了点，磨的，没关系，没关系。
2: 不，哎，我先跑回去拿那个消毒，还有那个止血的，等我。
0: 不是，不至于。
2: 你等我一会儿，等，别着急。
0: 不是，真没。
2: 等，哎，不是，哎，这个地儿，动一点声，动一点声。哎，等会儿，
0: 别慌，别慌，别慌。
2: 哎，冬雨啊，哎，你是不是刚过这个隧道这儿啊？啊，行，你把车停一下，车停一下啊。啊，对对对，我马上过，你先停一下啊。等我，等一下，等。
0: 你这么喊，人家以为我要挂了呢。
3: 天叔，光天叔，
2: 哎，冬雨，
3: 怎么了？
2: 哎，常警官的脚扎了，出血了，他鞋里边有个钉子。
3: 哎呦，不是，那钉子生锈没？你要生锈了，得打破伤风啊。
2: 没锈，没锈，没锈。别，你能不能把用车把它弄到村里边那个卫生院啊？
0: 不用去卫生院。你待会儿带我去修一下鞋，我鞋掌有问题。
3: 我得先送个孩子们，我回来接你行吗？
2: 啊，行，
0: 可以可以。
2: 那一会儿在前面那个维修门等我们啊，我们在这儿等你。
3: 行，等我啊。
2: 啊，
3: 坐稳了。
0: 没事。拜拜拜拜。
3: 坐稳了，我加速了啊。
0: 慢点开，不着急啊。
4: 哎，你带着一个，你先巡线吧，那我就去那边。等着了，
2: 你行吗？一个人
4: 没问题，没问题啊。好，
2: 你慢点啊。
4: 这石头一个怕烫，该受不了，赶紧往去金山洞，金山洞。
2: 我知道，你慢点啊。
4: 好好好，哎，你赶去吧。
2: 啊，
4: 拜拜拜，
2: 走。
5: 怎么这么快就走啊？你给钱了？
6: 没啊，
5: 这平时跟人闹一下，今儿怎么了？
6: 就刚才一进来跟我四目相对，我就想着吧，要不把你这盒饭给他吃。
5: 你这不行，你这钱可以给，你不能把我的饭给他呀。
6: 哎，小鱼，我观念跟你不同啊。
5: 啊，
6: 我情愿他吃了你盒饭，我再请你吃顿饭都没问题，但我不能直接给他钱。
5: 我的观念刚好跟你相反。
6: 你赶紧吃饭吧。
7: 来来，好了啊，
4: 好，
7: 来试试，
4: 好，
7: 最后一颗，
4: 好，
7: 哎，
4: 好，
7: 来，行吗？
4: 走两步，
7: 嗯，
4: 行，没事，好，
7: 好，
4: 太好了，多少钱？
7: 不要钱，
4: 那怎么行啊？
7: 宋官在我这儿3个月换一副。我给他定了3年了，都不要钱。
4: 我师傅还能干出这事儿来，他违反纪律啊！他这个，
7: 他给钱我就翻脸了。我放了多次脸，到最后他也不好意思给了啊！哎，你以后到这儿来也不用给钱啊？
4: 为什么呢？
7: 为什么？这是为啊东寨走破的啊，这鞋钉上掌啊，走路的声音听起来踏实。
4: 您要这么说，那我就不跟您矫情了。
7: 行啊，
4: 我走了。哎，
7: 好好
4: 好，
7: 慢点啊！
4: 哎
7: 哎，
3: 走了，王白。
7: 哎，好，慢点啊！
3: 扶你不？
4: 不用不用不用。
8: 伯伯，
9: 哎，冬雨吃饭了吗？
3: 老王在家坐着呢。
9: 啊，好，好，
3: 恭喜你啊！现在已经成功走上了打围子拜兄弟的道路。
4: 就为这双鞋掌啊！
3: 这是代表东寨人民对你的信任、接受还有认可。
4: 但人家不收我钱这事儿可不太合适。我是警察，这是违反纪律。我师父以前是怎么处理的？
3: 孙公安呢，每次从花城回来就会捎一些东西回来，
4: 嗯，
3: 比如说像接线板啊，然后节能灯泡啊这些的，
4: 嗯，
3: 反正东寨村不好买的东西他都能给捎回来，价钱呢跟修鞋的差不了多少。但是这样一来呢，人情有了，你们的纪律也没有破坏。
4: 哎，这办法倒行。 我也这么试试。
10: 莱西这个孩子呀，吃百家饭长大。

0: 你知道这意思吧？嗯，我估计啊，你也是只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嗯，这百家饭吃起来不容易啊，给你生的、熟的、冷的、热的，都得接着，热脸也好，冷脸也罢，都得看着。无论遇上个什么糟心事儿，都得忍着。
1: 爷爷，你有什么话你就跟程警官直说，他又不是外人。嗯，
0: 对，您直说。哎，这吃百家饭的人呐，最会看人的脸色，开口嘴巴甜，遇上任何人都要陪笑着。<笑>
1: 没有吧？他那会上学的时候不天天打架？
0: 那是后来了。再说。
1: 他一个男
0: 娃，有没有爹娘？他怕别人瞧不起他，那就只有靠打架给自己撑门面了。嗯，那会儿他打架的时候，我记得老师让叫家长，您去过，我爸也去过，我们都去过。后来，他就一门心思想出去打工，跟谁都没打招呼，一个人就跑了。
2: 也不知道这些年他在外边遇上了什么事儿，受了些什么委屈。这回来啊，心情就大不一样。哎，据我们调查呢，他在深圳本来刚一开始是做保安的，可能做了一段时间啊，嫌钱太少，太苦，就开始小偷小摸，然后呢，又开始打架斗殴，但都是一些小案子。
0: 我就说嘛。
2: 这出去打工啊，
0: 有好处也有坏处。嗯，好处是呢，能开眼界，能挣钱，但也能学出一身毛病来。
2: 是啊，事物都有利弊。
0: 那老爷子，您说我该怎么办？要我说呀，这在人群当中能找出害群之马，这是一层本事。
2: 把这害群之马调教成一匹好马，这又是一层本事。我希望啊，这两种本事，你都有。哎呀，我尽力吧。
0: 你肯定行的。
3: 告诉你，我不行。
4: 那我让他们记住什么？
3: 你敢这样？
5: 明白。
6: 报警！绝对要报警！
7: 挂了，挂了！
8: 你别说这个扔不了，我跟你说，就是你这种人报警，我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哎，
9: 行，你干嘛呢？
10: 哎，不是，我跟你说，警官，
11: 怎么又是你啊？
12: 警察同志，我跟你说，他就是一神经病，在那块跟我说要钱要吃饭，我不给他，他不依不饶的。
13: 哎哎哎，
14: 好好好，
15: 就是嘛，这种人怎么能随便放出来呢？我一开始会吗？这不是？
16: 哎，他说什么？他只要一顿饭钱，我看他就是装的。
17: 咱们谁要是给他这钱的话，他就粘上你赖上。
18: 你等着，别动手啊！
19: 不能推人啊，他要摔倒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他跑了，他，
21: 哎，我说这位警察同志啊，我是受害者，你怎么帮他说话呀？
22: 没有帮他说话，他问你要钱，你们有不给的权利，但是你们不能推搡，
23: 更不能打人，明白吗？
24: 哪儿打了这是？
25: 正当防卫啊，
26: 那就是你喽，你动的手，你自己看看。
27: 是你弄成这样的吧？
28: 这人身上这么臭，有没有臭虫？跳蚤，谁知道？那传到我们身上
29: 怎么办？正当防卫啊！
30: 行了行了，做报案处理吧，把身份证都拿出来。
31: 行，
32: 报案行，报案。
33: 等报案是吧？走吧，给我去做笔录去。
34: 哎，那个不是，警官，我问一下，这得多长时间呢？
35: 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做完就能走。
36: 啊，
37: 做完就作呗，要什么走？
38: 那个，
39: 对，
40: 不是，警官，我又有点着急，我着急，我赶时间，我先走了，谢谢啊。
41: 你俩呢？
42: 坐。
41: 哎，我车好像也要到了，那我不报了。
43: 警官，这个必须严肃处理啊，影响和谐。
41: 哎，我倒霉，我倒霉。
43: 好了好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啊！赶紧走，赶紧走，走了啊！
44: 真饿呀。
1: 你就没有工作呀，没有收入来源。
2: 我要钱，没有钱，我没钱。
1: 又要钱吃饭？
2: 嗯，我要钱，我要吃饭。
1: 哎，
3: 张博士，我师父是说过，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尊重和选择，还要给予足够的善意。你这给予他太多了。
1: 不是，我自从见过他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就这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有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不是应该再扩大一些？
4: 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师父早就想过了。就他啊，这个人，我给他找过救济站，我师傅还给贴过寻人启事，找家属，还自己掏腰包给他找精神病院的医生看病，还给他找了一个那个记者给他做了一个专访，可结果呢，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你给他赶走了，他还是会回来的。只要他们不犯法，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3: 真是无能为力啊。
1: 怎么回来了？
5: 警官，我叫徐乐。谢谢。
4: 你怎么样？
1: 我得好好研究研究这样的人，研究研究像他这样放弃生活长期在我们火车站生存，我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引起社会的重视。
6: 实话实说呀，这个张彦斌呀还是有变化，至少呢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生硬
7: 啊，骨子里没变。人家魏处说了，张延斌是来改变你们花城北站派出所的面貌的。
8: 刘所，我得提醒你，你这个态度这不对呀。
7: 我有什么问题啊？啊，我很清楚张延斌啊很不愿意拿出来跟长胜做比较，可是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群众心里有杆秤，群众在比较啊，所以这个副所长的位置一定要给长胜留着。
6: 嗯，公安处肯定会考虑咱们基层的意见吧。
7: 其实呢张彦斌本身他还是不错的，哎，他呢也一直在努力地适应着我们这集体。
6: 哎，刘所，你到底什么态度啊？
7: 啊，
9: 我今儿找你啊还真是得办点私事儿。我儿子他们学校啊留了一作业，就是手工艺术品还要展览，我估计大部分家长都会花钱买，要么就是帮着孩子做，我不想这样。我就记着我上次来就看到这些咱们学校的小孩动手能力都非常强，我想拍点给我儿子找找灵感，让他自己完成。这些也都是你的学生自己完成的吧？
10: 当然，我带着他们去河边还有山林里，就你看到这些松子还有这木头石头，这里的一切都是孩子们亲手做的。
9: 那创意上你没有过多的参与吧？
10: 我就提了一点小小的建议。
9: 所以我说在山里边的孩子他靠近自然，所以想象力就是丰富。
10: 你看到这些还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我带你去看看我跟孩子们的大世界。
9: 那走
10: 走。
9: 嚯，
10: 看这个，还做了电池，可以转圈儿。
9: 哦，
10: 看这小鱼眼睛会动。
9: 哎，这个好玩，我喜欢这个，这还有科技感呢，这还通上电来。
10: 飞车，
9: 有意思。
10: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纯木头，然后用麻袋剪下来做的。
9: 这个我跟你说，摆个摊儿都能卖了。这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工艺品了。石头上的石画，哎呦，这个也漂亮。这是什么 你干嘛？

0: 这个孩子们太有想象力了，
1: 这叫微苦成性。
0: 真有意思啊。孩子的想象力啊是无穷无尽的，怎么到大人这儿能慢慢退化了？这鸟能改成人吧？
1: 改成什么都行。
0: 这趟不虚此行，公事私事一块办。
2: 张警官，
0: 嗯，
2: 布里鳖他们好像挣不少钱呢，买了好多电水壶送给村里边。老爷子那儿有一个，各家族长都有，学校还送了一个，说以后还有。哎，连老六和玉宝都换新手机了，
0: 还换新手机了？
2: 对啊，
0: 那是真没少挣钱。可是正义跟我说，那批货不值这么多钱。你想什么呢？羡慕人家是吧？
2: 羡慕什么？我不羡慕。俗话说，常在河边走，迟早掉水里。
0: 赵某年
2: 啊，
0: 我能相信你吗？
2: 您这什么话呀？你看我自己人。
0: 嗯，我想让你替我把货道引出来。
2: 又让我当诱饵啊？
0: 你适合做这个。
2: 行，我信任你，你说的我都做。
0: 谢谢。边走边说。
3: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4: 好，来，再把另外一个说一下吧。
3: 警察为民，天下太平。警察为民，天下太平。
2: 录这有什么用啊？
0: 暂时保密。
2: 啊。
0: 这段时间，我要每天开车送你回村里。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妈给我买了新自行车，我自己骑过去。
0: 按我说的做。

0: 警察为民，天下太平。
1: 他招摇的，这

0: 他送广天回家来回20分钟，他肯定不在火场，我们就挑这个时间行动。
1: 他用大喇叭喊这个了，他想干什么？
2: 咱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冲着土里鳖去的，
3: 千万要别火，也不要动。
4: 要干的话只有今天晚上。
5: 开灯。
6: 发动队呀！
7: 他作为一个民警，他是称职的，他是优秀的，不能这么欺负人。
5: 怎么了？
8: 请看《助战》第16集。
9: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我人手是真不够，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值班室一刻都不能离人。我跟你说，东站上下游区间内只要有对开的车，就得调度其中一辆进我们站临时停车，放另一辆过去以后再走。这期间这值班员要接打十几次电话确认环节，承认闭塞，接受报点，开放信号，司机联控。那值班室啊，进来之前手机必须锁起来。
1: 站长好。
2: 嗯，站长好。
3: 哎，站长好。
0: 你看，谁有手机？没有手机，不让看书，不让看报，时刻保持专注。夜里困了，只能靠抽烟喝茶，冷水洗脸，转圈跺脚提神。来，你坐，你坐，给你倒水。
4: 哎，不喝了，不喝了。

0: 说两句话我就走了。
1: 你必须喝水，上次你没给你倒水，你弄走我那么多物资。
0: 我不也都用在护栏上了吗？
1: 行，我开玩笑呢。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但是要人没有。
0: 我呀就用半个小时，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1: 我们的人都没受过训练，能行吗？
0: 嗨，充个数吓吓人呗。
1: 我吧，行吗？算上我俩人。
0: 行，
1: 你俩人也行啊。
0: 这也不是什么上战场的事儿啊，这就是有一点啊。魏小琪，你能不能别让他知道？
1: 你怀疑他？
0: 也不是，我就怕他说漏嘴呗。
1: 那没事啊，他值班呢，没有手机，回不了村，想漏漏不了。
0: 也对啊，嗯。
1: 哎，那个练练吧，
0: 我健身体力，干大事儿。我不练，不练。
1: 那得坚持练，不练
0: 您练。
1: 好好好。
2: 货场新来的保留彻底，天亮就走。要干的话，只有今天晚上。干不干呢？
0: 干呢，我打头阵。
3: 哎，哪儿来的消息？小琪吗？
2: 对。
3: 哎呀，那怎么办？这事儿不得好好计划计划呀？
0: 这还有什么可计划的？就是一个字儿，干。
2: 确定干？
3: 干。
4: 干什么，七哥？
2: 来，你对付那警察，守在警务室门口，等他出来捅一刀。
4: 不是，七哥，玩真的啊？
2: 你这不废话吗？哎，你能让他不抓我们吗？他是警察，抓我们是本能。你说不用计划，那你来对付他呗。
4: 不是我是觉得是得计划计划，是计划计划。听你的，西哥。
5: 对，
4: 计划完的干。
5: 你肯定已经计划完了，你就直接说吧。
4: 啊，你卖这关。
2: 我把他的作息规律啊，结合咱们今天的行动，把时间呢定在了这个点。他送广天回家，来回20分钟。他肯定不在火场，我们就挑这个时间行动。
5: 哎，对了，还是上回那老板订的货啊？哎，
2: 不是，查案子，我们自己发财呀，不用让他订。
5: 不是，自己发财肯定好，但是咱也得稳当点，对吧？我是觉得，要不还是问问他，毕竟他上次安排我们整的挺顺利，是不是？
2: 问他干嘛？上次顺利也是因为我们干得好。那这次跟他说了，钱还得跟他分，你想分吗？那肯定啊，对呀，那咱们自己分，我们仨分就完了吗？
5: 行。
2: 喂喂，
6: 今晚有批货，你不要动。
2: 什么货？
6: 你不用问，我就是告诉你不要动。
2: 行啊，你是 boss， 你说了算呗。我怎么的了啊？今天他说不让我们动，那我们偷偷动吗？

0: 不是，你说那老板这次为啥不要啊？
1: 谁知道？
0: 那咱们上次干的漂漂亮亮的，他没道理这次不要啊。
2: 警察为民，天下太平。

0: 黄天，待会儿灯一亮，你就放投影，听到没？
1: 行了。

0: 老郑，开灯。
1: 开灯。
2: 开灯！啊！
3: 哎，这就没事吧？
4: 别废话，快快快快！
3: 别动！别跑！
2: 报告，队友
5: 来。哎！
6: 怎么回事？
3: 站长他喷到自己了，
6: 先带人去洗眼睛。
3: 好的。
2: 哎呀，动！
7: 什么都没干，真的什么都没干。

0: 帽子，帽子，帽子。
1: 起来啊！来，你带着一个，给他们带回去。啊，
2: 走走走！
1: 一个一个去，
2: 我是狗啊！
1: 去去去！
2: 往前走，别这样跑啊！我可是狗，我一个来，来跟我一块儿，走快点！快快快！
3: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一个看着他们啊，走。
4: 喂，师傅，
1: 刘所怎么回事？为什么关机啊？
5: 哦，他们都去公安处开会去了。
6: 我抓二货到了，那你们找谁啊？
5: 赶紧派人过来把人接走啊！
4: 哦，行行行，我马上给张所说一下。
1: 什么张所？哪个张所啊？哦，
4: 那个张银斌，那个今天所里刚下任命，他现在是张副所长了。喂喂喂，师傅。
5: 喂。
1: 啊。

0: 能行吗？我下去给你看着点。
1: 嘘，推推推推，
0: 推捏着刹车啊！
1: 放放放放！
2: 没人知道我们回来了，也就是说没人

0: 直到我们离开过村子，有人的话就出玉宝家喝酒去了。
1: 大家别，也不会有人撞上的。
2: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厂址怎么在火场啊？我到现在我这心脏我都通通通的跳。
2: 对呀、啊，咱不是，咱捋捋啊，我们是听着常事儿，放着大喇叭来的村里，我们才去的车站。那没道理，他还跑到我们前面了呀？能飞呀？
0: 我也蒙着呢呀，反正先回去吧，明天再商量啊。好了啊。

0: 今天这是给你个教训。
1: 不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以为警察吃素的？
2: 早就做好了靠让你钻，这次我给你找两个替罪羊，
0: 再有下一次不听我指挥，这就是你的下场。
1: 啊，大哥，我们第一次。
3: 你什么第一次啊？以前肯定干过。我告诉你们啊，年纪轻轻闹豁的那是没有前途的，你知道吧？你得像我这样啊，年轻人就得像我这样，知道吗？这样才有前途。你不要哎。啊，我接着说啊。啊，你们这么干，对得起你们亲人吗？对得起你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对得起吗？对得起村里人吗？对不起，是不是？你看，像这种，连房，哎。

0: 怎么干二锅？
1: 没打算，我们看到了就说看能不能卖。
0: 你俩想拿什么东西？还有同伙吗？你俩要说话进屋说。
1: 没有，
0: 就你们两个。
1: 就我们俩。
0: 没有其他同伙。
1: 没有。
0: 户籍所在地在哪儿？哪个村的？
1: 这
2: 哎呀，
3: 人赃俱获，铁证如山。板上钉钉。
2: 就是，我说常警官，怎么感觉他不高兴呢？
0: 自己
4: 正常啊，
3: 审人的时候都这样。
0: 花耗子不是后丰台村吗？
3: 相信我，小鬼啊。
0: 哪个村的？说实话。
2: 请您看一下。

0: 你们几个这是跟我示威啊，还是抗议啊？
1: 既不是抗议，也不是示威。处理题张延斌当副所长，我们几个想不通。
0: 跟你们几个打招呼了？
1: 我们只是说考虑考虑，那公安处直接就把任命文件给送过去了，我们不好交代。
0: 跟谁交代啊？
1: 跟所里的上上下下。
0: 上是谁，下是谁啊？
1: 哎呀，您就别跟我抠字眼了。关键是常胜，人家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助战，您可好？我们可好，把梯子给人抽了。
0: 我说你们几个也是啊，整天跟我嚷嚷的警力不够，这公安处给你们增加干部，你们推三阻四的闹情绪，怎么着？这个副所长就非得给常胜，你们几个说了算？
2: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几个意思？干部任免不是儿戏，更不是筹码。常胜能去助战很好，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我很欣慰。
1: 您都欣慰了，您怎么还把
0: 天降大任必须劳其筋？我跟你们说这干什么呀？张彦斌的各种表现都证明他完全胜任这个工作，这件事情就不必再纠缠了。

0: 到饭点了。
1: 场警官让我开着他的车，进村时呢用大喇叭放着警察为民天下太平，说是让小偷觉得他不在车站，但其实他跟郑站长早就埋伏了。
2: 他用大喇叭喊这个，他想干什么？
1: 他说叫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
2: 嘿，他抓的又不是咱们村的人，他这么折腾有什么用啊？
1: 是，有什么用呢？

0: 为什么抓着的不是他呢？咱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冲着图里鳖去的。有人也说，看见他开车出去了，应该是咬钩了。可是怎么就没抓着他呢？
1: 这笔货太抢手了。大水冲了龙王，不对。狗咬狗一嘴毛，
0: 也不对。我给你个成语词典，你查着说。
1: 好，那所里怎么说呀？
0: 所里会派人来。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这不是口误吗？我想想自己还不行啊？那张彬都已经当副所长了，还瞒着我师傅？
3: 哎，谁说要瞒他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儿吗？啊，下午才来的任命，你让我多快通知他？多快通知他呀？
2: 你怎么小小年纪就满脑门子的阴谋官司呀？
3: 这所里边早就传遍了，
2: 传什么传？不信谣不传谣，你做不到啊！哎呦，他现在抓着货到了，自己不肯送人来，这是什么问题？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你的问题？
3: 我是不是脚？
4: 行了。小鱼，刘所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吧，他应该通过所里正式的方式通知给常胜，哎，而不是要小道消息传给他。你这样一来，弄得所里特别被动，对不对？而且常胜知道了以后，他也有负担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5: 那他后来说什么了？
4: 他说什么了？
2: 他没说什么呀。他就问哪个张副所长，然后就挂了。
6: 车都备好了，现在出发吗？
2: 去吧，把小鱼带上。
4: 快去！
2: 你自己捅到楼走，你自己给我堵去。
6: 我知道了。
4: 哎，还有，把那个云南白药、创口贴什么的都带上。一天到晚的，动不动就把自个儿弄伤了。
2: 你看这还嘴硬呢。
4: 哎呀，都消消气，消消气。
7: 喂，
0: 你忙着呢吗？哎呀，我就是想发个牢骚，挺没劲的。所里边安排了个新的副所长。
8: 小鱼，不管你信不信，
9: 我真问心无愧，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
10: 我信，我干嘛不信？
9: 不是你信，还有别的同事不信啊？他总是认为我是盯着这个副所长这个空缺，才强烈要求来咱所里的。这真不是这么回事，老天可以给我作证啊！我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
10: 不是你去给他们说呀，你给我说干嘛呀？
9: 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解释啊。
10: 大家眼睛又不瞎。
9: 行，我也不说了，反正我问心无愧。
8: 你准备司法考试啊？
10: 给我师傅准备。
9: 你师傅？今年来不及了吧？
10: 这来不及也得准备啊。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11: 我不会撂挑子，
0: 我也不跟他们翻脸，翻脸也没有用。任命领导，上面的人肯定都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没人告诉我。其实我想给大刘打电话的，哎，算了，这个我真的没法说。

0: 什么都没法说。
1: 那你还要待在那个小站吗？你应该提出要求调回来呀、啊、我觉得你们所里的领导对你是有愧疚的。
2: 这是两回事儿啊，这个别开玩笑了。
3: 他们安排的公不公平，我服不服，这是一回事儿。
2: 但我在小站，我是不是能够把我的职位坚守好，这又是一回事儿。他们不靠谱，我得靠谱。其实我心里边就是有点憋屈。
1: 现在不是起情绪的时候，你应该转换思路想问题。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想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现在什么对你最有利？申请调回来啊。
2: 我没地儿说，我只能跟你说。你也别多想，我说完就好了。你也知道我这人。你赶紧忙吧，天热，喝点绿豆汤。

0: 把这个给张云斌拿过去，跟他说他要过来吃就过来吃。
1: 送完过来吃饭啊。
2: 好，
3: 行，差不多了。
4: 哟，我师傅说你要愿意的话你就过去吃。
3: 我
4: 爸，我就这儿吃吧。
5: 嗯，警官，有没有酸呢？
6: 大哥，

0: 抓紧吃，吃完了以后赶紧走，我想安静会儿。路上别跟张一斌较劲，执行任务第一位，啊，
1: 行，师傅。

0: 哎呦，嫂子来了。啊，
1: 嫂子好。
2: 哎，嫂子来了，进去坐吧。
3: 啊，不用不用。
0: 哎呦，
2: 所长。
0: 怎么在地上坐着呢？快！这怎么搞的？你们今天谁值班啊？怎么能让嫂子在这门口地上啊？你怎么不进去啊？快快快，进去！
4: 快快快，这上我办公室。
5: 刘所，我今天是来找您的。咱们花城北站派出所啊，不能这么欺负人。
1: 怎么了？
5: 常胜呢是个软柿子，逮个人就能来捏一把是吧？这么做真的会让基层民警寒心，让我们这些家属寒心的。
1: 去我办公室。
5: 不不不，我就在这儿说，我说完我就走。我跟常胜已经离婚了，我今天是作为他儿子的母亲的身份来替他说几句话。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他是怎么工作我非常清楚。作为父亲他不称职，作为儿子他也不称职，作为一个丈夫他就更不称职了。可他作为一个民警他是称职的，他是优秀的。现在把他派到小站去驻站，这都多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让他回来呢？这是干什么？这打入深渊永世不能翻身了吗？
0: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很重要，让我看到了千千万万的警嫂对我们基层干警的责任付出和
5: 刘所，我来说的话呢都说完了，我懂规矩，不打扰大家工作了，再见。
0: 谢谢周颖同志，谢谢您为基层干警发声，谢谢。
1: 走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算个什么东西？啊，我算个什么东西呀？哎呀，抖个机灵，把人家周莹挤兑走了。

0: 他已经没了家，没了我们，一个人孤孤单单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是我这个所长他不称职。
1: 你别激动，其实没那么坏。
2: 我们呀都尽力了。刘所，别这样啊，你这样会把同志们吓坏的。

0: 张兰溪的农用车昨天晚上在这儿停过。
1: 嗯，
0: 黄冬雨开着我的车进了村以后，他们就去了车站。
1: 他们真去了，
0: 我们被耍了。

0: 小鱼，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带过来一大堆旧的司法书是什么意思啊？给错了是吧？
1: 程警官，
0: 嘘，广田睡觉呢，什么事儿？
1: 我们家姥姥你做了好吃的，说犒劳犒劳你。
0: 为啥呀？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1: 你抓的人不是我们村的，帮他保住了治安流动红旗。
2: 哎，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在乎这面旗子呢？
1: 嗯，要面子吧。
0: 不光是这样吧。
1: 再有别的原因，说起来就有点俗了。
0: 嗯，
1: 村里呢会去乡里要各种扶持政策什么的，这面小旗是加分的。
0: 啊，行，有意思。
1: 你要参加司法考试啊？
0: 啊，不是不是，徒弟给我的。
1: 我知道了，参加司法考试之后呢，就可以当检察官、法官、律师，比考研都难。你不想做警察了？
3: 师傅，我们到了，嫌疑人送看守所了。那教材是我送给你的，本来是我想考的，学了几天觉得太难，算了，你试试呗，或许就能改变命运了。我知道你今天很难受，我也难受，所以考考吧。将来扬眉吐气回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小张啊，我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抢走我副所长的位置，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0: 踢死你！

0: 长痛不如短痛，
1: 越早打越好。
0: 啊，
2: 我给长胜服软，你们俩就别盯着了。
0: 我去检查一下枪库，
1: 楼梯口又发现了两个烟头，我去看看。

0: 寻是当着探险寻宝游戏来的，最近
1: 没找着联系人吧？
2: 组织者啊，让他们把手机通讯都删了。咱们的技术部门呢，恢复了一些，但是进展不大。
0: 长胜啊，最近
1: 啊，那个，我老觉得这俩人啊有点奇怪，出现的也很突然。我觉得背后还有手，我想把那手抓出来。
2: 好，我同意。我想说呀，
1: 那行，就当是我跟领导汇报了。
3: 接下来我就一点一点往下摸，
1: 那就先这样。
2: 哎，别挂！
0: 长胜所里没扛住，张延斌当副所长了。

0: 喂，
1: 忙吗？不忙，跟你说点事儿。最近啊，
0: 那两个贼审了吗？
1: 啊，审了，审了。那个，
0: 新手吧。
1: 他们在网上加了个。

0: 哎，小张，哎，以后这张桌子就归你使啊。啊，然后你看看缺什么，缺什么就跟后勤那儿领去。
1: 好。
0: 哎，刘峰。
1: 咱们开个会。哦。
0: 哎，来。
1: 张副所长，你第一次参加所务会，咱们定一下分工。老顾，你先说吧。
2: 我说啊，合适吗？
1: 所里业务你最熟，你不说谁说呀？
2: 哦，那我说。是这样，这上级啊给咱们增加了班子力量，尤其还是张彦斌这样知根知底、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分体现了上级对咱们花城北站派出所的重视和关怀，加个关怀。
1: 捞干的说，片汤话就算了啊。
2: 小张同志，你自己说说看嘛，你也来了一段时间了，各方面都熟悉，你想在哪些方面负起责任呀？
1: 我。
0: 小张是这样，这个党群工会，计划生育、培训、后勤都在我这儿，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分劳的？
2: 巡逻执勤、外保内保、宣传、财务、人事什么的，在我这儿。
1: 老顾的担子确实比较重，你年轻就多跑跑。
3: 领导们，如果问我意见的话，我能不能为咱们所里的各个驻站点做些贡献？
1: 这个苦差事一直是老顾在跑，这几个点跑一趟下来得好几天呢。
3: 那领导坐在前，我们也不能落后嘛。我就想从基层干起。
2: 呀，看看。
1: 行，那就这么定了。这个担子你担起来，以后逐渐给你增加分量。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你放松点，放松点啊。还有就是常胜，他的这个联防队啊效果不错，但是联防队员的这个补贴呢一直是他自掏腰包，所里接过来吧。
2: 说
0: 是应该啊。
2: 是啊啊，这但是好几个站都看着，一旦开了口子，那各个站都招联防队员，所里吃不消的。
1: 那就给上级打报告要经费，现在看来啊招联防队员是很有必要的，光靠我们一两个驻站警累死了也不行，我们的驻站警啊就应该像撒出去的钉子，生根发芽，开花散叶。
0: 对对，刘所说话很深刻啊，这钉子开花不容易。哎，
1: 就算是为了长胜要这个经费也是必须的，我们不能让战士在前方又流血又流泪的。小张，既然驻站点的事儿你负责，这个报告你来打。
3: 明白。
0: 好，对了，长胜的补助呢？
1: 所里接过来挂账，等小张的报告批下来再说。
2: 哎，刘所啊，你这事儿办得漂亮。啊，值夜班呢？啊，
4: 对。
1: 长胜补助的事儿本来就该办的嘛，对不对？哎呀，
2: 高就高在啊，让小张去公安处跑这事
1: 儿。我可没那么狡猾啊，主要是啊，没这点补助，我都没脸见长胜。哎
2: 呀，长胜还是好说话的。
1: 嘿，他们家小周可不好说话。上午他走了以后，又给我追了个电话。说是代表长胜的母亲和儿子提要求，要调回花城，不驻战了。
2: 这不是长胜的想法吧？
1: 是不是他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竟无言以对。走了啊。
2: 好嘞，明天见啊。

0: 孔天儿，烧点水吧，待会儿下面条吃。
1: 好。
0: 喂喂羊吧。
2: 哎呀，喂着呢。

0: 是墓，这是人为的。
1: 有人停留吗？
2: 我没有看到。
1: 那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什么其他的异常呢？
2: 火车来了之后，我们就都执勤去了。
1: 有没有村民从这边进来？
3: 李凯一直带着我追踪到停车场，到那儿以后救援就断了。
4: 其实勘察现场这一块啊，张延斌是更专业一些，但是我想了想，算了，还是别让他来了，我怕你接受不了。
3: 你埋汰谁呢？
4: 我联合着老顾和老李啊，非常严肃认真正式的去处理，提了抗议，结果还是被魏处给训了。
3: 哎，你们上层领导的事儿我不配知道。
4: 这个事儿我们觉得对你个人确实是件大事。
3: 我淡泊名利，没什么大事。
4: 我们呢怕你会对我们有误会。
3: 不敢。
4: 你看还是有误会了吧。
3: 你们是领导，嘴啊长在你们脸上，你们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愿意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我没意见。
4: 行吧。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觉得谁干的呀？
3: 还能是谁？
4: 村里那几个重点关注对象。
3: 这歌东寨啊，货场的灯最亮，亮到晚上人站在底下可以烤黑。
4: 你什么意思啊？要不给警务室也换个大灯？
3: 弄个大灯，一卡一叫，我抡着警棍出来，灯底下看得清清楚楚，而外边是无穷无尽的黑，多少双充满了恶意的眼睛盯着我，我也不知道。
4: 是想害你的人很多吗？
3: 我就抒发一下我在东寨的感受，我特别心疼我师父，我知道他有多难，不来这儿我根本不知道这边的情况。
4: 周颖来所里跟我们谈了一次，他来的时候也没进屋，就在院里当着所有人的面代表你儿子跟你妈妈要求所里把你调回花城，还说了些其他的，我是挺受感动的啊。他说
3: 你这样，他下回再来这样，你就告诉他，他没有任何权利替我决定。

0: 去。
1: 得这么打，你们这打的也太
2: 全带走
3: 了。对呀、啊。
4: 呀，班长来了。
5: 下作，无耻，胆小，龌龊，你还跟小周一样没出息。
1: 不是，班长，你骂谁呢？
5: 你，秃里边。
1: 哎，班长，这平白无故无人清白啊！你
5: 平白无故无人清白，这几个字哪个字跟你有关系啊？毒死常警官的羊，给人家倒墨水，你恶不恶心你？你
1: 不什么呀？什么毒死羊墨水？我没干呐！你什么意思呀？
5: 怎么，敢做不敢当是吗？
1: 我没做，我敢什么当？我没做，我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情，不是我。你问他们俩。
0: 我这不知情，不。
1: 你这么生气，你骂我干嘛呀？你骂我。
5: 行。那你们听好了，两只羊加一起超过3000块钱，够判刑的了，走着瞧。
1: 不是，哎呦。

0: 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我去跟刘所谈判？
1: 我怎么就没有资格了？
2: 你以后要找女朋友不能找那么强势的，你知道吗？
0: 就那个店不了多少次了，没完没了了。
3: 你不仅要帮着村里人致富，你还得帮他们把腰杆挺起来啊。
2: 这致富的责任怎么担到我身上来了呢？
4: 一会儿去跟长生玩一玩。
5: 请看《助战》第十七集。
6: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乡亲们，今天广播提前了啊，这个咱们村的跃进老爷子有几句话要讲。
1: 老少爷们们

0: 我是张老汉，张跃进。我这一辈子，除了那几年打仗，都住在咱东寨村。可今天我觉得丢人了，咱村里有人跑到车站，堵死了人家的羊，给人洗澡水里头放墨水，脏心烂肺啊，无耻！这叫什么？
1: 岳进爷这是要干嘛？
2: 老爷子一身浩然正气，发飙了。
0: 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咱东寨村的老少爷们儿拿着锄头，拿着农具，提着铡刀跟鬼子拼命。现在剩下什么了？啊？就剩下偷鸡摸狗、赌钱偷懒了。
3: 老爷子，你消消气儿。
2: 终于有人替我出一口恶气了，哎呦，
1: 跟我当时骂秃里鳖的话一样，肯定是他干的。小时候老师要批评他，他就往老师粉笔灰里拉屎，让老师抓一手屎。
4: 好好好，今天就播到这儿啊，大伙干活吧。
2: 你以前好像从来不叫他秃里鳖。
1: 我本来就是想激他说出来然后录下来的，结果没成功。
2: 你做得挺好。
3: 老爷子骂的挺狠呐。
5: 哎呀，班长以前从来不叫我秃里鳖呀，从小到大没叫过。
6: 你还在意这个？
5: 当然在意啊，他是班长。
6: 那我们也没少叫，你也没这么在意啊。
5: 哼，我不在乎你们的，就当你们狗。
6: 哎，你不会真还惦记人家班长吧？咱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啊？我跟你讲啊，人家班长啊，那命里注定就不会留在村里，哪来的勇气呀你？
5: 今天晚上早点吃饭啊，一会儿去跟长生玩一玩。
3: 骂得太狠了。
1: 整个东寨村只有我这儿有粉笔，不过想拿也不难拿到。
7: 嗯，这么点个学校，他们进来应该能看见吧？
1: 随便找个孩子拿不就行？
2: 哦，也对。嗯，那你替我问问孩子们。
1: 没问题，周一上课的时候我问。
2: 嗯，
1: 你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
2: 遇到过，以前抓过一小偷。放出来以后，老是砸我们家玻璃，试图拿板砖袭击我，还在网上造谣污蔑我。
1: 后来呢？
2: 抓，接着抓。当警察的得习惯这种事儿。
1: 怕吗？
2: 怕，就不能当警察了。再说了，我这穿盔戴甲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1: 这话说的真帅。
2: 我也觉得是。走了。
1: 拜拜。
2: 嗯。

0: 啊，回来了。哎，哎，这是谁给的？
1: 啊，就是郑站长给你的慰问品。哦，您的水桶我给你洗干净了啊，还有一卡喂了，那菜地我也浇了。
0: 你辛苦了。
1: 啊，没事。
0: 那你忙完赶紧走吧，回去你跟王主任说一声，你说那羊的事儿让他别操心，我来陪。
1: 行。
0: 回吧，赶紧回啊。
1: 那回去了啊。
0: 啊，
1: 走了。

0: 去了他的一个家。
1: 喂，我正忙着呢。
2: 你先别忙。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代替我去跟刘所谈判？
1: 这事儿回头再说，行吗？
2: 别回头再说，现在就说。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我去跟刘所谈判？啊？
1: 我怎么就没有资格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事儿，回头再说这事儿啊。
2: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不了解你吗，周颖？你天天搞这些小九九，就办公室那一套。你代表不了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在刘所面前多没面子？你这样啪啪打我脸，你知不知道？
1: 真正让你丢脸的事情，是你副所长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你靠点谱行不行啊？
2: 周颖，周颖，我一点都不后悔跟你离婚。

你有女朋友吗？你以后要找女朋友不能找那么强势的，你知道吗？做狗挺好的。哎，我跟你说话呢，一哥，我这想跟你掏点心窝子，你怎么这样啊？

0: 下课了，回去好好练习，下次我们实操。
1: 老师打不干净该怎么处理？
0: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很多清晰的点，然后往前面分一个花片，角度吹正，看一下。
2: 喂，小鱼啊，是这样的。我刚刚跟常胜通了个电话，可能是我这边信号不太好吧，断了。那个刘所是去他那儿了吗？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小勇，
1: 哎，
0: 来，
1: 干什么？
0: 牛奶喝了。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1: 没了。
0: 去打一个吧，拿我手机。
1: 我没写完作业呢。
0: 打完再写作业。
1: 那就写不完了。
0: 先打。来，拿去。

0: 哇，哎，哇，几个，
1: 一只大肥兔子，便宜这孙子，
0: 没事儿。哎，咱们得等他回去了，咱们再弄出动静来，让他一晚上睡不了觉，
1: 耗死他们！来，
2: 抓我是吗？

0: 我这儿已经有狗有鸡了，
1: 再多了你就成动物园了。我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
0: 你去吧，以后小心点，别老乱跑啊。去吧，走。

0: 动。
1: 今天晚上咱们要跟他们死磕到底，你帮我看紧了。跟我杠，好，我看谁能杠得过我。

0: 老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妈让我给你打电话，都快急死了。
1: 我去抓贼了。
0: 抓贼？哎，抓着了吗？
2: 抓着只兔子，我觉得挺可爱的，我就把它放了。
0: 老爸，你以后抓着贼能不能给我看一眼呀？
3: 我想看看贼长什么样。
2: 行。
0: 贼是不是长得又凶又高又大呀？
2: 贼有可能长得又高又大，长得也很凶，但他们因为低人一等，所以看起来反而没那么高大，没那么凶。
0: 哦，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赶快做作业去，快！
0: 哦，这样，爸再见。
4: 妈，您再跟长生说两句。
5: 不说不说。
6: 啊，那我打车了啊。喂，你等一下啊，我进卧室。
4: 喂，啊，我进屋了。这样啊，我给小鱼打了个电话，他说昨天你们那儿出危险了，有人下毒了。
2: 给羊下了毒，我没事。
4: 哦，那没事就好。
6: 嗯，我就想跟你解释一下，
4: 我那天去所里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争取利益。
2: 嗯，哎，不说了，过了。哎。没什么事，我看书了。
4: 看什么书啊？
2: 司法书。
4: 哦。
2: 我待会儿给你发张照片。
4: 不用不用发照片，那你忙。

0: 你真的在准备司法考试啊？太好了，我绝对支持你。
1: 写多少啦？嗯，写了一大半了。到底多少嘛？没有一多半，也有一少半。
0: 哎呦，儿子啊，你呀，跟你爸学学。你看看你爸爸现在都开始学习了，你总不能比他差吧？对吧？跟着就拿去啊。
2: 今天态度不是很好，别发了火，也别介意。其实你去和所长跟我，哎，我心里还挺暖的。抱歉啊。

0: 看来是。
1: 我也不想回来啊，我就想在花城北站当个普通民警。
0: 觉得这是个任务，你敢于接受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真准呐、
3: 啊！手艺还在啊。
2: 哎，你这怎么练出来的呀？
3: 小时候家里改善伙食全靠他，啊、我出去一下午能带半袋麻雀回来。
2: 你小时候跟我一样，不是这么乖孩子、
3: 哎。咱都是苦孩子。来吧。
2: 哎，这个能给我做一把吗？我也。
3: 这个有杀伤性，你呀、啊、玩不熟，最好还是先别碰。我做这个也主要是威慑威慑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用的。
2: 那我也可以练练，然后我们一块儿去威慑威慑的。
3: 行，你来一个试试，我看。
2: 来，嗯，我扔那么准，我打也可以的。
3: 你小心啊，别崩着自己手。
2: 不会，他那儿。
3: 你瞄的是哪儿？你告诉我。
2: 我瞄的就是我打的地方。
3: 你瞄的是桶是吧？
4: 你打的是稻草人的帽子。
2: 上警官，你们警察不是有枪吗？
5: 我们驻站民警原则上是不配枪的，所里给我的装备目前够用，如遇警情即时向所里请求支援。

0: 哎，
1: 你要的换洗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明天给你寄过去啊。
2: 还需要什么吗？一块准备了。
0: 暂时不。哎呀哎呀，
2: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我那个墨水滴在手上了。
3: 挂了啊。
2: 哎，什么人啊，谁有功夫天天给你寄东西？

0: 有埋伏，不知进退，脸都不要了。我给你们做点标记，让你们长点记性。
1: 大路朝天，老子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哎呀，留下了，留下了，我中枪了，
2: 头盔留下了，
1: 别乱了，
2: 不是我。
1: 行吧，明天再说吧。
3: 那我也回啊。

0: 你看，咱不补了啊！这反反复复就那个地儿补了多少次了，没有没了了。那站上的人说补这个地方就不该我们管，是他们这个铁路管的事儿。
1: 干嘛扯着嗓门？有些闲事儿啊，咱们管了让人讨厌；有些闲事儿咱们管了以后能帮助很多人。咱们是后者。啊，
2: 行行行，补不补啊？那后面怎么办呢？
0: 去趟废品收购站吧，我估计被盗的那些铁网、铁丝什么的都在那儿呢。
1: 行行，然后咱们再去找郑站长要点铁丝。
0: 说来说去不就还得补吗？
2: 对啊，但是快乐的补啊，不用抱怨。
1: 不用抱怨，好，
0: 我不抱怨，哎，补。
1: 哎，你这嗓门这么尖，
0: 还可以哈。
1: 你为什么不唱歌？
0: 我一点不抱怨，来来来，补。
3: 今天天太热了，我得把菜收一收吧，把它端进院了。
1: 好嘞，啊，这边。
4: 常建国，
1: 哎，王老师，
0: 来，你干嘛来了？
4: 我来找郑站长化缘，遇到香云说有你不快递，顺道给你拿过来。
1: 哎，谢谢。化什么缘？
4: 小学校想给孩子们整一个阅览室，供孩子们读书。找郑站长要钱。
1: 那你要了吗？
4: 要着了，给了我300块钱，还说是他自套腰包给的，但是发不了开他们车站。啊，
1: 行了，这种事儿别矫情，能给钱就不错了。
4: 哎，我回头帮孩子们弄点旧书、旧杂志什么的。行啊，那太好了，知道你人脉广，那我替孩子们先谢谢你。
1: 行，哎，你帮我把那个快递拿过来呗。
4: 写好了啊，
1: 哦，咻！哎呦，谢谢。
4: 这么大一快递，钱寄进来的？
1: 你这好奇心真强。哎，这是刀。
4: 我这大老远给你拿过来，你满足一下我好奇心咋的？
1: 对，是他给我寄的。
4: 嗯，
1: 哎，你喝不喝水？我那碗你不爱用，这个我今天刚泡的，我还没喝过呢。
4: 行。
1: 嗯。
4: 你吃饭了吗？没吃，我做点啊。
1: 哎，吃了就好。<笑>我这什么都没有，就是问问。喝。
4: 钙片补身体，这么多钙片，还有笔，还有钢笔，这是让你做学问啊？
1: 昨给我拿一件换洗的衣服，我连双袜子都没有，真不靠谱。
4: 对了，约见爷爷说要请你去家里吃饭，说村里人对不住你，要请你吃饭喝酒。
5: 不用不用不用，
4: 知道你们有规定，收伙食费的20块钱。
1: 不是，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4: 菜呢是约见爷爷自己种的，鱼呢是我爸亲自钓的，只有包饺子那肉是花钱买，20块钱的肉馅，钱已经花了，去还是不去？
5: 去。
6: 没办法，你有办法。
1: 我真没办法，我一个小民警，我哪来的办法呀？
6: 程氏啊，你听我说，你是从城里来的人，有见识，有水平，你不仅要帮着村里人致富，你还得帮得把腰杆挺起来呀。嗯，村里的大管家在这儿呢，我这致富的责任怎么担到我身上来了呢？
5: 我没少操心，那养羊不就是我抓的吗？但是
6: 哎呦，你别说话了，那要不是人家长警官把涵洞水坑给填平，你那养羊大计也够呛能顺利。
1: 王老师，这时候不用你夸我，这真不用。
5: 程氏啊，我说你行，你是真行。你看，咱村里头那个赵广电，那可是出了名的无赖汉，被你调教的，也懂规矩了，也能干正事儿了。
1: 不是。
5: 老爷子，我也确实没调教，我就是缺个人手，让他过来打打杂，我什么都没做。这就是你的能力啊，程胜。你头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军警一家"，是真心话吗？
1: 那肯定是啊，这也是不变的事实啊。
5: 那好，在战场上军令如山，我就给你下这个命令，担起这个责任，
1: 接不接这个令啊？老爷子，我呀。

0: 接吧。
1: 哎，你没生气吧？我不知道月锦爷爷会跟你说这些。
0: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1: 给你增加负担了呀，你又得治安，还得抓执勤的，然后还要巡线，他们不知道你还得复习考试啊。
0: 没你这事儿，我也一大堆负担。
1: 要不这样吧，我替你想一招，咱俩一块儿复习，这样的话你就能省出时间来干月姐姐说的事儿。
0: 你怎么不帮我考试啊？跟我一块儿复习。这事儿啊，我得想，得给我点时间。
1: 嗯，那你好好想啊，要不然我会失望。王叔，
2: 你们好。
0: 还一大堆事儿呢，我先回去了。你行，你就送这儿。
1: 好好想啊。
0: 行。

0: 回来了。
1: 月季爷爷今天说这个事儿，你事先知道吗？
0: 长胜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啊。哎，不过这个事儿呢，也不足为奇啊。这老爷子还在乡领导面前下过命令呢。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他那个命令也没啥用。
1: 长生会当真的？
0: 不会。
1: 他会，你为什么说他不会？
0: 我说不会就不会。你想啊，他是个中年男人，像他这个岁数的男人，他知道什么事儿当真，什么事儿是打哈哈。哎，中年男人成熟了。
1: 成熟就是这样的吗？
0: 你记住了啊，男人，你爸爸也是男人，是吧？十年为一个台阶，上一个台阶就成熟了一层，这就跟咱们那个山里的梯田是一样的。
1: 长胜跟我说了，月季爷爷说的话他会好好想的。
0: 想，哎呀，这个词儿学问大了。什么叫想？想到什么程度？怎么个想法？他是用心的想啊，还是不用心的想？用脑袋想啊，还是不用脑袋想？他这
2: 呀，哎，张警官，您尽管放心啊，我这铁路上的东西啊，我现在不收了。
3: 那以前收啊？
2: 我也不敢打包票说，绝对没有啊。但是个老虎，它也有打盹的时候，不是？
4: 那这个最近有人来卖过吗？
2: 有，但是我没收。
4: 都什么东西啊？
2: 啊，就是些那个鸡零狗碎的。
4: 什么鸡零狗碎？你说说。
2: 啊，有几根倒钉儿，还有一小块破瓦。啊，我问这儿都是论重量给钱，还不够五块钱呢。你想得有多碎啊？
5: 好，那这么着，以后呢，再有铁路上的东西往这儿送
2: 啊，
5: 麻烦您啊，给我打个电话。
2: 哦，好，
5: 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2: 哎，好，
4: 好嘞，好嘞，好，谢谢。好，
2: 那就慢走啊。
4: 好好好
2: 好
3: 好。回去吧，带你去吃个米线。
4: 看来这个护网确实是没卖过来，
3: 那能卖去哪儿呢？我饿了，吃饭去吧啊。
4: 哎，
3: 啊，
4: 这是什么呀？种的这个？
3: 嗨，刺槐呀。
4: 这羊怕这个？
3: 这个有刺儿还硬，我们村好几户都拿这个圈牲口呢，它是出不来。
4: 这东西种子有地儿卖吗？贵吗？
3: 买什么？这满山都是，砍下来插上，浇点水就能活。
4: 有点意思。
3: 嗯，
4: 走啊，
3: 吃饭，
4: 上山。
6: 怎么，这就打算要走啊？
7: 是，早点把所有的驻站点都走一遍，做到心中有数，利于工作。

0: 这可以。嘿，我看你主要是为了去躲躲人吧。
1: 那些商人做生意的都堵到门上来了，
0: 跟他们搞好关系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紧密合作嘛，没有他们的支持肯定是不行的。
1: 那并不意味着非得跟他们吃饭应酬啊。
0: 哎，怎么能不吃不喝还把关系搞好，这可就是一门学问了。
1: 我看您还有顾所礼教就没这样的烦恼。
0: 那不是因为有常胜挡着呢吗？
1: 常胜
0: 啊，以后就得靠你了。
1: 我是听说他痴情都是自掏腰包。
0: 常胜啊，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也有他自己的原则。说到自掏腰包嘛，
1: 怎么了？哎，
0: 我是突然想到啊，他努力了这么多年，现在一个人去荒山野岭里头助战，哎，不容易。
1: 是，我明白。哎，刘所，刚才您话没说完呢。
0: 哦，自掏腰包。说到自掏腰包呢，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傲慢挑理、矫情做作，又不能没了原则，真去吃、真去喝。
1: 对呀，咱们得守住原则，所以不去不就好了？
0: 那工作怎么开展啊？常胜呢，就会提前去把请客的菜单子搞明白，然后按照自己那份价钱吃，吃完悄悄的把自己那份钱结了，一来二去呢，人家也就尊重他了。
1: 这吃饭你一筷子我一筷子，还能把自己那份钱给结了，这算得清楚吗？
0: 确实不好算，所以后来他干脆在吃请的时候啊，就给自己要一碗面条。总之啊，在这个事情上啊，你要想出自己的办法，走出自己的路来。
2: 对对，咱俩打配合，这就是吧。
3: 哇，小心小心，这玩意儿啊特别好活，只要给它埋上，天天浇水。哎，天天给它浇水，它扎了根以后啊，蹭蹭长，拦都拦不住。

0: 慢点。
1: 哎，我们这个把这盘种完就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咱先试试。行的话，咱们再扩大。
1: 还扩大呀？这我你哎，你看我这手，都成这样了，你杀了我得了。
2: 谁不是这样？不一样吗？这么大男的，男子汉，伤疤是男子汉的勋章，我儿子都知道。咱们扩大省事儿，长痛不如短痛。你现在弄好了。咱们省着补网呢，而且还节约成本，是不是？
1: 但是太费手了，这个。
2: 你呀，不在前面先吃苦，你后边就享不了福。

0: 再接着卖给别人，你这太黑了吧？
1: 那你再想一想。
0: 不是，那我
1: 不好意思啊，我赶时间，东站一站。
0: 不是你也去东站？
1: 谢谢，让一下。
0: 哎，不是，哎，等，哎，怎么他买票就有东站呀、啊？你这太欺负人了！我爸也是铁路公安，就在东站。我跟你说，你这欺负人可不行。

0: 孙公安啊，生前对我们不薄，今天乡亲们都来了，
1: 那爷爷要你听长警官，给他来个灯下黑。
2: 不准备什么呀？领导来视察呀。
3: 欢迎领导。
4: 所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都拿他俩比。
5: 你是不是觉得我到咱所里，就是为了占着副所长这个位置？
0: 是。
1: 请看助战第18集。
6: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周朝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不是你也去东站？
1: 谢谢，让一下。
0: 哎，不是，哎，等，哎，怎么他买票就有东站啊？你这太欺负人了！我爸也是铁路公安，就在东站。我跟你说，你这欺负人可不行。
2: 人家早就订的票了，没看我钱都没有收吗？
3: 不，
4: 走开，走开！
3: 不是我跟他，
5: 我得。
0: 说票卖完了。
6: 哎呀，你们是要去东站？啊，我认识东站的铁路公安，您父亲是？
0: 我爸过世了，以前是东寨车站的。
6: 你姓孙？
0: 我爸叫孙二勇，驻站民警。你认识我爸？
6: 认识。
0: 我就是带着我妈去看看我爸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嗯，
5: 是。
6: 明白了，你们别着急。既然你们是孙公安的家人，哪怕我把我的票让给你，也保证会让你们上车。哎，于警官。
7: 哎，王老师。你们怎么在这儿？
8: 我那个票什么都安排好了，你不用管了，上车你们找乘警补票就行，钱什么的到时候我会给他们的啊。
9: 不用，带着钱呢。
8: 不是，你带了钱能不能让你们给？孙警官是我师傅的师傅，那就是我师爷，我师傅要是知道你们给了钱，他得收拾我不成？哎，
9: 是常胜吗？
8: 对，你们过去后就能见上他，我师傅给说过了。
10: 这次也是他让我们来的，前两天给我发了这张照片，这个是我爸留下的锄头，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是我爸刻的。这照片
11: 啊，看了就放不下，非要嚷嚷着过去看。
9: 能理解。

0: 你看，浩南，这就是你爸原来的菜地，我基本上保持了原貌，但是种出来的菜完全不一样。
1: 我看种的挺好的。
0: 长得好啊，跟味儿是两回事儿。首先呢，我找了一个搭档会种菜，才保持了这个原貌，但是种出来的菜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你爸种菜用心，这些菜都是有生命的。
1: 我爸就是这辈子把心都放在东寨了。
0: 你就别再抱怨你爸了，你爸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丈夫，更是一名好警察。
1: 生哥，你就别说这鸡汤话了，这刻上我的名字也代表不了什么。
0: 浩南，大老爷们儿啊，别把那个心眼弄得跟蚊子肚脐眼一样那么小。你爸在这儿深受爱戴，这儿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呼他孙公安。
1: 得了吧，申哥，上回我爸葬礼的时候，你找了好多人来吊唁，看着挺热闹的。我知道那其实都是冲着你的面子，就别忽悠我们了。
0: 花城那片我肯定比你爸玩得转，因为他不在那片，但是这儿是你爸的地盘，那个时髦话叫基本盘。对，这儿就是你爸的基本盘。
2: 潘警官，
3: 哎，您慢点啊，
2: 跟上跟上啊，
4: 这边这边，
2: 快点快点快点。
4: 行，那老乡们来看您来了。
5: 哎，王主任您别跑别跑啊，这个是浩南，孙公安的儿子，我师母
6: 王主任。
7: 孙公安啊，生前对我们不薄，今天乡亲们都来了，带点土特产。
8: 谢谢谢谢谢谢，
5: 好好好，
4: 来来来，
5: 谢谢，
4: 别急别急别急。
0: 我这鸡蛋正好也要吃完了，这么着拿回去一大碗给我留点，这要那拿回去吃不完啊。
9: 对，你看旁边
7: 没说要给你啊，是让你托乘警给带上车给人孙公安家的。
0: 那我也是孙公安家的呀，一个儿子一个徒弟，从继承法上我们俩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7: 继承法我不懂，但是我感觉你这句话像胡说。
0: 你感觉是对的。这山货真是好东西，浩南，
3: 哎，
0: 这山货你别不当回事啊，回去以后好好的研究研究，这是这儿最好的东西。
3: 哎，

0: 好好啊，
1: 小子，你想到办法了？
2: 我哪有那么快呀？
3: 你刚才说的这山货，我们东寨村的山货可是老有名了。
2: 是是是，我知道。
1: 那话你听过吗？芒果、枇杷、小红梨、桑葚、脐橙、金菠萝，那都是好东西。你帮我们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想，我一定想，老爷子，您放心。哎，啊，哎，师母，哎呦，您缓过来了。
4: 老先生，王主任，好多了啊，没事了。
2: 还晕吗？
4: 不晕了啊，就是有点累。
2: 正好您缓过来了，村里边啊给安排了一顿饭。哎呦，知道你们俩来，想让您去吃吃，这很热闹，很一大堆人啊，去一趟呗。
4: 这多不好意思啊。
5: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都准备好了就请您去了。哎呀，
4: 谢谢王主任，谢谢大伙儿了。其实我们这趟来特别不想惊动大伙儿。
2: 是，这是我报的信儿。哎
4: 呀，你看
2: 那个小王老师，就跟您一块过来那小女孩啊，那个是王主任家的千金哦，所以一上车他就通知了我，我就通知了村里，村里就赶紧操办起来了。哎呀，
4: 你看其实我是想在老孙住的这地方吧多待一会儿，但是大伙儿的热情咱又没法辜负。要不浩南你带妈去一趟，王主任您看行不行？哎呀，
5: 最好您也去呀。都
2: 主任，主任是这样，我师母她就想一个人在这待会儿，浩南去就行了，你代表你妈出席一下好吧。
6: 那妈怎么吃？
4: 我就在这儿，要不长胜给我做顿饭？
2: 我可以，我可以，我一会儿去巡县，饭点的时候我保准让师母吃上，好吗？
7: 哎，我来救，我救，三叔，哎爷，我上我车，上我车，我来，
5: 那就沾你的光了。
7: 哎，好嘞。
5: 哎，小子，一个人5元，你不收费吧？
7: 那三叔，那肯定不收您的钱。
5: 好，不好不好。
7: 哎，慢点。行。
8: 佳琪啊，哎，有空去爷爷那儿，爷爷有话跟你说。
7: 我明后天就去，阿姨。哎，你坐好了，
5: 发动。
7: 哎，好，走了。

0: 赖西啊，
1: 啊，
0: 你是爷爷看着长大的，现在爷爷有点看不懂你哦。
1: 爷爷，我在您面前我从来没有掖着藏着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呀。
0: 那你告诉爷爷，你到车站去搞什么名堂去了？我可听人家说，
1: 不是爷爷，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又每次都是啥都不知道就说。
0: 臭小子，口气还挺硬啊。
1: 我能不硬吗？我得硬啊，爷，我得自食其力，因为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嘛。再说了，爷爷你也看不上骨头软的。
0: 嗯，这话说对了。来，上来，上来。
1: 这个
0: 那个交过了
1: 啊，这个交了。
0: 嗯。莱西啊，
1: 啊，
0: 以前你干了什么？咱今后不提了，啊，用你们的话说，翻篇了。以后你做什么，听不听爷爷的？
1: 听。
0: 小豆，拿过来坐。真听爷爷的？
1: 真听。
0: 那爷爷要你听常警官的。
1: 不是爷爷，
0: 坐下。你听我说，你呀是个聪明孩子，那常警官也是聪明人，但是人家从城里来的，眼界宽，有见识。
1: 不是爷爷，我也是从城里来的，我大深圳那肯定比那花城大得多了。
0: 别打断我的话，我没说完呢。说哪了？
1: 常胜常警官。常警官，
0: 这常警官啊，不仅眼界宽，有见识，人家还有担当。
1: 哎呦，
0: 我拜托他照应你们几个年轻人，帮咱村里头致富，人家都答应了。
1: 他答应了
0: 啊，人家知道尊重老人，算是给了我个面子。
1: 哎呀，行了行了，爷你可别，爷你说什么是什么，好不好？那我怎么着，就跟广田一样呗，给他跑腿打杂。
0: 你要能做当然好了，不过人家也未必需要那么多人。
1: 那我去干嘛？
0: 是这样啊，常警官答应我，他要帮着想办法。我也很期待他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叫你来啊，是给你提前打个招呼，咱这儿有个准备，啊？
1: 嗯，明白。
0: 哎，
1: 行。那还有事吗？
0: 没事了。
1: 那我走了，爷。
0: 行。哎。
1: 刚才您那门口的那个石头都掉下来了，我都帮你弄了，活交完了啊。
0: 好，
1: 那走了，阿姨。
0: 哎，脑子里有个准备啊。
1: 啊，那。

0: 叶老爷子找你干嘛呀？是不是跟内姓长得有关？你咋知道的？啊，我一猜就跟他有关系。
1: 叶老爷子有点发神经了，让我跟着长生一起干。
0: 啊，跟着他一起干？那这是想拉他下水啊？还是想让我们改邪归正呢？
1: 你还挺押韵呢。
2: 不是，那咱怎么办？
0: 那能怎么办呀？叶金老爷子都发话了，我们能不听吗？
2: 对呀，老爷子在村里那说话算话，他要是歪歪嘴，咱在村里都待不住。
1: 那就奉旨呗，对吧？贴到长生身边，给他来个灯下黑。
3: 师娘和浩南来警务室探。

0: 感受到东寨村民对师傅的爱戴。前几日种下的野刺槐不知道活了没有，外表看不出来。
1: 喂，
2: 救命啊，老爸，爹要给我理发。
3: 理发怎么了？理发怎么了？
2: 啊，他们在你家里下手了。啊，奶奶救我，奶奶，
4: 乖乖，怎么了怎么了？你
3: 站住站住，你要再不听话，我给你给我推你推个自行车条。
1: 哎，那你别动啊，小勇啊，你妈说到做到。
4: 没事，假发，你乖乖听话。哎呀，我去妈妈家
3: 配合一下，
4: 轻点轻点，
3: 配合一下啊！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呀，你配合一下，很快就好了。坐下，啊，坐。
1: 你呀，放弃无谓的抗拒，服从命令，听你妈的话。
2: 不是，因为太热太扎，我都一身汗了。
3: 哪你说那么夸张？坚持一会儿。
1: 哎，
5: 昨天
1: 这个我师母还有浩南来东寨看我了，
5: 也不能说是看我吧，反正就是看看这块地方。
1: 村里边对我师父真是爱戴啊，对师母对
5: 浩南他们特别好，准备了一大桌子饭。
1: 我好羡慕我师父，大家都叫他孙公安。如果有一天我在这边别人也这么称呼我常公安，那我觉得值了。
2: 加油老爸，有一天你一定能被叫做长公安的。
1: 谢谢儿子，借你吉言。
3: 师母未必会这么想啊。有句唐诗怎么说来着？悔不夫婿觅封侯，对吧？
2: 啊，那个我知道，
6: 我们课外班学过。归怨，
2: 唐·王昌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1: 师母没觉得怎么样，师母很为师父骄傲，让我在东寨好好干，把东寨弄出个样子来，这是我师父的遗愿。
3: 那你答应了？
1: 那你觉得我应该答应还是不应该答应呢？
3: 反正答不答应你心里已经有主意了，用不着问我。
2: 哼，用不着问我。我爸跟你说话都小心翼翼的，你说用不着。
3: 你爸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小心翼翼的？坐好，
1: 剪头发吧。啊，那假发也挺贵的吧？你这也不能老拿假发练手啊。该动真头发的时候就动啊。小勇，忍着点，剪不破啊。得了，我挂了。悔教夫婿觅封侯。
4: 哎，妈，我来扫。哎，我来，我来，两下完了，完了。啊，
3: 等下次啊，我在小勇头上试。等以后我进步一点，我给您修修头发啊。
4: 我就算了吧。你把那俩男人照顾好，你看看。长胜那个头发自己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自己，那次你记得吧，老长的快夹辫子了，等他回来让他看看你的手艺。
3: 妈，我们俩离婚了。
4: 哎呀，我到点吃药了，那个大夫说不能不吃药，血压一高我跳舞也跳不成了。
3: 妈，在家您的药在这儿呢。
4: 哦，要的在哎，长胜，对不起你，我跟你赔个不是。其实啊，人和人就是个缘分，缘分尽了还有情分，情分尽了还有下辈子的缘分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想得开，你也想开的啊。
3: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他驻站以后有回给我打电话，后来我一问他，他承认了。
3: 那他怎么说啊？
4: 他不让我告诉你啊，他说怕你以后不叫我妈了。怕你离开这个家，这，我就跟他说，混蛋，傻，这孩子傻，他没福气让你做媳妇儿，

0: 妈愿意让你做我女儿。
1: 哦，
0: 嗯，行，咱们说开了好，说开了心里不堵得慌啊。咱们娘俩要是掖着藏着多难受。
1: 妈，晚上我想吃小米粥，行吗？
0: 小米粥好吃啊，行啊，我小米粥，小米粥，我给你煮小米粥去啊。哎呦，太好了，小米粥。
2: 行，这一轮差不多了，喝水吗？一把来。
3: 哎呦，
2: 来，喝不喝？
3: 哎，对了，潘警官，忘了跟你说个事儿。早上啊，我碰到秃里鳖，他说，越进老爷子让他们来跟你干。
2: 他跟你开玩笑呢吧？
3: 咱们村的人。没人敢拿老爷子来开玩笑。你说他要来了，那不就是引别入室吗？
2: 哇，这老爷子可真是够神奇的。
4: 这是狗，狗，常警官，是岳金人爷让我来的。我是带着和平的使命来的，常警官，岳金爷让我来的啊，带着和平的使命来的。狗狗，常警官，常警官，
2: 来一个，来过来。你还和平的使命？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联合国发言人的水准啊。
3: 常警官，莱西啊，从小爱看国外香港电影，家里碟多得很。
2: 哦，对。卖盗版碟的时候顺便就看了哈。你在深圳哪着？哎呀，卖盗版碟的人都吁出来了，给你挤出来了是吧？
4: 常警官，你答应说保密的啊。
2: 你也答应我遵纪守法。
4: 我一直遵纪守法呀。
2: 是吗？
4: 啊，
2: 来干嘛了？
4: 岳金爷爷让我来跟你走正路啊。
2: 哎呦，你现在长本事了。张老爷子的旗号你也敢打着出来招摇撞骗啊？
4: 你不信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跟他问问。
2: 他让你来干什么呀？
4: 让我来跟你抓过道，还有，这跟你做好人，走正路，正路。对，
2: 让你来抓过道，
4: 啊？
2: 行啊，那你值夜班吧，反正你是夜猫子，睡不着。
4: 你不怕我监守自盗？
2: 我正好抓你啊，我得谢谢你啊。
4: 那，你这就有点不信任我了哈。没有信任，我们没法合作。好，
2: 站住。把地给我扫干净。有一种人啊，眼界是开阔过，但是呢，努力跟不上。回来以后啊，谁都看不起，但自己呢又没本事，这就叫眼高手低。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就只能在法律的边界疯狂的试探。常在河边走，总有失邪的时候。我奉劝这种人啊，踏踏实实的过正常人的日子，啊，把聪明使在正常的地方。行了，扫干净回吧。
4: 好嘞，谢谢。你说的啊，你记我的，你回头呢跟岳金爷好好说一下啊。再见。
3: 常警官，你不要他。
2: 麻烦，要他干嘛？
3: 那张老爷子那儿呢？
2: 他乱点鸳鸯谱，我不能糊涂啊。
5: 周颖，
6: 哎呀，是娘，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这退休了没事干，时间富裕，就愿意到处溜达溜达。
6: 都没去看你，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5: 挺好的。和儿子去了趟东寨，刚刚回来，见到常胜了，就起个念想，想过来见见你。
6: 他那边是有什么事儿吗？
5: 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见到常胜的情况，我想你可能愿意听听。
7: 还可以了。
5: 哎，这夫妻之间的事儿啊，说长

0: 能长到一辈子，说短呢，几句话也能说完。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说实话，这家还真不是个说理的地儿。
1: 是娘说的对，
0: 哎，
1: 是有些原则上的事情，该说理还得说。
0: 是，小勇上学的事儿我知道，常胜他骗了你，可你想过没有？常胜他为啥要骗你？

0: 张二，招待不周，请多关照啊！客
1: 客气，张所，您您再建议啊，我们的接下来呢，一定好好改进。你们二位啊，助战时间长，比我有经验，你们的建议给了我很多启发。
2: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站的条件好多了，下一站东站。
0: 对呀，您啊也做个思想准备，下一站可比咱们这儿艰苦多了。
2: 明白。那我不多说了。
3: 我代表咱所里对欧瑞表示感谢，那我们划重剑，
4: 保证，再见。
2: 上去吧。来，没事。
5: 你觉得怎么样？这长胜啊，输给他也不冤。
6: 是啊，这个小子还有点本事啊，回头跟长胜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那必须的，下一站呢、啊、就是长胜那儿，他在那儿啊也够憋屈的。
5: 好，好，你自己注意安全啊！好，就这样。
7: 怎么，谁电话呀？
6: 张彦斌，他离开那个。
5: 木桥镇站了，
8: 哟，那下一站不就是长胜那儿啊？
9: 要不要给他打个招呼啊？
10: 张彦斌说谁都不预先通知，到长胜这儿改了恐怕不好吧？哎，
5: 不用咱们说。
10: 哎，也对，这木桥镇啊肯定会告诉他，长胜人缘好。
8: 我觉得这趟张彦斌啊，虽说把所有的驻站点都跑了一遍。
5: 其实啊，他真心想去的就是长胜那儿。
6: 又来了，
5: 所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都拿他俩比，
6: 而且还涉及到副所长这个位置，那詹斌啊心里是憋了一口气。
5: 那他想干嘛？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6: 算了吧，真得了便宜也不是你给的，只要长胜能接受就行，对吧？
5: 嗯，
6: 也对，这次对他们俩都是一个考验，
5: 嗯，
6: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呗。
5: 嗯。

0: 哎，站长，
1: 哎，你都准备什么呀？
0: 准备什么呀？
1: 领导来视察呀，你搞搞卫生，拉条横幅什么的。再不济想想你吃什么，在哪儿吃？
0: 没通知我，装不知道呗。
1: 你穆桥镇同志白给你通风报信啊？
0: 我又没让他跟我说。
2: K 五六三三司机，一道进入，一道进入 ，K 五六三三民办。
1: 好，那我走了啊，我接车啊。好好，收到收到。

0: 哎呦
1: 呦，
0: 你怎么来了？
1: 别演了，吴小哲给你通过气了吧？
0: 哎，没告诉我准确的时间啊。欢迎领导，莅临小站检查，
1: 带我四处参观参观，学习学习。
0: 我先把车送过来，你先等一下啊。
1: 你先忙
0: 啊。好，这个鸡上车以后找地方放好啊。
1: 我帮你吧。
2: 啊，谢谢谢谢。

0: 那边是车站的办公楼，我很少去。这边是我的小警务室，来，过来看看。
1: 我看看。这雨也下大了。
0: 哎，对对，就是这么点地方，吃喝拉撒睡都在这儿啊。睡觉，这个是我同事伊卡，这是我领导。
1: 伊卡。
0: 待着吧啊。啊，这儿我就在这儿做饭。吃在这儿。楼顶上还有一个天台，菜地是我师傅留下来的，我种的没他好。洗澡啊，对，洗澡在后面还那么辛苦。还要参观什么地方呢？
2: 货站是

0: 你送到所里那个指纹，还有毒死羊那个粉笔字的警告，都还没有结果。
1: 明白。
0: 指纹呢，库里没有，字迹呢，需要对比才能看出效果。
1: 明白。
0: 我找我朋友帮忙了，有结果我会及时通知你。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到咱所里就是为了占着副所长这个位置？
1: 我淡泊是，
0: 我发誓啊，我绝对没有，
1: 没这个必要。
0: 我是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误会。
1: 有就有呗，身正不怕影子斜。
0: 长生，我这个人做人堂堂正正的，

0: 张彦斌说破了大天，我就是认为你是奔着这个副所长来的。你们这种人啊，眼里只有利益，没有道义。
1: 不，什么叫眼里只有利益？
2: 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这个副所长的职位，
1: 有想过基层的干部吗？这对基层干部公平吗？你们明明知道基层干部上升空间非常狭小，这就叫没有道义。
3: 常胜，你先别激动啊，我也是基层民警。
1: 你基层的还不够，我告诉你，我从警校毕业十三年，我头发都熬白了，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弹指一挥间，这个副所长啪一下就过去了，这对我公平吗？
4: 我知道不公平，请允许我再重申一遍，我绝对没有主动谋求这个职位，我没有。

我也知道，我不能全怨你。你要是不来啊，这些话我就烂在肚子里边，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过去了，喊出来就没事。恭喜你，账目组长。咱们还要去看看哪儿？

0: 哎呀，主任，哎，我们这儿啊，以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村上来了干部，我这个村主任啊，亲自要安排一家人做一顿饭，这叫派饭。
1: 哦，
0: 现在没这规矩了啊，哎，我亲自下厨，嘿嘿，这不过分吗？
1: 主任，您不用这么麻烦，我觉得咱警务室煮个面条也行。
0: 这怎么能行？你这么大个儿一所长来我们这儿一趟不容易，哪能让你吃面？哎，吃有特色的米线，怎么样？
1: 行，
0: 我和常胜啊也算是半个同事，啊，现在也算是半个同事。
2: 我没打过您。
0: 您这大所长在关照我们呀。
1: 您是？
0: 村两委成员，这个我们警务室还仰仗您呢。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啊！冬雨到隔壁去拿米线去了，一会儿就到。
1: 哦，还要去隔壁拿？
0: 广田的妈做米线一流啊！你来了不得亲自给您做吗？
1: 明白了，
3: 那就做的确实挺好吃的，您好好尝尝。那我啊，先去趟张老爷子那儿，我去看一眼去。
0: 干嘛去？
3: 张老爷子乱点鸳鸯谱，非得要把张兰溪他们这几个小子安排在我那个警务室当联防队员。我那个人数啊和经费都是有限的，这个实在是解决不了。我去跟张老爷子解释一下。吃点饭再走呗。一会儿就回来。那你们先吃，
1: 给我留点米线啊。
3: 我陪你一起去吧。那饭就给你做了，你先吃吧。啊。
4: 嗯，你干嘛去？不是，
3: 慢点事。
4: 那等你啊！
3: 刚才说张老爷子是啊，
0: 那是我们村的老寿星，也是抗美援朝的老英雄。哟，哦，来吧，吃吃吃。
3: 啊，行，那我
1: 等常胜。
3: 哦哦，
4: 你先吃菜吧。
0: 来吧，来吧，来来。
3: 主任先动筷。
0: 来来来，
3: 好嘞。行行行。
5: 常警官，

0: 好吧，香，土地。
1: 我们这个村啊，是235户，918个人。哎，其中这个9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那么个11个人。
0: 11人。
1: 你看这，
2: 快快
3: 好，哎，
2: 尝尝来，
3: 走了啊。
4: 常警官，吃点热乎的吧，我给你泡个面，我请客。
5: 不敢，老田啊，你听我一句，以后啊进点真的火腿肠吧，好吗？
4: 其实也没特别假。
6: 我在张老爷子这儿吃了，先回警务室了，问问你爹能给他安排一个住的地方不？我那儿挤不开，吃住费用我一会儿转过来。
1: 啊，治安非常好，我们是连续3年拿到了流动户籍。
4: 那很好啊。
1: 那是啊，所以说您这个大所长得管照我们。
7: 行了，
4: 不敢当，不敢当。
7: 长寿说在岳静爷爷家吃了饭，马上就要回警务室了，你们不用等他回来吃米线
4: 了。啊，他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走了？
7: 说要回去值班，让你给张所长安排一个住处。
4: 啊，不用不用安排，我就那个住警务室就行。
1: 你来一趟不容易，咱村里有的是房子呀。行了，我来安排了啊，住一宿，明儿我送你回去啊。
7: 而且你住那儿也不合适，就一张单人床，你去住哪儿？
4: 跟他挤一挤，没事儿。

0: 住这儿也行，也行。米线能吃，
1: 吃，都是你的。
2: 哎，快吃上，吃上。要不要来头蒜？
0: 不用
2: 蒜，
0: 这规矩就这么吃，
2: 就这么
0: 一桶，
2: 就这么吃。

0: 叶哥，叫什么唤您你也打不中。
1: 嫌弃你，你都偏到哪儿去了？不叫了，不叫了，不叫了！叶卡，叶卡！
0: 你呀，你这，你手抖得太厉害。
1: 回来了，
0: 吃饭了吗？
1: 吃了，王主任很热情。
0: 我是付过餐费的。
1: 你也付了？什么意思？你也付了？
0: 我付了呀，付了100呀，压那个碗底下。
1: 你是吃了多少山珍海味啊？你付100，你这哄抬物价呀？
0: 不是我，你别心意嘛。
1: 你太有钱了，你真了不起。
2: 我干嘛呢？干嘛呢？你。

0: 张元、张来西、
1: 何老六，一本向您报道。
2: 你要说他来这儿好好当联防，打死我也不信。
1: 这几个人又帮乘客拿行李，拿一件行李收两块钱。
2: 你这个行为触碰到我底线了。来，三个人，一百个俯卧撑。
3: 我是看着你们几个一脚已经踏在血路上了。
1: 你倒好，说要带着我们发财，发哪儿去了？
4: 你要是没活，我自己找活啊！
5: 不让你动手，自然有我的道理。
6: 请看《助战》第十九集。
7: 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是吃了多少山珍海味啊？你付100，你这哄抬物价呀？
1: 不是我，你别心意嘛。
0: 你太有钱了，你真了不起。
2: 我干嘛呢你？
3: 我们又没叫
4: 他们送我来的啊。
0: 啊，给钱了吗？
4: 啊，还要给钱啊？
2: 5块钱。
4: 嗨，我来吧，我来吧。
0: 没事，我来。行，走吧。
2: 不是，对，常警官，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个工作环境。
0: 赖上我了？
2: 这怎么能说赖呢？你也没跟岳金爷打声招呼，岳金爷对我们呢寄予厚望。不过您放心，我们呢严格要求自己，当好您的助手。
1: 什么意思啊？
2: 哦，报告张所长，我是东寨警务室。联防什么？
5: 边外联防员
2: 张来西。
6: 何老六，
7: 一本向您报告。
6: 报告。
1: 厂长，你这扩编啊？
0: 没钱。
1: 要没钱，实在需要的话，所里可以特批。
0: 你不认识他了是吧？
1: 嗯。
0: 抓进去过，然后又给放出来了。大号张来西，外号土里鳖。货到嫌疑人，三个人全是。
2: 不是，
1: 嘿，我是说看着眼熟呢。
2: 你这不能这个误人清白啊！有证据呢，您就可以抓我们；没证据呢，就别说这个了。啊！
0: 我就试试，看看这个能不能把头盔打穿。差不多，
2: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
2: 我知道，你呢不待见我们，但是呢，村里让我们跟着你，你呢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0: 收啊！
2: 好，
0: 我能不收吗？当着我领导面，我答应，我收。
2: 好嘞，
0: 啊，严格遵守纪律，每天早上起来6点钟上班，8点钟下班，不能迟到。
2: 可以。
0: 啊，钱一分没有，你们是村里派过来的联防，要钱找村里要。好吧，
2: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伙食自己带，好吧。
3: 等会儿，怎么还自己带饭呢？那赵广田怎么有吃的？
0: 赵广田是我招聘的，你们是村里派来的，想吃饭找村里要，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没问题是吧？
2: 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2: 没问题。
8: 我知道，这是村里的一片苦心，
0: 但多少呢？有点道德绑架。张跃进老爷子在村里德高望重，他发的话。我也不能说不，但是张来西这帮小子，你要说他来这儿好好当联防，打死我也不信。麻烦事，但我能解决。正好借此机会多了解了解他们。
4: 行，我知道，我回去啊，给刘总汇报去。嗯，
0: 你待会儿还得回花城吧？咱们就巡个半线吧，全线太长了。大概起反正就这样，
8: 检查护栏。然后防止这个不明突起物在轨道上出现。
4: 这不明突起物在轨道上很危险吧？
0: 当然危险了。小的钉子倒不怕，万一要是稍微粗点的，那搁在上面，火车它有可能会脱轨啊。
4: 这我一路观察下来，这都有护网啊。这人怎么进来的？
0: 问题就是护网老坏啊。其实维护护栏是最麻烦的，老有人或者动物就把它破坏了。
9: 但我们现在种了野刺槐
4: 啊，
9: 就不用补了。
0: 正好咱走到这儿，对，就这个
4: 野刺槐，
0: 对，
9: 就这个，这是我跟常警官去山上一根根砍下。

0: 下来一根根栽上，天天浇水，都有刺儿啊！满我们手都划烂了，这长高了，比这铁网好使。
1: 嘿，扎手。
0: 嘿，
2: 小心点啊！这东西啊，还特有韧劲儿，种多了长高了，他们团结起来拿斧子砍，你都砍不断他们。
0: 这之前有先例吗？
1: 我就是先例。
0: 哎，这还有好处啊，它不仅能够绿化环境，还能够防止水土流失，是吧？
1: 哼，行啊，厂商。 你这功夫下的可一点都不少啊！
0: 这不是为以后的兄弟想吗？我们种起来了，以后的兄弟也少遭罪。这样，我好好研究研究，查查资料，我呢也向陆局汇报。如果能够大面积推广的话，绝对是件大好事儿。

0: 我这回来了一路，都在查资料。这种野刺槐在山区非常普遍，具有大面积推广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全线覆盖的话，可以节省基础材料，而且可以增加这个防卫的密度，保护绿化。我想好了，我一定要写篇论文，好好的讲讲它。发表在哪儿呢？我也想好了，要么就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要么是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1: 这两个都是核心期刊。
2: 写论文这个事儿，常胜知道吗？
1: 他不知道，我估计他没有定期学习期刊的习惯。那论文就先别着急，毕竟是私事嘛，不要因私废公。
3: 刘所，这个非常值得亏。
2: 我知道，知道，知道。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修补护网这个事儿，理论上是不归铁路公安管的，是吧？
3: 哎，对，这个事儿啊，由铁路公务段负责。
2: 虽然说咱们民警在驻站的时候啊，经常去帮着修补护网，但是呢，哎呀，归根到底，是吧？啊，
0: 不归公安系统，那就把论文投往铁路系统吧，中国铁路铁道建筑，那我都熟。
2: 啊，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啊，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安排好，你一路辛苦啊，回去好好休息。
0: 是。
4: 哎呦，哎，你们说，他非要写这论文，什么意思啊？
5: 管他什么意思呢，这野刺槐这个功劳就是常胜的，别想落在任何人头上。哼，
4: 你觉得常胜是写得出论文的材料吗？
5: 那，
4: 照你这么说，这是常胜的点子。
5: 是我去的时候。
4: 他在那些树枝已经扎根存活了，就让他说的那样，非常的坚韧结实。魏叔，我觉得可以向陆局推广一下。
5: 是你去发现的？ 是，我分管站点嘛，所以我就一路把我们的驻站点全都走了一遍。 上手挺快，看来我没看错你。
4: 我就是觉得，挺亏欠常胜的，因为毕竟他资历能力都在我之上。
6: 你以前好像对长胜不太感冒，我现在也对他不感冒，只是佩服他工作能力。刚好我去陆局开会，顺便跟他们提一下，看对他们有没有用。
7: 好，
6: 这点是自习时间吧？那你帮我叫点陈列一下。
7: 陈列一下，出来一下。
6: 抱歉啊，立夏，打扰你自习了。
7: 没事。
6: 我给你打听一下，你爸在哪儿呢？我爸去花城进货了，应该是明天回来。那行，那等他回来了，你通知他一下。你说后天我去他的采石场检查一下工作。
7: 可以。
6: 行，你进去吧。
7: 好。
6: 你这管的够宽的呀，采石场也要去检查。 采石场里有炸药，我得清点数量。
7: 嗯，
6: 走了。
7: 哎，等等。
6: 那个，那天来那张所长是不是跟你关系不好啊？嗯，为什么这么说？
7: 小余警官跟我说的，说他处处针对你，还抢了你副所长的位置。
6: 不是人家抢走的，是我没本事。走了。
8: 车上守车站的规矩，懂吗？
9: 有规矩了，怎么了？
8: 什么规矩？什么规矩？

0: 你们干嘛？
1: 陈警官，
2: 这几个人说他们是警务室的，一大早就堵在这儿，要帮乘客拿行李，拿一件行李收2块钱，你们干嘛？

0: 啊，懂吗？
1: 张乐琪啊，我告诉你，你这个行为触碰到我底线了。你以执法者的名义管他们收钱，玷污了我们所有执法者的尊严。你笑什么？
2: 不是，
1: 你笑什么？
2: 你干嘛？
3: 你干嘛？
1: 你别住嘴！我告诉你们，我今天要不是穿了这身警服，我脱了我这样大嘴巴抽你！
0: 是是是，来，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张来信。张跃进老爷子让你来这儿听我的话，你也答应我来这儿得听我的话，是不是？
0: 是。
1: 好，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啊。来，三个人，100个俯卧撑，你们仨均着来，看怎么分配。
2: 凭什么？我又没有要钱，我也没拿东西。
4: 我有必要跟他说什么？我们凭什么做呢？来，
2: 对啊、
1: 凭什么是吗？
4: 啊，
1: 好，你们现在敲诈勒索未遂，现在这里这么多老乡，每一个人做一个笔录，我就可以对你们进行调查。在这期间，你们不会有任何自由，必须得要配合我的调查。你们愿意做笔录吗？
5: 愿意。
4: 愿意什么愿意？我干嘛了？我愿意这么大。
1: 闭嘴！听我说，这是于理。从法律层面上，于情，张老爷子把你们叫过来，还有王主任，苦口婆心地跟我说，希望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们珍惜这个机会了吗？对得起张老爷子吗？我把你们今天做的事儿原封不动的，一点儿不听。
4: 你别叨叨的，我们做。
2: 哎，
1: 坐，你暂时，你暂时。
6: 废什么话？
1: 坐。
4: 坐坐坐
7: 坐坐呀！
4: 坐！喊着我说坐就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
9: 坐坐坐坐
1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9: 坐坐坐38 39 40。
4: 这完了。
11: 什么意思？你直接说什么意思？下来，
0: 就这么说。
12: 我什么意思啊？我倒想问问你什么意思？说要给常事捣乱的是你，给乘客捣乱的是你，说常事不该把我们怎么着的也是你，结果呢，在那儿做俯卧撑的还是你。哎，小齐看着呢，这么多人看着呢，脸呢？你平时不是可要这玩意儿了吗？
11: 那你说怎么办啊？常生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4: 他们要真抓我们怎么办？
11: 啊！刚才谁说要钱的？是你吧，玉宝？你缺那1-2块钱吗？你就要钱？
13: 你当时不也没拦着吗？
4: 你要钱就是给了他抓你的理由，你明白吗？我是在救你们。
12: 你可拉倒吧！要那1块2块的，他真能抓咱啊？
4: 哦，你是没被抓过，我抓过，你知道吗？我再进去我就麻烦了。
12: 行，那胆小就别带着我们干这个吧。我们惹不起他，躲还躲不起吗？咱们不到货场了，行不行？就没有别的事儿可干了。我好好的台球厅开着啊，是不怎么赚钱，但高低也是个产业吧。你倒好，一来拎这个棍子就来了，砸场子啊，说要带着我们发财。行，发财谁不愿意啊？那发哪儿去了？钱呢？我们看不着钱，你装什么老大呀？哎，你好好说话，别动手啊！
11: 你是不是痒痒了
12: 啊？土里边，这样没意思了啊！
4: 站住，土里边，
12: 能不能好好说话？
4: 站住，土里边！
12: 不是，我告诉你啊，我不是怕你，我们好歹也是同学一场，是不是？我就算打不过你，你能把我弄死啊？啊！我是看着你吧，这小子，你确实有股子狠劲儿，而且你在深圳混过些年，所以我才选择相信你，我们才跟着你干。那结果呢？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一凡，走，他的车我们坐不起。走，
4: 滚，下去滚。

0: 这个土里边还真狠啊！我就说不穿拖鞋出来，非得让我穿拖鞋。
1: 你走，别让卫士等久了。
0: 什么事儿？好事儿！就你这玩意儿，一路上扎死不少人了吗？
2: 张一斌跟我说，是你发现这野刺槐能捕护网，想让我推荐给陆局。哎，我提了，哎，人家特别特别重视，哎，感谢我们铁路公安处，说我们很细心。现在我把这份感谢转送给你了。不错，成熟稳重了，看来驻站能锻炼人呐。哎。你们俩别站着，坐下聊。哎呀，跟我说说，驻站还适应吗？
3: 行。
2: 哦。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3: 有，但不值得一说。
2: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克服了什么困难。
3: 什么叫不值一提啊？平时这么多牢骚，现在让你说话就不说。
2: 来，我说说。
3: 就是比如说每节车厢里边都装什么货，什么样的货会让货道动心思，我看这个车厢的编号基本上就有数
2: 啊。这个不错，下功夫了。来喝点。还有吗？
3: 还有就是跟货道斗智斗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斗智斗勇啊治标不治本。
2: 那治本又是什么呢？
3: 了解货道到货的真实原因，改变货到的土壤。
2: 嗯，不错，哎，动脑筋了。我年轻的时候呢，也干过驻站。我的工作经验就是必须得坐下来，坐到田间地头，放下身段，去了解农民的需求。哎，你懂得了农民的需求，解决了他们的需求，就能做到和平共处，啊，更好的保护铁路安全。
3: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师父也有一个助战真言，
2: 就是那个什么大脑袋拜兄弟，哎，好好聊聊聊聊。

0: 你说他不会开车撞咱俩吧？
1: 不能，他要真敢撞，我还敬他是条汉子。
2: 我去，哎呦我！猴子，你他妈真撞啊你啊！

0: 哎，这都什么情况啊？啊，我听说啊，会议室有个追思会，
1: 谁的？
0: 你不认识。刑警队新来的一个兄弟，碰见了绑炸药的了。结果，哎，你也得小心啊。
1: 我那小地方，不至于。
0: 还真别大意了。
1: 那我遇上了，我是不是应该
0: 去吧？

0: 我回处里开了个会，回家收拾点东西，水龙头又坏了，我修好了，我得马上走，我就跟你说一声。
1: 对不起啊，您继续。
2: 继续什么？你想让我说什么？你们的工作太没有效率了，这和你们的承诺完全不一样了，我很失望。
1: 对不起，张先生，让您有了这么不好的客户感受。我们查了一下进度，确实比预期的呢要晚了一段时间。
2: 晚了半年了。
1: 是的。但原因我不是跟您也介绍过了吗？对方呢，就是收紧了移民政策，现在需要排期了。不过我们觉得未来趋势是向好的，我们有信心把您这个案子做好。
2: 你们是花城最大的移民中介，这就是你们的服务吗？
1: 对，您办理的是投资移民，所以确实是跟国际的经济形势有关系。
2: 你不要跟我聊什么国际经济形势，我是做外贸的，我比你更了解。如果不是要拓展海外市场，我没有必要办这个身份。
1: 是的，是的，在国外做生意确实有个身份会更加方便一些。
2: 尽快吧，行吗？
1: 好，我送送你吧。
3: 兰西，你要烟到了啊！老六，六，
4: 神神秘秘。
5: 谁吧，
6: 打归打闹归闹，还是有个正事跟你商量。
3: 是吧？
6: 常事肯定会把我们三个开除的，你的灯下黑战略也基本算失败了，要不把那老板介绍给我们吧。
3: 谁说的？
6: 不是，我那台球厅也不挣钱，我爸妈一直催我回去，我也不想回去一辈子卖化肥磷肥呀。
3: 那还有粪肥钾肥。
6: 对啊，人家那老板啊是真有本事。
7: 对，
6: 咱们求财嘛。
7: 对，
6: 那听人家指挥也不丢人，是不是？
7: 哥俩不觉得。
6: 哎，你要是抹不开面啊，电话给我，我来帮你们联系，行了吧？
3: 我再说一遍，给不了。
7: 西哥，你看，
8: 来，检票检票了啊！来检票，
9: 不是，这怎么了？
10: 你这些就不能进站，你知道吗？
9: 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
10: 不管你花多少钱，你这些鞭炮
9: 干嘛？你别碰啊！你别逼我跟你动手啊！别逼我跟你动手！
10: 你坐没坐过火车？坐火车就知道这些不能进站。
9: 什么就不准的？你凭什么呀？
10: 什么？
9: 别动手！不是，这烟花爆竹怎么就不能进站了？我带这些东西，我走了多少路了？
11: 你说为什么烟花爆竹不能进站？这么大人还用教你啊？
9: 不，它又不危险。
11: 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违禁的这个烟花爆竹都不能上车。
9: 我说我求求你了，行吗？我求求你了，行吗？
11: 你别求我，这是规定。你这带上去以后，一车人都危险。我跟你说啊，这站只停三分钟，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两个选择：一，把炮留下，你上车；要么呢，改签车票，把炮拿回去。
9: 行，行，你快点的。

0: 告诉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你们等着，我找你们领导，我投诉你们。
1: 警号185772，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0: 你等着。
2: 这个我目测一下，至少300块钱。
3: 你怎么猜这么准啊？
2: 过年的时候，我儿子的炮都是我买的。
3: 哎，那正好把这带回去给儿子玩呢。
2: 赵少年，
3: 嗯，
2: 我得提醒你啊，你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得马上停止。你现在的工作是有责任感，是有使命感的。你今天能喂炮，明天就能喂别的东西。
3: 常警官，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3: 但是我听懂你的意思了。那这怎么处理啊？
2: 先搁着吧，他不来认领，咱就销毁。

0: 小姐们啊，今天我们请来了长胜警官，给大伙讲讲火车安全的事儿啊，都好好听啊，不能违法犯罪啊。
1: 大家好，我是长胜。
2: 今天啊，我在东寨火车站没收了咱们一个村民一兜的烟花爆竹。
1: 就这个事儿啊，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个1980年2月19日呢，停靠郑州的4104列车3号车厢，
2: 有人带了35000个摔炮，下车的时候受到挤压，当场气昏。当事人啊，被炸得粉身碎骨，车辆也严重受损。所以啊，每一项铁路安全规定背后都是有血淋淋的教训的。所以呢，
1: 我想跟大家明确一下啊，
3: 他如果很好，
2: 预报危险品，
4: 知道，
2: 烟花爆竹这些东西都不能上马车。
3: 人挺
2: 好，已经查过，要受到。
3: 哎呀，我的好兄弟，
4: 人家比你小多了，
2: 严重的还要承担。
3: 小也小不了多少啊。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啊。
4: 你能不能别整天就琢磨这些有用没用的？
2: 东寨村，建立的更美好啊！谢谢。
5: 这个我不会关，我说完
0: 了。好，
5: 谢谢。哎呦，这大喇叭挺有意思，难怪你爸没事老爱讲话呢，这跟联合国发言一样，对上那红绸子。
0: 刚才常警官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意思。
4: 欢声可见不着吧？就是我们村里的特色。
5: 哎，你回头买点山药给你爸补补气，他话说太多伤气。
4: 其实我爸以前也不这样的，我妈那会儿还在的时候他不爱说话。我妈那会儿老说他什么，说他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
5: 那还真看不出来。也是这些年，你说他一大男人又当爹又当妈的，不容易啊。
4: 嗯，不容易。我妈去世那会儿，我一想他我就哭，我一哭吧，我爸就在边上絮絮叨絮絮叨。后来我去花城读书，他就没人可絮叨，就研发出个证。
5: 所以你好好对你爸呀。
4: 就你说我肯定孝顺。
5: 是吗？那他说话你得听啊。
0: 能爆炸的你们想想他能是什么好。
4: 你听见我们讲话了？
5: 没办法，我这个职业经常会遇到危险，所以我要分脑，我可以同时观察很多事情。
4: 很危险吗？
5: 你说我这行啊，当然危险了，哪有干警察不危险的。
4: 那你害怕吗？
5: 你是记者吗？我不
4: 存在
5: 采访。
4: 我好奇嘛。
5: 我们这行啊，大部分人都不怕死，但是怕残。这残可真要命，这一残了以后自己也痛苦，家人也痛苦。
4: 那你老婆会担心你们五个人说以前？
5: 担心也没有用啊，谁让他是警嫂呢。你们想想，他能是什么好
6: 东西吗？一会儿跟你爸讨论。
0: 流血伤人。
5: 我能
0: 大家一定要认真领会啊。

0: 重复一遍。妈，爸的电话，我接了啊。老爸，你吃了吗？
1: 爸爸今天有点忙啊。
2: 老爸，你忙啥呢？妈也想知道。我今天呢，在车站截获了一批烟花。
0: 对，是过年放的烟花，可是过年放的烟花呢，它不能带上火车，带上火车呢，就会带来危险。
2: 哦，老爸，那今年过年你能回来跟我一起放鞭炮吗？
0: 如果我能回去，
1: 咱们就一起放鞭炮。如果回不去的话，那爸爸欠你一回，再给你补上。
2: 你老是这样，都没跟我过过春节。
0: 没办法，儿子，过年的时候是车站最忙的时候。
1: 烟花还没有人认领，爸爸销毁它的时候，给你录视频，叮咣叮咣的，可好看了，好不好？
2: 好，我妈有话跟你说。
3: 喂，
0: 哎，
3: 那个有事跟你说一下啊。
4: 那个四中的周化鹏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出什么事了？
3: 据说是家长开饭馆的，当时花了很多钱把孩子送进去，现在孩子毕业了，这家长呢就把这个事捅到网上了，
4: 还有什么照片还有音频，反正教委已经开始查了。
3: 最惨的是今年这批家长有一些人
4: 还给他送了钱，现在孩子肯定都上不了学了。哎呀，真是
0: 还有这种事儿呢。
4: 我还以为你会说幸亏你不配合，咱们就躲过一难了呢。
0: 我不会这样的。
4: 那个，那个师娘来找过我了。
0: 说什么呀，师娘？
4: 也没说什么，她就说她去东寨，去到师父工作上班的地方，发现跟她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嗯，我还以为她要撮合咱俩呢。
4: 那个，刚才你跟小勇说什么？没收了一批什么烟花爆竹，你得小心点啊，找个地方得放好了，小心火烛啊。
0: 好嘞，好，挂了。
4: 好，挂了。嗯。

0: 虫子咋这么八卦呢？这不没感觉吗？这是怎么？
1: 这真说没感觉。
2: 这是佛爷吧？哎，
0: 我跟你说啊，我就赌他过不了，啊，赌不赌？
1: 10块钱，我赌他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我赌，我辅导人家玩赌是吧？
0: 你总得参与，你参与一下，你下。加个棒，他10块。
3: 哎，
0: 加个棒。
3: 妈，我赌一只鸡，都真出不来。
0: 那行，那我再加点蘑菇。
1: 你这鸡我接了，我赌他没事儿。哎，
4: 常警官人不错啊，
1: 我赌啊，
4: 这小子过不了这一关。
5: 岳金爷爷让我们去跟着常胜，我们二话没说就去了。常胜让我们赐带粮食，行，我们带了。常胜不给我们发衣服也行，我们也认了。
6: 发衣服？哦，你以为这身衣服人人都能穿吗？
5: 我知道，所以我们也没跟他争啊抢啊，任劳任怨呗。
6: 那你怎么招惹了那个常警官了？
5: 他整我们呗，罚我们做100个俯卧撑，撑他面。
2: 胡说八道！你这样的要是在军队上，都能把你拉去枪毙了。
4: 来西啊，
7: 爷爷的眼睛耳朵不瞎不聋，你们干了什么勾当我不知道吗？你跟我说，你刚才这段话有几句是真的？你敢拍着胸脯说你没有骗人？
5: 我没骗你，爷爷，我们真做了100个俯卧撑。
4: 没骗人，
2: 你是没说对你自己不利的话，真话一句都没说。
4: 莱西啊，你在爷爷面前耍心眼装无辜，能装得过去吗？啊！
8: 我告诉你啊。

0: 大来圈儿，就你那些玩意儿，
1: 这大人们年轻时候都玩过，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实战经验的啊！你骗骗自个儿行，你要是骗别人，没用。
2: 赖旭啊，我是看着你们几个一脚已经踏在血路上了，这再拉下老脸求人家常警官帮你们，你们可倒耍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跃进爷爷还没有老糊涂，
1: 赶紧赶紧给老爷子认个错儿。

0: 哎，爷爷叔，我错了。我知道爷爷和叔是一片好心，也看着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也不负姑父你们。就是我们跟长胜都是年轻人，看着爷爷和叔那么重视他，我吃醋了，就想跟他争一下高低，所以就跟他干了呀。嗯，这个我错了，爷爷叔，我下次一定改。
1: 那行吧。 好好听话，
0: 行，放心。哎，叔，我张来西，反正不会丢我们村子的脸。
1: 来来来，喝口水吧。

0: 我们这边有个小伙子，他说他是学生会的，他想跟你聊聊。
1: 哎，叔，那我先走了。
2: 哎呦，单环石啊，来了哈！眼睛叔，你这跑这么远出来？活动活动。啊，那我先撤了啊，回头聊啊，叔。
3: 慢点啊！
2: 哎，这是过是没过这个？
3: 10块钱啊！
2: 谢谢安石啊，鸡给我送太上亭，毛罢了啊！
3: 不转我呗，我。 我那蘑菇没熟呢，吃完了中毒呢不？
4: 一只鸡没了，
3: 什么情况这？

0: 那你怎么才回电话？我等不及了。
1: 不让你动手，自然有我的道理。
0: 什么道理不道理的？你要是没活，我自己找活啊。
1: 没有我，你干得成吗？你们驻站民警把你吃得死死的。
0: 反正我没钱了。
1: 你要么听我的，你要么把屁股洗干净。

0: 好，二位凑紧一点，看镜头，笑一下。好，好，
1: 谢谢啊，好。
2: 那个，你们手上有没有伤疤什么的？我看那树枝上都是刺儿，你们手上、脚上、胳膊上有没有划伤呀？
3: 哎呦呦，我这手上你看看，
1: 这没什么好拍的，好的差不多了。东寨啊，有好多山货，你们能不能帮着拍着宣传一下？啊、哦，
2: 谢谢常警官，我的任务呢就是拍您繁殖刺槐当护网的事迹，其余的越界了，拍了也发不了的。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太清楚。那我们待会儿去巡线，大概有十几公里，你们跟着一块儿拍吗？
2: 不了。那个，那我再耽误您一会儿。我想问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1: 什么怎么想的？
2: 就是怎么想到用繁殖刺槐来当护网的？
1: 没钱呀，上面批不下来啊，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
2: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是按照你们所里提供的资料来写吧。
1: 他们提供什么资料？
2: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比您这个理由更容易宣传吧。那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1: 要我送你们出去吗？
2: 啊，不用，报社的车在外面等我们了。常警官，您这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我个人非常敬佩您的坚守，我会把我的感受写到文章里。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1: 谢谢，
2: 辛苦，走吧。
3: 干嘛干嘛不让我拍伤疤呀？
1: 都已经好了，你这有什么好拍的呀？
3: 可惜
1: 李静的比他标准。可以，这主要还是东寨这些山货最重要。你现在赶紧给王东宇打个电话，咱们20分钟左右到出站口，赶紧让王东宇好好的把这个大力宣传一下，这是正事儿。

0: 你就让那些资助者他们过来看看孩子。
1: 他是想请记者啊，给他们的土特产品啊做做宣传。
2: 今天货场来新货了，我不能离货场太远。
3: 今晚呢，咱们得让东寨城乱起来，
4: 调虎离山。
1: 花城四中的那个周华鹏，砍伤的人在逃，你留意一下啊。
5: 这位是周叔叔，资助了你好几年的那个叔叔。
6: 前台村怎么会跟东寨村发生矛盾呢？
7: 按计划进行呗。
8: 请看《助战》第二十集。
9: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

0: 你现在赶紧给王冬雨打个电话，咱们20分钟左右到出站口，赶紧让王冬雨好好的把这个大力宣传一下，这是正事儿。
1: 冲到
2: 好，快去发动车吧。
1: 系安全带啊。
3: 念你是初犯啊，这次以批评教育为主，你自己看看这水瓶从哪儿来的，你自己不知道？水从哪儿灌的你会不知道？这群众喝了什么后果你明白吗？这拉肚子肠胃炎都算轻的，不能再发生了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走吧。哎，回来，看你没吃饭，拿着垫吧垫吧。这水不是你那儿水啊，这水能喝。
0: 好，谢谢警官。
4: 彦斌，
3: 哎，
4: 东寨去了个记者，你知道吗？
3: 我安排过去的，他那儿副主编是我同学。
4: 你安排记者采访常胜啊？
3: 是。哎，咱所里荣誉得好好宣传宣传啊！
5: 是是是，那我可得跟常胜说，好好接待，好好接受采访。你也知道他那张。

0: 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那行，那你替我谢谢他。哎，然后顺便你再让张迎宾帮我个忙呗。
1: 迎宾，
2: 哎，
1: 长胜说啊，他谢谢你，同时呢想麻烦你给记者那边啊打个招呼，就是想请他们呀，这个
2: 招呼
1: 啊，
2: 这宣传还是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1: 不是为他自己啊，他是想请记者啊到东寨村去做个采访，给他们的土特产品啊做做宣传。
2: 长胜还管这些啊？
1: 是，驻站民警啊不光是守着车站，对周边的村子啊也是担着一份责任的，这个也是卫处专门交代过的，你就帮帮忙吧。
2: 行，我立马联系联系，争取促成，
1: 试试看啊。
2: 好嘞。
0: 去车站呢？
3: 来，这个啊，
0: 那我送你。
3: 不，我骑车就行。
0: 正好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哦，
0: 来，我来，上车。来，上。包子看好。
4: 哎，小杰，你怎么蚊香不要了？
3: 我晚上回来拿吧。
4: 走了。
5: 你慢点，你慢点行。

0: 小七，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听明白了吧？我想了想啊，他肯定是你们铁路的人，而且很可能就在你们车站，你得帮我找出这个人。
1: 旭哥，不行，我还真干不了，你找老六他们，他们比我强。
0: 他们再这么强，也不能随便进入车站呢。小七，这是真的考你了。
1: 旭哥。
0: 我得上班去了，我们不能迟到的啊！哎呀，你这，走走走走走，一脚油门的事儿。而且这个人呢，对你们的货场特别熟悉，消息也来的特别及时。我猜他一定是你们自己内部的人。
1: 可是我们站里不让用手机，进了站之后需要把手机都锁在柜子里的。
0: 那他多一个手机呢？他偷着用呢？藏着用呢？小新，你必须得帮我找到那个人。
2: 这样他才会重视我们，不管欺负我们。那我们现在是很被动啊，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可是，哎，就比如说这个包子，他多吃几个，啊，我们少吃几个，那凭什么呀？想想，
3: 七哥，
2: 嗯，
3: 我跟你们不一样。
2: 嗯，你跟我们一样。嗯，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 在铁路里翻，哦，你上班三天，累得跟狗似的。
0: 当然，
2: 你有铁饭碗了，饭碗里没有肉，是不是？你别傻了，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干，听我的。我也不耽误你的铁饭碗，但是我保证你饭碗里头有肉。
1: 旭哥，这样。
2: 包子给你了，我真觉得我不能迟到了。放，好，行，行，行，行。就一句话痛快点，当哥们儿，行是还是不行？行，我立马送你。以后你就是无间道的刘德华，我以后天天让你吃肉包。
0: 你这素的，
1: 但是你先开车行不行？你让我想想。
2: 好了。
4: 天太热了，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啊！是是。哎，站长，来上班啊！啊，是啊，精神点啊！哎，
5: 我呀，把各种山货给记者都装了一口袋，到国家一试，准能试出个好来。 哎呀，我也把我们东寨村的困难啊，还有我们的决心，我也都跟记者他们表达了。哎，对，记者他们问我，这东寨土特产叫什么名字？
6: 这早就应该想到，你创立品牌哪能没名字呢？
5: 所以这不在问你呢吗？叫啥好呀？

0: 你好好想想吧。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1: 这方面不是我强项啊，你是语文老师，你想啊。
2: 喂，白旭哥，我到位了。
3: 好，5分钟后开始，你给我盯紧了。

0: 要我想的话呀，就叫红狼吧，红色的红，郎君的郎，好听吗？
1: 挺好听的，而且好记，朗朗上口的，这可以啊，这个。
2: 行，那就这个，我现在就告诉机长。
1: 你别，你看你，说风就是雨的，你得先查查有没有人叫过这名字。你万一这个有一马桶也叫红狼呢？你首先你这名申请不了，再一个你多晦气啊，对不对？你查一下你。

0: 什么事儿？
1: 就是，
2: 还是生意的事。
0: 最近没有什么值得做的生意，收益不大，不知道。
3: 哎，忙着啊，刚从厕所。
2: 小活，你多派点小活不就行了吗？真的揭不开锅了，大哥，真的。
1: 再说你家也那么大，
2: 我们兄弟哥几个就指这个了啊。
0: 等我想想。
3: 哎，我拿个资料。哎。

0: 什么意思？你查过了是吗？
1: 下午就查过了。
0: 你查过，你还让我起名，你耍我？
1: 怎么能耍你呢？万一想的比我这好怎么办呢？
0: 不可能，我只能想出野狼、贪狼这种名字来。
1: 姐你啊，
0: 你不砸着手了吗？那肯定你塞一个呀。啊、你闻什么呀？啊、哪有那么夸张？
1: 中毒了，你再闻。你这中毒了，你。
2: 站住！
0: 哎，小琴啊，哎，来，来，你们那常警官王冬雨好上了啊？
3: 我不知道。
0: 你老常四十了得？
3: 可不嘛，你看他长得多老。
0: 行，你忙吧。哎。
1: 谢谢你啊，你真的很认真的在帮我们东寨想。
0: 这有什么好谢的？我不也在东寨吗？宣传真的很重要，酒香也怕巷子深。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宣传的点子吗？嗯，
1: 哎，花城有个组织，这两年一直对东寨有助学计划，这个算吗？
0: 什么组织？什么性质的组织？
1: 是个叫秀园的高档社区。
4: 组织业主对我们村的优秀学生进行教学互助，每年帮忙交学杂费，还寄送最新的学习资料什么的。孩子们呢，就按时写感谢信，也按时汇报成绩什么的。
0: 这就是一个挺好的点啊。
1: 我不知道怎么宣传呢。
0: 你就让那些资助者他们过来看看孩子，感受一下乡野的这个风光，然后呢，到河边去玩玩，吃个农家乐。吃完农家乐以后呢，把红狼送给他们。他们就口口相传，这本身也是一种宣传嘛，对吧？
1: 有道理，我怎么没想？我这就知道。
0: 别，你先，你别说风就是雨的，你咱细节还没说呢呀。
1: 那你可去说完呀。
0: 你按以这个被资助的这些孩子的名义发出邀请函，就让孩子自己写，他那个字儿写的歪歪扭扭的也挺好，挺落地。然后呢，把资助者请过来以后，吃住行统一的报到村里边去，然后让村里制定标准。
1: 你想出来了？
0: 我说我照葫芦画瓢，人家早就想过这样的东西。
1: 别谦虚了，说这些的时候整个人都发光。
0: 我妈经常这么说。来，你来杀戮一下吧，特解一样。
1: 行，全能报答你。
0: 你为什么觉得苍蝇一打你就往上看呢？桌子上不是一大堆的吗？
5: 你非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能出门是不是？妈，我们先走了啊。
6: 周女士，我四中做划分。
5: 你在那等啊，等一下。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哦，哎，那个，不好意思，我是在孩子的资料上知道你们在这儿，

0: 念书，所以我
1: 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想认识一下您艾云行吗？我知道他是个民警，而且我打听过他特别的热心肠，愿意帮助别人的。我是来向他求助的。
1: 你求助什么呀？你的事情在电视上我们都看到了。
0: 不不不，你们都误会了，这不是真相。我是那个受害者，那个家长是托了关系主动来找的，我是被动的。现在他那么干，那就是要让我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现在想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怎么来保护我自己。
1: 你还是受害人了，你忘记了你跟我还要过50万呢。
2: 喂，来了。妈，他是谁？
3: 坏人。
2: 坏人干嘛来找你啊？
4: 小心。
5: 蓝西哥，
4: 找到人了吗？
5: 没有，他们没人拿着手机。
4: 是，你看到所有人了？
5: 除了郑站长吧，他没在楼里边。
4: 他在哪？
5: 他在站台遛弯呢。
4: 那他能看到警务树林那边的王冬雨吧？
5: 能。
4: 上车。
5: 啊，
4: 上车！哎呀，你上车，顺顺走，顺。哎，小西，你得跟我一起干啊！
5: 不是，来西哥，你可拉倒吧！我在你这一分钱都没见到过。
4: 哎呀，你就啥也不用问，你就盯着点货场，有家人货到了你就吱一声，给你2000块钱。
5: 啊？两千块钱
4: 啊？
5: 这太多了吧？
4: 不是，我回村了。
5: 算了吧，不行，不是，
4: 我回村了就给你2000块钱啊，取信用证，取现金呗。你要是不收啊，就感觉跟我过不去呢啊。来，给我拿去。就这么定了。走，上车。走。
5: 哎，西哥。
4: 哎，就这么定。
6: 哎，今儿没学生啊？
7: 今儿周末。
6: 哎呦，我这日子过得哎，一点时间概念都没有了。你找我来干嘛呀？
7: 我这邀请名单都写的差不多了，你看。
6: 我看有什么用啊？人我也都不认识。但这人数倒是还可以，不多不少。多了咱接待不过来，少了又太没面子。
7: 这还是你主意好，让孩子们给资助人写信，大家回信都特别积极。就是有一家一直没给回信。
6: 谁？
7: 爸爸开采石场的陈立夏，你还记得吗？
6: 哦，知道，我去过他爸采石场，路不好走。
7: 挺懂事的小女孩，挺招人疼的。
6: 是，我对那孩子印象也挺深的。那怎么回事呢？他这资助人是？
7: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呀，这人挺有钱的，平时打钱从来没耽误过，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吧，发红包买文具一样都没落下，就是一点每回写信都不会。
6: 忙吧。
7: 就陈林家挺伤心的。
6: 那你这么着，到接待那天你给他安排一个接待任务，让他分散一下注意力。
7: 就这样。
6: 那也只能这样了。
7: 我这还在给人写信呢，我不写了。
6: 人都不回，你还写什么呀？再说人家把钱都已经给了，咱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对吧？
7: 听你的。

0: 大哥，我求你了，你就到网上帮我澄清一下，钱我还你，我加倍还你，行吗？
1: 用不着，我不缺钱。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讲规矩嘛？
1: 你伸手跟我要钱的时候就已经坏了规矩。
0: 是你找人来求我的呀，对不对？而且，哎，你要塞钱让我帮你儿子的，
1: 花点钱就能让我儿子进这么好的学校，

0: 这么简单的事，我为什么不干？我又不傻哈。那咱们就……你情我愿呗，是不是？我是收了你的钱，但你儿子尽孝了，咱就两清了。那你现在在网上那么回我，那不是你忘恩负义了？
1: 不会，他们只会觉得解气，觉得我在伸张正义，说我是英雄。
0: 你都不上网吗你？
1: 小人，
0: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就是你！我告诉你，我。 我要报复你儿子！
1: 报复？我儿子已经毕业了，不归你管。这口气我忍了3年，而且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你拿什么报复？我告诉你，周爸爸，你在我眼里啥也不是。

0: 么狗样子啊！
1: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2: 就你这样还康老师啊？啊！忘恩负义！
3: 恩是我花钱买的恩。
0: 义，你这人有义吗？啊！
2: 老师，你还当老师呢？
0: 呸！
2: 老师，要钱吗？
1: 老师。

0: 周华鹏找我，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吗？他出这事儿，我能帮他什么忙啊？
1: 这人呢离远一点啊。
0: 嗯，我知道了。那个，你最近回来吗？
1: 不回去啊，有什么事儿吗？
0: 反正现在周华鹏出事的事情很多家长都知道了，估计那个招生名单啊也会做修改。我想给小勇再争取一次机会。
1: 好啊，那能上好学校，这不是好事吗？那，你同意了？这我同意有什么用啊？得四中同意。所以小勇上四中的事情，你还是不想管是吧？
0: 不是，行，我知道了。
1: 反正如果这一次还是不行的话，我就给他办出国留学的事情了。他这么小，
0: 出去，你是要跟他一块儿去吗？
2: 等你回来再说吧，反正出国留学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电话里能定的。那这么着，我先挂了啊。
0: 不是，哎，
2: 把那些登记都做好啊。哎，老张，
0: 哎，老张，
2: 哎，这没事吧？
0: 没事儿。
2: 得坐点准备，下午有新的保留车得过来。
0: 值钱吗？
2: 算值钱吧，烟。
0: 好嘞，
2: 啊，
0: 好
2: 啊。
0: 好，
2: 我继续了，
0: 好
2: 啊。

0: 喂，
1: 赵先生呀、啊，哎，您可算接电话了，怎么您没看小区阅读群艾特您的消息啊？集合了，出发了，去东站村助学的邻居就差您一人了。
0: 哦，那你们在哪儿？

0: 小区门口啊，都等您呢。
1: 好，那个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回来。

0: 没有给我回复过，但是我知道您一直在默默地关心着我，帮助着我。这一次的活动，我是多么希望您能来参加呀，多么希望见到您呀。
1: 我再强调一遍啊，不卑不亢，热情大方，
2: 务必向这些好心人展示我们东寨人的精神风貌。我们有决心让我们这个小山村飞出金凤凰。好了，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
3: 要是一个晚上吃三顿饭，姓常的肯定要来弄你，咱们正好踏踏实实动手。
4: 那他要不来呢？
3: 不来找个茬子，只要干一下他肯定会来。
4: 要是干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货场了。
3: 哎，老六呢？他到咸菜村卖台球桌去了吧？
4: 他一大早就去了。
3: 他终于听话了。
5: 哎，姓常的要在哪当兵打他怎么办？
6: 咱也打呀。三打一。
4: 不是，那给他打坏了，这可算袭击我。明白，反正是刀头上舔血，不会先动情吗？
7: 顺一个方向
8: 前，
7: 你要这样，
8: 你就
7: 头射我一个。哎，对，
8: 好，从这儿，这样，对，
9: 来谈一个。班长，需要我们帮点什么吧？
10: 别给我捣乱就行。
9: 不是，你别生气啊，我们也是东寨的一份子，我们也做出点贡献啊。
10: 我用不起你吗？
9: 不是，你这是瞧不起我。
10: 你没看见我现在忙得很吗？我没工夫瞧得起谁，瞧不起谁。
11: 老师，还在帮我拿一份笔。
9: 赶紧问，赶紧拿，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12: 赵老师，吃苹果。哎呀，一想到今天的活动，我心里可激动了。我那啥，啊，吃苹果来，吃。
1: 前两天呢，老爷子教训了张来喜。
13: 教训的好啊。
1: 是啊，这不郑站长把情况跟我们讲了，我们才知道好心办了坏事儿。这张来喜给你添麻烦了。
13: 哎呀，您跟老爷子也多担待，我呢的确没法给他好脸，他们对法律最起码的敬畏都没有。
1: 哎，是老爷子呢只是骂了张来喜，但是呢对你呀一句怨言都没有。
13: 那老爷子开明
1: 啊。另外这小子也表态了，以后遵纪守法，服从管教。
13: 我觉得悬。
14: 哎，
13: 太壮观了！
15: 慢点，慢点！
16: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
10: 我们不仅采了野花，还拿这些花草做了这些，把创意和农村气息混到一起，
13: 这是国际水准啊！太好看了，真棒！哎，小孩真够吵的，像放鞭炮一样，耳朵受不了了。我先走了。那你就在这边负责治安这两天。
15: 是，
13: 我先走了。
15: 好，
13: 拜拜。
17: 回来了，六哥。
18: 啊，怎么样？
17: 呀，挺酸的一袋，
18: 咳嗽了，来，我喝一口。
17: 刚沏好，
18: 慢点。
17: 哎，卖了多少钱？
18: 8000，先给了3000定金，明天来拉。
17: 收了定金，那今晚的事就成了。今晚呢，咱们得。

0: 让东寨村乱起来，必须让长生过来守在村里。
1: 调虎离山，
2: 西哥这招叫调虎离山呢，
3: 这事靠谱吗？
0: 靠谱。所以今天晚上你不能缺席，咱们让前台村的人到我们村打上一架，这样呢长生就来处理这件事儿，货场就是咱们的了。
3: 不是，那我这就可是把前台村得罪了，我那台球桌还咋卖啊？
0: 赚钱了你还卖什么台球？
4: 对呀，刘哥，哎，
3: 确定靠谱？
0: 都安排好了，
3: 干！干毛啊！你喝茶呢，泡脚呢？有你这么
4: 喝点茶呀，这。

0: 我姓钟，钟化鹏。
1: 啊，是你啊！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0: 太忙了，所以出差没来。
1: 理解理解，您能来就太好了。当时立夏给您写了好多信，您没回信，这孩子还哭了呢。那个，您在这稍等我一下，我把立夏叫过来。您等一下啊，陈立夏啊，来来来，你看看谁来了啊？
2: 谁来了？
1: 周叔叔来了。这位是周叔叔，周华鹏叔叔，资助了你好几年的那个叔叔。
2: 您就是周叔叔。
0: 哎呦呦呦，别哭别哭。立夏，陈立夏，你就是你啊！不哭不哭不哭！
2: 周叔叔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没事，我就有点激动。
0: 好好好，你搞得叔叔也激动了。
1: 回头啊，我给您安排好，就住在立夏家里，这几天你们好好相处。
3: 各位，我们山区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你们来的那会儿呢，是阴云密布，你看这会儿阳光明媚，是吧？
1: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不来呢？我还要跟你上台讲话呢。
4: 今天有值钱的货物，我离不开。你呢，多夸夸红狼，然后你也别让人感觉咱们就硬要求人家买一样。那个，你保证好姿态。
5: 你要最好能让人感觉到咱这个货还挺抢手的，它还不好定，好吧？
4: 那行，那咱们就各尽其职啊！你加油。
3: 在这儿呢，我也表一个态，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改变命运啊，用学到的知识和文化武装自己，将来报效祖国，将来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好，
6: 我跟你说一下啊，市局发来的协查通告，这个人你可能认识，花城四中的那个周华鹏，砍伤的人在逃，你留意一下啊。哎，对，就是那个周华鹏，砍伤的是学生家长，举报他的那个。
4: 周华鹏跑的我这儿来不太可能吧？他要真有这事儿，应该是往山里跑啊。行吧，我盯着点啊。好嘞。李哥，你说这事儿我要跟我老婆说，她会不会觉得我讽刺她？算了吧，
7: 我就别再往她伤口上撒盐了，你说呢？

0: 你别办我呀，
1: 姐，姓常的没来啊，这怎么办？按计划进行呗。你确定啊？那三叔知道了，不得弄死我们呀？哼，
0: 三叔也不带我们赚钱呢。
1: 富贵还中考，
0: 对，
1: 机会不多，就这一次。
0: 行。
1: 赶紧给我们开吧，我打电话。喂，我何老六。啊，那什么，那个台球桌我不卖了啊，就这样。来了。啊。 不说不卖了吗？高低不卖，贵贱不卖，听不懂啊？什么定金啊？那定金指定是退不了了，我还白跑了一趟你们村呢，就当跑路费吧啊？那怎么着？那你不服来找我，啊，我等你，我现在就在我们村小学操场呢，我现在就在这儿等你啊！哎，你不来是我孙子。
2: 啊，你来打我，来，能来吗？这老六说成这样了，能不来吗？
3: 这还不来，我瞧不上他们全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的到来，我呢是孩子们的老师王冬雨，也是这次欢迎会的主持人。谢谢。
4: 我们有请助学团代表上台讲话，欢迎。我们呢，都是一些普通人，能力有限，这说实话。但是想为社会做点贡献，那不有句歌词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吗？ 像今天这样助学的活动啊，可以说我们小区这些业主那是一拍即合，平时也是这样。我们业委会呀，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的，什么活动，大家都非常积极。我们来之前还商量呢，说总得给孩子带点什么小礼物啊，所以我们就准备了点这个文具呀、小零食啊什么的，每个孩子都有啊，带了不少呢，每个孩子都有。
5: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东站小学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诗朗诵，来，掌声欢迎！
6: 少年中国说，梁启超，一二，
7: 少年智，走。

0: 慢，你看。哎，老陈，
1: 那天我们村好多人要去东站干仗了。前台村怎么会跟东寨村发生矛盓呢？
2: 说是找何老六算账。
0: 他们有多少人啊？
2: 哎呀，几十个人呢。那家伙还抢了我十几个出头吧。
0: 这么多人，那是聚众了。行，那我知道了。好。
2: 好嘞，赵总，那你抓点紧啊。
0: 我只能把你们往这边约，因为今天货场来清货了，我不能离货场太远。好吧，好，好，那就一会儿见。一嘎，来，一嘎，坐，看好家，一定看好啊，坐好。好，
3: 刘所，会看完了？嗯，怎么说？ 领导的意思啊，先压住新闻，免得惊了周华鹏，他狗急跳墙。你去通知一下厂。

0: 是，长盛认为周化鹏不会到东寨车站的。哦，对了，他还让我们做好支援的工作。今天晚上有一批价值不菲的货，他担心货到动手。啊，
1: 周华鹏这个事儿一闹，人手是真的不够了。抓紧申请，给各站都配上传真机，有通缉令什么的也好发传真。
2: 明白。
3: 哦，对了，刘所。
0: 我又写了篇论文，回头您给爸爸灌。又写一篇？著述那个写完了？
3: 早写完了。这篇名字叫做《关于驻站民警警务管理的若干思考》，我
0: 是打算发到中研公安干部学院的学报上去。
3: 行啊你，这是想发哪儿就发哪儿啊？
0: 那也不是，合适的文章发到适合他的地方去。
3: 嗯，难怪魏处顶着压力也要提拔你，有点墨水。行，好好干，
0: 是。
4: 我给眼睛五十块钱买了他一句话，
5: 我以为你买他一条好腿子。站住，别闹！到底什么话？到底什么话？
4: 我说要和老六没有，要命有一条嘛。
5: 哎，前台村的人听了会要不要揍？
4: 肯定啊，我听了都想揍。那就行，只要他们马上一中，绝对能干起来。
5: 啊、
4: 这样长盛一定会来。
5: 哎，怎么？咱们肯定躲在车站外边啊！
4: 但是不能耽误时间啊，时间耽误的越多，钱赚的越少。

你看，自己人，自己人。你主人呢？常警官呢？你怎么没跟他在一块儿啊？啊，我来做维护，现在是窗口期，是检修时间，所以我跟你说这些，我这不有病吗？

0: 东寨和老六坑了我们的钱，我们要钱去。
1: 你现在过去，这就是寻衅滋事。
2: 真去啊？
3: 干吧，手里真没钱了。
2: 又来了。
4: 快跑！
2: 什么呀？

0: 助战第二十一集。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4: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
6: 是你感动的泪光，
7: 是你肯定的目光。
6: 逐光而行，
4: 超越永无止境。
5: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0: 前路步履不停，
8: 故事精彩继续。
1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咱们呢还是老办法，两个筐
1: 投豆子，谁的豆子多呀谁当选。这个是许怀春的，这个是黄大发的，每人呢只能投一次。那我就先来了，
0: 我选黄大发。
1: 来吧，投票。
2: 大哥，我投你。

0: 爹，哎呀，您啊，抓紧时间好好准备准备啊！我要娶徐开美。
1: 儿子，你再仔细琢磨琢磨，咱们家，我现在是生产队长，你又在乡里跑供销，你说咱们家多好的条件，你就是找个十八九的姑娘，那也没问题啊。你偏偏要找草妈这个穷村子的姑娘，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爹，你不懂。
2: 那徐开美，这徐开美真是个美人坯子。草王八，下雨才算洗一回澡呢，多脏啊！我不管，我就要娶徐开美。
0: 爹，您想啊，到时候我娶了徐开美，我表妹子嫁给许怀春，那许怀春又当个草王八的生产队长，您又是咱凤凰大队的生产队长，俩队。 合一队，还不是咱老关家说了算。到时候您就是两个队的生产队长。嘿，
1: 草王八差点让穷创一根都摔死，我跟他们扯上关系干什么呢？哎呀，
0: 爹，你天天在家里闷着也不出去，你消息能有我灵通啊？
2: 你知道什么？
0: 您知不知道草王八要修水渠的事儿？公社已经备案了。
1: 要把罗斯河的水引进草王坝，到时候人家呀种水稻子、吃白米饭、喝甜水。这算新闻吗？罗斯河不就西边过去那三座山那条河吗？
0: 对呀，
1: 我10多年前去过，许怀村也问过我这事儿。那条河三座大山，石柱呀，脑门上去都打滑，把水引到草王坝。
0: 有一个人行，黄大发，孙猴子。哎呀，爹呀，你说您这脑子怎么那么笨呢？啊，抽你！您先别着急抽我，您听我把话说完了。您想，第一，啊，无论这个渠有多么难修，这个钱是不是拼下来了？这第二呢，如果他要修成了这个渠，这个渠。 是不是要先从咱们凤凰大队门口过？到时咱把水引过来，咱是不是先吃上白米饭啊？第三，就算这个渠修不成，那钱是不是还在许二春手里握着？那生产工具和资料，是不是要经过我的手？这中间有啥好处？你还不明白吗？还用我多说吗？啊？
1: 好像有点意思。
0: 哎，
1: 那咱们就。
0: 坐等他们给咱们抬轿子，
1: 爹，你说我娶徐开美娶对了不？嗯，对对，行啊，不愧是我儿子。
3: 哎呦，来。

0: 经过统计啊，我们一共投票人数是142人，黄大发71票，许怀春71票。根据投票的相关规定，投票无效。
1: 社员们，不瞒大家，在我来之前，徐洪良书记啊，就已经预测到了可能出现的这种结果。那么，我们平票的这个结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再选一次？那不行，我们一个生产队有2个生产队长，那也不行。哎，徐洪良书记啊，还教了我一招，叫谁是突击手。那么今天呀，我们就照方抓这个药，来一个呀。假如我是生产队长，社员们，社员们，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让黄大发同志和许怀春同志都来说一说，假如他们当上了这个生产队长，他们带领着大家伙应该怎么干？那么你们听听，谁说的好，谁说的对，你们就完全可以选谁。
2: 好。
1: 那么我们谁先说呢？啊，
3: 好。
1: 哎，大发呀，那就让许怀春同志先说，好不好？哎，来，欢迎。
4: 又到这个时候了，
5: 说实话呀，我真不愿意争。我打心里面啊，
4: 愿意黄大发同志当这个生产队长。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呢？都是为了生产队好。这句话呀，我几年前就说过。这些年，我有一件事情啊，没有做好，那就是帮助黄大发同志认字。但是我听说呀，黄大发同志已经能够写自己的名字了，虽然是倒插笔，这可比文盲强得太多了。大发，继续努力。假如我当这个生产队长，
5: 我首要任务就是帮助黄大发识字，因为他是我们的生产队干部之一，
4: 只要把他塑造合格了，
6: 我们生产队就可以更好的为队里办实事儿，
4: 办更多的好事儿。
7: 好，
8: 西方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怀春，你给大伙儿讲讲。
4: 我没有学过这首古诗。
8: 哎，我这是毛主席诗词。
5: 我刚才这个一紧张忘了，忘了。
9: 不懂。
8: 人生一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欢花分外香。阿春，后两句诗。
1: 大发同志啊，没想到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呐。
8: 陈副书记，我觉得认字儿是为了学习，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如果把认字儿当做高人一等的资本，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怀春，你觉得呢？
1: 啊，那你看，你既然打断了怀春同志的发言，那就说明你有更好的想法，那你不妨就在这儿当着大家伙说说看呀。
8: 我今天想给大伙讲的不是毛主席诗词，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说在中国的古代有一个老者，他叫愚公，他住在华北，人们都叫他北。

0: 北山愚公，他们家门前啊有两座大山，挡住了出门的去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
1: 这老者呀，就下定决心要带着自己的儿子把这两座大山给挖掉。
0: 另一个老者叫智叟，他听见就笑了，他说这大山这么高，就凭你们父子用锄头能把大山挖走，这不是愚蠢吗？愚公答道，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们，我儿子死了还有我的孙子们，这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这山虽然高，但是它不会再长了，我挖掉一点它就低一点，怎么会挖不平呢？
1: 愚公驳斥了智叟的错误言论，毫不动摇，每天坚持挖山。
0: 终于他的这个做法啊，感动了老天爷，老天爷派了两个神仙把这两座大山背走了。大伙儿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跟我们很像？看看我们眼前的这几座大山，我们祖祖辈辈把他们当神仙一样供着，祈求他们给我们多一点粮食，祈求他们给我们富足的生活，可是几百年来他给了吗？我们连喝的水都不够。
1: 今天陈副书记出了一个题目，
0: 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来讲很简单，如果我当生产队长，就一件事儿，修渠。
2: 大发这个混小子什么时候变成秀才了？
3: 什么混小子，大发哥本来就很要强，
4: 不能说是秀才，是能带兵打仗的将军，跟着大发哥肯定能喝上水。哎，
5: 你看你那点出息，哎，咱们不但能喝上水了，咱们队的光棍还能娶上媳妇儿了呢。
1: 我刚才讲的三座大山之外就一条罗斯河，
0: 我们就是要修一条天渠，把罗斯河的水引到草王坝来。愚公搬走的是两座大山，而我们要修的只是一条幸福的渠，那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徐书记早就告诉我了，不要相信什么神仙，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努力，罗斯河的水就会自己走上14000步，走到我们身边来。
6: 黄大发同志，好好干。
7: 陈副书记放心。
6: 那我走了。
7: 小川，咱一块加油，好好干。开路。

0: 嗯，大发，这字写的不错啊，进步很快嘛。我听说你都会引用毛主席诗词了，
1: 那是毛主席写的好。最好的还是那段你给大伙讲的，毛主席的文章，愚公移山，这个借用的好啊，比喻的好，用的也是地儿。
2: 呀，书记，你就别夸那个了，你帮我看看我这个入党申请书写的行不行啊？
0: 好啊，非常好。大发，哎，我还收到一封入党申请，也是你们队的。你猜是谁？
1: 谁呀？
0: 许怀春。
1: 怀春也交了？
0: 嗯。
1: 那太好了，我还真怕他跟我赌气不上。

0: 进来呢，你说说你们俩，陈副书记都跟我说了，都是为了生产队的工作，这有个竞争是好事儿啊。你争我赶，争上游，对吧？啊，这人呢，要是没有了，压力是会变得轻飘飘的。但是得有个度，一定要把握好，知道吗？
1: 不能影响工作，不能真往心里去。
0: 哎，说的对，并肩努力嘛，上阵是对手，场下是兄弟。
1: 你放心吧，我们兄弟俩一定肩并肩把这个渠修好。
0: 修渠，好，很好，终于提上日程了啊。没什么困难吧？
1: 没有就好。不是，书记，我还没说呢，你就给定性了。
0: 我这不是防止你小子磨叽吗？你现在啊，
1: 太磨叽了，
0: 书记。
1: 你还别给我打预防针儿，你看我什么时候向你伸过手啊？嗯，还真没向我伸过手啊。我请你吃一次我们食堂，我
0: 听说今天中午吃包子，走。什么意思啊，
1: 书记？
0: 我们修渠的工具太旧了，根本用不了。给我订了一批，到现在还没到呢。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憋着好，你呀，哎，
0: 行了，这事儿我不清楚，回头我给你问问陈副书记啊。谢谢书记，您可帮了大忙了。哎，我还没答应呢啊，
1: 我在您眼神里看出来已经答应了。
0: 走吃饭去。哎，哎，小宁。
2: 今天食堂不是吃包子吗？
3: 啊，书记，今天食堂临时改了，吃米饭。
2: 没事，书记，我不挑。
4: 书记，大发，
2: 你可来了。
4: 书记，
2: 还是食堂好吃啊。
0: 给调到咱们公社来了，那可以陈副书记美的屁颠屁颠的。
2: 不许背后议论领导。
3: 哦。
2: 打饭，打饭。
3: 哎，书记，大发，
2: 你给我坐，我帮你们打。
3: 好，
2: 跟我说。
5: 没事儿，没事，过坐过坐。哎，徐书记，来来来来，坐坐坐，大发大发来了，坐坐坐。
6: 老陈，爷爷吃饭呢。
5: 哎呀，
2: 陈副书记，
5: 欢迎啊，大发同志。徐书记啊，我不得不说呀，嗯，我很佩服你啊。徐书记，带兵好，连我都佩服的不得了。
6: 嗨，
5: 你看看，像黄大发同志这样。 一个打字不识的穷苦出身，都是能让你给教导的啊，能文能武的得力干将了。哎呀，大发同志，我呢也是非常器重你的啊。<笑>
6: 老陈，
5: 嗯，
6: 你猜猜大发今天交给我什么了？
5: 那不能是入党申请书吧？哎，就是。 哎呀，你看看，哎，我可有点嫉妒你了啊！这个，那不行，黄大班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也得算我一个。
6: 嗯，
2: 啊，
5: 好啊，当然好啊，啊，
6: 谢谢陈副书记，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啊。那个，
5: 啊，对，
6: 还有他们大队的那个怀春，
5: 那也是一位好同志啊。
6: 嗯。
5: 怀春的入党申请也在我这儿。好啊，好啊，那这就是三喜临门了。三喜，
6: 哎，哪来的三喜？双喜临门，哼，双喜临门。
5: 哎，徐书记，三喜临门，三喜临门。
7: 书记，我的入党申请书，您看。
5: 啊，
2: 书记，
5: 来来，趁热吃，趁热吃，要不一会儿凉了。
6: 哎哎哎，好吧，
2: 这是你的啊。
5: 先吃饭，先吃饭，吃好。我替你收下啊！我收下了。大华多吃点啊！哎，老陈啊，哎，他们草房坝生产队是不是在你这申请代买过一批工具啊？
2: 嗯，有啊，
6: 嗯，
5: 有。哎呀，徐书记，他们草房坝缺水。 我们做这些东西，必是应该的嘛，钱呢，公社帮着垫上，这也是应该的嘛。看看，大发，这
0: 后就得

0: 严肃的批评你呢，啊？你怎么好，什么事情都跟这个徐书记说呢？
1: 啊，这个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啊！记住啊，
2: 他们到现在也没收到
1: 啊。啊？没有收到吧？
3: 没有啊。
1: 嗯，那我怎么就不知道呢？你看看，哎。这个是不是那个搞咱们社里面搞供销的那个
4: 叫麻什么来着？
5: 那个麻是他外号，他的本名叫关大祥。
0: 哎，对，就是这个关大祥。
2: 啊，哎，小童，吃完饭你去找一下关大祥，让他来一趟。
6: 徐书记，关大祥病了。
7: 咱们都一个公社的啊，都挑爱。别人来空手，我挑你；你来，我不但不挑你，我还请你吃顿好饭。
8: 叔，
9: 别麻烦，我说两句话我就走。
7: 不麻烦，不麻烦。哎，在那儿呢。
8: 马律，大祥哥，
7: 大祥，大祥，
8: 大祥哥，
7: 大发看你来了。
8: 大祥哥，
10: 大发，
8: 哎，
10: 哪个大发呀？
8: 黄大发。
10: 大发啊，大发兄弟啊，我终于见着你了，不见你来了我就是死，我也没有遗憾了。
11: 我恨不得呀我这病啊明天就好了，我后天就上班，
10: 大后天。大后天我就去把你的工具都拿回来。
8: 哎呀，大祥哥，那我得好好谢谢你。你知道我们村全指这批工具开渠的。
10: 我不行啊，可惜呀，我这个身体呀，底子太薄了。我又干着这个活儿，多累呀，天天的走南闯北。可是我这累的每天回到家里边也没人照顾我，也没人疼我，没人给我洗衣服，没人给我做饭，没人给我暖被窝呀。哎呀，
8: 我明白了。
5: 哎，那个你说你让黄大发去找关大祥，我觉得这事儿啊不如你就干脆自己说一句就行。你想啊，人家不是让你保媒吗？徐开美。
11: 哎呀，孙燕燕呀，你就是爱来这一套。这叫什么事儿啊？拿工具要挟人家草蜢坝生产队，这不就等于让徐开美来换工具吗？这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
5: 你看，你又跟我急了，你说又不是我要徐开美。
1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反对这个关大祥喜欢徐开美，但是。我如果亲自去说的话，那是不是就得有点这个上级对下级的意思啊？嗯，你再看看现在，黄大发刚当上这个队长，我是真的没想到，一个大字不识的山猴子，现在居然决策水平这么高了，都自学成才了啊！哎，所以啊，我必须得避免正面跟黄大发发生矛盾。
5: 那这事你管不管了？
11: 不是，也没说不管嘛。
10: 哥，拜托你个事儿呗。
8: 说。
10: 哎呀，其实这事儿吧，能办的你就办，办不了的，哥也不怪你，就当哥没说。
8: 哎呀，大祥哥，这叫什么话呀？你有什么想办的事儿，有什么还没办的事儿，你全都告诉我，我能办的我给你办，我办不了的我找人帮你办。毕竟你这身体，
10: 那来，你们村徐开美，你认识不？
4: 谁？
10: 徐开美，哎呀，他有个弟弟，徐开富，就是那个，野鳖小学的那个老师。
8: 熟，我跟这姐弟俩。都熟。
11: 哎，对了，说到这个关大祥啊，他到底是什

0: 你怎么不认识啊？但我把那假条给陈晓彤了。这个，这字怎么写？你大概的给我写写。
1: 嗯，就是，这样，好像是这样。
0: 里边是不是这个？这个啊，
1: 好像有点像。这是癌呀？癌？那不是，那就不太像了。好像那个里边吧，有个小羊，好像还有个小鱼儿。
0: 隋艳艳呀，你是真得好好学学认字儿了。那个字念选。
2: 哎呀，大发兄弟呀，我就知道我找对人了，这个忙啊，你一定得帮我就拜托你了啊！哎，哎，我懂，你啊，算大媒，我这有礼有礼。哎呀，哎，来，
0: 这两块钱你拿着。
2: 拿着啊！哎，去买几双鞋。你说你天天穿着这草鞋多硌脚啊，对身体不好啊。咱买布鞋，
3: 事成之后还有种鞋。
2: 大强，
3: 啊，
2: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你还是找别人吧。
0: 没听清楚，我说我帮不了你。行，帮不了我就帮不了我啊！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可以找别人帮我，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徐开美，我确定。 追不到手，我绝不甘休。那行吧，黄队长，没什么事儿就回去吧。
2: 我呢说了那么多，口干舌燥了，主要是我这个身体呀，实在是。行，我先回去。
0: 我们村那些工具，你看什么时候？放心，等我这身体好了呀，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去联系，好不好？哎哎，不行，哎呦，难受，我得先睡会儿了啊！哎呦，哎，不送。
4: 你要干什么？麻驴子，咱算是把话说明白了吧？
0: 该说的都说了。

0: 个村儿啊，那个徐开梅，你认识吗？
1: 我去！
2: 大强，
0: 哎，
2: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0: 徐开梅，我取定。
2: 我们村那些工具，你看什么时候？
0: 我得先睡会儿了，啊！哎呀，不好意思。

0: 现在事儿就僵在这儿，大伙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夜长梦波，这批工具是县里抢手的铁骑，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这马驴子要真不伸手，县里把这批工具给了别人，再轮到咱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那钱呢？咱们给了钱的，他要是不给咱们工具，那钱得还回来呀。
0: 咱要的是工具，不是钱。
1: 我知道咱们要的是工具，那是因为咱们计划要休渠。
0: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如果咱们暂停休渠，那不就全解决了吗？
1: 那关大祥就没有什么把柄了，那就真成了要吃天鹅的癞蛤蟆了。
0: 不知渠，现在不休，什么时候休啊？
1: 等到条件好了再休啊。
0: 怀春。
1: 你出门看看，你看看咱草王把条件还能再差吗？还有比休渠更重要的事儿吗？这不休渠，日子能好吗？不，这你跟我喊什么呀？你把我们都叫来了，啊？就是没把开美叫来。你把本主叫来，你问问他，兴许他乐意呢。
2: 不行，我看不行。开美这丫头，我知道，真要把她叫来了。
1: 要么就为了对着嫁给那个关大祥，要么一出头跑到关大祥家去，这事情啊，都不好收拾。
3: 德宝爷，
4: 那可不一定。我觉得吧，咱们至少应该跟开美的爹妈商量商量啊。
5: 新中国新社会，婚姻自主。
3: 怀春，你还是大队干部吗你？
4: 不是，你激动什么呀？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
6: 难不成你有什么个人目的？你，哎呦，开美啊，你来了！哎，正好说你呢。来来来，里边坐。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半天了，一点没落，全听见了。你让田红红到大发哥家后窗户下嚼舌头，不就是想让我知道你们在这说我呢吗？我来了。
3: 说吧，你看你什么态度啊？我什么态度啊？别以为你心里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你不就是没当上队长吗？你就串通官家给大发哥上眼药，找别扭，对吗？
4: 开美，
3: 徐开美，我副队长，
4: 也是队长，
3: 你有本事到公社啊找书记把我给撤了。 你要没这个本事，我还就管你了。你胡说八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在小时候的情分，我不搭理你，你别得罪进尺。本来呀，你的私事儿不归公社管，但是和休渠的事连在一起了。我说两句又怎么了？是，今天你说我跟别人串通，好啊，我串通了，我就串通了，你去告我，你去呀！
0: 行了。
3: 别说气话了，回春，开美，都回吧。
4: 王大发，你少在这装好人，好人都让你做了。
3: 我就不想休渠吗？我就不想有水吗？你别忘了，
4: 我爹那是怎么死的。

0: 怀春怎么可能串通别人干扰秀菊呢？你这话重了。
1: 这话得分怎么说呀？怀春啊，是绝对不会不愿意秀菊的。他祖辈都是草王坝的人，受尽了没有水的苦。

0: 只是这渠怎么修，谁来修，修渠的时候听谁的，这是怀春最想知道的。所以大发呀，太美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1: 董王爷，
0: 我老了，

0: 凯美，这局是咱大队的局，但不能为了这局让你一个人受委屈。明天，明天我就去找徐书记。我乐意，我没啥委屈的。我们山岭女人图什么呀？图的就是找个好男人，找个靠山。
1: 家汉家汉穿衣吃饭嘛，官大祥家里日子好过，凤凰大队又不缺水，
0: 我有什么不乐意的？我乐意。嫁个官家，咱们就能继续休渠了，也算是我为草王爸做了点好事儿，也算为你黄大队长帮点忙，挺好的。
1: 行了，你别说了，我用不着你帮我。
0: 我现在就去找徐书记。你找徐书记有什么用？陈副书记主抓的事儿，你找徐书记，今后他们关系怎么处？就算徐书记松口了，那关大祥让县里人不给你，你能知道吗？大发哥，别为难了，我真的乐意。

0: 你乐意，我不乐意。我们狠狠杀杀这帮坏蛋的歪风邪气，我就对不起共产党、新中国，给咱们老百姓打下的这片天。
1: 大发哥，你现在是大队干部，你别胡来。
0: 我当然不会。我原来对所有人都一样，都把他们当亲人。可是亲人，也有看不清走错路的时候。错了，我就得帮他们改，把他们忘了。 我是那个会装山神爷，把吴瞎子吓得半死的山猴子，我就不信了。

0: 开门，开门！
1: 你会不会带孩子呀？你看这孩子哭的，你要是不乐意带，你别委屈了孩子呀！开门，开门！这太不像……
2: 哎呀，一早上喊冤来了，这是。
1: 怎么是你啊？
2: 太美了，我也不知道啊，一早上没见着人，大发哥就把我给喊来了。哎，你看这孩子闹的，我也不会弄啊。这样，你替我一会儿啊。
1: 我也有事儿，我得回家拔草去。我们家地里头那草都长荒了，我先走了。
3: 哎，那个见着怀春哥汇报的时候，记着说一声啊！我今天可算五分，大发哥答应的。
1: 哦，好啊。哎，我汇报什么呀？不是怀春让我来的。
3: 哎呀，行了吧你？你啊，就是个探子。
1: 切，你不相信人啊你？
3: 一下不哭了啊！哎呦，
2: 哎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哎呦，这大眼泪，
3: 不哭了。

0: 开美姨，哎，玩吧。宁天姐，哎，开美来了，
1: 我找你有点急事儿。啊，好，进屋说，走。
2: 徐姐，哎呀，
3: 穆叔公啊，八公分呢啊！今天不出了，我们家那口子一个人就行了。啊，姐姐我出趟门，拿个一块钱回来。哟，
2: 这把你能的，谁信呢啊？
3: 你说你懂什么呀？我去凤凰大队，有水喝，有肉吃，气死！
2: 要不带我去吧？
4: 呸！
2: 凤凰大队那么远，干什么去啊？
5: 徐家托我呀，给人捎回信儿去。好，
2: 老爸，这又是你出的主意吧？啊，缓兵之计，先稳住关大祥，然后再把工具拿回来，对不对？
5: 拿田红红弄这缓兵之计，你愿意吗？
2: 人家没看上田红红，看上开美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这主意啊，真好，我是做不出来呀，真是有失必有得呀。
5: 得，嗯，我得着什么了？

0: 这回收拾郭大侠，我着实动了一回脑子。他们
1: 队啊，正好需要一批工具，你就转卖给他们得了。
2: 好吧，乡亲们，拿东西。
3: 这些工具是我们开山凿取的命根子。
4: 好好做人，比什么都强。要是不想做人了，别惹草王坝的乡亲们。
5: 即日起，你们需要把农具铁器上交。
6: 好啊，
7: 渠修不了了吧？
8: 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请看《高山清渠》第八集。

0: 人家没看上田红红，看上开美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这主意啊，真好，我是做不出来呀。真是有失必有得呀。得，嗯，
1: 我得着什么了？这批工具我还不要了。
2: 哎，哎，瓜叔瓜婶儿，那就行了啊，我回去了，好吧？
3: 谢谢谢谢，
2: 谢谢啊！那个过些日子啊，两家亲戚见个面儿，咱定个日子，这事儿就算成了啊！
3: 谢谢谢谢，
2: 啊，
3: 辛苦了，
2: 不能浪费。
3: <笑>好，慢走啊！
4: 走了啊！
3: 师姐，你走啊！
2: 哎哎，
3: 你等我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走啊！等我会儿啊！哎哎哎，疼！我上班去啊，爹！
4: 我好几天不去了，不合适啊。
3: 这说来这事儿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我得赶紧把人家的工具给……啊，
4: 你太难，沉不住气啊！
3: 哎呀，我咋就沉不住气了？
4: 万一别人给你来一个不认账，假装什么都不答应你，等工具一到手，马上给你撕破脸了。
3: 爹呀，你想的太多了，这人哪有那么坏呀？
4: 再坏能有你坏啊？拿人家工具换人家大姑娘，
3: 这主意不是你跟我出的吗？
4: 哎，行了行了，咱爷俩就别在这互相的在这说了啊。您就说，您让我怎么办？
3: 不见兔子不撒鹰，什么时候开美过了门？
5: 什么时候把工具给他？先拉回家里来吧。哎，哎，
3: 我爹呀，您真是我亲爹，
5: 这招真够损的。他爹呀，大祥说的是，咱们是不是狠了点儿？你们全是人是不是？啊，就我不是人是吧？我愿意为难草帽的穷乡亲，我愿意坑人，我还不是为了大祥？ 为了你儿子有个媳妇儿啊，你就看看他那样，谁愿意要他？好在咱不委屈人家姑娘，我管家要的是香火，香火知道吗？等开美过了门啊，我亲自到草王坝去做义工，好吧？可现在还不到我送这把件的时候。

0: 陈同志，值班呢。
1: 哟，关大祥啊，好久不见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好多了。哎，我这个病啊，时好时坏的，是吧？也没个准儿。
1: 是啊，娶上了媳妇儿就能好点了，是吧？
0: 不是一码事儿，不是一码事儿。
1: 行了，你呀，就别糊弄我了啊。说个正事儿
0: 啊，
1: 今天啊，人家草王坝那边来人了，那批工具人家不要了，让你把钱给人退回去啊。
0: 啥？
1: 不要了？怎么的？

0: 惊讶了，
1: 还要不要？关我什么事儿啊？
2: 这修渠是人家草王爸上报到公社备案的项目，你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好，现在人家不要了，你是不是得把钱给人退回去？公社的钱呢，你一分不少也得给退回来。
1: 陈同志，不是我不给他们办，我不是生病了吗？啊，哎，不信，不信您看看。
2: 那好好好，
1: 我这
3: 他们要退钱，就让他们退去，反正耽误了他们修渠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该干的全都干了。

0: 凯夫啊，
1: 啊，
0: 这个是你们大队买工具的钱，
2: 连同公社的，
0: 回头你拿过去
2: 跟会计对账交接，咱们的事儿啊两清了。
3: 行，那我点一点。
0: 这个这真点，我又不是。
4: 咱公事了了，出来，咱聊点私事儿。
3: 等会儿政事还没完呢。
5: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村大队的会计，他们队啊正好需要一批工具，
3: 要不你就转卖给他们得了。
0: 哎呀，这是……
6: 我跟徐婶家不是连个亲吗？这是来找开复，他说跟你关系还不错，你看，要不这批农具就卖给我们队吧。
0: 这是亲呢，是吧？我跟开复哪是关系不错呀，我们俩近的不能再近了，是吧？没准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会儿。什么卖不卖的，你看这，既然草王爸不要，我就跟你们拉张村大队去，好吧？
2: 我也就是没钱，我要是有钱的话，我是白送你们了，我就。
3: 哟，你没钱呀？
4: 切，是没钱，大钱没有，小钱还是有的嘛。
2: 这样吧，我做主了，反正是那个东西不拉回去了，也省了运费，是不是？我又不赚你们钱啊。
4: 便宜你们10块钱，
2: 10块，好吧，就这么定了啊。
3: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反悔。
2: 谁反悔？谁是？谁小狗？
4: 就你们俩。
0: 回头大姐，我给你拉到张村大队去。
6: 啊，那都不用，你拉到小学校就行。到时候我们组织人来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哦，好嘞，好嘞。行。
6: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正好是五个锄头，都对了吗？哎，好嘞，好了，这数目呢和单子上是一致的
7: 啊。
6: 哦，这个是我们之前说好的钱，你数数。
2: 哎，不数不数不数，都是自己人，不客气啊。
0: 是不是开夫？
6: 哎
0: 啊，你问我啊？啊？
2: 哎，
0: 哦，对，
2: 自己人，
0: 对，都是乡里乡亲的嘛。
7: 好，这个我拿走。
2: 哎，
0: 哎呀，张会计，你们大队什么时候来人啊？把这些赶紧
6: 啊
0: 拉走。
6: 我们现在就拉走。开复，叫人吧。
0: 得嘞，姐，都出来吧。
2: 姐，你姐在这儿呢，你早说，我换身衣服啊。
8: 好吧，乡亲们，拿东西。
9: 好嘞。

0: 张会计啊，你看他们这不抢的吗？你说说，你就看着。
1: 别着急，这事儿啊，是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队原本啊是想进一批新的农具来着，但是后来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我们这钱呢也还不太够，而且这草王坝生产队又比我们日子过得稍微差一些，我们就想要不然这批农具啊就让给黄队长吧。
2: 而且这黄队长还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早就想找机会报答他了，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谢谢你啊，黄队长。哎，
3: 别，是我应该做的。你主动配合政府抓特务，还立了大功呢。
2: 行了吧，姓黄的，别在这假惺惺了，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呀？啊？开美，开美，你说句公道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怎么总觉得你们合起伙来蒙我呢？
5: 我呸！什么叫像是？我们就是合起伙来专门整你这种坏家伙。
4: 你是人吗？我问你，你是不是人呢？我们虽然不是一个队的，但是不是都是乡里乡亲？是不是都是泥土里刨食的农民兄弟姐妹？是不是新中国的人民？你看上人家姑娘，人家不愿意，你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处处为难别人。 你居然拿我们刨食的家伙来要挟我们！你看看，你低下你的狗头看看，这些工具是我们开山凿去的命根子。我们草王坝攒点钱容易吗？公社徐书记给我们支持点钱容易吗？你拿这个来威胁我们，你是人不是啊你？
6: 凯美，行了。
7: 别说了，就是就是，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啊，让我一铲子拍死孙子！
8: 大山，别吓我。
7: 关大侠，本来呢，咱们能成为兄弟，
8: 可你一步一步把我逼到这儿，你本事挺大呀。你说你用这点本事，给队员们、给乡亲们办点实事，他不好吗？
7: 以后别这么不着调，咱还能是兄弟。行，你们就这么做局坑我呀，还指望我做你兄弟啊？
9: 我现在就去公社告你！
7: 我还就怕你不去。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就是骗你。 我要是不骗你，这徐开美就得委屈求全的跟着你，这是旧社会吗？这是新中国。你趁着公社人手少、经验不足，就想一手把供销给捂住了，是不是你？你假装生病，我好心好意去看你，你呢？话里话外透着不娶开美就不给我们农具，是不是你？得亏啊，大发哥机灵。
2: 一边让我姐答应你，一边说东西不要了，就你这脑子呀，打一辈子光棍都正常。知道为什么骗你了吧？你欠这个。好，哎，好啊，别的都别说了，该说的你们也都说了。咱们公社见。你们这帮大骗子！
7: 我要是你，我就想清楚再去。在这儿，你可以恶人先告状；可到了公社，我是怎么骗你的，你得说清楚吧。钱你收了，就在你兜里；字儿你也签了，这农具你卖给了张村大队，那就不是你的了。那张村大队的会计卖给草王坝，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还顺便告诉你，张云念。 还真就是张村大队的会计，这事儿他还真就跟生产队队长说了。我的钱，我10块钱啊！
9: 找着我10块钱了，你们还坑了我10块钱呢！我的钱呀！
7: 你呀，好好看看你包里的钱。本来想借这机会罚你点，让你长长记性，但是我不想借这个机会占你这便宜。

0: 一分不少。
1: 行了，走吧，记住喽，好好做人比什么都强。要是不想做人了，最好别惹我，别惹草王霸的乡亲们。
2: 对。
3: 拿东西。
4: 好。
5: 慢点。要不回去吧，冰笑可能找我了。
3: 再坐会儿吧。大山带着冰笑玩呢，没事儿。
5: 啊。

0: 大发哥，你这次出的主意，好像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一样。我变坏了是吧？不是，是聪明了，想事情比以前周全了。<笑>说实话，我现在想这事儿，心里还突突突跳呢，浑身的血浆通了一样，痛快。<笑>原来徐书记老跟我说，他打仗的事儿，这一仗一仗打得巧，打得好。回来我就琢磨，没有一次胜仗。 是光靠不怕死就打赢了的，这动脑子，这徐书记也跟我讲了。大发，遇事儿你得多动脑子，听着没有？这回收拾关大祥，我着实动了一回脑子。看来我这脑子还管点用啊，
1: 特别管用。

0: 看来，你愿意给冰晓当娘吗？
1: 爸爸跟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愿意给冰晓当娘吗？

0: 开美，哎，开美，开美，我让你受委屈了，
1: 就是让我受委屈了。让我受委屈了，我都多大的姑娘了，天天赖在你们家帮你带冰箱，要不是冰箱离不开我，我早就
0: 离开我了，对吗？
1: 那也不，你现在找什么借口我都不会走，
0: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海梅，你原谅我，好多事好多道理我也是慢慢才懂的，我感觉到了你为了我愿意舍弃你自己，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如果不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有多难受多痛苦，我后怕极了，如果你为了那批工具嫁给关大祥，那我得后悔一辈子。海梅，我原来以为你嫁给我是我害了你，可我现在知道，你如果不嫁给我，不光害了你，还害了冰笑，害了我们。海梅，我发誓，我再也不会错了，再也不错了。你要是不嫌日子苦，就嫁给我，给冰笑当娘。我替冰笑，替巧玲，谢谢你。

你放心，我会像对亲生孩子一样对冰笑的，我会好好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哎。

0: 王世勋，小童
1: 啊，
0: 去把这个人带进来吧。
1: 哦，
2: 老陈啊，
0: 嗯，
2: 这是上级送来改造的。据说他曾经还是省一级的模范教师，咱们呢只管监督劳动改造，咱不参与议论定性，好吧？
3: 报告，
2: 进来。
4: 我是王世勋。
0: 王世勋呢？这个不要自暴自弃，你现在最重要做到的是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明白吗？
4: 明白了，我一直在写申诉书。
0: 当然了，你有申诉的权利，但是啊，在你这个下放期间还是要服从指示的，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2: 这位王老师，你以前是教什么的？
4: 我是原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2: 我们这儿呢没有专门的农场，你到我们的小学校，公社办的，你去那儿教课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了，也算是发挥了你的长处。
0: 我认为啊，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去更艰苦的地方，去更深入的改造。我个人建议啊，让他去草王吧。
2: 我看不错。
0: 哎，
4: 报告。
2: 什么事？
4: 请问从这里去草王坝要多久？
2: 大约四个时辰，也就是八个小时左右。
4: 报告领导，我申请去草王坝。我是真心的，我要用劳动洗刷我内心的污迹。
0: 好，就这么定了。

0: 黄大发这次处理得非常好。
1: 陈副书记，
0: 哎呀，
1: 欢迎欢迎欢迎，
0: 黄大发呀，大发队长，我呀正跟德宝叔还在这夸你呢。哎，这次做得非常好，狠狠地打击了关大强嚣张的气焰。
1: 我还怕您批评我呢。
0: 来，坐坐
2: 坐坐坐坐。
0: 哎，怎么会批评你呢？你这次做的呀非常好，没有呢把问题上交给领导添麻烦，用自己的方式和智慧解决了矛盾，于公于私都没有造成什么损失，非常好啊。并且啊，我这次还跟徐书记也讨论过，还要狠狠地处理这个关大强，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们来资本主义垄断这一套。
1: 对，垄什么？
0: 这个毛世勋，你给他解释一下。
3: 哎，垄断就是利用资本控制和操纵市场。

0: 就自己把着，捞好处，啊，不让别人有机会插手的意思。
1: 哦，那是不能动。哎，
2: 这位是
3: 下放教师王世勋。
1: 哦，
3: 哎，
4: 大发同志，你就不用跟他握手了啊。他呢，现在就交给你们草王爸管理，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他，改造他，教育他，让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新人。
5: 周书记，你放心，你把他交给我呀，
3: 我们呢一定把他改造好。嗯，从即日起，
4: 王世勋交由你们草王爸管理，监督劳动改造，每天呢由民兵看管，未经生产队上报公社批准，不准擅自离开草王爸，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好，民兵同志，你把他带下去吧。
5: 走吧。
0: 哎，
2: 陈副书记，我们这水渠啊马上要开工了，开工前呢有个小仪式，想请您和徐书记参加一下。
4: 好，哎呀，你们这个精神呐是值得嘉奖的，但是呢我这次来啊，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来通知你们一下，这两天咱们的炼钢技术人员马上就要进驻冶标公社了，所以我来通知你们，
3: 即日起
4: 你们需要把农具铁器上交，修渠工程下马。
2: 啊，陈副书记，我们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差开渠动工了，现在把工具收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1: 先别急嘛。
4: 王大发同志，你对工作上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始终是欣赏的，但是每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发生，就意味着一定要有付出和牺牲。草王爸对于你来说是你的家乡，重要不重要？重要。可是我更希望你能够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
2: 我连遵义都没去过，我看什么全世界呀？我
1: 所以我说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格局呢？格局是不是太小了？啊，好了，这件事情不讨论了，就这么决定了。希望你们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建设当中去啊。
0: 陈副书记，请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4: 好，就这么决定了，我走了。
2: 陈副书记，
6: 你先别激动，先执行啊，我们再想办法。

0: 大发，一会儿啊，咱俩好好商量商量，这是公社的决定，我也没想到啊。哎，这就是咱们草王八的命啊！
1: 不，你瞪我干什么？
0: 怀春儿，最后这句话你算说错了。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1: 大发，你别忘了，咱们都是公社的干部，你可别犯糊涂。
0: 是不能糊涂，这渠我修定了。
2: 这。

0: 以后你就住这儿了啊！哎，都收拾干净点，
1: 好。
0: 还有院子里的柴，没事啊劈一下，分成三份，一份啊送到许队长家里，一份啊送到田红红家里，还有一份送到我家里。
2: 行，林总，
0: 就是啊，我不太会劈柴啊，不会就学，学会在吃饭，很快你就学会了啊。
1: 栓子
0: 啊，
1: 差不多点行了。
0: 咋了？不干活光吃饭，那能改造好吗？

0: 这相片嘛，你借我看两天啊！给我！嘿，你还，给我起来！
1: 栓子，
2: 你让开！
0: 哎，栓子，
1: 你
0: 栓子，
1: 干嘛你？干嘛你大山？咱俩是一伙的，你是帮我还是帮他？
0: 你不干什么呢？
2: 学长，你看，怎么回事？我管教王世勋，
0: 赵大山都踹我，
1: 谁让你抢人东西？
0: 怎么回事？你说。
1: 这位民兵同志，抢我的私人物品，
0: 抢你什么呀？
1: 我爱人的相片。
0: 相片？拿来看看。给我看看。你给我，去。

0: 王世勋，这里是草王坝生产队，你是来改造的，你看看你的照片，绿意改造吗？我们的民兵说你是为你好，我告诉你，这个照片啊，我们没收了，等到什么时候你改造好了离开公社，我再还给你。
1: 不行，这位领导，我求求你了，你。
0: 你尊重一下我的情感好不好？王世勋，我已经很尊重你了，包括你的情感，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行了，给我！ 去！放了你了，栓子，给我抓起来！
2: 别动！
3: 什么？我说要
0: 你闭嘴！
3: 你别在这当老好人，你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你是民兵，我命令你快把他绑起来。你等着，我。快说啥？
4: 能不能等大发来了，咱们再商量一下嘛？
3: 商量，好啊。
0: 我呀，就等他一起商量商量。
3: 大发来了。
4: 哦，大发，
3: 老爷，你跟。
4: 啊？
3: 我这儿。
4: 咱到这边说，
3: 不，这都是乡亲，咱们不用背着他们，就在这说吧。
0: 你先把人松开，咱队部里说。
3: 别介，在这说挺好的，就在这说。
4: 王世勋不能放，他是下来劳动改造的，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不能乱说乱动啊。现在他不但不听指挥，还敢跟我动手。他一个下放的人都敢不听我的，你让我这个队长怎么当啊？
0: 王队长，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5: 大帅，先把人松开。
0: 不行，就绑着说。你，
3: 快春儿，他跟咱们一样是老百姓，土匪投降了还给吃给喝呢，认为插销是绑着人算怎么回事啊？陈副书记让你捆着他了，他是陈副书记绑着来的吗？现在不是谁听谁的问题，你绑坏了，咱俩都得担责任。松开，
0: 快快快，松开！
3: 哎，
0: 你先起来。
3: 行啊。
6: 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说话不算数。行，要是出了事儿啊，我许怀春概不负责。
0: 谢谢，谢谢。
6: 怎么回事啊？这位领导要我交出我爱人的照片，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了拉扯，就是这样。
0: 怀春，你拿人照片干什么呀？
7: 我，
0: 你赶紧还给人家。
3: 不行，这万一要不是他老婆的呢？这万一要是他相好的呢？哎，你要干什么？
7: 王老师，
0: 你干什么？
7: 王老师，
0: 请你不要用言语来侮辱一位逝者。
7: 王老师，你爱人不在人世了。
3: 你也没早说呀！这照片我还你了啊，栓子，
0: 哎，
3: 把人带回去。
0: 哎，
3: 都散了吧，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
7: 先回去休息，回头咱们再谈。
0: 王老师，
7: 好。

0: 你等等，
1: 韩川，
0: 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全队人都看着你呢，你可是山林博的儿子。我不是冲他，
2: 你是冲我对吧？
0: 你是觉得一个下放教师都不听你的？
1: 那全队人更没人听你的了，对吧？
2: 对，你终于说对了，全队人都听你的。
1: 我许怀春是副队长。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呀？这次你骗关大祥，拿开美当枪，是，工具是领回来了，可能用吗？都成废铁了。那钱是咱们乡亲们一点一点辛辛苦苦赚回来的。我说没说过分给大家？你怎么说？攒起来修渠，以后啊，天天吃大米饭。这回呢，大米饭吃不上了吧？渠修不了了吧？钱呢？
0: 打水漂了，黄大发，你赢了我不算本事，你应该给乡亲们谋到好处，你才是真的有本事。
3: 海川，你走得太远了。
1: 更危险的是，你连错到哪儿都不知道。我现在忙着修渠，先不跟你说这个，等什么时候渠开了工，咱们俩坐下来好好聊聊。开工？修渠？你疯了吧？你还敢开工啊？
0: 一个月，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1: 行，就一个月啊！你要是一个月开不了工呢？
0: 这个队长我就不干了。但这一个月里，你别给我使板劲儿，看在咱俩一块长到大的份上。

0: 补什么呢？
1: 啊，白天那个王老师不是和许怀春打起来了吗？两个人的衣服都破了，我拿回来补补。
2: 那许怀春的呀，你就别管他，让人家田红红让他补去。
1: 你看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呀？我姐夫说你了吧？再说了，人田红红还没过门呢。反正我闲着是闲着，累不着我啊。
2: 你呀，就是心太好了。
1: 哎，那个王老师是不是一个人啊？老婆死了？
2: 啊，他媳妇儿照片我还看过呢，长得可漂亮了。
1: 哎，岁数也不小了，怪可怜的。
2: 可不是嘛，还被送过来什么改造。
1: 你别看人家这么大的学问，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说我帮他把衣服补一补，他说：“哎呀，谢谢谢谢。”哎，不对，说的是多谢多谢。
2: 谁让你去的？
3: 我姐夫呀。怎么了？
2: 啊，没什么。以后啊，别去了。
1: 为什么呀？
2: 这孤男寡女的在一块儿，这多不好啊。
1: 那我住你这儿，就不叫孤男寡女了。
2: 不是，那咱俩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你是我的女人。
3: 大山，你松开我，松开我，坐到那儿去，我跟你说说话，松开。

0: 大山，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能跟你好。
1: 你还没娶过媳妇儿，将来一定能娶一个好姑娘。
0: 我是个寡妇，我总不能拖累你一辈子，让你一辈子矮人一

0: 对吗？一开始我心里想，我就跟了我姐夫算了。可是我姐夫喜欢开美，我怎么能老住在你们家？这样对你不好，你以后还怎么娶媳妇儿呀？
1: 我看那个王老师挺好的，他死了女人，我死了男人，我们俩就凑在一块过，挺好的。我寻思，我只要嫁出去了，就能早点从你这儿搬出去，也不拖累你了，也少打扰我姐夫。我就是这么想的。
2: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那寡妇怎么了？寡妇那就得凑合着过呀。那黄大发他是官夫呢。
1: 那娶该媒，那不跟他一样好吗？
2: 我姐夫他是个男人，男人在旧社会还能娶好几个媳妇呢。
1: 可现在是新社会，那新社会的寡妇跟那大姑娘是一样的。我不管，我就要娶你，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2: 不行，
1: 不行也得行，除非你看不上我赵大山。
2: 对，我看不上你，你家太穷了，你又不识字，我看不上你，你死了心吧。
3: 什么叫死了心？啊？如果心死了，那还活着还干嘛呀？我不管，我娶你娶定了。草王把休胥动工那天，就是我娶你的日子，就这么定了。

0: 哎，大胖哥，王老师，这挂面是别人送的，我们队啊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这个。你别嫌弃，
1: 谢谢。

0: 这就是我研制的简易水过滤器。
1: 真清真清，
2: 老王
3: 好学问啊！
4: 让全国人民看到更多的好电影，
5: 既能寓教于乐

0: 又能丰富大家的夜用化生活，
1: 那就收你们八十吧。
2: 八十？
3: 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
4: 到采石场担石头。
5: 德宝爷说了，你真的是玩命的钱，我不让你去。
6: 请看《高山青渠》第九集。

0: 来，大潘哥，哎，杨哥，来，哎，大潘哥，王老哥，这挂面是别人送的，我们队啊，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这个，你别嫌弃，谢谢，哎，坐下，吃热吃，好，尝尝，
1: 嗯，真香。
2: 多吃点，不急啊！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面了。嗯，就是水有点味儿，我们这儿缺水，我跟你说过。
0: 没关系。啊，
3: 这是冒春儿，是徐怀春队长的弟弟，会做饭，经常下山跑大厨。
0: 谢谢。
3: 没事，王老师，您别生我哥的气啊。
0: 我虽然是他亲弟弟，但他要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也不搭理他。我只认我大发哥，真的。我哥脑子也不好使。哎，
4: 怎么说话呀？啊，一阵一阵的，现在脑子正犯糊涂着呢。等他脑子不糊涂的时候，我让他给您道歉啊。
0: 没关系的。哎，
4: 其实啊，我心里也明白，你哥哥是项庄舞剑。
5: 意在沛公。啊，简单的说就是，表面冲我，实际冲你。哎呀，王老师，你也太厉害了，这都看出来了。
4: 谢谢领导，不要叫我老师。
5: 叫我老师对你们不好，对我也不好。我呢，师长你们几岁，你们就叫我老王，可以吗？那行，以后我叫你老王，你叫我大发也别叫领导，怎么样？好，那咱们就定了。嘿，老王，你呀，一看就有大学问，你能一眼看出别人脑子里想什么。
6: 你放心，到了草王坝，这就是你第二个家，只要有我黄大发在，没人敢再欺负你。还有我许开复，还有我许茂春，
5: 我们不是向着你，我们是向着个理。谢谢。哎，老王，你可别这么说，以后队里有啥事儿。 你还得多伸伸手，我们吧没文化，你得帮我们多出出主意，
7: 我们还得谢谢你呢。
8: 对呀，我们得谢谢你。哎。

0: 先回办公室休息吧，我先忙着啊。
1: 哎，不是不是，你等会儿。
2: 我听说黄大发的休学计划让你给停了。
0: 啊？
2: 这样不妥吧？黄大发带着全大队的人，省吃俭用的攒下钱，好不容易讨换一批工具，你就让他们休吧。再说，你没人怎么炼钢啊？
0: 徐书记，我觉得你这么说，那才叫真的不妥呢。
2: 这样啊，你炼你的钢，让他们修他们的渠，这样行吗？
1: 哎，走啊！
3: 走啊！你也看看，前面就是罗斯河，身后是咱们草王坝。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4: 恕我直言啊，这是水利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我的专业。但据我所知啊，在全国范围内，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少。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我可以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解。
5: 王老师，你这太客气了。这个图是我画的，我就是一个初中水平我都敢画，你有啥不敢的？
3: 对呀。
4: 好，理论上这是可行的。你看，水源海拔高于我们的草王坝，水是可以通过逐步降低高度的方式流下来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施工难度的问题。
6: 嗯，
4: 我们要把在平地上施工的难度放大多少倍以后，再来看待山上施工的难度。比方说，我们在平地上一天可能只能推进10米，但是在山上，也许只有5米或者更少。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呐、工期这方面的问题。
6: 哎呀，不愧是老师啊，这讲的头头是道的啊。
3: 老王，你算说对了，就是修得慢我才着急呢。现在要不赶紧修，过两天到了雨季，有山洪，它不光慢还危险呢。
4: 别着急，大发，来，咱们大家坐下来。大发，你看这个字认识吗？
3: 认识啊，一撇一捺是个人。
4: 修渠啊，是人跟大山在斗，但是你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在这儿。
3: 又让你说对了，跟山斗吧倒没什么，他就在这儿，我拿锤子凿他就行了。可这人呢，费了劲了。
4: 别着急啊，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
7: 张良是谁？哪个队的？
4: 啊，这是一个俗谚，意思就是啊，他有他厉害的地方，我也有我的应对方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这个我懂，麻驴子、吴瞎子，我都这么收拾的。
8: 那是他们做贼心虚，那理亏的人这么收拾行。那陈副书记呢？这回咱们的功绩封存，这也是正事儿啊。那是国家大事儿啊，咱不能只顾着草王坝，国家的事儿不管不顾吧？
6: 嗯，
4: 国家的事儿肯定是一等一的大事儿，但关键在于，陈副书记让我们干的是不是有意义的事儿？
9: 那他是理解方向有问题啊。
10: 那我们和王老师还是能继续修渠呗？
4: 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我相信这个陈副书记和很多人的干劲热情，这也是我即使身处逆境也没有放弃信念。我们不如啊主动出击，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他们能干我们也能干呢。
6: 但是咱们得听领导的呀。
4: 没有不让你听领导的呀，只是需要合适的方式还有方法。

0: 烧完木炭干什么用呢？
1: 我呀，我要做一个东西，等做好了请你们来参观啊。
2: 那王老师，您忙，那我们先走了。
1: 好好好，
0: 改天见。
1: 谢谢啊，再见。
2: 好，再见。老黄，老黄，哎呦，哎呦，你看看，
3: 辛苦辛苦。
2: 按照你的图纸做的，你看看行不行？
3: 太好了，简直一模一样啊。
2: 那就好。
1: 哎，这个洞洞是怎么弄的？
2: 这个洞洞啊，把钳子烧红了，这么使劲一烫，就一个洞洞嘛，简单。
1: 好好好。
2: 哎，老王啊，这些这不都装水用的吗？你这样烫个洞洞，这水不都漏了吗？
1: 就是让它漏啊，漏了这水才能流出来啊。
2: 那你流出来干什么用啊？
1: 暂时保密。
2: 这，你跟我还保什么密呢？那我不管你了，我先走了。你回头有什么事儿，你再叫我啊。
1: 好好好，
2: 我走了啊。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4: 北边乘法口诀：
5: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
4: 从二开始。
5: 二二得四，二三得五。
4: 停。要不是全班数学就你不及格呢，怎么连个口诀你都不会背呢？
5: 背下来了。
4: 背下来你还错？
5: 忘了。
4: 二三得六。
5: 对了。
4: 我对有什么用？你重新背。
5: 二二得四，二三得五。
4: 不是跟你说了六六六吗？
5: 忘了。
4: 刚跟你说完你就忘？
5: 刚忘的。
4: 回去把这口诀抄一百遍，让你妈看着。抄完了签字。
5: 我家今晚没人，就我爷爷一人。
4: 那就让你爷爷看着。
5: 老师，明天晚上抄150遍行不行？
4: 为什么呀？
5: 今天晚上爷爷说
6: 带我去赵村大队看电影。
5: 列宁2918。
4: 什么电影？
5: 列宁2918。
4: 来来来，说错了，记住了啊，是列宁在1918。
1: 木炭细沙石子，好，实验开始。啊，第一层，石子。第二层，细沙。第三层，木炭。

0: 哎呦，谢谢谢谢，
1: 王老师，是你要的石子、河沙、木炭啊，
0: 辛苦了。哎，今天那个水也是你们拉的
1: 啊？对，哎，王老师，你要这么多石子、河沙。

0: 大家请看，这就是我研制的简易水过滤器，请多提宝贵意见，多多指正。
1: 这老师到底是老师，就是不一样啊！这看着就不简单，这一看就是，说什么什么来着？刚才说，
2: 哥，说了半天我还以为你懂呢。
0: 来，哟，看看这
1: 水真清哎。哎呀，真清呐！
3: 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见这么干净的水呀！哎呦，
4: 看看，我看看。
1: 还没看，
4: 来来，
1: 看看。
4: 哎呦，真清，真清！
1: 就是透了，别快给我看看。
4: 急什么？
0: 是这样啊，我看到大家平时喝的水很浑浊，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现在看上去没有什么。但是时间长了，对身体的损害那是无形的、渐进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对自己的身体会损害的很严重。
1: 没错，这水清凉了，心里就痛快。
4: 人家王老师说的是，对身体好，对吧？
5: 哎，王老师，这个是你发明的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哦，
0: 这个不能算是我的发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过使用这种装置，哎，这是一个理科的知识，我呢。

0: 是一个文科教员，但是我的基础物理知识还是有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装置的作用啊。大家请看，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这里面装的石子、沙子和木炭呢，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能够吸附水里的漂浊物，就是脏东西啊。通过这个装置以后，这个水就变得干净了。我建议大法，咱们每次把水拉回来以后，分水的时候用这个装置过滤一下再喝，这样对身体的损伤会少一点。
1: 明白了。
2: 老王，
1: 好学问呢、啊！大伙看看，人家老王来队里没几天，就知道为大伙着想。这是啥？这是有文化、懂道理的人。咱呀、啊，都得学老王。
3: 哎，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不不不，我惭愧，大家对我很照顾，我是投桃报李呀、啊。
1: 啊？报谁了？是这没
0: 什么意思啊，就是。就是报恩呐、啊！
1: 好了，你呀、啊，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军师，以后队里好多事儿少不了麻烦你。对了，老王，能不能再让我们看一遍这浑水是怎么变成清水的呀？
0: 哎，好啊。
5: 哎，不是刚才
6: 谭
5: 在，
1: 我有的，谁让你喝的？
7: 水太甜，你忍住。
0: 这水还不能直接喝呀，还没烧开呢。
8: 这钢铁生产啊，属于工业，我们是农民。
7: 不，王老师，我们是农民，你不是。
8: 我很想成为大家的一份子。
1: 你就是我们大家一份子，你接着说啊。
8: 让我们农民去炼钢这件事儿，虽然说不上是不务正业，但至少是不科学，它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嗯，大发，你没有同意他吧？
1: 我当然没答应了，我答应我还是黄大发嘛。
8: 对对对，你现在不骂人不打人，进步了。
1: 老王，你这是夸我的吗？
7: 绝对不是，
1: 我觉得就是。老王，你上回跟我说要说服一个人得有这个，还得有什么据？
8: 有理有据。
1: 对，有理有据，我就说得有据吧。开富、把咱的据给老王看看。
7: 哎，王老师，大发哥让我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兴修水利的资料都给找出来了，你看。
8: 对对对，这就是剧啊。哎，大发，我好像明白你想要做什么了。
1: 老王，你都猜出来了，那你帮我好好看看这么干行不行。
8: 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好，
1: 引经据典，据理力争，有理有据，这就三把剧了。开福，咱这渠修定了。
7: 我们再找找。让全国人民看到更多的好电影。哎，对了，王老师，您看过很多电影吧？
8: 电影？
1: 什么是电影？
7: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可神奇了，就一块白白的布哈，它上面有人儿，这人能走路，还能说话，还有的还能跳舞呢。
8: 电影啊，属于现代艺术，它是融合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摄影等诸多艺术门类，声光电配合，啊，仿佛把你带入一个梦幻的世界。一般在放电影正片之前，会放一个新闻简报。
1: 新闻简报，
8: 就是目前国家的重大新闻事件。
1: 哎，那不就是报纸吗？
8: 啊，对。就是有画面的报纸。
1: 那上面有毛主席新修水利的新闻？
8: 那可是属于重大新闻呐。
1: 啊， 那这就是第四把

0: 这电影好，咱就放电影，咱让全队人都看电影。
1: 对，这个不识字的人也能看啊。
0: 太好了，既能寓教于乐，又能丰富大家的夜文化生活。
1: 电影好。
2: 哎，老王，这电影是不是得用电呢？用啊。
0: 不用担心电的问题，他们放电影会自带发电机的。

0: 哎，哥，
1: 啊，
0: 哥，你这一晚上干什么去了？哎呀，行了，那个饭做好了啊，你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哎，哎，等等，你大清早的干什么去啊？
2: 断脚崖有个大棚，让我去给做饭，给2块钱呢。
3: 妈，你就认识钱，队里的事你一点都不管呢？
2: 队里边不是有你和大发哥呢吗？行了，我走了啊。
3: 等等，
1: 我问你啊，这炼钢你会不会啊？
2: 哥，我是你的亲弟弟，我会不会你不知道啊？
1: 我问你啊，这个炼钢不用水，不用铁，不用小高炉，能炼得出来吗？
2: 哥啊，我说的是我不会，但我不是傻子，这不用铁他怎么炼钢，还不用小高炉，这不是胡说八道呢？
1: 你是这么认为的？
2: 我当然是这么认为了呀。
3: 那我就说嘛，我想了一晚上我都想不明白，这黄大发非要说这事儿行行，这是
2: 不是大发哥说的呀？
3: 啊，
2: 那没准还真有可能。行了，我先走了，我赶紧给人炒鸡蛋去了。
1: 好，路上小心啊。
2: 好。

0: 领导，哎，领导您好，请问您是放电影的领导吗？
1: 是啊，你们是？
2: 我是草王坝生产大队的队长，我们想请您去给我们草王坝放场电影。
3: 对对对，我们在这儿等您好久了都。哦，
1: 好啊，我们刚进的新片《烈娘》在1918。
2: 那您这算是答应了？
1: 当然了，为人民服务嘛。哎
2: 呀，太好了！谢谢领导，
3: 谢谢，
2: 为人民服务。那咱就放这个
3: 1918。
2: 什么时候去？
1: 草王坝是吧？啊。管三顿饭，最后一餐要是有酒最好，没有我也不怪你们啊。
2: 酒。好嘞。
1: 那就收你们80吧。
2: 80？还要钱啊？
1: 80啊，符合我们文化部门的规定政策。你们是贫困地区的，还减了呢，在县里最少要100。
2: 领导，不怕您笑话我们，我们山里的壮劳力一年也挣不够80。
3: 啊，不不不，领导，您看这样行吗？我们拿包谷底。
1: 包谷啊，你给我送县里啊？送回去放哪？没吃完都坏了。开什么玩笑，没钱看什么电影？
2: 哎，领导，领导，您给想想办法吧，我们山里人不容易，为人民服务嘛，是吧？
1: 想什么办法，我还饿着肚子呢，你们想办法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

0: 领导，请坐。你们跟着我也没用，就这一张长卷，公社发的，只够我一个人吃的。哦，你们俩，
1: 领导，您吃您的，开封去给领导打饭去。
2: 哦哦哦。

0: 快坐，快坐。李娜，喝水。哎，筷子。
1: 哦。
0: 您吃饭
2: 啊，好好。
3: 你们俩站着看着，我也吃不下呀。啊，
0: 不看不看，您吃，不看，吃。来，加个小炒和肉菜。
1: 我就一毛钱了。
0: 出来办事不能多带点钱呐，
1: 那我也得有啊。
4: 幸亏我这儿还有一毛。
1: 一毛，
3: 来来来，给给给，
4: 干嘛呀？
1: 不够，
0: 两毛还不够？
1: 你自己看，最便宜的辣子炒肥肠5.5毛，
0: 这么贵？那也得加，你先陪着去，我去想办法去。
1: 哎。你想什么办法呀？
5: 哟，老陈，可以呀，肯定是给哪个领导放电影给他补助吧。
1: 哎，你这是夸老陈呢还骂老陈呢？老陈是那种不懂原则的人吗？那是草王霸的穷哥们请的。
3: 草王霸
5: 啊？
3: 真的假的呀？不会吧？
5: 有什么不会的？人家把后厨的活都包了，
6: 这些包谷搓成米，这些水缸呢打满水，还有这些木头劈成劈柴，一共多少钱？
4: 哎呀，这些活儿得干一天呐。5毛。
6: 贵了。3毛。
0: 4毛。
6: 3毛。
0: 3.5毛。
6: 这5分钱你也赚啊？
4: 你那炒肥肠少5分钱卖吗？我和我小舅子就2毛钱，你那炒肥肠卖5.5毛。
6: 哎，行行吧，钱我没有啊，炒肥肠我可以给你上，算你5毛，行吧？
4: 还得再加2馒头和辣子。
6: 干嘛呀？
4: 那我也不是机器，光干活不吃饭呢。那炒肥肠是给这个放电影的领导买的，我想请他给我们放场电影。
6: 山上的
4: 啊，
1: 我懂。我再给你加个馍，还有2馒头汤，啊，就在这吃吧。
4: 哎，放心吧，一定把活干漂亮。

0: 那图什么呀？
1: 我听说是为了给队里人看场电影。
2: 家伙不合手。
3: 真是给咱山里人丢人。
4: 大华哥，你就别逞能了，看你俩胳膊都已经哆嗦了。
2: 谁胳膊哆嗦了？
4: 别瞎说。都怪我，我就不该提看什么电影。
2: 你看，怎么不该提啊？提得好。我是不知道还有电影这东西，我要早知道我早想办法了。咱草王八的乡亲们在那大山里苦了那么久，谁看过电影啊？别说咱俩，德宝爷活了大半辈子都没看过。你说咱把电影带回去，咱乡亲们、这叔叔婶子们、那帮孩崽子们得高兴成啥样？
3: 你以为带的是电影啊？那是盼头，那是对好日子的盼头。
2: 你说值不值？值，他死了都值。不能这么说，得修完了渠，死了都值。
4: 你别老说死不死的。
2: 你看看，你看看。

0: 干啥呢你？领导，您吃饱了吧？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是真不容易。可是，这机器也不是我家的呀。这么着吧，我收你们50。不过。 这放映机和发电机到了你们那儿，我这驴也上不去。只好由你们出几个人给背上去。
1: 行，
0: 这50啊，我可一分钱没拿，都要上交单位的。我是没钱，有钱替你们掏了。
1: 谢谢，您这已经是帮了大忙了。您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
0: 哎呦，没事吧？没事，咱这么说定吧，什么时候想看，来找我。
2: 哎，
0: 那好，走了啊。哎，谢谢领导。
2: 哎，
0: 有盼头了。
3: 那得要多少钱呢？咱们队连电都没有，
4: 指不定多麻烦。
3: 电，电他们有那种骑上去能发电的车，
2: 那得需要多少钱啊？
3: 反正是不少。爷，找您啊，不是找您借钱，是想让您帮着出出主意，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我是想着，咱得把乡亲们的心气给弄回来，这看电影再咱草王八破天荒头一遭啊！
2: 得让大伙看着点希望，有点盼头，而且这电影还有点别的用处。什么用啊？
4: 哎呀，您就别问了，您就帮帮想想辙，怎么能赚着钱？
2: 又得快，还得赚得多。真要有这主意，咱还至于这么穷吗？
3: 哎，也是，这天底下哪有治好事儿？哎，也不全是没有办法呀。
2: 哎呀，德宝爷，那您就快说嘛！咱山里头不是有句话吗？啊，
4: 打猎的靠山，种地的靠天，玩命的去把石头搬。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到采石场担石头，挣得多。可那是个玩命的事儿啊，棒小伙都得累瘫了。
2: 啊，像我这样的也得累瘫了。
4: 你算是棒小伙，哼！
2: 到大岩采石场，你就是半个老李。
5: 磨破手，摔破肘，膝盖流血，肩膀勒出血沟沟啊！
2: 我能去，我不怕苦。大胖哥，那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5: 哎哎，大胖哥，哎，
2: 去不去？
5: 你给我，
2: 你还去不去？
5: 先放下，先放下了，先哎呀，
2: 放下吧，
5: 哎呀，
2: 我不是不想让你。
3: 自个儿去嘛，
6: 你就别给我捣乱了，你。爷，那就这么定了。
4: 那你得注意点身体啊，
6: 我硬朗着呢。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

0: 世界变呀嘛变了样。
1: 你怎么回事啊？我唱这首歌就怕人家在这个哎嗨哎这儿把我给打断了，而这首歌最有力量的也就在这个哎嗨哎。
2: 哦，那你现在先哎嗨一下。
1: 我还哎嗨什么？我哎嗨啊？还有，你怎么不敲门你就进来？
2: 我有重要的事儿跟您汇报。
1: 哦，重要的事儿是吧？那个老师，这个您看，
3: 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汇报，那咱们改天再练。
4: 好好好，我等你通知。
3: 好嘞，好嘞，咱们再练啊！哎，一定要再练啊！
4: 我先走了啊。
1: 醒醒。

0: 怎么了？啊，我看，这摔倒了，我看看，来，这儿疼不疼？这儿疼不疼？哎，疼！别拽，掉了！
1: 不准走！
0: 小
1: 子，德宝爷说了，你真的是玩命的钱，我不让你去。你万一受伤了怎么办？累坏了怎么办？我不让你去，那草王八怎么办？
0: 行了，你别嚷了，先起来，啊，来。我看看，那摸摸呀，这是啥？这不是胳膊，这铁轴子。摸，
1: 我怕它折了。谁跟你嬉皮笑脸的？咱们想别的办法行吗？
0: 行。那我先去，啊，我也不耽误。你想出来，你叫我就回来了。
1: 我们不看电影行不行？草王八从来没有看过电影，不也活得好好的吗？为什么非得看电影啊？
0: 别吵了啊！
1: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有孩子，还有我。
0: 行了，别哭了。别哭了，你看看你。哎呀，你看，你怎么也跟孩子似的呢？别哭了。哎呀，你别小瞧我行不行啊？这点活累不着我。我是谁啊？我是黄大发。别哭了啊！一会儿把全队的人都喊出来了。
1: 不行，我得给你找个保镖。
0: 你又告诉谁了，
2: 大发哥？
0: 你怎么来了？
2: 开复都跟我说了。再说，没我，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0: 你可想好了啊？这是苦差事。
2: 哎呀，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就算你想把天捅个窟窿，我赵大山也给你扶梯子。再说了，这不是还能挣钱吗？
3: 跟着我姐夫不提钱啊？
2: 对。哎呀，我挣钱不都是给你花吗？
3: 把我姐夫好好的带回来，我和凯美等着你回来。我可不等。哎，
0: 没事儿，行了，走吧，天不早了。哎，
2: 走了啊。

0: 来，那下班了，你让他还在干呢。
1: 没事，
2: 那搬了不少了。明天再干吧。啊，
1: 这活啊，出钱的不好找人。你让别要钱不要命啊！
0: 你放心，命没了我不找你，但是活干完了，钱一分钱都不能少。
2: 可以可以，累了就喝点水，吃点东西啊。
1: 好。
2: 哎，你俩
3: 哪个队来的呀？
1: 啊，我俩是
4: 段教员，
3: 我是二少子，他是三柱子。
0: 什么名儿？哎，有点儿，这活可是玩命的活啊！啊，好。哎，哥，我说你说瞎话儿。

0: 你他妈编个好点的名字呀，那么难听。王世勋好听，还有学问呢。那你听过有干苦力叫王世勋的？哼，不编瞎话能行吗？你不觉得丢人？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一个民兵班长，跑这干苦力挣工去？
1: 我不丢人，跟你干活我痛快呀。
0: 一二七，哎哎哎，哥，对了，等钱下来了，给放银队把钱给了，别忘了我那十块钱啊。忘不了你的，我给你二十，我一分钱都不要。
2: 一二七，哎哎，
0: 哥，我就想不明白，这看电影又不是咱两个人看，全队人都看。
3: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摊点啊？一二三，我说咱俩这是遭什么罪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是看在孩子在开复那儿上学才收了一半的钱，那还五十呢。到时候咱还得出几个人帮人家搬机器，不能白搬吧，也得花钱。
4: 这最近大食堂老说着这伙食不够吃，还得往里搭钱。我让开美查了一下账，这队上的账本比我这裤兜还干净呢。你说现在让大伙摊钱，那不是伤大伙的心吗？现在啊，就是鼓劲儿的时候。
3: 说的也是，咱们看这个电影吧，跟别人还不一样，
4: 咱不是为了图乐，咱就是为了加油鼓劲儿。别人能看，咱也得看；别人有的，咱也得有。你就琢磨吧。
3: 咱要是样样都不如别人，那谁会相信这渠能修得成吧呀？
5: 我就是要借这个事儿，把咱的工具保住，把咱的渠动起来。
6: 对，我大山就是有劲儿，哎，有月牙在，就是有劲儿。
5: 你呀，就是个媳妇迷。
6: 媳妇迷没事儿，只要你不是就行。再说。 你肚子里都装的是大事儿，我就装点小事就行了。
4: 哎，对了，留点心，看看这些碎石头碎料啥的，估计咱用得上。
6: 好，
4: 起。

0: 你们大队靠着自己的能力看上了第一场电影。
1: 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旱灾水灾问题几年内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2: 你刚才给徐书记立那个军令状能行吗？
3: 我是要见到真东西的，
4: 这一局要是修成了，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
5: 现在汛期提前了，我们是部队抽调过来封山的，你们赶紧回去吧。
6: 请看高山青渠第十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呀，好了没有啊？啊，你说啥？我说你等会儿着什么急啊？甭来呀，这好使。来来来啊！哎呀，
1: 放心吧，我肯定不。哎呦，这大老爷们儿，你叫唤啥？特活就是的。
0: 这上草药这么凉快啊，舒服。哪那么快？起码两三天。
1: 人家总比没有强吧，是不是？
0: 哎呦！
1: 不是，你咋不说呀？
0: 这我自己来。这就不，你给我。

0: 忍着点啊，快点吧！你是爷们儿，你别叫唤，
1: 你不会轻点儿，人家。

0: 二十，二十，二分，二十，三分了，二十四。
1: 不行都没有。二十，多少了？哎，看你别打岔。哎呀，多少来着？哎，哎，哎，哎，哎，大哥，
0: 数这个，大的是块，小的一块，多少？一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一块，两块，三块，53块，
1: 啥意思？咱有53块钱，那看电影钱够了呀？
2: 看电影钱够了，娶媳妇呢？
0: 哎呀，哎，我说哥，每天虽然累得跟傻小子似的，但是一想想能拿着钱回去，娶月牙儿。想想心里就有劲
2: 儿，有劲儿，
0: 有劲儿，
2: 有没有劲儿？
0: 有劲儿，
2: 有没有劲儿？
0: 有劲儿，
2: 有没有劲儿？
0: 有劲儿，月月，
3: 放电影啊，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业余活动啊。后来听人说，我们草王坝是开了先河。
4: 人家赵村大队
3: 是专门为了烈士家属才放的。我们呢，是靠我和我的老伙伴徐开福去磨，靠和赵大山去敲石头，嘿，还真就把这电影给放成了。就像老王说的，这个电影的意义可大着呢。
5: 姐啊，给我拿点，给我拿点。
6: 来来来来来，
7: 恭喜恭喜恭喜！
6: 大王，谢谢。哎，来了来了。
8: 哎呦，小心车！
9: 老婆，老婆，
8: 别生气。
9: 哎呦，
8: 大哥，快吃。
9: 哎呀，
10: 恭喜
9: 你可来了。
8: 真怕你们不来了，这等得我这着急。哎，
9: 周总，
8: 恭喜恭喜！哎呀，恭喜恭喜！哎呀，这么大个喜事儿，
11: 我们哪能不来啊？况且是三对集体办婚礼，这大喜事儿，好，新事新办，好得很。
12: 就我们这一道上啊，我跟老徐就在这猜，你们不是跟我们说是三件喜事儿吗？我们只猜中了两样。
13: 这第一件呢，当然就是你们几个人的大婚之事。这第二件呀。
12: 就是你们大队靠着自己的能力看上了你们大队的第一场电影。
14: 陈副书记，不是队里的能力，是他
15: 怎么不是队里的能力？就是咱生产队。陈副书记啊，猜没猜出来这第三件喜事是什么呀？
13: 呀，所以说嘛，这绞尽脑汁也没猜出来第三件是什么。
16: 别说您了，他连我都瞒着呢。大发，你说说，你这葫芦里头啊卖的什么药？
15: 这第三件喜事是咱给公社做的贡献，那能随便说吗？呵，
12: 行啊，你黄大发本事够大的，都知道贡献了。行，我倒要看看啊，你给公社能做出什么贡献来。
16: 我也有份儿啊。
15: 好，那肯定有你的份儿啊。开副，带领导们上座。哎，
17: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8: 这边这边中间啊。哎，这这这，来，刘书记，你过来，
17: 来来来来来。
18: 别给我大马虎眼啊！你告诉我，哪来的钱放那样啊？
3: 我和大山去扛石头去了，给的多。
18: 扛石头去了
3: 啊？
18: 我看看。
3: 哎，别别别，那衣服都坏了。
18: 是我失职。按说呀，这类文化活动应该是我一个公社的书记支持的。不是我心里边没有你们，公社真没钱。
3: 我知道。全国人民都不一样，

0: 这个地方都揭不开锅了，咱们也快了。哎呀，我家大了不好弄，这个我懂。原来我是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可现在呢，有宾校，有媳妇儿，还管着这么大一个村子，当了家我才知道有多难。那更何况你一个公社书记，更何况党中央毛主席，所以我就想着，有事先干着，别给上级找麻烦。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爱国。
1: 我说的不对啊，
2: 说的对。
0: 行啊，傻猴子啊，这几天不见，觉悟见长，口才还见长啊，见微知著，可见一斑。
1: 哎呀，各位，
0: 我们一直在小心保护着老黄呢，等有一天他恢复身份的时候，不至于记恨国家，因为他知道。
3: 有咱们这样的人替国家保护他呢。
0: 好啊，说得好。那个第三件喜事，你先给我透露透露。
4: 天机不可泄露。
3: 行啊，你小子，不说是吧？告诉你，那我也猜个十有八九了。
0: 一会儿就知道了，快开始吧，先坐下。
4: 好。哎呀。
5: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
6: 两位，曹老师，曹老师，这边，来，徐书记坐这儿，坐坐坐，好，你们先坐啊，来，怎么了？
5: 大发，我谢谢你啊，这次都是你张罗的，包括咱们的婚事，还有红红的衣服。
0: 我以后还给你啊！咱俩是兄弟，你干嘛说这个呀？
5: 我知道你跟大山去大研是生产队扛石头了，辛苦你俩了。
0: 别的不说，就说这次好事儿，你还带着我。
5: 我从心里面啊感谢你，以后咱们一起奋斗，一起呢，带着草蜢爸的人往革命的道路上引。
0: 快川，我说过，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要休区，只要你不使反劲儿，就是帮我，记得吗？
5: 记得，当然记得。那就好。你也记着，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俩都是兄弟。哎，师傅，好了吗？
7: 可以开始了。哎，
5: 那麻烦您开始吧。
7: 啊，
5: 哦，对了，先放那个新闻简报。
7: 好的。
8: 劳动大军在十三陵工地日夜不停的劳动着，为的是让水库在1958年6月份之前完成，把洪水拦蓄起来，变水灾为水利。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了十三陵，毛泽东饱蘸浓墨写了十三陵水库。
5: 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朱德同志写了“劳动万岁”和“移山造海，众志成城”。哎，师傅，麻烦您先停一下。
9: 草蜢爸的父老乡亲们，大伙儿别急，我说两句。今天是咱们草蜢爸大喜的日子，三喜临门的。第一，集体婚礼；第二喜，看电影；第三喜。
10: 谢谢。
9: 你们想不想知道？
10: 想。
9: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大山。
10: 哎。

0: 去。
1: 好，别鼓掌了，别鼓掌了。
0: 黄德发，你想干什么？
2: 新中国成立以后，
3: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防治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力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今后农田的水利工作，除了比较大型的灌溉工程应由国家办理以外，应根据广大群众需要、可能、自愿的条件，大力开展兴修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程。各县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当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区各县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要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4: 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旱灾水灾问题，几年内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5: 陈副书记，快说吧，我这儿给您登着料呢。
6: 同志们，是这样啊，这个兴修水利呀，利国利民，那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下过指示的。这个我今天呢，只是觉得很意外啊，很意外！我没想到黄大发同志进步得如此之快，这个好。
0: 那我们的渠，
5: 啊，修！
7: 共产党万岁！
8: 毛春啊，你哥真病了？
9: 能是真的吗？被你给气的了。
8: 我还真怕他恨我。哎，
9: 恨是恨你，不过也就是他现在没想明白。我觉得他迟早都能想明白，因为你从来为的都不是自己啊。
8: 你哥啊，从小就要强，咱们仨从小是最好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哎，
9: 不管怎么说，这渠要是修成了，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真的。咱们草王坝有水了，我，哎呀，我突然想我爹，想我奶了，
8: 想就喊出来，这是好事，
9: 喊出来，
8: 喊。
5: 丁兆俊呢？
10: 丁兆俊。

0: 老乡，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首长，
2: 我是野标公社草王坝生产队的，
1: 我是队长黄大发，我们要到两座山以外罗斯河开取饮水。哦，
0: 黄队长啊，我们是部队抽调过来封山的。
1: 封山？
0: 对，这个是遵义防汛作战指挥部的通知，现在汛期提前了，雨量又大，你看看这泥石流多严重啊，各个县人手不够，这不就抽调我们过来封山吗？你们进山的事儿啊，我看就往后放一放，等汛期过了再说吧，你们回去吧。
1: 首长，我们准备这个准备好长时间了，您就通融通融，让我们过去吧。
0: 你们农民兄弟不容易，心情可以理解，
3: 但这个是命令，
0: 通融不得，你们赶紧回去吧。

0: 哎，小童，看见没有？
1: 就我这个协调的能力，是不是？哎，我当个运动员也能为国争光啊！你看，就刚才这一下。
2: 陈副书记，

0: 你这辈子都来不及啊，
1: 徐书记啊，你看你啊，从你说话当中就能看得出来，你现在革命斗志锐减，什么事情都得先敢想，敢想才敢拼，是不是？别还没进门呢，就给吓得门槛之外了。你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屋里面的那幸福温暖的生活呀？是不是？
2: 老陈啊，专业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你真得找时间好好琢磨琢磨。
1: 徐书记，那不能那么说吧？
3: 那最起码，我还锻炼了咱们公社的消防应急能力呢，是不是？啊，我
2: 告诉你，老陈啊，没出什么大事故，就算好的了。慢点啊！嗯，没事儿。
4: 徐书记，程副书记，
2: 啊，
4: 哎，
2: 大发，开门，过来了啊！
4: 哎，
2: 哎呦呦，
3: 程副书记，
2: 来来来，哎，大发，咱们是当家的啊。
1: 这一定得好好照顾这革命的下一代啊！
5: 是，这不是去检查去了吗？
1: 医生说哪儿都好，就是因为喝水少，有点影响什么？哎，大发，啊，
2: 程副书记，
1: 修渠修得怎么样啊？
2: 汛期封山，什么时候让进还不知道呢。
1: 哎呀，这个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劳务民伤财的，不要灰心，不要有畏难情绪啊！
2: 要继续坚持，啊！是，陈副书记说的对，贵在坚持。
1: 黄大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是说向您学习啊，抛下包袱，贵在坚持。你，哎，
2: 老陈。
6: 大发，开门，走，去我办公室坐会儿。哎，
2: 大发，收拾收拾，走，慢点啊。嗯。
6: 大发，再添点水来。哎，出去。我自己来。多喝点啊。
2: 开门，你坐，多喝点水。
6: 哎，大发。
7: 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携手度过这个难关啊！啊，
8: 书记，我们大队的情况其实还可以，这生产劳作一直没停，粮食嘛，不敢说好，但是完成公社的任务还是有可能的。
6: 快到年底了啊，你可不要跟我吹牛，我是要见到真东西的。
8: 我立军令状啊，完不成任务。
6: 我这儿子赔给你，
7: 去，
6: 乱讲。人家开美现在身子骨虚，你要多关心多照顾啊！哎，你嫂子给我弄的红糖，这大油。开美啊，把这个带回去。
7: 哎呀，书记不行不行，
6: 带回去啊！
7: 不行，书记不能要，
6: 带回去啊！
7: 不行，不能要。
6: 谢谢
7: 书记，
6: 我客气。 其实我这次来主要想问问，我那个组织的问题什么时候能批呀？怎么，着急了？
9: 我不是跟那位来了一程一狗脖子大红脸吗？我是担心。你那些担心啊，全是多余的。我正要和严肃的告诉你啊，一定要和陈副书记搞好上下级的关系。陈副书记嘛，参加革命工作早，资历不浅，他这人。 就是平常好点面子，人不坏，毛病是有，但是优点大于缺点，他也就是有点事儿多。
6: 是是是，他去，
9: 去，刚说完你就给我来劲，
8: 这我不敢不敢。
6: 书记，
9: 那我什么时候能入党啊？快了，
7: 真的
6: 快了，
9: 快了，
8: 哎呀！ 书记，谢谢书记，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呀，轻点儿，哪天呢？哎呀，那快来了吗？不是，那到底是哪天呢？
7: 谢谢书记，
8: 赶紧，行了行了行了，
6: 这边，
8: 啊，开门，你看。

0: 馒头这俩字儿我认识。
1: 歇业？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关门。
2: 关门？
1: 怎么关门了呢？
0: 大姐，我想问一下，这哪有卖馒头的呀？家里娃想吃馒头，得带回去一个。
3: 馒头啊，现在连苞谷土豆都没有，哪里还有馒头啊？真是。
1: 哎，大姐，这以前有个集市的，咋没有了呢？以前我爹都来过。
3: 集市？现在剩下就剩着急了，哪里还有集市啊？你们
1: 哎呀，算了，大发，咱不吃了，回去吧。刚才要是向徐书记要点吃的就好了。
0: 公社食堂我早偷偷去看过了，过了饭点就关门了，什么都没了。饿了吧？徐书记给的红糖，吃点吧。啊？
1: 啊，不吃，这留回去啊，给德宝爷爷拿一些，给爹娘拿一些，剩下的给冰孝，他们现在正是需要的时候。
0: 他们需要你就不需要啊？你还怀着孩子呢。哎，听话，坐着。哎，等会儿。

0: 谈吗？是。嗯。
1: 大发哥，你也吃一块。
0: 哎，我不吃。那山路那么远，回去又饿了。我回去再说。我有水就行。你吃啊。哎，喝水。喝。是吧？要说徐书记啊，对咱们是真好。
1: 哎，大发哥，你刚才给徐书记立那个军令状能行吗？
2: 我心里有数，
0: 粮食肯定是不够吃。但是你看徐书记为难成那样，那公社肯定也有麻烦。该完成的任务咱得完成，该交的公粮咱一样也不能少。国家有困难，咱得冲到前头。
2: 那想当初国家是怎么帮咱们来着？是不是？
1: 是。
0: 哎，不吃了。
3: 够了。

0: 黄老师，来。
1: 这个行不行？
0: 夏叔，给你个土豆。
2: 再给我一个土豆。
3: 没有了啊，一人一个。
0: 对，一人一个。
2: 春梅，那我是残疾人，不得照顾一下吗？
0: 啊，您哪儿残呀？您这是近视，又不是真瞎。
2: 那我不管，要不你给我配眼镜去，
4: 要么多给我几个土豆。
2: 我什么也干不见。
5: 我干你干嘛呢？
6: 我干不见，我干不见。我
5: 你干嘛？
7: 我干了。
5: 你穷瞎子，你干嘛呢？
8: 我说这是这是
9: 什么？大人了，大人。
10: 别动手！
11: 大人，
10: 动手！
11: 别拉我！
10: 不能说！
11: 别动手！别动手！
12: 我就想吃个土豆，你欺负残疾人！
13: 大叔，
14: 看看，看看你们，藏吧，还没到。

0: 你们这帮人怎么能把我们放在这个份上呢？不是还有的吃吗？啊，有的吃，你们抢什么？
1: 你不抢，那黄大娃都给你送家去。
0: 爷爷，
2: 爷爷，
3: 爷爷，
4: 是的，老师都气坏了。
5: 罗伯爷，
6: 爷爷。
7: 真是不省心呐！公社现在也没粮食，救济的、返销的都没了。返销就算有，咱们也没钱。
8: 太傅，
7: 咱的粮食还能撑多久啊？精打细算，都别吃饱了，能和明年的量接上，
8: 那就是接不上。
7: 你知足吧，我们队算好的了。
9: 你别看咱们穷，但咱人心齐呀。
10: 你没听说吗？别的队已经散伙了，自己吃自己的，为了这事还打架呢。越是这时候越不能散。咱得把这坎迈过去。这么着，把咱们大队的粮食集中起来，按人头分配好了，老的小的先吃饱了。 做人得讲良心，孝子做好了，咱老了他踏实，孩子也不能苦着，将来全指着他们呢。
7: 剩下的劳力，不干活的减半，
10: 干活少的比干活重的减半，每十天把省下的粮食拿出来一部分，让大伙吃顿饱的，
9: 这也算一个盼头。
7: 你们今儿呢？我看行，每时间还能吃饱一次，大伙心里头也有个盼头。
10: 这日子过得也能快一点，哎，何春哥，你说呢？
9: 何春，你有意见？
11: 我没意见呀，我觉得这主意挺好的，
7: 没意见。
9: 就是田红红怀孕了。
10: 红红有了，
9: 那是好事啊！
10: 咱俩一块结的婚，咱俩老婆一共一块怀了孕。
9: 这是缘分呢，啊！哎，田红红，你还不知道吗？她跟凤凰大队连着亲呢，她想到那边去养养，那边日子还好过点。她在那边没人照顾，又是一个人，我就想啊，
7: 先别想了。
9: 怀春，你可是咱们草王坝生产队的队长。
10: 我是副的，副的也是领路的呀。
9: 你要干嘛？去凤凰大队啊？
10: 红红有身子，他人可以去，你不能去。
9: 我没说去呀。我是说吧，我跟田红红这口粮啊，我们分出来就不入伙了啊。我们能安排好自己，
10: 那更不行了。红红人可以走，粮食不能拿走。
9: 为什么呀？怀春。
10: 咱队粮食怎么来的？你不清楚吗？那是全队老百姓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现在这时候你要撤了，怎么撤呀？怎么给你分？你不干活吃的那些粮食怎么算？
9: 不是，不是说了吗？大食堂自愿吧。
10: 怀春，好兄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摸着自己良心先想一想，你是谁呀？你还是山林伯的儿子吗？
7: 你还想不想当共产党员？我给孩子。他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跟他商量商量。你看他，你这，
8: 怀春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红糖和猪油，大发哥可不是谁都给的，
12: 这也是徐书记给大发哥的，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敬着对方，敬对方是条汉子。我叫了你二十几年哥了，你回去吃的时候，你自己好好想想，这玩意儿他吃下去，他去哪儿了？有没有到你心里去？

0: 爹，娘，
1: 大发呀，
0: 爹，
1: 哎呀，大发，
0: 娘，
2: 哎，大发，爹，
3: 你们这是，
4: 公社有个新规定，现在检查组到每个生产队检查下放人员的改造问题。这是我们队的下放教师王世勋，我们叫他老王，人家是老师，这是一个文化人，哪受得了那折腾啊？咱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也不能看着他受委屈不是？所以我想着，如果检查组到我们那儿，我就把他带到你们这儿。
1: 大发，我没看错你，可我那闺女没这个命，走了。
4: 爹，巧玲走了，还有我孝敬你啊。啊，爹。这是他的饭钱。
5: 王队长，大发，你不能这样啊，不能再让你掏钱了。
4: 老王，我不是说了吗，这不是为了你，这是为了国家。
1: 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也别落下我。咱们这个村儿不用你们掏钱，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活法。向西15里地那条河没洞里啊，里边有小鱼小虾，弄上来捣碎了，再尝尝点树叶、菜干、包谷心子，撒点盐一炖，嘿呀！
5: 哎，叔，
1: 好吃吗？那还用说？
6: 吃啥呀？饿不着就算了。
7: 大发，
0: 朵儿，您有事儿啊？
7: 张队长，我想问一下，我和朵儿的粮食……
1: 哎，这样，你呀，还是先跟着村子里头一块吃。完了，带着回去给孩子，我就当没看见啊。
7: 好。哎呀，
1: 公社那头啊，你千万千万不能去。实话告诉你，还没回复呢。
7: 哦。
4: 你怎么了？
7: 我没什么，忍忍就过去了。不过朵儿这是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
4: 爹。那这样，明天我带云念走，
5: 明天调查组也会来你们队，
4: 我带着云念到我那儿也能躲开。
1: 行，多了咱也管不了。你看这俩人，就不像个坏人。这样，咱们就管他们俩，行不？
4: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啊，行，走吧，屋里坐。来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
6: 来，好吧，进屋。
1: 来来来，
8: 朵儿。真快呀、啊！

0: 不错，写的真好。
1: 孩子是个好孩子，只可惜被我连累了。王老师，我帮你泡点茶吧。
0: 茶？你们还有茶？我们草王八连水都没有，更别说茶了。
1: 我们这儿倒是有水，也有茶，只不过不敢喝太多，怕饿。

0: 师，王老师。
1: 啊，对不起。
0: 喝茶。
1: 谢谢啊。太想了。
0: 我和你妻子吗？
1: 是，她是云南昆明人。
0: 我是丽江的。嗯，
1: 那更巧了。
0: 那你妻子也是老师吗？
1: 不是，她

0: 去世了，已经不在了。啊，不提这个了。哎，对了，你和黄大发是亲戚吗？啊，
1: 不是。其实这件事儿说来也挺巧的，黄大发他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他从特务手里面救过我的女儿，没想到今天还在救我。
0: 救你？
1: 我跟我丈夫都是国民党。
0: 随奉前，我丈夫去世了，
1: 我被国防部任命中校潜伏。后来，我女儿得了天花，是共产党救了她。于是，我就投诚了，交出了我所知道的电台和潜伏人员的名单，立了功，也受了奖，被安排在这里，也就是我丈夫的老家，当了一名会计。
0: 没事呢，我就带带孩子，另一方面也是抓捕残留的敌特。别难受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既然已经走了正路，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1: 嗯，在这队里面呀，也就队长还有他老伴儿敢跟我说说话，会计也不让我干了。
0: 我跟朵儿的粮食登记刚好赶上我去县里面申诉，都没登上。这队长前前后后为这事儿跑了好几趟了。没有人愿意管这闲事儿。不过现在好了，又多了两个关心我的人。
2: 谁呀？
1: 黄大发和你。
2: 黄大发是个好人。
0: 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很聪明，是队里的好领路人，队里人都信任他，
2: 因为他心眼正。大发有一句话，特别的鼓励着我，我想把它送给你，可以吗？好啊。大发说，他帮助我，是在替国家帮助我，因为国家帮助过他。他希望。 我们在感到很难受的时候，不要抱怨国家。嗯，我记住了。
1: 啊，我再帮你倒点吧。
2: 啊，谢谢。
3: 赶紧干活去吧。我有什么活？我今天帮大食堂做饭，又没得可做，就那一堆土豆了。
4: 还用得着做吗？哎，你别给我打岔，你跟我聊会儿。你说，这个夏组长一走，会不会那个老王就没事儿了？
3: 都饿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扯这个？扯一扯就不饿了。
4: 老王啊，老王没事了，
3: 那可便宜他了。 什么叫便宜他了呀？你怎么说话呢？啊，老王给咱们修渠的事儿，出了多少主意啊？那是个有学问的人，以后啊有大用场。没见识的东西，哼！你才没见识呢！我没说老王，我说黄大发呢。一有好事儿就是他的主意。你呢，要是护着老王，也得你冲在前头呀。 没有老许家，哪有黄大发？

0: 上不得了，还有三天就没了。
1: 你拿它给孩子们换点吃的吧。
2: 就算换回来了，还不够一个小孩吃一顿的呢。
3: 按理说，我本应该养你到老，我只能对不起你。
4: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5: 这是我一个人扛。
4: 把他给我带走，带回公社，我严肃处理你。
6: 能不能网开一面啊？
7: 请看《高山青渠》第11集。

0: 互相，对于我塑造角色给了我一些更能脚踏实地的力量，让我更接近烟火气，更能感受到普通人的柔软，也让我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能够踏实地走好我自己该走的路。我是生活在一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县城，它是峨山彝族自治县。那里的人口不多，但是环境很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善良。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表演是什么，我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自己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被采访。因为要从那里走出去，去追逐梦想，需要克服很多东西。我去参加校考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当我就是站在学校门口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不真实，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更不真实了。我考上了，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好像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近了。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演员。我是觉得自己的自身条件可能有一些差距或者是怎样，但是直到我遇到了山花烂漫时，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云南。
1: 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我漂亮老师，
2: 他为什么
1: 漂亮老师
2: 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3: 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
0: 我记得我试上柳溪音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动态，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近，所以我和我的家乡有不可割舍的情分，故乡也是成为我和诗雨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个角色就像一扇门，我推开之后发现里面不是别人，是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就像柳溪音，他淳朴善良；像叶思思，他专业的

0: 境，就是发现了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1: 谢谢漂亮医生。
0: 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享受生活、感受生活也是作为演员的一部分，因为要有敏锐的感情和细腻的敏感的情绪才会引入到一些角色里面，所以我日常其实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打架子鼓、弹吉他，我还会打篮球和踢足球。是不是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像我会做的事情？打篮球我打得还挺好的，也不能算好吧，就是还带挺溜的。我打了8年的篮球，之前是校队的，然后踢足球也是校队的，可能因为我跑得比较快吧。喜欢去做一些事情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会让自己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放松，就没有那么焦虑。这是我自己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就不会去想其他事情。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份热爱，就是在演完一场精彩的戏之后还是会兴奋，在得到观众的认可的时候还是会感动，在和一个角色告别的时候还是会依依不舍。我也希望自己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自己想要的诗。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蔡书生向您报道。
2: 处长先生，
3: 我知道你平时喜欢中国的古玩，这只啊，是我家祖传的一只御马。您赏赏眼，要是喜欢，您就留下来。
1: 你太好了，太好了，不用这么客气。
3: 是，
2: 处长说的是。不知道处长今天找我有什么分。

0: 夫，有事情，我最近安排一下。我担心李文博压力大，我担心他的健康，他需要放松，所以我安排他放假了。是，我给你他的工作，我让你来负责。让我顶替李探长。是的。
1: 处长放心，李探长能做好的事，我蔡树生能做得更好。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不要让我失望好吗？是，处长。
0: 好吧，你去吧。是。行了，工，把我东西给我拿来吧，我该走了。
2: 真不想见到老蔡。
0: 李探长，哟，李婶这么快就要走了？哎呀，
2: 真是说时迟，时迟就到啊！李婶，你可真会开玩笑。那句话不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吗？嗯，曹操是奸雄，你顶多算一毛贼。哼，怎么着？来看我笑话来了？哎，
0: 不敢不敢。
2: 我这不是听说李婶要度假去了吗？
0: 我来送送你，
2: 干什么？扎良琴，我告诉你，你以后是在我手底下干活，平时给我注意点。还有你们，
3: 你们都干嘛呢？没必要大喊大叫的，再把小朋友们吓着。你喜欢这样是吧？
2: 这就对了嘛，李探长，我这可不是明着欺负你。 我是暗地里使了个绊儿，我看出来了。哎呀，度假嘛，推荐你个好地方。听说海边阳光不错，多晒晒，有益身体健康。老蔡，别高兴太早了。这衣服别瞧着穿上去快，有时候脱的。 给你个忠告，老话说得好，别看今朝闹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给自己多积点德。嗯，李探长，我这人有一毛病，新衣服穿上了，我就不想脱了。另外啊，我也给您一句忠告：30年河东。 30年河西，您那30年过去了。<笑>老蔡，这话反过来说也行。
4: 老师，苏青来学校了。
5: 他去学校干什么？他来
4: 指责我是国民党特务，还说我杀党新妻有其他目的。
5: 他为什么要这么诋毁你呢？老师，昨天晚上吃饭我就想告诉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您不要再相信苏行了。自从他来到香港，您身边发生了多少事情？李教授和罗先生被害，家里发生了爆炸袭击。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都是苏行干的，但是处处都有他的身影。
4: 我现在甚至怀疑，就是他指使党新旗干的。
5: 是啊，对苏行的身份，我一直也是在怀疑。但是总是念在师生的情谊上，我希望他能走正道，能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老师，您忘了吗？之前您要离开香港，就是他拦住您的。现在您要让他接近自己，还要带他一起回去。
4: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呢？只是阿生还放不下那份情感。
5: 阿生他就是太善良了，他已经忘了苏醒不辞而别的时候。苏醒。